0: 起成了村里最亮的招牌。可热闹背后是每天天不亮就要排查的游乐设备，是暴雨连天时活动被迫延期的焦灼，是损耗快维修急人手紧的日常。咱们一起来听听雨水水用什么办法让这个沉寂多年的小山村重新火了起来。
1: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雨的，雨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雨水水这个名字了。
2: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湖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1: 这一个母亲河湖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2: 雨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每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了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充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淡化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来检查掉，
3: 一滑下来以后，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0: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三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0: 夏日炎炎，于是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1: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0: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4: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要来场雨吧。
1: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
4: 下雨有雨。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1: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5: 我也是专业的，
6: 对。哦，专业的是。

0: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1: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2: 项目要不要玩？
3: 要！
2: 打卡枪、玩水要不要玩？
3: 要！
2: 这些项目都安排。
1: 你们总共几个人？
4: 一桌10个人。
1: 我总共几个人？
4: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1: 啊，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有9桌呀，安排。
4: 你老师，你
1: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4: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1: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啊，没事，你是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4: 不是放好的问题，啊，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
1: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0: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5: 我用5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0: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于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6: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当于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1: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哦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地走了。
0: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0: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1: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0: 也是这一年，于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0: 上来吃饭啦，快上来啊，等等等等。然后每天反正都是这个我妈的这个声音，所以这块地方是我们暑假最欢快的地方了。
1: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

0: 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1: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2: 他那个锁扣松下来了。
0: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余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1: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2021年3月，余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余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3: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
0: 更让余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4: 昨天晚上在都2点多了，早睡觉没过能吃会吃得下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嘛，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喽。
0: 小鱼儿，余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5: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陪在一起了。”
0: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5: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0: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2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6: 茶叶是谁发现呢？
7: 真的，
6: 他是怎么发现呢？
7: 自己生产。
6: 对，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72种毒。那他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一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0: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8: 这样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啊。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0: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9: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0: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余水水一把。
9: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30。
0: 然而陈丹和余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9: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1: 也不会过多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

0: 也好，想法也好。
1: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雨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2: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雨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雨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雨水水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0: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2: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0: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3: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1: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鱼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雨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雨水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3: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1: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雨水水团队，
3: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让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1: 雨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4: 像我们这种70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哎，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雨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哎，我们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1: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5: 10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1: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雨水水心里都清楚。对于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6: 对于我们前明村整个旅游来说，如果说没有雨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他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前明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7: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你们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来，给你们增加一点动力。
8: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1: 每到这个时候，雨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
8: 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9: 开心兴奋。
10: 攻击教练过瘾吗？
9: 过瘾。
8: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坐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0: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于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于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单点的这个效果跟
2: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1: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留不下。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0: 晚上6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3: 欢迎来到直播间。台风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话营地灯光重新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每一句诗句里面都代表的不同的意思，看这个青春恰自来，你的青春在哪里呢？来我们营地里面把青春释放出来吧。
4: 开幕他们又是，然后又刚好抽到我儿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5: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0: 好累啊！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订单。
1: 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2: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在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3: 收到。
0: 夜已深，于水水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3: 老婆小孩还是得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 把这个项目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的邻居都会说：“哎，水水，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甚至有时候凌晨2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 就是蛮辛苦的。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说起青海门源，大家都会想到壮阔的油菜花海，这里种植的是耐寒抗旱的高原小油菜，播种到开花需要2个月，花期约40天，也是我国北方小油菜的发源地。23岁的安小鹏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驻村干部，负责新建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要赶在油菜花节开业之前建好。高原施工难度大，而当地旅游黄金期就短短40天，花期不等人，赶工关键阶段，暴雨寒流接连来袭，安小鹏要连夜抢险排涝，紧盯工地安全与工期，还要协调外来蜂农安置等事宜。开业时间一天天临近，重重压力摆在面前，这座观景台究竟能不能如期完工，咱们一起去听听。

0: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坂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2个月，2个月它才有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这不是油菜花，这是咱们的一个精华，经济花。
2: 对于我们门源人而言，就是我们门源的流量密码，带动了整个门源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让我们当地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就业，也让我们门源整体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每年临近花开，门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油菜花节。2024年，当地还打算在红山嘴村和红崖河村交界处新建一座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青石嘴镇红山嘴村驻村干部安小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1: 刘总，哎，我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3: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
1: 是
3: 一
1: 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

0: 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记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嗯，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1: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改到8点多9点钟。
0: 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1: 行行。
2: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0: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钢结构这块在加人，
1: 行，
0: 在加人。
2: 这座观景台是梅园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红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0: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2: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0: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1: 好好好，
0: 就换，这个好。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你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花期不等人。咱们梅园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1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梅园，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2: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整个村庄的汛期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天凌晨2点，大暴雨席卷而来。
0: 我来到一年到现在没见过就是这条路被淹的，再上下去这个路基都会受影响。
3: 暴雨那时候下得快，山上的水全都流到这边过来了。
2: 眼下排水渠堵塞严重，如果不尽快疏通，不但会阻碍观景台施工车辆的进出，还可能对油菜花节期间的游客出行造成影响。
0: 这铁门你们休息啊，早点跑的铁门。
4: 电动他们家骑的越
0: 快。在家啥时候摔的时候？
2: 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积水。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0: 这边地势高，相当于形成一个临水区，把水往那边引，到流到河道里面就可以了。河道里面因为那个水渠比较深嘛。
2: 作为全国高产文产的蜜源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4: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得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2: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5: 就这个吊车吗？
4: 就这个吊车。
5: 就这个。两千吧。
4: 嗯，进去。
1: 喂，师傅，我们准备先在这个地方。
6: 哦。你好，师傅。
5: 哎。
6: 您这从哪过来的？
5: 从甘肃。
6: 从甘肃过来的。
5: 对。
6: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1: 拉到200多块，300箱嘞。
6: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就那个赛。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儿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1: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刚才我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6: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这些都影响不好。
1: 这么远把那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那个来。
6: 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蜂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吧？
5: 行行。
2: 接到交警的电话。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0: 先别急啊，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1: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越高，它蜜蜂就不跟车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省事了。
0: 你先去看这个地方行不行？不行了，咱再找，好不好？
1: 好，行，
0: 那你走吧。
2: 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
0: 前面，你看山上这颜色浅的那些，全都是油菜。
1: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0: 说你看，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1: 你们这个地方的水源咋想？
0: 水，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1: 那就好，嗯、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0: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1: 那就走吧。
0: 好。
2: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7: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8: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1: 来，上来，不要慌，先。来，站到，不，还往后走一点，挑。
9: 蜂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受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受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嗯，所以我们对外地蜂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1: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2: 在大伙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 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风生活。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9: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消息。
2: 距离开业还有不到五天，可观景台却因雨停工了。
9: 一下雨的话，咱们虽然电梯已经上来，但是好多电梯用不了。看这些就是围栏，就是一直在等，因为没办法，咱们工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就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9: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2: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9: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10: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观景台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9: 行，
10: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9: 下午去。
10: 好，
9: 那行，那你先那啥一下。
10: 好，
9: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10: 行，好，
9: 好。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安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放心不叫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
3: 这里面有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
2: 一年四季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
2: 好，
1: 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安叔，你说这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个灯啊，也看不见。
4: 啊，能不能有一个灯嘛？两个灯就最好。
1: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
4: 啊。
1: 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
4: 好。
1: 两个人岁数也大了，
4: 对，
1: 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1: 好，好。
4: 慢点走。
5: 从窗子里进去，窗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6: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

0: 值的花海。
1: 寒流过境，门园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2: 我宣布2024青海梅园第25季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1: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3: 我是来自东北的。
4: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5: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6: 啊，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7: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5: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3: 短片看既美既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8: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9: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7: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5: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0: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1: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11: 光咋样啊？现在？
12: 现在马上完工了。
11: 完就完了。
12: 嗯。
11: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12: 今天这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挺好的。
11: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12: 有。
11: 12伏的。
12: 啊。
11: 那那个电线有吗？
12: 有，10米够不够？
11: 10米够够够。
12: 够。
11: 嗯。好，谢谢哥啊。
13: 我准备给这个灯做个简易的灯罩。

0: 是吧？
1: 啊，
0: 没休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1: 那好，那好，那
0: 咱找个地方吧。
1: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有锤吗？有大锤吗？
1: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0: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1: 哎，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0: 您太阳能板那个垫在哪儿？
1: 在棚里面。
0: 你去试一下吧，是吧？亮了，叔。
1: 哦，亮了。
0: 哎，亮得很。
1: 哎，那好，好，好
0: 的很。我看一下。那今天叔，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1: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1: 名园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3: 交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入口，出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次性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0: 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你从村子里进去，村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4: 共同见证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浑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园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5: 也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6: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写进诗里的人，写进戏里的梦。江西抚州就是这样一座把才情和乡愁都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抚州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及宇宙的豪情。半城才子半城商，抚州的文昌里曾是商人云集的码头街区，700多家商铺聚集于此。这里的竹桥古村雕版印刷的图书曾行销全国。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座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千年古城抚州。

0: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苏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1: 往这边，往后。
0: 因施工需要，抚州测绘工作人员正在对金拟园进行高度测量。
1: 好，可以。
0: 千年前抚州州衙的后花园第一次面对现代科技的扫描。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2: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0: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2: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但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0: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2: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正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0: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抚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2: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抚青青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 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4: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府河上最大的码头。
5: 这把锁必须复一两次，

0: 第一次复位，三个事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说。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局，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1: 三十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墓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0: 每一个词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1: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2: 怎么设计的自己？
0: 好，这个底跟底面四个担子全部卡死了。
1: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0: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1: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浦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浦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三十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0: 你看，就这，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1: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0: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1: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 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时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2: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人了。
1: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3: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1: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
4: 好，小朋友排好队哈，今天老师带你们去看看稻谷生长的地方。哇，慢一点，看着脚下。
5: 然后用力一割。
1: 水稻开镰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收获快乐的时光。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的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每年秋天，抚州水利专家钟长林都会参加对千金碑的定期维护工作，他是千金碑的发现者。
6: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 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

0: 明天几年修建千斤碑的这么一件事。
1: 千斤碑在府河中心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府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干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府河下游和干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干港，减少了府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斤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斤碑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2: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1: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厅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2: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1: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 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罗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云南文化也太简单，重教双语。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抽象的布景，英文的台词，正在演出的是英国利兹大学利兹剧社的学生们，他们表演的剧目却是一出中国传统戏剧，汤显祖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南柯记》。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

0: 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1: 小云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秋天是丰收的时节，果园里的葡萄、火龙果、猕猴桃都熟了。接下来我要带您去三个地方，尝尝三种秋日里的甜蜜。第一站，去湖南永州蓝山县，那里有一种叫阳光玫瑰的葡萄，果粒大的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第二站，去广东湛江遂溪县，那里的红心火龙果长在火山红土上，甜度高得惊人，直追燕窝果。第三站，去四川广元苍溪县，那里的红心猕猴桃切开后像藏了一个小太阳，红彤彤的，特别漂亮。跟着我们一起去采摘品尝，把这份秋日的甜蜜打包进心里吧。
4: 我现在呢来到了蓝山县的庆丰收活动现场，现在呢他们这儿在跳舞，我想问一下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5: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4: 长鼓舞，
5: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6: 传统的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动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民对于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有一场跟葡萄有关的小游戏。
7: 运乒乓球，运葡萄。
6: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之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们准备就绪。
8: 我能赢。
7: 比赛开始。
6: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四颗葡萄、五颗葡萄和三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了第一名。看着老乡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虽然在球拍上能够放稳，可是一旦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的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0: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1: 皮厚，
0: 这个比较皮厚。
2: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加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还能这么玩。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飓风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藤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这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小游戏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上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是最让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1: 阳光玫瑰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0: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1: 对，这个个好大。
0: 嗯，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1: 是啊，
2: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1: 这年都大丰收了。
2: 不过原来在蓝山县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此时的葡萄园里一派繁忙欢腾的景象，果农们穿梭在藤架间，快速地将一串串葡萄摘下，晶莹的果实缀满枝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丰收的故事。
0: 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我给你拿一下打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0: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3: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0: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3: 很甜了。
0: 啊，
3: 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2: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的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但是颜色的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一般只要糖度达到14级以上就符合上市标准。可是话说回来，以前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到底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
3: 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现在就是初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
2: 原来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这甜蜜的果实也让果农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4: 欢迎收看我们。
2: 在当地，这甜蜜的果实不仅可以鲜食，还能用来制作美味的菜肴。今天的丰收宴上，当地的梁大厨会用葡萄制作他们当地的创意菜，会是什么呢？
5: 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2: 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 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要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脆嫩的口感。
5: 丰收了，干杯！
2: 枝头沉甸甸的甜蜜，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蓝山县的果盘子更加丰盛多彩。如今，阳光玫瑰正带着土地的馈赠和农人的智慧，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寻的甜蜜果实会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二站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遂溪县。为了庆祝丰收，在遂溪县的罗岗小镇里，一场精彩的醒狮表演正在上演。伴随着欢快的鼓点，一只神气十足的醒狮配合着生动的步伐，昂首摆尾，欢腾跳跃，爬上了6米多高的铁柱，在高空中盘旋高飞。
4: 丰收了！
2: 庆丰收，品美食。此时的遂溪正迎来红心火龙果的大丰收，随处都能看到售卖试吃的火龙果。
6: 这边都可以试吃是吧？
7: 可以。
3: 不错，这个很甜。
8: 这个是白心火龙果，还有燕窝火龙果，然后这个是本地的红心火龙果。
9: 吃了这三样的话，哪个口味比较特别？
3: 我就比较喜欢那个红色的火龙果，因为它的清甜。
10: 以前我们吃红心的火龙果会有个涩口，但是这个呢很清甜，而且口感很好，很好入口，而且它的甜度呢，我觉得它跟燕窝果差不多。
2: 燕窝果属于火龙果中的一个品种，糖度特别高，一般都在22以上，而普通的红心火龙果的糖度只有16左右。不过我们发现本地的红心火龙果糖度居然可以达到20左右。为什么这儿的红心火龙果会这么甜呢？带着好奇，我们前往红心火龙果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这里满目皆是翠绿色，在绿色枝条的掩映下，一个个火红的果实探出头，圆润饱满，色泽鲜艳。在这个丰收的日子里，十几名工人正在果园里进行着忙碌的采摘。
11: 哇，大片都是火龙果，而且上面都结了红彤彤的果子，你看真的很饱满，这么大。哇，那边还有工人在采摘，我们过去看一下。哇，大哥，这么多次要怎么采摘啊？
12: 要用那个宝贝利器的果剪。
11: 哦，这个
12: 对。
2: 尽管有果剪的帮助，但是面对全是刺的火龙果蜘蛛，我们到底该如何下手呢？
12: 果柄呢和那个果之间呢，它和主干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个突出的位置，鼓起来的位置，我们用那个果剪呢直接插在那个鼓起来的两边，插进去，用力一咬，看到没有？嘣，响了。
2: 看来呀，这采摘火龙果也是个精细活。丰收的季节，果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我们也加入了采摘队伍当中。那么刚刚学会摘果的我们跟工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11: 这都是刺啊，
12: 要摘漂亮的啊。
11: 不坏，等一等我。
12: 你还在前面选呢，大姐在后面摘，你捡剩的啊。
11: 那就是
12: 对，哎，你那个太动作没那么熟练，果没摘坏啊？
11: 没有。是的，你怎么这么快？
13: 我戴手套吗？你是戴手套
11: 啊？你们都有手套，你看。
12: 哎，先导快点了，快点快点啊！你看英姐都摘满了，你还在这里摘一点点啊？
11: 都是啊。
12: 快点快点，哎，抓紧点抓紧点啊！满了，英姐的。哎，不算数了啊！
11: 行，
12: 这是我们谢导的果，哦，应该有那么几斤了啊。这是英姐摘的果，
11: 你看，差不多
4: 有一半。
12: 什么有一半？你有三分之一好不好？
2: 园子里今年的火龙果产量高，味道甜，又是一个丰收年。那么这里的红星火龙果丰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12: 来，你挖一下我们的土看怎么样？
9: 直接挖？
12: 对，随便拿的。哇，
4: 里面而且一块一块的。
11: 这土除了颜色比较红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12: 你往地下扔一下，用点力
11: 扔
12: 啊，看，哇，
11: 都散开了。
12: 对啊，那个挖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很硬，对吧？嗯。但是一扔了就马上粉碎开，土质在下层非常疏松了，适合那些果树的根系生长。
2: 王大哥告诉我们，果园中的红土不仅质地疏松，而且还有点小来头。原来遂溪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的中北部，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火山群之一。经过千万年的演变，火山岩逐渐风化成砖红土壤和红色的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适宜各种热带水果的种植，为遂溪火龙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难道这就是红星火龙果甜蜜丰产的秘密吗？
12: 遂溪这种火山灰土壤是很关键一个因素，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绝招。要不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过来看，我给你展示其中的奥妙。
2: 天黑之后，探寻小分队再次来到了王大哥的果园中。我们跟着王大哥来到了果园的电箱旁边，只见他轻轻地转动电闸按钮。
12: 哇，好亮啊！
2: 上百亩的果园瞬间被点亮了。不过这大晚上的开这么多灯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12: 这个灯呢，是仿照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谱，它的火龙果那些枝条可以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
2: 原来夜晚补光就是为了促进火龙果的生长，提高结果率，使得每颗火龙果植株一年可以收获十几茬。无论是利用本地特有的红土种植，还是晚上补光，为的都是给火龙果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长出更大更甜的火龙果。
12: 这个是红宝龙红肉的火龙果，在遂溪那片火山灰的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细管理啊，配说补灯啊、田间管理啊到位以后啊，使我们的果非常的香甜。
2: 优良的品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精细的田间管理，共同孕育出个大饱满、糖分充足的火龙果，还实现了稳产丰产。每一颗红宝石般的果实背后，都凝结着果农的汗水和智慧，让这甜蜜的红果果走进了千家万户。当地具有多年烹饪经验的陈大厨，还。

0: 才不会有腥味儿。接着往锅里倒油，将焯好水的虾仁、玉米粒和小豌豆进行爆炒。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再加入挖好的白心火龙果球、红心火龙果球和燕窝果球。这时候必须用中火进行慢炒，这样果肉的水分才不容易流失。简单的翻炒一到两分钟以后，一道果球虾仁什锦全家福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陈大厨发挥奇思妙想，把火龙果跟其他食材一起搭配，做成了火龙果白切鸡、火龙果烩排骨、火龙果糕点、火龙果果汁等各式菜肴，让丰收的喜悦从田间传递到了餐桌，香甜细腻的滋味也温暖了每个人的心头。
1: 丰收啦！
0: 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三站是四川省广元市的苍溪县，此时当地的红心猕猴桃正值丰收季。不过通常我们见到的猕猴桃是一身绒毛，果肉呈绿色，这红心猕猴桃一身光滑的绿色外衣，切开后淡黄色的果肉中间像画了一个小太阳一样红彤彤的，看着非常漂亮。不仅如此，当地的红心猕猴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汁水多，放软后一捏就能够爆汁。不过这红心猕猴桃独特的红心从何而来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红心猕猴桃的种植园。
2: 你看这上边一大片的那个猕猴桃地。
0: 我们刚到红心猕猴桃的采摘园，就被眼前的近万亩地给震撼了。每一根枝条上都挂满了红心猕猴桃，个个都长得个大圆润，里面的红心也是非常的漂亮。正值丰收时节，采摘工人们在里面不停地忙碌着，两只手来回倒腾，采摘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来说摘果子那不都得是小心翼翼的吗？摘得这么快，难道不怕把果给磕碰坏吗？
2: 哎，大姐，我看你们这儿怎么摘猕猴桃都那么快呀，双手叉叉叉叉就把它摘下来了。
3: 那肯定要快啊，这是抢丰收的时候吧。
2: 抢丰收，
3: 嗯，就是。
0: 大姐告诉我们，采摘的时候果子都套着袋，可以减缓果子间的碰撞摩擦。不过在套着袋的情况下，既不伤害猕猴桃的表皮和枝条，又能迅速地摘下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必须拥有相当丰富的采摘经验。
2: 我听说啊，我们这儿的两位大哥和这位大姐是他们整个村摘猕猴桃最快的。然后嗯，今天不是丰收嘛，然后我们也举行一场小小的摘果比赛，是吧？看谁摘的最多，可以吗？
4: 好，
5: 可以，
4: 可以。
2: 好，来，那我计时开始了，三二一，开始。他是两个手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手，你看他就是一只手拿筐，一只手拿这个猕猴桃。你这样真能摘得快吗？
4: 不问你，你看得到，我一只手就给他两只手。
2: 看你也是这一只手摘的。
6: 嗯，是我一只摘三个，
0: 双手齐上阵，一手摘三个。看来这三位选手是谁也不让谁，这一分钟里到底谁摘的果子最多呢？
2: 还有十秒钟了，加油加油。我看一下你们谁摘的多啊，有信心吗？
4: 有
7: 有，
2: 都有信心得第一。
4: 有。
2: 行，那我一个一个来。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七七，整整七十八个呀。
0: 我们又数了另外两位大哥摘的猕猴桃，最终谁会夺得第一呢？
2: 大姐，您还记得您刚刚是多少个吗？
3: 七十八个。
2: 七十八个，大哥您呢？
4: 七十个。
2: 你是七十个，大哥您？
8: 七十六。
2: 七十六个。哦，那我们现在结果出来，这大姐摘的是最多的，高兴吗？
3: 高兴。
2: 今年那个果子结得多吗？
3: 结得多，丰收还是丰收，全年应该有四五吨吧。
2: 就是您自己家的？
3: 嗯，我们自家的，嗯。

0: 能告诉我们，当地红心猕猴桃的持续丰产得益于品种优势。原来这种猕猴桃是40多年前科研人员将野生猕猴桃和种植的猕猴桃嫁接偶然长出的品种，经过苍溪县数十年的持续改良，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种植，这也让这种甜蜜果成为当地果农的致富果。听果农们说，每到丰收时节，当地还会有猕猴桃创意菜的比赛，吃起来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比赛现场。那么用猕猴桃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创意菜呢？
1: 我看您现在是用这个做好的面团在捏东西。
2: 对，
1: 你现在需要捏一个什么？
2: 猕猴桃。
1: 哦，用这个要做成一个这样的猕猴桃是吗？
2: 对。
1: 哦，好的。好，行，那我们再看看李师傅这儿。哎，李师傅，我看您这儿在雕东西啊。
3: 对，先把猕猴桃就是把它雕刻一下，和虾相结合嘛。
0: 两位大厨，一位将猕猴桃跟面点相结合，一位和中餐相结合，两种从口味到形式上都截然相反的创意菜，会受到食客们的喜爱吗？
2: 大家好，怎么样？
4: 刚刚炸得很脆哇。
1: 荤素搭配嘛，你看有虾，然后也有清香的猕猴桃，
4: 色香味俱全，看起就像猕猴桃的外形一样，但是里面是酥软的。
0: 甜蜜的果实从枝头跃上餐桌，香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流转，化作暖流躺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5: 朋友们，今天咱们在抚州读懂了这座才子之乡的低调与宝藏，又从蓝山县的阳光玫瑰葡萄吃到了遂溪县的红心火龙果，还尝了苍溪县的红心猕猴桃。从枝头的甜蜜到古城的文脉，今天我们既尝到了丰收的滋味，也触摸了历史的温度。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德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果蔬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扎根果园20多年，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500余万亩，有力促进了果农增收致富，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农场经营有道。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重庆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主张田介绍家庭农场经营当中的土地规划与流转、生产技术的关键要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张栋。赵德英老师啊，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辽宁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栽培技术岗位专家。他呀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多年来，下乡现场示范培训已经成为他这个科技特派员的常规动作。果农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们说呀，赵德英老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是农民朋友需要的好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赵德英老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我也爱美，也想穿那个漂亮的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一直和土地在打交道，注定了天天就得穿着带泥的长裤和运动鞋。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采点果，多挣点钱。
2: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他没有放弃，也没有选择退缩。用赵德英老师的话说，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希望能做到最好，果农的认可就是他最高的奖励。
3: 赵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3: 赵老师，我感觉科技特派员这个工作啊，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啊。您看他一方面呢需要专业的技能，同时呢还需要经常与农民朋友打交道，指导他们的日常生产。那么您现在作为果树科技特派员、联络员和团长，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4: 作为一个这样合格的特派员吧，我感觉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科技特派员，一定要具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的协调能力。你比如说我们下去，你要到地方，你必须跟政府的主管部门，你比如说农业局啊、推广站呀，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协调。你还得跟我们，就是说你带的其他的成员，包括我们的农民， 你也要有个良好的沟通，你得知道对什么样的人，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去让他们去明白你想说什么。
5: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感觉要具备啥样的条件呢，就是你得知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5: 嗯，
4: 其实我们农民他很朴实，他就是希望说我现在问到的问题能不能给我解决，怎么样用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
5: 嗯，
4: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然后想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
5: 嗯，
4: 把这个农民的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然后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效果，这是就是还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那种任务执行的能力，你得发挥一个很主观的能动性，就说我们作为科技特派员，你主观能动性一定要强，你的工作状态和那种精力要很旺盛的去，因为要下乡，要跟果农沟通，然后你还要把你的想法要变成行动。所以我感觉这块也很重要。最后就说我感觉吧，就说在作为我们这种科研人员，科技特派员，你一定要把我们的这种科研从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去，就说我们不能光在实验室里边，你说做做实验测测数据，最后其实对生产当中帮助是不大的。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是要基于农民他产业当中需要的问题，然后真正的把田间的问题解决了，把产业的问题突破了，才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5: 嗯，是的是的。女生都爱美啊，也都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漂亮的裙子。可是赵老师，您的工作呀，就注定您不可能穿着裙子下地吧？
4: 对，
5: 是吧？所以这个您的工作也注定了经常走在田间地头啊，跟广大的果农朋友打交道。可能在户外工作是吧？田间地头，有时候这个天气呀，包括工作环境啊，可能也是比较恶劣的。您有觉得很辛苦吗？
4: 哎，其实就不光是我，其实从事这个农业科技工作的人吧，都很辛苦，没有不辛苦的。但这个东西，你说，干了这份工作了，我们说的叫玉田。

0: 天一身泥，然后晴天一
1: 一
0: 身
1: 身
0: 土
1: 土
0: 的，
1: 是
0: 对对
1: 脚上
0: 对，
1: 沾满泥土。
0: 对对对，他这个工作因为就在生产一线，这个苦是苦，但习惯了。但
1: 啊，
0: 是
1: 习惯
0: 就是你说这里
1: 了。
0: 边，就说这个最辛苦的是什么时候？
1: 对。
0: 最辛苦的，其实想起来，还是在美国那会儿，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哎呀，那会儿干的活吧，我感觉一年干的活比国内好几年干的活都多。因为当时我去了美国的时候，当时老师就问我说：“你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呢，还是去生产一线呢？”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想去生产一线。我觉得在实验室做实验，我在国内也一样的嘛，这个工作对我提升不大。”最后就跟我们老师申请，就跟着实验室的其他人就在生产一线。所以当时去挖坑、栽树、抬杆子。减树，一减我们就一个月的减树，就天天在地里减树，打药，包括自己那个开着那个打药的那个机器去打药，都是自己干。在国内时候，因为有下边有团队的成员，还有时候那种特别重的苦力活的时候会雇人干嘛，但在美国的时候他没有，他也不会雇人干这些活，说这些活都是我们自己，所有的管理都是自己来亲手的干。那
1: 肉
0: 个
1: 体
0: 时
1: 上
0: 候我
1: 觉
0: 感
1: 得
0: 觉
1: 很
0: 体力
1: 辛
0: 上是
1: 苦，
0: 最辛苦的，但是收获也是最大的。
1: 是啊，
0: 对，然后就说精神上的辛苦吧，其实最愧对的就是老公和孩子吧，因为常年在生产一线嘛，陪不了他嘛，包括孩子很小时候上学呀，经常就把孩子就寄送在同学家里，
1: 这同
0: 晚
1: 学
0: 上
1: 妈
0: 就
1: 妈
0: 寄
1: 看
0: 宿
1: 着，
0: 了，对，让他同学妈妈，然后就说经常就寄宿，他。那会儿就是说，哎呀，就每次就特别心酸的时候，就觉得孩子说：“哎，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呀？”就听着就特别，那会儿感觉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点。
1: 既有身体上的这个辛苦，也有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对家人的这个愧疚。但是您没有放弃啊，也没有这个选择退缩呀，那是肯定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一种什么在支持着你坚定的走，是什么呢？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做了这一行了嘛，一直就觉得做一行爱一行。其实说也不用说太高深的东西，因为做了这个，除了这个果树，我也其他啥也不会了呀。
1: 你专 业
0: 所
1: 所
0: 以
1: 在，
0: 就是希望对我们
1: 还是对
0: 专
1: 专业
0: 业，
1: 的
0: 就
1: 热
0: 是
1: 爱。
0: 说对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是希望能做到最好。这里边就其实果农的认可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开心的地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

0: 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研发推广的每一项技术呢，都是立足于果农的需求和产业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自己立下的一个工作的总则。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3: 刚才我们谈的是比较艰辛的经历啊，那肯定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吧，在您的工作过程中啊，可能是你觉得比较好玩的有趣的事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点？
1: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的技术被果农用完以后，他们能挣更多的钱，我们就感觉就非常值得了。这里边就是说最难忘的是什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在技术推广当中没有咱想象的那么简单，特别是你比如说在山东栖霞那块儿啊，山东栖霞的苹果大家都知道，特别有名，
3: 是品牌，
1: 对，而且人家都是我们面对的那个要推广的那个群体，都是干了一辈子，种了一辈子果园，然后捡了一辈子树的这个老技术员，所以咱就说我们在推广我们技术的时候吧，就一次一次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这么做，一场一场的辩论，然后最后被他们认可和肯定的时候，对，心里边就会那种幸福感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3: 多少年来他都这么干的，
1: 对对对，然后他都不太相信我们这个。对，最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栖霞的时候，当时我们说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效果啊，就是选了几棵树，我说你先试试，你也别说就说你对还是我对。当时我们给捡了两棵树，哎呀，他家老太太就哈哈过来，他就觉得不行了，你不能再给我就捡下去，你再捡下去我的树就秃了，然后我今年就挣不着钱了。但是后来反正跟那个跟他家老头就好说歹说，然后我们说不用多，你就五棵，咱们就选五棵树，然后就按我们的方法去管理，我给你捡，然后到最后秋天的时候等果子结出来你再看看，就是说比较一下你的好还是我的好。后来到采果的时候就说真的就是我说我们在捡树当中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用就说大枝亮堂堂，我们叫小枝闹嚷嚷，捡完以后就说看着树光了，但是我们里面结果的部位什么还是非常好，通风透光也特别好，最后就能结出来非常漂亮非常优质的果子。等到最后他们不舍不得动嘛，他们自己捡的树老觉得去个大枝特别心疼，就感觉产量就没有了，最后一对比第二年就不用说了，他们自己主动的打电话说哎赶紧过来帮帮我们，这个该怎么弄怎么弄。
3: 是，
1: 对
3: 对，这不是瞎捡的是吧，这是有这个理论科学依据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整个生产当中我们也是哎呀也跟果农之间有一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人互相认可这么一个过程，
3: 对，最终得到了果农的认可啊。
1: 对, 对, 对, 对，这个才是可能感觉最有意思的吧，
3: 是成为了果树保姆。
1: 是
3: 的，你也提到了在国外进行求学啊搞科研的这个经历啊，你也说了那时候要亲自去给果树剪枝修剪，要打药是吧，是身体上很疲劳很辛苦。那当时您有那些观察觉得哎挺震惊的或者说印象很深刻的嘛，这个经历对您后来回到咱们国家从事果树示范推广工作有哪些启发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我也比如说美国呀新西兰呀加拿大呀这些地方我留学学习进行交流，最后就是说肯定的一点是我们真的跟人家差距还是很大的，就这种差距可能不只是说十年二十年也许更长一点，但是说我们之间的差距可能不仅仅是说是这个产业本身吧，所以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有些好的地方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但是你说回来以后对咱有什么启发， 我们肯定说把人家国外的东西照搬过来，肯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这个产业还是刚才说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东西嘛。我们国家就是说虽然可能在这种一些前沿的技术上边跟他们差距比较大，但是也是取得了一些很多的成绩。我们现在希望就是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以后再给它进行中国化，就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然后再进行一些改造和提升。我感觉就是说只要大家去努力吧，还是慢慢的就是说我们跟他那个发达国家的这些差距会越来越小。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4: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15: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16: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17: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刚刚赵老师谈到啊，希望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以后呢，再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进行一些改造和提升。比如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您觉得哪一项是国外做的比较好的，我们是可以拿来学习的呢？
1: 其实现在你比如说 它国外最先进的地方就是你比如说果园管理的这种机械化和智能化，
3: 哦，机械化，
1: 对对，这块是我们最欠缺的地方。
3: 嗯，
1: 但是果园管理的机械化和智能化它跟它的栽培模式是配套的，
3: 嗯，是，
1: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就说我们的果园啊全是好多都是山坡上丘陵山地，
3: 不太适合机械化，
1: 好多那个果园根本机器就进不去，
3: 嗯，
1: 它主要还靠人工啊什么的，
3: 嗯，
1: 但是我想着就是随着现在土地流转啊什么的，好多那个土地慢慢的集中到那个我们一些适度规模的一些经营主体上边以后，
3: 嗯，
1: 慢慢肯定机械化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3: 是的，
1: 嗯，
3: 是，
1: 嗯，这方面应该是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去将来学习和推敲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1: 嗯，
3: 您的努力啊，不光得到了果农的肯定，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啊，哎，还要荣获了很多的这个荣誉啊。那对于这些荣誉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荣誉吧，因为这个其实本身这个荣誉也不是说它是给我个人的嘛，
3: 嗯，
1: 这个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它是也是我也是被作为农业科技生产一线的一个代表，
3: 嗯，
1: 也是给我们全体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他的一个荣誉。
3: 嗯，
1: 其实这些荣誉是一个荣誉，但是它其实更大的是赋予了你一种责任，还有可能大家对你的期待就会更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工作当中就会有了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的方向，你就希望说这个荣誉你说你也不能白得呀，你要珍惜这份荣誉，对对对，继续在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多干点事儿，
3: 嗯，
1: 然后能做出更多的成绩，能给果农制造更多的财富，更回馈就是说大家对你的一个期望。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张老师最操心的还是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帮果农来增收致富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的，张老师其实一直在路上啊，包括这次采访之前，张老师还在给同学们解答一些实际的生产的难题，给他们传授一些具体的这个果树生产的技术，是吧？
1: 嗯，
3: 那对于未来啊，您有什么打算吗？
1: 其实将来怎么做，这个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3: 嗯，
1: 你比如我们还是要面对就是我们产业当中这种以产业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是产业中到底需要什么，果农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特别要解决就是我们苹果产业里边这种制约我们的卡脖子的问题。
3: 是，
1: 你比如说像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苹果产业里边大部分还是人家国外的品种居多，我们自己的品种很少。我们现在习总书记老说是把那种粮食是吧，
3: 嗯，
1: 要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嘛，
3: 老老
1: 是，但是我们果盘子也一样啊，我感觉一定要把果盘子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一定要对对种业振兴的这块一定要选一些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3: 嗯
1: 嗯，
3: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果农的那些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开发一些实用的能用管用的一些技术和产品，能够推广到生产当中去。
3: 嗯
1: 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还是希望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嘛。
3: 是，
1: 嗯，我们想做的比如说让居民的果盘子更丰富一点，未来就其实就想还是希望现在提到的，你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或者说建设这个农业强国呀，还是希望能为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些大政这种方向给做一点力量。
3: 嗯，是的，
1: 嗯，对，
3: 听得出来张老师的未来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啊。
1: 嗯，
3: 但是这样呢更加让人值得期待。
1: 谢谢谢谢，
3: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果树保姆赵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产点果，多挣点钱。
2: 赵德英老师扎根果园20多年，整地、栽树、修剪、施肥、灌溉，每一项工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从品种的引进、示范和筛选，到砧木的评价、筛选和应用；从水肥的需求到精准调控；从病虫害防控到机械应用； 每一项关键技术和成果的开发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使得荒滩大变样成为现代栽培模式的样板园，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500余万亩，有力促进了果农增收致富，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随着国家对农业现代化的大力推进和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越来越

0: 您的家庭农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谢谢。我是2011年从北京回乡去创业的，然后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土地规划，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土地资源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农场的定位，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规划。最开始父母的果园很小，就几亩地，那么我们考虑到一年四季能够给这个咱们市民朋友们提供这个采摘服务，所以我们就需要拓展，然后我们就满足了这个一年四季水果采摘，比如说春天有杏儿啊，然后这个李子、桃子、梨子、柿子，就是一年四季的水果都不断。那么规划的用地是200亩，最开始我回去的定位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农家乐的升级版啊，因为农家乐的话就是有四季水果采摘嘛，餐饮住宿、农事体验、特色农产品。那么我们呢，在2011年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这种乡村旅游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定位，所以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农家乐的升级版啊，启明之星农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了很多，就是用现在来说叫农业美学、田园美学，就升级做得更漂亮、更精致，然后更有文化底蕴。
0: 您刚说到了您的土地和资源的管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您给大家讲一讲。
1: 2011年的时候，可能父老乡亲对这个土地流转这个事情还很排斥，因为那时候说实话，土地就是咱们的饭碗了。
0: 对呀，
1: 那个时候咱们这个父老乡亲很排斥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想要规模化经营，就必须要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说我们当时定位的是200亩，因为家庭农场的规模呢，也就是在50到200亩之间。在这个期间，流转土地这个工作，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小半年的时间，没有完全落地。
0: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1: 就是我们在跟这个父老乡亲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啊，有的呢他就思想会开明一些、开放一些，哎，觉得这个地反正没有种，流转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哈，反正就是价格的问题嘛。但是也不排除就是有一些就是思想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些这个父老乡亲，他们呢就认为这就是我饭碗了，我凭什么要流转给你？头天比如说我们都说好了500块钱这个一亩的这个流转费，在当时的话我们的价格已经是很高了，可能他回去以后第二天他又不答应了，
0: 反悔了。
1: 他说我要加50，就变成550了。然后我说550也行，咱们把合同准备好，就去签。签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行，我要再商量一下我家姑娘、我家儿子。然后这事又拖，在第三天的时候，他可能又去这个左思右想，觉得不划算。然后呢，就变成了什么600、700，到最后我们从500变成了780块钱一亩，相当于这原来既定的成本500一亩增加了280亩的土地流转费。那么最后成功呢，这个一路走来咱们200亩地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是通过什么方法？这里也分享给大家一个经验哈，父老乡亲他们有不同的想法，角度不一样，我觉得能够理解，首先要理解，那其次呢咱们要想办法，对吧？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当地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人士，还有就是我们村的村委会的主任，然后找到他们给我们想办法，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哎，对吧？咱们有这个有威望的人在村里面呢，说话就好使。
0: 对，
1: 对，
0: 他们能给你助力啊，最后把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
1: 对，我就跟他们讲，哎，我说我想回家来创业，然后需要怎么怎么做，然后未来会给我们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么在规划的当初，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好的设想？同时呢，到目前为止认为已经完成了您的设想？
1: 家庭农场的这个规模不能太大，那么我们当时想的如何能够把它的经济效益给拉起来，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除了能够满足当地的市民朋友的这个休闲娱乐以外，咱们还要想到怎么给村里面的父老乡亲带来好处，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想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后，这个平台呢，父老乡亲就可以把他们的土货，比如商货，土鸡蛋呐、土鸭、鱼啊什么的都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卖给城市里面的市民朋友，
0: 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截止到现在来看，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全国各地好像也就是这样的村里面的集市，
0: 对，咱们在共建共享，
1: 对，共建共享，
0: 那么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呢，您也想一想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给大家

0: 也支支招。
1: 哎呀，生产经营也是啊，这十几年走了很多弯路，还是、比如说生产吧，咱们就拿一个技术来说，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哈。咱们一个团队里面必须要有懂技术的人。那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爸就是属于大家热爱这个热爱，所以呢就是跑到别人的果园去考察，发现别人家这个梨儿啊个儿很大，这么大一个
2: 种梨子是吗？
1: 梨子啊、哎对。个很大又很甜，沙也很细，汁也很多、哎，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很好。然后呢，我跟我爸就把这个梨苗就买回去了。当时梨苗还不便宜呢。好，买了几亩地的梨苗回来种上。大家都知道哈，水果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结果。
2: 对
1: 啊，前面都是在培育。那么3年的时间，我们发现结出来的梨儿和我们当初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根本
2: 不成熟，还是说品种变异？
1: 没有，就是品种变异。后来我们就发现，哦，这个果园原来不是靠卖水果赚钱，它是靠什么？卖果苗。
2: 哦，
1: 相当于我们
2: 那是看到的和你买到的不是一回事。
1: 不一样，它给我们的苗，用我们这个本地话讲叫实生苗，说白了没有嫁接过，所以说我们长出来的水果品种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我们在技术上走的个弯路。所以后来我们跟大家说，要么你的团队里面就是家庭农场一定要有一个具备懂技术的人，这样才走弯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后来我爸爸就做了几个叫母本树，说白了就是新品种的试品种的一个试种的一个园区。然后每次我们发现了新的品种，把它的枝条拿回来进行嫁接，高位嫁接，它一年就可以见到这个水果它是不是我们期望的，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决定，哎，长一年以后长出来它口感呐、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啊，各方面都不错，这个时候我们再大面积的去进行嫁接，然后就会少走弯路，至少少走2年弯路。
3: 在土地规划方面，张田老师定位农家乐升级版，并融入农业美学。土地流转时，面对乡亲们的排斥和价格变动，通过找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村委会主任做工作得以成功。这提醒我们，土地流转方面一定要注意理解乡亲想法，借助权威助力。在生产技术上，张田老师因买到未嫁接实生苗走弯路以后，提出团队要有懂技术的人或做母本树试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定要重视技术，少走弯路，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那在经营家庭农场时，经营和销售又会有哪些挑战？如何应对更好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那么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当中，这个经营也很关键啊。
1: 经营很关键，经营是直接决定了我们农场是否盈利，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像我们家庭农场，我是一个迷你型的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家庭农场，就是有种养殖，然后也有二产的加工，也有三产的这个服务行业，这个民宿餐饮，然后还有特色农产品。那么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在餐饮方面，餐饮方面呢，就是我们走的弯路，就是因为餐饮流水很好啊，所以说餐饮就是我们农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么由于我自己不懂技术，你看又是技术问题哈，不懂技术，所以呢在厨房的师傅的管理方面，还有包括前厅服务人员的管理方面，我们走了弯路。你像我的师傅，还我记得印象非常深，那是5/11还是10/11，就是我们第二天有几十桌的婚宴，然后当时我们的厨房是承包制，就是承包给这个厨房这个团队，然后由他们来负责跟我们农场的这个菜品生产加工。好，那么
2: 就是其他你都不负责？
1: 其他我不负责，我不管了，反正这个厨房
2: 全包给他。
1: 对，全包给他，比如一个月8万还是20万，就反正定好价格，反正你该加班加班，反正不管我生意今天做100万一个月还是做50万，反正都是这个钱，亏了赚了都是我的，跟你没关系，反正就每个月可以固定给你这么多。但在后来的经营过程中，我发现我这个思路是错的，我应该通过这个保底加绩效提成。你看我当时就不懂嘛，就打包给他，人家就觉得当你生意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好，大家觉得不累嘛，反正当我生意就好的时候，比如说你经常这样几十桌几百人的这样的这个餐饮，那厨房的师傅他们觉得很

0: 辛苦，他提要求，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啊，这是合情理的。但是对于我们老板，我们来经营的这个角度上讲啊，他就觉得好像这个能理解，但是这种方式呢，他在这个第二天咱们就要接待的情况下呢，提前一天跟你说你要给我加工资，要不加的话我们全部都走人了。然后这个
1: 确实是一道难题啊，
0: 一道难题啊。就是非得现在表态，不表态我们团队就集体走人，明天你这个活儿就干不了了。
1: 那您怎么处理？
0: 后来当时我们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农场不仅仅有厨房的团队，我们还有服务员，还有其他的这个生产的所有那么多员工，我们不可能开这个先例，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其他的员工就会按他这个风格去做事，以后你这个团队就不好管。所以当时就一咬牙一跺脚，成，那咱们跟你结算吧。然后第二天这个时候就彰显了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亲友团队的这个重要性哈。
1: 亲友团
0: 亲友团，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哈，兄弟姐妹比较多，然后也有就是做师傅的呀，做墩子的呀，就这个时候把他们都叫过来，还有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其实一路走来我们的供应商跟我们的关系维持得非常非常好，供应商过来帮忙，然后这个亲友团过来帮忙，让我们就度过了那一天的难关。那么所以说呢，我希望就各位农场主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要多维度的去筛选人才，要就是去筛选人才，最重要的还是机制，我觉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是有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哈。那么我也知道您是一个销售的好手哈。那您在您的农场生产和销售方面，您有哪些举措？
0: 我是一个很喜欢琢磨销售的人，因为你看传统，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刚开始其实不是太支持我回来创业，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支持我走下去的？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外面的游客到农场来采摘，因为以前我父亲和母亲的果园是2000年开始的，他们每年都会把水果挑到集市去卖，然后贵的呢可能卖个5块钱一斤，便宜的卖个2-3块钱一斤，其实这个是很辛苦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我们走出去差不多3-4公里吧，然后再去坐这个公共交通到城里，所以这是非常辛苦的。从销售这个方面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我刚开始我在想我用北京的这种思路拿到小县城，而且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是个贫困县，当时还没有脱贫嘛，然后我说这种思路落到那个地方去可不可以，后来我做了试调，大家感觉还很期待。
1: 怎么做的试调？
0: 因为我当时是回家创业，是一边打工然后一边创业，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在售楼处会每天接待各种各样的这个市民朋友，对房子有刚需的，所以这部分人呢他肯定是有一点钱对吧，然后也对生活有一定的品质，所以对于我来讲他们是非常精准的客户。
1: 您的目光很毒辣。可以
0: 非常精准，我也免得到处大海捞针去选。
1: 对对对，
0: 我就从我售楼处开始，然后我就问，刚开始我这个简单非常直接的方式，我就在售楼处蹲着，我就问他们，哎，我说你们那个对水果采摘，你们平时买水果怎么买呀？都到农贸市场去买呀，超市去买呀？我说如果让你去采摘，自己摘，想吃哪个吃哪个，然后进去放开吃，吃完以后就是你想吃哪个挑大的，你自己挑，挑完以后带着孩子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喜不喜欢？哎，他就问在哪里啊？这些积极性就特别高，然后就很好奇，哎，我就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有期待的。
1: 那您问了大概多少人？
0: 每天我们售楼处100来人有吧，然后我连续问了半个多月，我们整个当时城市人口常住人口是30多万，而且我在的那个项目是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楼盘。
1: 半个月之后你就开始了吗？
0: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跟我爸妈说，我说咱们要开始采摘，咱们买点工具哈，这个采摘人家需要工具啊，我们像就像北京的
1: 框啊，
0: 哎对，非常漂亮的非常精致的这个
1: 竹编的框
0: 、对，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些道具，就跟咱们北京的这个周边游周边农家乐的思路一模一样，然后咱们就准备这些道具，然后让采摘让他们拍照，拍完照他们自己，我们不用去要求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发朋友圈，然后他觉得好吃，朋友圈一问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他们
1: 免费的广告
0: 啊，免费的广告就跟我们引流来了。然后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些活动，哎，如果你带朋友来啊，我们今天这一筐就送给你吃，就是类似这样的营销的一些策略。这个时候也是父母看到了啊，我可以不把水果不用挑出去，还可以有人上门来摘，我们还不用干活，我们当时卖了8块钱一斤，你看比我父亲最开始卖的最贵的5块钱一斤高出了整整3块，
1: 而且还不用自己
0: 费力啊，对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入园还收入园费、他们在他们的认识里面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人家来帮你摘了你还收人家入园费，但是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也给客人要解释，就是在采摘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个损耗、对，比如说这个树枝被拉坏了呀，水果可能咬一口丢掉了呀、都有各种可能是吧，就是我们像采摘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策略、第一客户要精准，你要面对的客户要非常的精准、第二就是你的营销的策略要非常的好，第三呢就是你要坚持持之以恒的去做推广。
1: 怎么持之以恒？
0: 比如说发朋友圈啊，比如说然后你要鼓励咱们的这个身边的顾客让他们去发朋友圈啊，
1: 给他们有什么奖励啊？
0: 肯定啊、比如说你积赞积满108个我奖励你一张水果券啊，只要有人给你点赞然后你的转发达到多少我们再送你一张水果券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他们截图然后我们来给他兑现，因为我们当时设计的是一个会员制。
1: 您刚刚说到的这是和顾客的一个交流，怎么能够让顾客长时间的停留在您这儿是吧、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您和经销商关系也很好、那么怎么维持这样的供应商、
0: 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做到所有原材料都在咱们自给自足，因为比如说像花椒啊像辣椒啊这种配料、干货比如说我们就需要供应商给我们提供、那么我们跟供应商呢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哈，供应商要保持一种什么关系呢，就像朋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且还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大部分人觉得我这个有点抽象，那我就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年货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要求哎，供应商你要给我准备好一点最贵的花椒，那么在供应商的这个认知里面他们觉得最贵的花椒你可能成本很高，对吧，但是我可能也赚不了你多少钱，但是我们会告诉他只有你好和贵它是搭配在一起的，
1: 对，
0: 好贵好贵好才贵、那么我们要去引导他，然后同时呢就是供应商我们绝对不拖欠供应商的这个货款，这是第二个方式、那在关键的时刻你像刚刚咱们说的哈、那别人凭什么来帮你免费给你贡献劳动力，
1: 对啊，
0: 你就打个零工一天还给100块钱，别人凭什么带着一家老小都来帮你啊，
1: 是啊
0: 是啊，就是因为咱们保持了、第一不拖欠货款、然后第二呢就是经常给他灌输一些新的理念、让他要保证他的产品的质量，然后的同时然后我们再谈这个性价比，
1: 主要是你带着他一起提升了是吧，慢慢的等于是你们的品质都有保证，
0: 哎对对对、不然供应商他是为了赚钱，他比如说他逐利、他就会在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上、然后打打折扣，那这个时候会对我们的这个终端的 2C 部分的这个消费客户的体验感就会很差，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意、这个叫什么生意，
1: 对啊，是确实是这样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完了张田老师的讲述，咱们来做个小结。在经营管理方面，关键要点包括多维度筛选人才和建立合理机制，如餐饮管理从厨房承包制转变为保底加绩效提成，避免员工不合理要求影响经营。同时经营中要重视亲友团和供应商的作用，共同应对突发情况。在销售方面，巧妙精准定位客户，通过市调锁定有消费能力和有品质追求的人群，准备特色道具吸引顾客拍照发圈免费引流，推出营销活动如带朋友送水果、会员制送券等，鼓励推广，坚持持之以恒做推广，提升客户留存。所以大家如果要想经营好家庭农场，那就一定要用心经营管理与创新销售策略。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方面，家庭农场又该采用哪些策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
4: 听众朋友们，在刚刚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了解了不少经营之道，但精彩不止于此。现在啊，欢迎您来到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农业农村部发布推介的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提升规范运营水平的案例。

0: 它就是规范管理强基础、创新发展提能力的河北省望都县润泽家庭农场。河北省望都县润泽家庭农场在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建强设施装备，应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加强成本核算，推广智慧农业，不断提升农场的规范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润泽家庭农场创办于2015年，位于河北省望都县赵庄镇大石五季村，流转土地1500余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及樱桃，是河北省示范家庭农场。农场开展冬小麦和夏玉米轮作，种植面积超过1200亩。农场在稳定粮食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丰富种植结构，发展蔬菜水果订单农业，种植樱桃100亩，年产蔬菜180吨，增强了农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农场耕种防收设备齐全，有大型拖拉机4台、旋耕机3台、秸秆还田机3台、玉米精穗兼收收获机1台、自走式植保机2台、无人植保机3架、小型拖拉机2台、节水卷盘式喷灌机7台、水肥一体化机1台，有效提升了农场生产经营效率。通过应用节水卷盘式喷灌机，农场全年节水2.4万余立方米。农场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建立了财务管理、农机管理、投入品管理等制度，并将小麦、玉米、蔬菜产品纳入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管理，实现质量可追溯。农场下载使用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随时记录农场的收入、支出、库存和债权债务情况。一段时间下来，农场花了多少，挣了多少，心里有了谱，哪些不该花，哪些该多花，心里有了账。通过账本记录和分析，农场科学控制运营成本。农场聘请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担任技术顾问，参与小麦、玉米全程简化高效农机农艺配套技术试验示范，协助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在农场建立小麦观测基地，配合石家庄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试验种植最新培育的抗倒、抗病、节水、高产小麦新品种，推动农场种植水平不断提高。农场在种植基地安装高清网络摄像头，对大田作物长势进行远程实时监测，配备高空杀虫灯，在捕杀害虫的同时开展虫害监测预警。在农机装备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物联网装置，将作业实时监控、轨迹回放、面积统计、质量分析等数据信息集成到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程数字化管理。使用水肥一体化和精准控制喷洒技术，自动调节喷雾量，精准控制水肥施用量，实现亩均节水20立方米，节肥10千克。农场在满足自我生产的同时，利用先进的农机装备和防治技术，向有需要的农户提供耕种收全过程托管、统防统治等菜单式托管，并与农户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保障服务双方合法权益。2021年，农场在望都县现代农业园区领建了100亩樱桃种植基地，通过樱桃种植技术培训、新品种引进推广，带动16户樱桃种植户成为科技示范户，每个科技示范户又分别辐射本村的5户农民开展樱桃种植，提高了农户种植技术水平。农场依托特色樱桃种植，带动本村樱桃种植面积发展到500亩。如今大石五季村每年都会举办樱桃采摘节，周边县市会有近1万名游客前来旅游观光、采摘消费。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不仅滋养了土地，更是一条流淌着文化的大河。它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典故。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流经九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河道逐渐开阔，这才形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这些支流不仅丰盈了黄河的血脉，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成语典故。前几天的节目里，陈宇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聊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泥沙俱下，泾渭分明”等俗语，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映照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流砥柱”。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大家也都不陌生，继续来听。
3: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4: 对，
3: 就是中流砥柱。
4: 对对对，中流砥柱。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3: 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间？
4: 对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啊，
3: 这样的功臣，
4: 功臣，大功臣。但是后来的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3: 恃宠而骄了，
4: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晏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分得不均。
3: 这怎么分啊？
4: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3: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4: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员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他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员最后终于得源而杀之把这个源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3: 很帅的一个形象
4: 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员呢， 衔左参以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啊，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3: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啊，
4: 经典的计谋。这个
3: 能跟他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4: 是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啊敷衍啊，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以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有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但是今天看来的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啊。
3: 对，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4: 是
3: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4: 是
3: 对，
4: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哦，是吗？
4: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啊，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啊，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3: 哦，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4: 定海神针，
3: 这个感觉
4: 没错。
3: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
4: 对，
3: 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4: 国家、社会啊，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哦，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它的那个也叫砥柱？
4: 确实是这个砥柱啊，也跟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啊。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啊。
3: 就有三道门一样。
4: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啊，就像出现了这个三个大门。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3: 是的，是的，
4: 形象。对，
3: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4: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3: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哈。
4: 是，
3: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4: 没错没错，
3: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也会形容人的品格，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派，
4: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筋柳骨
3: 是有这个说法。
4: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3: 没错，
4: 一般都是这两家。
3: 是
4: 啊，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忠贞不二。那么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去这个去力挽狂澜。 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啊，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啊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3: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啊，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啊、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4: 对，
3: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系。
4: 没错，没错。
3: 啊，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4: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3: 嗯，
4: 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
3: 哦，
4: 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啊，才会笔正，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这个劝诫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
3: 哎，
4: 把你的品德修养啊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3: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4: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真的很像砥柱中流。
3: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由此回答。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金河龙王的魏征，
4: 是
3: 也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哈。
4: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
3: 哦，
4: 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啊，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它的精神也给它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3: 其实是借物喻人，
4: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归根结底，它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它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3: 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4: 对，
3: 墙角数枝梅，
4: 没错，
3: 哪是上来先给你说说梅花啊，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4: 对对对
3: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俗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

0: 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1: 对，
0: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1: 对，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
0: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1: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0: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1: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0: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
1: 对对对，
0: 览物之情得无一乎。
1: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谓大夫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她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居然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5: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壁识破，龙凤壁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6: 快走！吴艾草，
7: 让开！让开！下车！
6: 吴艾草，
7: 下车！
6: 吴艾草，
7: 把你放下来！
6: 别闹！吴艾草，
7: 下车！把你放下来！
6: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7: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8: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9: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5: 苗绣的路她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她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0: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0: 你放心，我去。
5: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11: 哎呀，
5: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11: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12: 有空。
11: 有空。
12: 没空。
11: 有空。
12: 没空。真没空。
11: 有空。
12: 刘爷，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5: 青蒿不打算见， 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1: 就滚运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那个性格，知道吗？
11: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我今天挺高兴。
5: 秦昊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14: 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5: 老麻都愣住了。
14: 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1: 哎呦，太好了呀！
5: 秦昊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14: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1: 想得太周到了。
15: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4: 好嘞，
15: 开得稳稳的。
14: 肯定
15: 成功。
11: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14: 哎，不见不散。
5: 青浩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青蒿带去散心。
16: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7: 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16: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7: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16: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5: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媳妇儿，我就这？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执拗。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0: 收到没？
1: 嗯。
0: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1: 买啥？
0: 你说买啥？
1: 买菜。
0: 买牛。

0: 太好了，累死我了。
1: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2: 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3: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2: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3: 对，
2: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挣不着钱的，
0: 不爱草，
2: 也是不爱草，不是操心的啊，还是
3: 不爱草。对，
2: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0: 对，
2: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什么。
4: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农村地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1: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她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5: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6: 牛江河。
5: 哦，老油哥啊，
6: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5: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6: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5: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6: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1: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7: 你慢一点。
6: 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7: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说话？
6: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7: 放那吧，我收拾。
1: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6: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1: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8: 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0: 哎，上车走啊。
1: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0: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8: 啊，
1: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7: 哎，停停停。
0: 哎，燕子姐。
7: 月亮，
0: 哎，
7: 你坐那样吧。
8: 哦，有点事儿。
7: 哦，
1: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9: 哎，燕子姐，
0: 青蒿，慢点。
1: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10: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9: 美，再来一个。
10: 好，
9: 一、二、三。
1: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8: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3: 金宝熟吗？
11: 熟啊，咋个了？
3: 他家有几层楼了？
11: 四层。
3: 那有几辆车呢？
11: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3: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11: 你问这个干啥？
3: 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1: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0: 哎呀，你看错了，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哎呀，
2: 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的秦蒿的车。
0: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1: 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2: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
3: 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4: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3: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控制一点啊！
0: 哎，你放心。
1: 哥。
3: 啊。 没事吧？没事儿。
0: 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5: 你有病啊！你放开我！你来吃我呀你！
0: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
5: 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捉拿。
0: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
5: 他们要船子就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0: 麻青蒿。
1: 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你又太不要脸！哎，
6: 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马金哥？
1: 干！
6: 来，
1: 马哥，放开我！放开！
6: 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妈！
7: 马金豪，你回我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1: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蒿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8: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月亮在村里。你早那天我要是长捕，我弄死你。
9: 那个李金宝，咋样？
8: 人他是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9: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8: 哎呀，我晓得。
9: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2: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月亮的话让滚长蒲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
10: 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的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哎，
11: 能上去吗？艾草，
10: 啊，人梯，蹲好了啊，
11: 嗯。
10: 还挺灵巧，来，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是，
12: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10: 慢点，嗯，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 那个墙壁这一块，你要对，
2: 你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喝什么喜酒？
1: 你们家青花跟月亮。

0: 怎么了？
1: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2: 叔，我手机。哎，叔，
3: 看见月亮和星浩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0: 慢点。
2: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没有，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
4: 嗯，
0: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呢。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的。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这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可能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哈。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5: 我天哪，太厉害了！
0: 啊，你看看，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5: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着。
1: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

0: 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
1: 这个家怎么办呢？
2: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3: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2: 就是
0: 村长，
3: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4: 刚刚我们听到，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一样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是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生命智慧的传递。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熊子春的昆虫世界，看这位新时代的自然使者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播撒科学的种子。
5: 对，要小心，要小心。
6: 害虫吗？
5: 它长大以后是病蛾，变成蛾子，这个叫取叟。
6: 会咬人？
5: 对，它在捕食的时候会用这个钳子去。它是那个蚁蛉的幼虫，就是你刚刚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在地面有土的地方有一个小窝，对不对？它把身体藏在那个漏斗的底部，它的大大的这个扇颚呢，就这样隐藏起来。
7: 这个虫长大要变成什么？变成什么？
8: 蝴蝶。
7: 蝴蝶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8: 蝴蝶是可以飞的。
7: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8: 它就可以爬了。
7: 对，它就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9: 90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7: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6: 你被蛰到过吗？
7: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蜂蛰到过，是有毒的。
5: 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9: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湾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7: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10: 因为从小他家起就给我翻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就慢慢就习惯了。他怕也不怕噶，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噶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这特征，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了嘛。
5: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9: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 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11: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它供出来，他不肯出个做工作，就是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路个。
5: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符合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嘛。然后我又回到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和他们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9: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熊子春虽然坚持着他对昆虫的爱好和钻研，但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5: 经济压力很大，有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到那边那个观景台，视野很开阔，我就会在坐那里在想，就是要不要坚持下去，为了以后的这个生计来考虑，到底要怎么来权衡，一方面是自己爱好，一方面是想知道家乡的这个生活多样性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好奇，就是想回来看一看。然后越深入这个昆虫世界呢，就越发现这个昆虫就是在自然界中它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一些种类是藏在这个深山当中的。
9: 虽然面临生活的压力，但熊子春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野外考察上，竭尽所能去发现新的昆虫物种。
5: 我的第一个新的昆虫物种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当时我们过来也是这样采集，我们一般都是披熊木嘛，它非常小，只有几毫米，但是它长得很精致，刚好那一年是我大外甥刚出生嘛，就以它的那个小名一凡来命名了。一凡朱怡甲。
9: 熊子春发现了云南省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并收集了上千个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
5: 我们去野外探索第一次发现的一个昆虫，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昆虫在哪里分布，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更有了自己那种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那种使命感。
9: 就这样，熊子春一边靠着给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昆虫样本维持着自己生活的基本开支，一边给村子里的孩子们讲解昆虫知识，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熊子春也乐在其中。
5: 因为我自己学了这个专业知识，又对自然有热爱，我就想着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多样性丰富的地方，我们要多观察，多去思考，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科学的魅力。
9: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昆虫标本，在昆虫放进相框之前，要对每只昆虫的身体部位进行整理和固定，每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5: 我们去取标本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触角弄断，把它整姿的目的一个是看着美观，然后警示的时候方便看到它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节省标本盒的空间，烘干了以后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9: 熊子春制作的标本越来越多，积累了一定存量后，2019年在自己家建起了昆虫博物馆，痴迷地打造着他的昆虫王国。
5: 标本的话，它还是要保存在这个标本框当中，比较容易保存，特别我们这种高海拔高湿度的地方很容易发霉，那个真菌会把它的组织吃掉，然后它就会散架掉，放在标本盒里面相对干燥的地方进行保存。
9: 博物馆里除了展出各式各样的昆虫外，还展示了村民使用过的各种老物件，在这里村民们找到了归属感，唤醒了过去的回忆，也能更好地理解熊子春推广昆虫科普的用心。
12: 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给大家介绍鞘翅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科——三翅牛科。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昆虫种类都已经开始出来活动。
5: 我平时发前沿的一些作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觉得这种在网上还能学到这种专业的知识，然后大家就开始点赞了，给我私信，就是说你可以多发一些这种专业的科普类的视频，他们很感兴趣。随着这个被报道嘛，就是事情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被大家知道了，然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就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记住，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么多的昆虫。
9: 熊子春对当地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 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他渴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到更专业的平台去研究和学习。
5: 因为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情怀，自己热爱，然后一直在家乡来做这个事情，在选择的点就是在我们村，但是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9: 2021年，正当熊子春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招聘监测员。面对这次难得的机遇，熊子春兴奋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
13: 我们研究这个亚热带森林嘛，它的植物动物的生长都是和这个气象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看这个云量，就是看它是
5: 多云还是晴，然后下地面它的一个潮湿度是湿的还是干的。
9: 从此熊子春从单枪匹马孤身野外调查的昆虫迷变成了专业团队中的一员。
5: 到了那个平台以后呢，他们是主要研究气象还有土壤水分，就是和生物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不仅仅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土壤动物啊，或者大型的动物鸟类啊，就整个生态整个食物链都有研究。然后我的这个昆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把我的这个点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学科当中的话，就是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9: 在哀牢山生态站这样专业的研究机构，熊子春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他还将临沧老家的博物馆搬到了生态站，工作之余经常会有站上的其他研究人员到这里来观摩。
14: 这就是叫天牛吗？
5: 天牛，云南最大的天牛，这种它的幼虫要吃2到3年才变成成
15: 虫，
5: 而且它是要吃活树，因为活树的话可能营养成分更高一些，一般吃朽木的就长不到这么大，这个雌的成长期差不多这么长。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是可以探讨出更多就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课题或者结果。
9: 每年夏天也是熊子春最忙的时候，他时常会叫上几个同事晚上出去捕捉昆虫，灯诱的工具刚架好，就有昆虫飞了过来。
13: 这个是蛇，
16: 哇，蛇，
13: 蛇就它这个翅膀会更大一些。
16: 它死了吗？
17: 没有，就是晕了。
16: 这个哪个死了？
13: 哦，要的这个听友。
17: 太难看了，这么肥，
13: 有我天鹅都很肥，
17: 有我两个那么肥。
16: 我说这个好看，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3: 天鹅，
18: 红天鹅，
16: 红天鹅。
5: 寄生蜂多的地方，说明这个生态还是好，因为它要寄生其他的鳞翅目幼虫。
9: 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捕捉到了不少夏季才有的昆虫，为熊子春的昆虫博物馆又增加了新的标本。而他对哀牢山的昆虫多样性调查才刚刚开始，日后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大山，继续他新的研究领域。张亮亮是熊子春的同事，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慢慢的两个年轻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最终组成了家庭，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和依靠。
19: 他平时在那个公寓那个战区啊，看到什么昆虫他也会非常就是主动的就把它捉来然后给我，他就说我给你抓了一个礼物，然后就从手里拿出来。
18: 好像是一只天鹅。
19: 对对对，是鹅类的，反正他看到都会拿来给我。
18: 就是感觉他对昆虫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就在野外或者是哪里看到昆虫的时候就想着给他带回去。这样
9: 如今的熊子春事业爱情双丰收，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的发展。西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熊子春，希望他为村里建设昆虫博物馆献计献策，熊子春欣然接受了邀请。
19: 这边也是做昆虫多样性调查，就是以我们本地的这个昆虫 为一个主体，然后讲我们村的故事，
15: 为家乡宣传，是吗？
19: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15: 家乡不缺乏美，是缺乏发现。
19: 对，
13: 做好昆虫科普工作，让更多人通过昆虫这个独特的窗口，关注自然，关注生物多样性，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女主播的诱惑。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大学生群体。离开家乡踏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们迎来独立生活，面对兼职、实习、求职等形形色色的就业机会，如何避开陷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我们邀请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的石福茂律师来分享实用法律经验，帮助青年学子筑牢法治思维，从容迎接人生新阶段。一起来听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
3: 现在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兼职的问题哈。可以说大学生兼职也是非常普遍了哈，而且呢工作的样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了。但是不少兼职工作呢哈，都会进行口头约定，并没有合同。那有一些用人单位还会以时间短为由啊，拒绝和大学生签订用工合同。一些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这种情况哈，多数呢也就默认了，也给后面的维权，比如有纠纷哈，进行维权埋下了很多隐患。那大学生做兼职要不要签合同呢？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很多人认为哈，兼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签合同哈。这样想，到底对不对呢？石律师，
4: 只能说有一部分认识是正确的啊。这个兼职确实与咱们普通的劳动者和咱们法律所推崇的签订无固定期啊、长期啊、稳定的劳动关系，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咱们平时说的劳动关系啊，都理解为是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啊，或者说是3-5年，甚至是无固定期限，或者咱们原来说的长期合同。但是确实也存在一定临时的，这个临时啊，不是临时工那个临时啊，咱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临时工，是吧？有正式工啊。现在的临时工呢，确实属于这种叫非全日制工，或者是叫小时工啊。如果说是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的非全日制用工的话啊，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是不一定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可以签也可以不签啊。就是这种兼职它是可以同时兼几份劳动的，但是呢在一个单位啊，咱们平时说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啊，在一个单位啊，一般的时候一天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啊，如果按照咱们劳动法的规定啊，所以说呢他也不一定必须签合同啊，也不一定必须啊上保险，所以说呢他还是比较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啊。大学生的兼职咱们还要理性的看待，不能说啊没有签合同那么单位一定是违法，没有上保险单位就是一定是违法， 所以说还要理性的看待，还要区别的对待。
3: 嗯，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哈，很多学生在外面兼职发传单，这个活儿可能一会儿就结束了哈，也没有第二次，所以这种工作就类似于刚刚这个石律师提到的兼职，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哈。嗯，那大学生

0: 作为兼职的打工者哈，如何签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呢？哈，比如说有些同学就真的很想签合同啊，觉得这样心里踏实，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啊，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哈。那签这个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哈，
1: 对，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那个这种大学生啊，短期务工它确实是一种非全日制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合同本身应该是合法的啊，就是双方实际上都是受法律约束的，尤其要看一看合同的条款啊，一份正式的这种劳动合同，它肯定包括啊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工作的内容、劳动报酬啊、合同的期限，尤其要注意双方的用这个主体自个儿啊，比如说你给谁签的这个合同，咱们在别的合同里边也经常遇到。签完合同以后，竟然不知道用工单位、用人单位是谁，所以一定要看看清楚咱们这个用人单位是谁。另一个，签合同时要用自己的身份证，不要写这个笔名、小名，要用身份证上的名字。身份证上的名字才是你真正的姓名啊！有些人可能就平时习惯了，还甚至还有些人可用艺名，是吧？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0: 或者
1: 签合
0: 起
1: 同
0: 个
1: 时
0: 什么
1: 必须
0: 英
1: 用。
0: 文名儿啊，签上了哈，
1: 是这样的，有些单位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单位可能所谓的国际化是吧？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啊，确实这个要注意这个主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补充条款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条款呢？或者是这个伤害呀这一类的也要注意到啊，尤其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非全日制用工与普通的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不是全天候，每天8小时，它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的。一周，也就是7天，一周是不能超过24个小时的，就是一天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一周加起来也不能超过24个小时。还有一个，非全日制用工啊。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啊，咱们一般的可能知道，我可以约定这个1个月或者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可能相对于标准工资要低一些，但是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中是不能约定试用期，它本来一天才几个小时啊，是不能约定的啊。另外呢，即便是非全日制用工，那么它也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一种保护，也就是说，他的工资标准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的，但是呢，也不能低于当地人民政府所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也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也仍然受到咱们最低工资制度的这种保护啊，尤其注意，它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这些需要注意的也是。
0: 好，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关键哈，就是按时长。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招聘单位哈，也会以这个兼职不稳定为由哈，可能要求要扣押应聘者的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并承诺用工到期之后归还哈。其实这也是一种套路，有些是套路哈。那如果应聘者对工作不满意想离职，这用人单位。有一些呢，就会拿手里头啊，制约大学生的这些证件哈，也就是所谓的法宝啊，就开始要求了，说啊，这个不交钱就不把证件给你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不愿意把证件给他哈，可能很多这个学生哈，也会因此哈，受到一些利益的损失。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委屈哈，那找工作做兼职的时候哈，这个用人单位啊，或者一些机构能不能哈扣押劳动者的证件，收取财物等等的哈，石律师，
1: 首先呢，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咱们查处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啊，也是为了办案需要，任何人都不应该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这是要注意的。另一个，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只一说证件上绝对不能扣押证件。除此之外，也不能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啊，你要抵押，你要有押金等等，凡是跟你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金、要担保的，都是违法的啊。

0: 是咱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呢，凡是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要抵押的，都是违法的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劳动者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单位尽好啊，尽最好不要去应聘啊，不要去给他去干活。当然了，还有一个需要提示的，非全职员工他的工资支付啊，不是你走的时候再啊，这才能这个结算，他是要求啊，在15天之内就要结算一次，也就是最长的支付周期。咱平时的都是按月支付啊，一般的劳动者都是按月支付，但是非全职用工的劳动报酬结算周期是不能超过15天的，可以每周一结，可以每天一结啊，最长不能超过15天啊，它与咱们平时的啊，咱们标准的这种劳动关系是不一样的。标准的劳动关系是不能超过一个月啊，一般的都是按一个月支付一次啊，按月薪来计算。但是非全职工是不能这样计算的，是可以按周啊，但是呢不能超过15天，这也是需要咱们啊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点。
1: 还有就是证件不在自己手上，可能有一些机构就拿这个身份证去做别的一些坏事儿了哈。
0: 对，有这种可能。
1: 是，也不是很放心哈，至少有信息泄露的可能吧哈。就算他不拿你证件去贷款啊，或者说去办一些东西哈，那如果要是把信息登记了，对咱们同学来说，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学生哈，想兼职打工挣点钱哈。那么大学生兼职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哈，被辞退呢，到底可不可以要双倍工资或者是双倍赔偿呢？另外呢，也算是初入职场的小白吧哈，怎么样像规避被老板拖欠工资哈，这种情况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去兼职做了一个比较短期的工作吧，好像是3天还是5天，最后工钱拖欠了半年多的时间才给哈。那个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也很无奈哈。当时年纪小，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石律师，
0: 现在成了一个这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肯定对这些问题肯定很好的处理了。但是呢，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明白这件事呢，我再做一些解释。这个对于这种非全职的大学生啊，兼职打工呢，咱们法律上啊，并没有要求一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啊这种用工模式啊，双方当事人是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啊，就是它不像咱们平时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啊，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必须签合同，不签合同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2倍的工资啊。咱们非全日用工是不是要求必须签订书面的，是可以订立口头的啊，这是一个。既然是可以订立口头的，那就没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啊，或者也是没有赔偿一说了，这是一点。另一个，咱们刚提到主持人也曾经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初入职场的小白，那么怎么规避呢？啊，我觉得一个呢要及时主张啊，不能说我走的时候或者满一个月我才主张，你要知道你可以随时主张，可以给老板约定支付啊，按周薪啊，一星期结一次。咱们现在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咱们这个外卖小哥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下的这些劳动者，连都是日结啊，每天结算一次是吧，也可以要求那个日结，当然呢也可以按照周，但是最长不会超过15天啊，这是一个主张，哎呀，及时主张。另一个呢，如果说去就业的话，还是去找，因为咱们大学生嘛啊，还是要在网上啊，通过不同的形式啊，要找那些啊口碑不错的啊，管理比较规范的这种用人单位，这也能够降低被骗或者被拖欠的这种风险的指数啊。另外呢，万一遇到了被拖欠工资的行为怎么办？又可以打12333向劳动监察投诉，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县的 咱们劳动行政部门都设了这么一个。

0: 统一的电话，就是劳动监察电话啊。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110、119啊，法律援助有12348，那么劳动监察就有12333。所以说遇到这些问题呢，可以向12333劳动监察进行投诉，让劳动行政部门去查处啊。当然了，咱们也可以找律师，也可以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去劳动仲裁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学会，万一遇到工资被拖欠，要知道向哪里去投诉，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嗯，可以把钱要回来哈。那说了这么多呢，刚刚我们一直聊兼职工作的事儿哈，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追星的问题哈。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偶像，包括成年人哈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现在呢很流行所谓的饭圈文化、粉丝经济哈。会不会给这些三观还没有稳定的大学生们带来一些影响呢哈？我不知道这个石律师平时是不是哈关注哈这些现象呢？您个人怎么看呢？
0: 因为网络上给你提供的可能是片面的信息，为什么呀？现在有一个算法，就是说你经常看哪一类的东西，他就给你推哪一类的信息。你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看的这个拳击比赛，我打开我的手机可能一翻就推了很多给拳击比赛有关系的。我现在我看看汽车，可能推送了很多给汽车有关的广告或者视频。所以说呢，咱们大家接受的信息都是片面的，经过算法精准给你推送的这种网络的上信息。所以说呢，大家啊，尤其咱们年轻的孩子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信息不是全面的啊，不能因为你接受的这一部分信息而影响你的三观的建设。所以说应该是更好的啊，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啊。咱们这个家长也应当对孩子有一个成长有个比较好的一种引导啊，不能让孩子说片面的接受啊某一些啊不利的这种信息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能接受片面的信息啊，让他们在一个不全面的不正常的啊这个一个信息之下建立的自己的这个三观。当然了，还有一种啊，因为青少年呢，他这个阶段实际上确实很重要，对树立他的人生观。这个尤其啊，他们可能就是在学校平时也学习忙啊，在这个时间呢，他可能也容易冲动，看问题啊可能也是片面的。就即便是接受信息正确的，但是分析问题他可能就不全面啊。这种情况下啊，尤其咱们网络上还有一些戾气啊等等啊，这不良的这种信息吧，是吧？哎，裹挟着让咱们丧失理智，这个不会正确的思考。这种情况下，咱们老师啊、家长要注意引导啊，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不能仅仅看到孩子的分数，看到孩子学习成绩，因为孩子的成长是全面的。啊，所以说不能仅仅盯在学习成绩上啊，包括孩子这个身体啊，包括孩子的这个精神啊，包括孩子自己的这个三观的建设，这个都应该注意到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从更重的，从社会发展、家庭发展啊，这个叫提高到民族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咱们这个追星这个问题。我觉得展开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好事啊，让大家都知道追星应该追哪些星，追错了对咱们的孩子的成长、对家庭的这种和谐、对民族的这种发展有什么利、有什么害，我觉得可能展开这种讨论应该是好事的。这种可能在这种大讨论之下，让孩子会更清醒的、更正确的啊，这个判断应当如何追星，应该追哪些星啊，对孩子成长应该是有利的。
1: 因为我还看到很多孩子因为喜欢不同的明星啊吵架，在网上打架哈，还有这个饭圈打架的事儿哈，这些呢其实都是占用了孩子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呢。那大学生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学更多的技能啊，也可以掌握更多的本领哈，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更重要的正事儿哈，就像刚刚石律师提到的那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为明星打头的事儿哈，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 是一个个例哈。我们时常能看到，有一些学生把父母的积蓄全部打赏给了网红主播的新闻哈。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未成年人私自将家里的钱拿出来哈，为偶像买单啊，为喜欢的主播买单啊，那家长哈事后可不可以要求把这个钱退回来呢？石律师，
0: 是的，确实有，我也看过咱们的新闻报道，这个一个小孩竟然这个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向这个明星向那个什么什么打赏，主播打赏什么什么100多万元，这个真是把家庭整个积蓄全都给这个投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因为未成年人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尤其8岁以下的这种未成年人呢，他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什么叫无民事呢？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就可以这样理解，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干的事儿应当在家长的引导监督之下才能实施啊。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也就是说8周岁以上的啊，不满18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人，只能这个实施与他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一个孩子啊涉世不深啊，最后就巨额的打赏，这种情况下应当属于无效的或者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种情况下，家长是可以要求这种主播予以退还的。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能够有证据证明孩子是用的你的账号这个去打的赏。否则的话，你自己打的赏又后悔了，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退还的。所以说家长能够证明啊，这种情况下家长不在，家长不知道，确实孩子自己啊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效的行为，是可以要求退还的这种巨额打赏的。
1: 好的，所以这个打赏还是分情况的哈，不一定每一次哈都能家长把这个钱要回来哈。好，当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哈，家长挣100多万，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家长外面那么辛苦的挣钱，孩子动动手指就把钱打赏给偶像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哈确实也需要家长哈学校哈更好的引导了。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少年沉迷直播打赏，三个月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名女子离婚后发现前夫将两人创立的公司败光，竟是为打赏女主播。为了要回巨额打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将网络平台告上法庭，然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主播的诱惑。
6: 这年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可家住东北的张大志夫妇却迎来了一场惊魂。大年三十那天，张大志啊来到自动提款机，准备取些现金，过年走亲访友，好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包红包。可当他输入完取款金额以后，提款机却提示您的余额不足。张大志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啊，他重新把银行卡插进卡槽，重新输入了密码，查询余额的按钮刚摁下去，屏幕上跳出来的余额显示竟然是零元。他当场被吓出了冷汗，卡上原本有160万元啊，如今竟然不翼而飞了。160万啊，那可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怎么会凭空消失呢？他赶紧跑回家问媳妇儿李桂花，可媳妇儿也说他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啊。张大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方赶到张大志家，初步了解了情况以后，警察正要带夫妻两个人去做笔录，里屋里突然传来一个胆怯的声音：爸妈，你们别找了，这钱是我花的。说话的正是张大志和李桂花16岁的儿子张小明。这孩子啊，平时不爱说话，就爱窝在房间里面上网。16岁的孩子，他干什么花了160万啊？这样就要从张大志和媳妇儿李桂花对孩子的溺爱说起了。
4: 张大志两口

0: 一揪都折合成了钞票，用金钱来弥补儿子的缺失和陪伴。可是张小明的成绩不好，念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张家父母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不念书就不念书吧，干脆跟着爸妈一起做生意也没啥。说是跟着父母做生意，其实啊，就是跟在爸妈身边打个杂，跑个腿儿。他也不怎么爱干这些事儿，没事呢，他就爱上网。于是呢，夫妻俩就给儿子买最贵的电脑、手机，孩子要钱就给他花。但是呢，那也不至于花出去160万呐、啊。这160万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呢？原来啊，张小明沉迷于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看直播。一天到晚他就拿着手机刷直播。那天啊，他偶然点开了一个直播间，是一个女主播。哎呀，这个女主播长得呀十分的甜美可爱。张小明呢随即就送给对方一个价值10块钱的礼物。收到礼物的女主播立即道谢，谢谢小明哥哥的支持，有你真好。女主播温柔的话语和热情的回应，令张小明啊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暖意，这比父母塞给他的钞票更让他兴奋。从那天起，只要这个女主播一开播，他必定准时守护在屏幕前。起初呢只是几十块钱的小额打赏，可是后来呢，为了争夺榜一大哥的位置，他开始上百上千的送礼物。当火箭、跑车等昂贵的礼物被送出以后，那炫酷的特效在屏幕上炸开，赢得了女主播的尖叫，谢谢小明哥哥的火箭，你真是我的守护神。直播间里的其他网友也都纷纷赞许张小明，夸他是女主播的男神。张小明感觉啊，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那种被万人瞩目的刺激感，那种隔着屏幕被依赖的满足感，让他彻底的迷失在了虚拟的追捧里，沉迷上了打赏，可以说一发不可收拾。父亲本来想给他一张银行卡，每个月呢都会定期往卡里转一笔钱，用于张小明的日常生活，但是呢很快这张卡就被张小明给刷光了。可一旦他不再给女主播送礼物，女主播便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其他的网友身上，感谢其他网友送给他礼物了，而对张小明则不再理睬。郁闷的张小明啊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弄到钱继续给女主播打赏呢。哎，这个时候啊，他注意到爸妈床头柜里有一张银行卡，密码呢和自己的卡一样，都是自己的生日。想起爸妈总说咱家的钱那以后还不都是你的吗，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既然这些钱早晚都是自己的，那自己什么时候花不是花呢？于是呢，他偷偷用父亲张大志的手机授权，将这张卡绑定了自己的手机用于支付。接下来短短的3个月期间，张小明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用这张卡里的钱继续打赏女主播。
1: 起初张小明只想挪用几千元钱，并且每次打赏后他都在心里暗自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不会再刷了。可是当直播间里的女主播笑着点他的名字，专门为他唱歌跳舞的时候，那点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理智终究败给了心理的冲动。
0: 当榜一大哥的标识亮起来的时候，张小明啊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脑后，他开始疯狂地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刷礼物，陆陆续续竟然刷光了这160万。事情总有败露的那一天，春节那天父亲取钱的时候才发现卡里的160万一分钱都没了。张大志夫妻俩不知道是自己儿子花的，于是呢就报了警。张小明看警察来了，终于害怕了，他知道啊 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是自己

0: 花光了卡里所有的钱，于是呢便承认了，说这160万呢就是自己刷礼物刷出去的，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张大志夫妇见自己的儿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给女主播打赏，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就想要把这笔钱呢给追回来，但是呢他们多次与平台协商未果，于是啊起诉平台要求返还160万的打赏。
1: 张大志夫妻认为儿子张小明还是个未成年人，不具备花费如此巨款的行为能力，要求直播平台返还打赏的钱。而直播平台认为张小明年满16周岁，并且已经跟着父亲做生意，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拒绝返还打赏款。那么被张小明打赏花掉的160万元巨款还能要回来吗？
0: 那么本案当中，张大志夫妻要求平台返还儿子刷礼物的这160万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平台是否需要返还。根据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打赏支出的款项是否有效，要看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比如说一个10岁的孩子花10元钱打赏，那么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但花10万块钱就明显超出了范围，家长有权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未采用有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打赏，或者对明显属于未成年人的打赏方式未及时核查，可能需要承担返款责任。这就要求平台设置实名认证、消费限额等防护网。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重点考虑了2点。第一，16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巨额的款项，远远超出了与16岁少年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范畴。第二，张小明虽然已满16周岁，但并未独立生活，法律上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未经过父母同意，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因此呢，张小明身为未成年人，他的这种巨额消费行为如果没有父母的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最后呢，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平台最终认识到了自身管理方面的不足，同意返还张小明支出的这160万打赏款。而法官也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示明，希望平台公司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一道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对原告的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家长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监护职责，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我国网络直播产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由于未成年人的自制能力和分辨能力较差，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主播事件频发，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从而引发了未成年人直播冲动打赏与高额打赏等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给家长提了醒，也希望对网络服务平台和孩子们提个醒。网络服务平台要意识到，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避免向未成年人提供可能诱导其沉迷的内容。父母呢，要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树立孩子的正确消费观。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在虚拟世界疯狂打赏了160万巨款，好在呢最后挽回了损失。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呢，讲的则是丈夫在婚姻期间也是痴迷网络世界，竟用夫妻共同财产疯狂打赏女主播，妻子在离婚后能否追回这笔打赏钱呢？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女人生娃后发现丈夫竟将他们创立的公司搞得负债累累，还对她漠不关心，她毅然提出离婚。
0: 她回家以后一个人对着手机屏幕傻笑，不但不带孩子，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对妻子刘丽发脾气。
1: 女人离婚后得知前夫竟挪用公司的钱疯狂打赏女

0: 图，还与对方举办虚拟婚礼。
1: 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
0: 女人愤怒之下将前夫和网络平台以及女主播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可是他们已经离婚半年，这笔钱还能否要回？女主播的诱惑正在播出。
1: 刘丽和陈刚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聪明能干，一个高大帅气，夫妻俩一起创业，开了间网络科技公司，是朋友圈里边公认的模范夫妻。可当刘丽怀孕生子以后，一切都变了。后来呢，刘丽不仅和陈刚离了婚，离完婚以后她还把陈刚给起诉了。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刘丽的婚姻说起了。刘丽和陈刚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呢，两个人就结了婚，小两口还一起辛辛苦苦的创业，开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公司刚刚步入正轨，刘丽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刘丽还一直坚持和陈刚一起打理公司的事务，甚至挺着大肚子去见客户。直到即将临产，她才不得不将公司的事务啊交给老公陈刚一个人去打理了。生产那日，剧痛当中的她还惦记着公司的项目，而陈刚呢，握着她的手说，承诺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和孩子，料理好公司的一切。可是刘丽生完孩子以后，却发现曾经蒸蒸日上的公司早已入不敷出，竟然陷入了债务危机，而且陈刚身上还背了很多贷款，一时半会儿啊根本还不上。刘丽赶紧问丈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公司怎么这样了？一问陈刚就说，哎呀，这些年啊太艰难了，生意不好做啊。刘丽呢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安慰丈夫。
0: 令刘丽难以接受的不只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还有丈夫态度的变化。她发现陈刚回家后不再分享工作的点滴，而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直盯着手机屏幕傻笑，还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对孩子也是不理不睬，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1: 有一次孩子发烧哭闹，刘丽在厨房正在煮着退烧药，喊了几声让陈刚赶紧帮忙照顾一下孩子，却只得到了他不耐烦的回应。那一刻呀，刘丽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心凉了半截。她突然想到刚毕业那会儿，那个时候的陈刚会在他熬夜写文案的时候默默地给他倒上一杯温水。如今他们确实有了自己的公司，却也丢了曾经的温情。后来刘丽再也无法忍受陈刚对自己的漠不关心，所以呢，她在孩子刚一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和陈刚离婚。离婚协议签字的时候，陈刚甚至都没有抬头看她一眼。刘丽也彻底的对这个男人死了心。然而离婚半年以后，刘丽竟然起诉了陈刚，并且还起诉了一个直播平台和一个女主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刘丽离婚半年以后才发现陈刚负债的真相。有一天刘丽翻看信用卡账单，竟然发现陈刚在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在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在一个直播平台上充值。更让他愤怒的是，刘丽发现公司的账目当中一笔笔资金通过各种名目转出，最终都流向了这个直播平台。刘丽这才知道，陈刚不仅用自己的信用卡在直播平台上充值，还用公司的钱充值。刘丽又试着用陈刚留下的旧手机登录了他的直播平台账号，他发现啊，陈刚充值的钱都打赏给了同一位女主播，这些打赏的钱合计人民币50万元。而且呢，陈刚还与这个女主播在直播间里办了一场盛大的虚拟网络婚礼。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刘丽越想越生气，自己

0: 创业的公司就这样被陈刚给败光了，而且自己信用卡里的钱竟然也被陈刚拿去打赏了。刘丽怀疑陈刚和这个女主播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然陈刚也不会一直给这个女主播打赏啊。
1: 于是刘丽一纸诉状将前夫陈刚和涉事直播平台以及女主播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三方共同返还50万元打赏款。他认为陈刚的行为不仅是对婚姻的背叛，更是在婚内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陈刚平台与女主播理应承担返还责任。可如今他和陈刚已经离婚半年，这笔打赏款还能追回吗？
0: 那么刘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让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婚内一方给主播大额打赏，另一方能要求返还吗？网络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满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值打赏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消费。本案当中，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直播表演唱歌才艺，陈刚在观看和打赏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精神愉悦。陈刚将观看直播作为日常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为直播内容和打赏服务给其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付费，从消费种类上来看，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以社会公众对消费的一般性认知判断，陈刚累计享有的服务和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不属于打赏金额累计奇高的情形，其打赏的钱款仍属于为满足个人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所以陈刚的打赏行为属于家庭日常消费的范畴，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认为陈刚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充值打赏这一系列消费行为与网络直播平台成立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他并没有直接将钱给主播李甜甜。在本案当中，刘丽没有证据证明陈刚与主播李甜甜存在实质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在直播间里举办的虚拟网络婚礼系平台设置的游戏体验，也不足以证明二人真实的存在恋情，仅凭虚拟场景的称呼无法认定他们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或者违背了公序良俗。陈刚虽然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进行了多次的打赏，但是呢，他也享受到了网络平台提供的服务，这与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陈刚每次充值大多几百几千，虽然呢一共累计有50多万，但是呢单次的金额不大，属于小额的消费性支出，很难认定这种消费超出了日常娱乐的合理范畴，属于陈刚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也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刘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呢，法官在判决里面特别批评了陈刚和网络直播平台。陈刚观看直播进行了打赏，虽然是精神消费，但其在妻子怀孕生育之时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用于打赏主播，客观上造成了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给家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陈刚沉迷网络无节制的打赏行为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应当引起广大网络直播用户的警戒。而直播平台设计虚拟的网络婚礼这种游戏项目本身也存在道德问题，有误导网友的可能，因此呢也需要进行整改。法院没有判决平台返还打赏的钱，那是不是说以后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之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

0: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25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的二，那么已经对这种情形做出了最新的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1092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呢，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部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陈刚打赏女主播的数额呀，如果明显超出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了陈刚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行为。刘丽完全可以在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陈刚少分或者是部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啊，我和大家分享法官在判决里面写的一句话：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无节制的任性，而是每个人在规则里的自由。希望今天的案例能让大家对网络打赏背后的法律边界多一份思考与警惕。从未成年人冲动打赏，到已婚者沉迷虚拟世界，今天的两起案件就像两面镜子，照出网络打赏背后暗藏的法律与家庭责任的双重红线。家长别让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冲动消费透支家庭的积蓄；夫妻间别让虚拟世界的温柔乡寒了现实中爱人的心房。平台和主播要用技术审核与文明引导守护用户的理性消费，而每一位打赏者更要时刻自问，这一笔钱是否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和家庭的称量。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给社会一份郑重的承诺。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县域消费。先给您一组有意思的数字，咱们国家县域有多大，占了全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住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贡献了40%多的经济总量。更关键的是，现在县里镇上的消费势头特别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一直在往上走。您别觉得这是经济术语，说白了就是咱县城和乡镇的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越来越会花了。这背后藏着巨大的潜力，也是当前扩内需促消费最有后劲的一块宝藏地。那么县域消费的潜力怎么挖，县域经济怎么跑出加速度，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研究员，解析县域经济的腾飞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了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总比重已经达到了39.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3%。可以说县域消费正在跑出加速度。那么县域消费，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县域经济，它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那么县域消费是怎么动起来的，县域经济如何跑出加速度，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教授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这个县域经济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就是在这个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成就是非常大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个展望是什么呢？
4: 从县域经济的展望来说呢，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腹地，同样呢也是未来推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当前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大城市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县城化，很多人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然后呢就是二线三线城市呢，它实际上它从人口的现状和人口的消纳能力来说，它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上限的一个高峰了。大家能看到在城市里面会吐槽上班要多久多久，很多事情呢叫大城市病。所以呢相当一批我们讲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这个人口，它的城市化呢是中小城市化的，或者我们就是讲叫县域经济，就县域化的到县城里面去。因为为什么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很多人打工口头禅三亚你要占一头，就相当一批人呢他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他是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去就是过去其实在村里面或者在乡镇里面，现在呢就像县域像自己这个近邻的周边发展，这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当前的全国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硬软件条件跟过去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它的差距呢在缩小。过去人家讲我在县里面我连个肯德基都吃不到，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不要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这样一些经济强县，我们就说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县域，其实娱乐场所什么电影院啊咖啡厅这些实际上就补齐了。你过去讲县里面你想购物 是吧？连个什么这个削皮帽都没有。那你现在其实到很多县里面去，对吧？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购物设施，这个消费场所啊，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差距在缩小。那包括呢，其实在县城里面，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的差距落差在变小。实际上呢，我们就讲，就县域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呢，它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对标一线、二线这种大城市、超大城市，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魅力。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北京我上班，因为我上班坐地铁坐40分钟，那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在县域里面，在县城里面，大家就是工作的，包括我以前很多同学，他们在县城里面工作的，那中午回家吃饭，那吃了饭，然后下午在那个在上班，那我们呢，就中午吃了饭以后，午休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当代职场的一些困惑。
3: 嗯，
4: 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从这个县域发展角度来说，有很多县域呢，它是千城千面的。现在其实我们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了这些一线城市，包括你到杭州、到武汉、到成都、到这些新一线城市以后呢，除了天气、除了气候有差别，这个城市建设的风貌、整体的感知都一样。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研究所呢，我们在成都开了个会，我们到成都去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四川农业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叫温江区，它过去呢是成都的后花园，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县域。你到温江的感觉和在北京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这是景观风貌，这个气候条件非常非常潮湿。你到成都市里面去呢也是一样，但是你要到县域去，那可能这个城市的这个风貌啊，包括人际之间的社交，可能就跟这个大城市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我们讲呢，就是县域的发展呢，它一个是我们讲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必然分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和大城市之间的落差也在减少。另外呢，它又有它独特的个性和宜居的条件，所以我们讲呢，县城它在未来无论是推动消费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和一个广袤的腹地。
3: 对，就我们在采访调研的时候也问过，就是好多人反映到县城里边去住，可能比在一二线城市里边，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压力要小很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县域内住，比如说到一个县城里边去，或者说到这个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乡镇里边去，离自己原来的土生土长的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地方是非常近的，就有时候他可以回家去看一看，而且这个生活方式其实变化也不大，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市集，在这个县城或者说在一些乡镇里边也都有。就是我实在不行的话，如果我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居住环境不是很适应的话，我回农村再住几天，然后再到这个县城里边去住，实际上这个选择权是非常多的哈。
4: 这里面呢，其实你就谈到一个现象，现在叫反向旅游。
3: 反向
4: 旅游，什么叫反向旅游？马上到十一了，马上这个又中秋节假期，就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到大城市，到名山大川，到风景名胜去。那还有一批人呢，尤其是年轻人，他到农村去，到县域里面去，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但是住宿的成本很低。你在大城市里面，你可能住五星级酒店，可能一晚上要1000块，那么旺季的时候可能更贵。但是呢，你到五一十一到假期的时候呢，他就到县域，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里面去，然后找一个酒店去住一住，然后一晚上呢200-300块钱，甚至有的你要订的早还能更便宜，然后就宅在酒店里面，然后吃东西呢就叫一个外卖，或者是就近啊，因为县城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旅游的成本就非常低。你要到大城市里面呢，去过个3-4天，要么就特种兵旅游把自己弄得很累，要么就要花一笔很大的开销，有可能超过自己的预算。但你反向旅游的话呢，一个是放松心情，非常有松弛感，同样呢，你这个经济预算呢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呢，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叫流行叫反向旅游。
3: 根据教授所说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说这个县域经济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第一方面，这个县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人，比如说它有这个产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然后把当地的人留住。另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吸引进来人， 那么县域这个经济为何能够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今天呢也来说几个案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类型之一，靠这个产业来强县。在浙江这个诸暨呢，这么一个县级市呢，它有两个产业冠军，这个有中国珍珠之都的称号啊，然后还有这个袜邑小镇这么一个称号哈。这个珍珠小镇呢，就是说这个诸暨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珍珠交易市场，它的珍珠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00亿元，就是说它的珍珠交易占全国的80%，然后这个世界的70%以上。然后它这整个产业链呢，涵盖养殖、加工、销售、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了。他们这个袜邑小镇呢，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250亿双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年给每个地球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各位亲友啊，给每个人做3双袜子。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厉害的这么一个县啊？然后先说一下这他们这个珍珠这个产业，它源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敢打敢拼。诸暨的第一批猪农呢，他们是穷则思变，就浙江好多地方他们是那个山水。

0: 水湖是非常多的，工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他们靠水吃水学到了这个河蚌土猪的养殖技术，然后等珍珠出壳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家里边等买家上门不是办法，他们这些当地的这些猪农们就背着一包包的这个珍珠到广州到汕头等地找市场，并且顺势对接起了这个香港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然后打开了销售渠道，还在这个朱棣呢建成了第一代珍珠市场。他们这个袜子也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现大唐街道的前身城山乡的生产队，他们在劳动之余呢尝试构建了3台就是摇袜机，每台摇袜机呢每天能够产50至60双袜子，每双的利润达到了1元钱，其实这个利润是蛮高的，因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哈。然后村民们生产销售袜子的干劲十足，农民的房里高高低低的堆的满是袜子，路上奔忙的汽车里装的也是袜子，街头巷尾的人们聊的还是袜子，袜产业的雏形也就慢慢的出现，并向周边的乡镇辐射，大唐袜业的名声也迅速的大了起来，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袜子交易中心。就我们这个发展一个产业也好，我们有的地方有的说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资源禀赋，有的地方说有资源禀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何挖掘我们的资源禀赋呢？教授您觉得？
1: 挖掘资源禀赋实际上都是基层首创、群众首创。当地呢在诸暨他做袜子做珍珠开始就是有这么个事情，但是呢他是不断挖掘，
0: 就是有几个农民想去赚钱，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门路。
1: 其实在南方水网地区养河蚌的非常多，但是呢就是开始呢这个养河蚌呢都是这个 一部分作为食物，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发现了它的精深加工的价值，比如说我做珍珠，做了珍珠以后你开始就卖普通的珍珠，后来你就卖工艺品，然后慢慢慢慢呢就产业链上来以后，那可能这个价值延伸会越来越大，那你可能不光有内销还有外销啊，除了工艺品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精深加工的产品啊，比如说什么营养保健品啊，这相关的关联产业。那么做袜子也是一样，对吧？开始呢其实做袜子它的这个机器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投入也比较小。那么从我们讲最早期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就开始一个乡镇里面几个农民可能合伙，或者一个村里面大家出点钱可能就开了一个厂，然后这个袜子呢可能越做越好，然后口碑又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可能在这里去交易。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产业的强线在中国的县域经济里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和第一个转型模式。那中国早期的县都是种地的，搞工业的搞制造的都是在城里面做，都是在市里面的。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的资阳，它底下有一个县级市叫安岳，安岳那个地方呢就生产全中国一半以上的柠檬，我们喝2杯柠檬水那可能有一杯就是那个柠檬就来自于安岳。在安岳呢他开始种柠檬，中国人早期实际上是不吃柠檬的，
0: 太酸了，没有人把它当水果，
1: 没有人把它当水果。就早期呢就是这个传教士呢把柠檬呢带到了成都，带到成都以后呢就是当观赏植物去种这个东西，是吧？后来呢慢慢慢慢大家觉得柠檬有出口，因为西餐里面柠檬是重要的一个调味品，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吃这个生蚝
0: 弄点这个柠檬汁，
1: 挤点柠檬汁，是吧？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后来知道从柠檬里面它有
0: 维生素 C，
1: 维生素，对，它这个营养非常好，对健康非常好。后来呢就是
0: 弄点这个柠檬水，
1: 弄柠檬水，
0: 然后加点这个蜂蜜，
1: 加蜂蜜
0: 啊，
1: 现在各种各样的这
0: 种吃法
1: 柠檬产品，是吧？包括柠檬苏打水、柠檬蜂蜜水，各种各样的柠檬水。就我们现在在奶茶店里面，这个夏天这个冰柠檬水也是很畅销的，大家觉得很健康。然后柠檬呢就不知不觉的慢慢慢慢
0: 需求量销量
1: 需求量上来了，它就扩大了。然后政府一看扩大了以后，你种一亩地的柠檬比种一亩地的红薯能多收入1000块钱，那政府就开始在这里面去做推动、做规划、去做扶持。所以呢就是产业的最早的发展方向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发现和基层的首创。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0: 你如果让专家去搞，让政府去推动，那就是试错，
1: 嗯，
0: 成本就会比较高。
1: 对，
0: 但是民间呢，它是分布式的，它可能比如说我种100种，你比如说在诸暨，是吧？我可能种这个河蚌，那我可能也养一些其他的螃蟹啊、虾啊这些，它可能养螃蟹呢，可能就养不过这个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对吧？养虾呢，那可能就养不过湖州，啊，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分化和
1: 对，
0: 专业化分工。他最后发现呢，养这个河蚌呢是最有成效的啊，
1: 嗯，
0: 别人养河蚌也养不过他，这个加工也搞不过他。所以呢，中国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一县一品，一县一业，一个县我们就搞一个产业，他搞成了两个，一个呢搞了一个河蚌，另外搞了一个袜子，这个就很厉害了。
1: 大家都会去想办法，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说那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大家就是。各个根据自己的这个了解，然后去琢磨，然后就可能就一个产业就出来了哈。
0: 是的，它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呢，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不是说让你种什么，让你养什么，让你搞什么产业，你一定能成功。这个没有人敢打包票。但是呢，大家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大家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和一个分工的深化，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谋划出和自己演化出一条发展的生存之道。
1: 嗯，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依托保护或者说运用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然后能够把这个产业一下给挖掘出来呢？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成熟也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群众自发、基层首创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规则这个可能很难讲得清楚，但这个里面呢，规律肯定是要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尊重基层的首创性。政府要做的呢，是公共服务配套和改善，实际上呢是做一个加分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比如说群众的这个自发
1: 嗯，
0: 和发展的一个规范道路之间，它如果有存在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法律、有我们政策的规章制度要去衔接这个事。为什么想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很多县域经济发展，就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多小散乱、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做河蚌、做袜子，相对来说呢，就是环境污染对空间的这种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过去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化工厂、小造纸厂，我们过去叫五小，都是乡镇企业的。
1: 对，
0: 那污水直接就往河道里面排，是吧？然后固体废弃物就到处乱扔，晚上偷偷摸摸找一个渣土车出去。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和在法律和这个发展的规则框架下去正确合理的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它是一个并行不悖的。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讲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你只要不违法，是吧？你只要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之内，是吧？你做个小生意，种点菜，养点这个家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后来讲，你就是在这个畜禽养殖业里面，那你是不是粪污
1: 粪污的处理，
0: 要处理？过去我们到村子里，隔几公里
1: 那个生猪的这个味道有时候
0: 对
1: 很
0: 那个猪
1: 重
0: 粪的
1: 哈，
0: 味道是吧？那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的规范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做养殖小区，做现代化的这样一些养殖场，那么我们对粪污的资源化处理，
1: 对
0: 包
1: 疫病
0: 括
1: 的这个防治，
0: 对疫病的防治，比如病死猪，
1: 对。
0: 你几十年以前那个病死猪很多都流入市场了，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完全要做无害化处理，
1: 就
0: 尊重群众的自发性。
1: 然后帮助产业健康的发展，
0: 对，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共生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污染环境，你一时挣钱了，你把地下水都污染了，把表面水体都污染了，把这种生态环境都污染了，那人都活不下去了，你
1: 对，
0: 最后这不是自寻死路嘛？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就是挖掘产业空间，保护群众的自发性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之下，能够予以政策支持的，予以政策支持。需要进行政策规范的、法律规范的，进行政策和法律的规范，促进整个一个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但是教授，这里边有个问题哈， 我们还拿诸暨这个举例子吧，就是他这个镇猪，他几个猪农他们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学会了养殖技术，生产出来这个珍珠，然后呢又去找到了这个厂家，然后找到了这个销售渠道，最终把这个行业给做大了。那么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你这个行业做大了之后能够更多的帮助这个就业的问题，是吧，让工作的人能够就近就近就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吧，他可能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然后比较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但是有些呢他可能这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弱一些，有些呢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个属于这个老弱病残之类的，就是我这个弱势劳动群体哈。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地方它的产业变大了，一个县域经济这个出来一个好的产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重点帮助这个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然后城镇失业人员参与进去，如何就是既能够让他们分享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果，又不会让他们因为这个劳动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欠缺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平衡这个方面呢？你觉得？
0: 第一个呢，它是分层分类的，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你专业技术的人，你让非专业的人觉得他搞不了，你说让我去现在去财务做账，我这个最后可能我之前试着做账，这个就做不平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呢是技能的这个培训，
1: 技能培训或者说是专业属性比较强的这个岗位，专业的人来干，
0: 对，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呢是做大产业。
1: 嗯，
0: 你把蛋糕做大了以后，它总能找到适合和匹配的。
1: 对，
0: 因为你如果一个产业比较小，就我们到很多那个批发市场去看，那批发市场你看啊，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是干什么呢？干中卸，叫这个劳力，
1: 对，拉大车的，
0: 拉大车的，就是干劳力，就是帮人卸车，是吧？卸一车多少钱？就干这个事。其实呢，你只要市场足够大，那每天呢过货量足够大，它装卸。你这边卸了，那边可能要装，这大车装小车，蛋糕做大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分工。
1: 链条多了之后，可以参与的这个方向也就多了，
0: 它就多了。
1: 除了这个，有时候知识密集型的可以做劳动密集型的。
0: 对，然后它这个分工呢，实际上是自发就形成了。你能做账的做账，你不能做账的，你就去那个卸大车，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叫政府做一些这个技能的培训、岗位的对接。把这个信息去做好，就有效的传输。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行业规范，你不能这个用人的这个主体啊，你甭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不要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1: 对
0: 吧？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吧？你这些东西都要做好，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是吧？而且呢，政府在这个促进就业的过程当中，是吧？首先呢是规范这个就业这个行为，然后呢要做大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蛋糕，最后呢要做好这个精细化的供销的供需的这个对接，是吧？比如说劳动力的培训啊、再就业啊，是吧？转岗啊这些东西啊，尽量做到平滑，是吧？最后不行的兜底的是我们讲叫这个保险，是吧？就是社会的劳动保护呢，它是分级分类然后来逐级推动的。
1: 诸暨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完哈，我们继续来讲他们这个产业这个发展的故事哈。当他们打下基础之后，诸暨人呢并没有抱着这个老客户，照着老规矩守着这个老行当，他们继续往前迈进哈。诸暨市政府呢连续多年出台了政策来扶持珍珠袜子这两大产业，建设了专业市场和产业园区。近年来呢，更是聚焦这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推动打造数字化标杆企业，养殖技术的精进，文化品牌的内核赋能，以及抓住平台经济的风口，让他们的这个珍珠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从养殖端的这个智慧监测、生产端的这个数字化管理，到销售端的一颗珍珠呢卖全球，大大小小的珍珠商家已经熟练到运用各类平台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数百个直播间，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近万场，就相当于是覆盖了，你总有不小心就能刷得到啊、
0: 一场算100人，100万人，
1: 对，
0: 很大的客群，
1: 对，这个基数非常大了啊、就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当诸暨的珍珠产业线上的销售额突破260亿元后，在政策的引导下，袜业也加大了技术含量，这个袜子也有技术含量，含量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的一个。就是生产袜子的车间里边呢，电子大屏上的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昔日靠工人录入的粗放式管理场景已经不存在， 这工人路如果先不

0: 说粗不粗放，就是它是那个数据不可能实时，快了肯定会出错，那慢点的话就本身数据量比较庞大。然后屏幕的下方380台智能一体挖机正在有序的精准运行，智能化数字化不仅催生了大批的生产能力，而且还让企业在市场风云的变化下灵活调整了生产节奏，开启了从袜爷到袜艺的变革式的跃升。教授哈，就您觉得这个线域经济如果有了一个潜在的规模性的这个产业，不一定非得像这个他们当地的袜子或者说珍珠这么大哈，但是已经初具规模了，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怎么解决这个升级过程中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升级，产业链怎么样扩大，包括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阵痛性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做？
1: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待试错，你有没有这个容错的预度？你要不要容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何去对待失败？因为是你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很难知道未来的事情。正是因为对未知的不明确和不确定，所以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道路的选择过程当中，没有人从头到尾就能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一切正确的道路都是从错误当中去
0: 试
1: 探
0: 错
1: 索
0: 改
1: 出
0: 进
1: 来的，
0: 的，
1: 都是实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先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态度，就你如何去面对失败，面对失败你应该是总结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之上呢，去探索新路。就这条路搞不成，我们再换一条，因为整个这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谈到一个关键词叫阵痛。我想讲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英伟达，卖芯片的，就是英伟达开始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前期很不顺利，就是好几次都面临生死决策啊，但是呢，他就一直就坚持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稳固自己的客户，就慢慢慢慢做下来。就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呢，我们讲的，我是安徽人嘛，好吧，安徽人省会合肥。合肥当时最早去为了发展新的这个产业，为了吸引京东方，把最新的第六代的这个屏幕显示，然后把这个屏幕要引到这个合肥来，当时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决心，那背水一战，他是有决心的。然后这个城市的这个地铁都暂缓修建，然后招商引资去做这个事，但是这成功了。我们可以拿它当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做会失败。所以大家讲这个合肥为什么老是能赌赢？其实我看了报道以后，包括我们从安徽人的角度来说，在合肥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量的风险投资，实际上失败了，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不要紧，我们这个你说在投资的领域里面，总是我们所谓天使投资，1%的成功就可以了。我的溢价回报就能覆盖我所有的成本，所以呢，你面对升级、面对不明确、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人有必胜的把握。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在坚守一个业务底盘的同时，要有这种勇气去试错，并且能够容错，才能推动未来的不断的升级发展。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现在讲 AI 技术，AI 过去我们也不曾见到。我们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有这么一条人工智能、人工生成，但是呢，过去的生成都是很弱智的，很简单，但是谁能想到坚持到今天，它就成了一个爆点。很多的这种财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跃迁，是来自于对错误、对过去这样一种阵痛的容忍和再投入。
0: 那你看啊，教授，我们刚才说这个诸暨的这个他们这个珍珠吧，这个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也好，或者说就涉及到快递物流，涉及到诸多这个方面哈。就您觉得我们一个地方在打造一个产业名片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节假这个创业补贴啊、场地租赁啊，或者说快递物流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地方政府因为整个产业链嘛，
0: 就相当于
1: 你
0: 是
1: 产
0: 建
1: 业
0: 设
1: 链
0: 方、
1: 越
0: 保障
1: 强，你所
0: 方。
1: 需要的公共服务就会越多。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物流，你的这个布点，你的规划，然后包括你很多跟物流相关的基础设施，

0: 不好了，过去我们约定了1块钱一斤，现在给你5毛，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客商到当地去收购，开始大家说好了，这个今年我们收1块钱一斤，客商说不行，然后外面都收2块，那你要给我2块，因为这种就是规则制度，是吧？这个都涉及到公共秩序的这些建构问题，我们叫公共服务，这些东西实际上政府呢都是有大有可为的，包括在现在呢就越来越精细化。我们讲呢，很多地方搞文旅，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都有一句口号，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各个地方都会有。那么对于一个县来说，它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地理标志产品，还是公共产品的这种溢出，这些形象都是要靠政府去打造的。很多事情，如果说社会矛盾不能处理好，它会引发舆情的，这引发公共危机的。那很多地方，吃个大闸蟹，或者吃个鸡，或者在当地你去购物，在外面你在网上100块钱，当地收你8800，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反噬的，就是当地的形象、当地的 IP 的运营，是吧？当地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整个的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它是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公共服务并不是说给你盖个医院、盖个学校，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它是要为商户、为消费者、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形象去做一些建构的。
1: 教授说的很好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他们当地发展这个珍珠产业还有这个袜业，挑战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拿珍珠来举例，一颗珍珠呢，它合成的材质和淡水养殖的这个价差呢是差100倍甚至更多的，然后普通消费者呢却难以辨别。但是呢，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卖珍珠砸的呢是每一个这个珍珠商家的这个招牌。在主管部门的牵头推动下，当地设立了质检仓一体化的运营中心，首创了质检物流的全流程模式，将质检关卡呢直接嵌入到了电商销售的最后1公里。我是消费者，我下单之后，商家呢会把这个商品送至这个权威的质检机构进行质检，质检合格的商品才会被打包发货。如果这个货不对版、人工造假的这个不合格商品呢，就会被退回给这个商家。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是很放心的，虽然我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但是我知道我买的是真的哈。这一点就是打消了顾客、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疑虑啊。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三方合力，为诚信经营的商家提供这个公平竞争的这个保障，为产业的发展守好这个质量的底线呢？
0: 因为珍珠市场呢，它是典型的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它是一个非标准品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玉石，其实
0: 玉
1: 也差不
0: 石
1: 多。
0: 这都是非标准品。首先定价它是不透明的，你有的是按颗粒大小，有的按光洁程度，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因为这绝大多数消费者是你让我去买珍珠，我根本就不懂。
1: 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那个经历，或者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0: 所以呢，如果有了政府的背书，能够确保我每一颗珍珠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闭眼入的，那这首先就成功了。
1: 对。
0: 因为大家就会知道，不管贵不贵，我首先买到是真的珍珠，不是其他的工艺品啊，或者说其他材质就做的，这是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质价相符，
1: 可以议价，但是别议价太高，之
0: 在一
1: 间的出入不要太
0: 个
1: 大，
0: 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珍珠它有很多一个工艺品，它这里面还有工艺价值，是吧？
1: 加工的
0: 还有加
1: 成
0: 工
1: 本，
0: 的这个成本在里面啊。但是就起码要有一个质价大致相当的，你别最后买了一个。
1: 真的是真的，但是价格特别贵，然后呢，
0: 对，你这样
1: 影响也不好。
0: 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冤大头嘛，人家上过一次当，吃过一次亏，你损失的不是这个消费者，不是这笔生意，而是呢，
1: 整个口碑就没
0: 而是整个的口碑，
1: 了。
0: 对吧？树上有一个鸟，你打了一个鸟，这树上一个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政府、商家和市场，包括平台要一起合力，因为很多人在这样一个非标品的市场上，大家呢没法识别。但是很多东西，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买名烟名酒，很多在。

0: 在大的商超里面都能买到假货。然后呢，其实最后投诉纠纷的这个解决非常冗长，我们都是要上班的人，没功夫跟你扯这些。很多人就认栽就算了，下次不去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有机构，有地方能够把产品的识别这个价值的这个识别把它做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就给市场铺垫了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只要是买到诸暨的这个珍珠，那么产地是诸暨的，然后合格证是由当地的政府部门去签发的或者说有相关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机构，包括平台啊相关的这样一些检验件机构出的这样一些鉴定的证明，我想呢消费者会买账。这个
1: 对。
0: 对于一个珍珠市场的长期发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就是你不要给消费者设置太多的这个门槛儿。如果设置门槛儿了之后，消费者进不来的话，迈不过来这个道坎儿，他可能直接就走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县域经济如何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说了这个浙江诸暨的这个珍珠和这个袜子产业，我们再来讲一个旅游文旅的这么一种类型哈，依托开放和文旅实现破局。我们来讲一个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鲁自治州的这么一个景洪市，他们是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来持续拓展文旅生态，助力产业发展的啊。他们在2025年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652.4亿元。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激活夜间经济和这个旅游业态，实施建设一批项目，提升夜间文化的这个项目体验，打造夜间消费的地标，推出了一批这个精品演艺产品，形成了夜宴澜沧江、夜赏民族秀、夜购东南亚、夜宿雨林静的这么一个全域夜游体系。感觉他这个夜游体系打造的非常多哈，既有这个自然欣赏，又有这个民俗的欣赏，还有这个各种景观、这个人工造景这个欣赏。那教授，您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发展这个夜游？夜间这个经济，什么地方发展这个它会有优势呢？
0: 现在发展夜游经济呢，都可以发展。
1: 都可以发展，
0: 过去呢是讲暖和的地方、气候适宜的地方发展夜游经济。云南过去呢，就整个西南地区过去是夜经济发展的都非常好。就是过去其实你在北京开双班出租车，白班600，夜班就400。但是你到云南去呢，开双班出租车反的，你到广州去也是反的，那白班400，夜班600。因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啊，大家凉快，大家出来的人多。为什么讲现在这个夜游经济发展的全域都可以？因为它的景观的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夜里看冰灯，你大白天你这冰灯也看不了啊。所以因为现在呢，也保暖的设施，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差异。我们刚刚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是吧？所以呢，夜游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取决于自然条件，但是现在更多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内涵、旅游线路和整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充实。因为我们过去讲，其实因为景洪我也去过，云南呢，它这个夜间经济啊，就一直长期都很发达，这个西南嘛。但是这是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澜沧江啊，这个水系啊，整个的旅游的资源是比较多的。现在呢，进行进一步的开发。过去呢，大家莫过于出去散步，晚上出去吃烧烤，出去这个吃夜宵，那全
1: 比
0: 国都
1: 较
0: 一
1: 简
0: 样，
1: 单一些，
0: 是吧？现在呢，又开发了很多这个新的，你比如说演艺，就过去呢，我们其实到一个地方看很多这个演艺的这个节目，那么民族秀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夜宴澜沧江啊，就这些活动呢，就越来越丰富，就不光是过去晚上去看个表演、吃个烧烤，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呢，就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当然，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在这个西双版纳，在景洪嘛，它本身是热带地区，又比较暖和，所以晚上人出来负担是比较小的。你要到哈尔滨晚上去看那个冰灯，你得全副武装，那零下30度，你得应付极寒。但是呢，就是你要是去西双版纳，那晚上出来就很松弛了，你可以穿个大拖板鞋，甚至买上民族服装，五颜六色的那个服装也很好看，是吧？所以 在整个夜间经济加旅游的这个业态的过程当中，就如何活化它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让人们在夜游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更有体验感，更有收获。
1: 就实际上哪怕一个乡村其实也是可以搞夜游的，无非就是实在不行弄个篝火烧个烤，然后一群人围着这个篝火弄个篝火晚会，然后聊聊天，最简单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0: 篝火晚会，很多人看篝火晚会啊，就是现在篝火晚会，而且大家参与程度非常高。
1: 对，
0: 点一把火以后大家这个就一起去跳这个火把舞，在贵州就是这样的。其实夜游很多方式，你比如说现在看萤火虫啊，然后包括这个看星星看月亮，这个夜游的方式有很多，它因为区别于白天。现代的生活方式，你过去嘛大家觉得晚上到户外到野外很不安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讲道路是吧，照明包括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非常健全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很多你在城里面你去看演唱会看迟了，这个北京南京经常是把因为演唱会经常把地铁都延迟到这个零点。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乡下它的这个夜经济和对夜晚暗空的利用方式会更多元。
1: 这个他们当地除了这个夜游啊，他们还往这个康养往这个健康上来靠啊。他们围绕的这个美景旅局雨林旅局这个几个主题呢，推出了这个候鸟型、疗养型和雨林型等特色的康养小区的这么个产品，吸引大城市的人过来去进行康养，还出台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候鸟人才服务体系等系列举措，来持续优化旅居环境，挖掘乡村加旅游的业态，充分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升级 A 级旅游村寨，打造这个乡村的旅居的综合体，形成民宿、非遗体验、研学旅行等多元业态，而且还培育了一批这个公寓管家、咖啡师、太医、推拿师等新型的职业农民57人。这里边我感觉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哈，我们来拆一下哈。就是教授，您觉得景洪他们搞这个康养加这个旅居这个业态，您觉得这个康养这个市场规模，就展望来说、潜力来说有多大？这个对于一个县域这个来说的话，这个康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机会吗？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1: 非常大。
0: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大家对康养的需求啊，尤其是在养老市场里面，对康养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景洪它因为是热带地区，其实还有很多亚热带地区，因为景洪现在是过去呢开发房地产卖房子，后来呢觉得更有价值的可能就是做这个养老，因为很多北方人啊，他一个是冷，另外一个
1: 冬天特别冷，下去，
0: 另外一个他是有基础病，像候鸟型的，他到西双版纳去，他会身体的这个康复啊，
1: 都有好处，
0: 都有很大的好处，
1: 这个
0: 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景洪这个实际上呢，西双版纳它并不大，就景洪它这个市区其实并不大，非常小，所以呢你。有这样候鸟式的康养人群去了以后呢，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消费群。
1: 对，
0: 它这个衣食住行都要在当地。它不是说我今天旅游，我明天我开个车我就跑了。
1: 它是一住好几个月。
0: 好几个月，对。所以呢，它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在这个市场背后之下呢，就是您刚刚这个在新闻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包括什么公寓管家、咖啡师啊、推拿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呢，一个是被市场需求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被规范化培养出来的。它是因为市场需求，所以我都规范了，因为大家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嘛，是吧？因为现在云南的这样一些咖啡，前段时间出圈了以后呢，越来越这个声名远播，
1: 对，
0: 在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那么和康养去结合起来，使得当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种植就进一步的高价值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进来了以后。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它一定会产生细化的分工。你过去说实话出租车100辆就够了，那现在你出租车可能包括我们讲网约车你就得很多，包括还有一些车辆的租赁市场很多上年纪的人但是自己持有驾照他愿意去自驾包括这个租房的市场呢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其他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讲会一点一点的迸发出来， 而且你啊，尽管是啊老年在这里抗氧，但是呢，只要人足够多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就业，增加分工和新的业态会产生。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讲，因为你这个旅游嘛，其实在景洪当地有很多这个网红直播，晚上在那儿做直播，这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所以呢，在康养业发展的背后呢，它的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升级，会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嗯，但是教授您看哈，就是他们出来这些新型的这个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咖啡师，比如说这个推拿的，它属于一个新兴职业，我去学了这门手艺，我去做，我去可能能赚到钱。但是这里边一个职业它会涉到一个保障的一个问题，是吧？社会保障或者说就业这个劳动保障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些新型的职业出来了之后，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能够保证这些新兴职业参与人的这些利益呢？您觉得怎么引导啊？包括解决怎么相关，就我学了，万一我学了这么新型的职业白学了呢，我找不到这个就业
0: 机会。第一批学的都不会白学的，第一批拿证的都是
1: 市场急缺的，
0: 对，都是最早吃螃蟹的那批人。
1: 嗯，
0: 他的这个劳动保障就只有做到最后卷无可卷的时候，这个行业人特别多，
1: 那就得需要引导了。你把这个新型职业在当地发展一段时间变成了那个
0: 对，但最早的这批人，他肯定是你拿了咖啡师，拿了这个傣医的推拿师，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些职业。这个职业在当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抢手的。就这批人，我是不担心他劳动保障的。他大不了你在你这儿干的不愉快，他换个地方干，或者自己开一个这个咖啡店，或者自己开一个按摩的理疗店，是吧？这是后面呢做多了以后。我们讲最早跑网约车、最早送外卖的那批人，就最早的时候，我问过早期跑网约车的，拿了补贴，就是一个月一两万块钱。当时随着进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卷。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当前可能不是一个劳动保障和劳动纠纷在这种小垂类领域里面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小垂类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溢价阶段，他们相反，他们应该最近过得比较好。但是可能后期，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保障、就业监督，就这些问题，那可能在后期是要配套跟上的。
1: 景洪呢，刚才我们是说到他们在这个升级 A 级这个旅游村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升级就跟我们说装修是一样，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可能我们这个不升级呢，这段时间还正好有人来旅游，那么升级花费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短时间内还赚不了钱，还怪那个着急的。就教授您觉得我们打造一个特色景区，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也是能够想清楚的，但是每个群众呢又有他们切身的这个利益，在升级这个特色村落村寨，我们在平衡这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利益，让这个群众能够做成他们的这个工作，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升级其实是为了长远的这个打算，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如何能够不丢掉这个本初的本来的这个风情样貌，你觉得需要我们做哪些工作？
0: 我觉得最本质的是群众参与。
1: 群众参与
0: 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把原住民全搬走，自己再盖一个新城，啊，这个就是拆迁式的，新的利益跟传统的村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在景洪的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景区，实际上你在传统基础上，实际上是做升级的，做更新的。
1: 他本来这个老百姓生活这个区域，包括他们这个日常这个服饰，其实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风
0: 险。你把人搬走了，再建个新城，实际上就是游客来了以后，那感觉就是人造的景观，在全国各地都一样，他失去了当地的我们所谓风土人情。所以呢，打造一个风情的一个街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些街区，一定是要跟群众充分沟通，让老百姓广泛参与的。对老百姓来说，首先呢，你打造景区，现在大家想通啊，你又不敢走，那肯定是基础设施条件比过去好，就业的机会比过去好。因为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去那个贵阳边上有一个叫青年古镇，青年古镇，它这个地方老百姓原来原住民还住在那里，原来房子在那里，但是它的古镇呢，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升级改造，进行提档升级，就最差最差呢，老百姓可以在那儿卖个猪蹄子， 这个猪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所以呢。

0: 这个就是老百姓很受欢迎啊，那周边的那个居民都很眼红啊，那为什么不改我们这里？所以呢，只要和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充分的交流沟通啊，并且征得大家的这种意愿，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大家想想看，我改造了以后，我就在家我就能就业了，我在家我就不行，我就把房子租出去啊，也能实现这个收入的增长。所以呢，老百姓是欢迎这件事情的，关键你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你如何去运营？如果说你运营的方式是改造升级的话，那你就和当地的老百姓要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是吧？征求大家的参与。那么如果说你是拆迁式的，是吧？那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那确实不适宜人类居住，或者说确实因为某些公共利益让老百姓搬迁。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也要去跟老百姓做这个充分的沟通，做细心的交流。
1: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诸暨和这个景洪的这么两个例子，可以说这个县城消费跑出加速度，它绝非偶然。那么，随着这个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增量，县域的这个人口也在逐步的从乡村呢到这个县城集中，而且这个县乡村的这个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也在不断的完善，连锁品牌呢也在加速的布局，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消费的选择。那么近日呢，商务部也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可以说，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各地能够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的模式。那么我们也相信县域消费会持续动起来。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胡教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咱们常说的经济循环其实就像身体的血液循环，县域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枢纽。要把这个循环打通，离不开城乡之间人、钱、物的顺畅流动，也离不开各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县域经济挺特别，它既有农业、工业，也有服务业，从生产到销售，从分配到消费，样样都涉及。更关键的是，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粘合剂。所以说，县域经济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现在，县域经济正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潜力很大，但路子不能走偏，得因地制宜，找准自己的特色，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好了，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的故事从浙江浦江一个叫前明村的地方讲起。村里人大多姓余，两条河水在此相拥，天生一幅山水画卷。而让这幅画火起来的是一个叫水水的返乡人。早些年余水水做旅行社，手里攥着十多家门店，足迹踏遍各大洲，生意红火。可风暴来得突然，行业重创未平，父亲又骤然离世，一直被家人护在身后的他，一夜之间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低谷里他抓住一根稻草回乡，从传统旅行社到乡村营地，这跨界近乎换命。没有专业设计团队，那就带着员工就地取材，用木桩搭滑梯，用竹竿绑秋千，硬是把荒滩野地变成了孩子们的田野乐园。他给营地取名多彩田园，做研学，搞团建。他还独创了灯光泼水音乐节，水花、灯光、笑声混在一起，成了村里最亮的招牌。可热闹背后是每天天不亮就要排查的游乐设备，是暴雨连天时活动被迫延期的焦灼，是损耗快、维修急、人手紧的日常。咱们一起来听听余水水用什么办法让这个沉寂多年的小山村重新火了起来。
1: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余的，余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余水水这个名字了。
2: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濮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1: 这一个母亲河濮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2: 余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每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的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存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淡化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来检查掉，
3: 一滑下来以后，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0: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3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0: 夏日炎炎，于是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1: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0: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4: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这来场雨
1: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下午有雨，
4: 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1: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4: 看我也是专业的，对。
5: 哦，专业的是。
0: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1: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6: 这些项目都安排。
1: 走了。你们总共几个人？
7: 一桌10个人。
1: 我总共几个人？
7: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1: 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有9桌要安排。
7: 你老师，
1: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7: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1: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没事，你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7: 不是放好的问题，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的。
1: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0: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1: 我用五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0: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余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6: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当余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1: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的走了。
0: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啊，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0: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1: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0: 也是这一年，余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0: 都是这个我妈的这个声音，
1: 所以这块地方是我们暑假最欢快的地方了。
2: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0: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3: 他那个手铐松下来了。
2: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余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0: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2: 2021年3月，余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余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4: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
2: 更让余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5: 昨天晚上在都2点钟了，2点多了，早睡觉没过能吃我吃得下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嘛，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了。
2: 小鱼儿，余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6: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陪在一起了。”
2: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6: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2: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2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7: 茶叶是谁发现呢？
8: 真的
7: 是怎么发现呢？
8: 对，
7: 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72种毒。那他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2: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9: 这样子，就像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芽。
10: 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2: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11: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2: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余水水一把。
11: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
2: 三十。然而

0: 陈丹和余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1: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2: 也不会是过多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也好，想法也好。
0: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余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1: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余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余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1: 哦，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余水水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2: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1: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2: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3: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0: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余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余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余水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3: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0: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余水水团队，
3: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让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余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4: 像我们这种70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余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我们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0: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5: 10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0: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余水水心里都清楚。对于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6: 对于我们前明村整个旅游来说，如果说没有余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他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前明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7: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你们坐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我给你们

0: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每到这个时候，雨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1: 开心兴奋，
2: 兴奋，
3: 攻击教练过瘾吗？
2: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做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4: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雨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雨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2: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当点的这个效果跟。
3: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4: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4: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
5: 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3: 晚上六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6: 开幕他们又是，然后又刚好抽到娃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7: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0: 好累啊！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订单。
1: 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2: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在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3: 收到。
0: 夜已深，于睡睡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3: 老婆小孩还是在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 把这个乡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的邻居都会说：“哎，谁谁，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甚至有时候凌晨2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
2: 就是蛮辛苦的。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说起青海门源，大家都会想到壮阔的油菜花海，这里种植的是耐寒抗旱的高原小油菜，播种到开花需要2个月，花期约40天，也是我国北方小油菜的发源地。23岁的安小鹏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驻村干部，负责新建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要赶在油菜花节开业之前建好。高原施工难度大，而当地旅游黄金期就短短40天，花期不等人，赶工关键阶段，暴雨寒流接连来袭，安小鹏要连夜抢险排涝，紧盯工地安全与工期，还要协调外来蜂农安置等事宜。开业时间一天天临近，重重压力摆在面前，这座观景台究竟能不能如期完工，咱们一起去听听。

0: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板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两个月它才有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

0: 一。
1: 刘总，哎，我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2: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是一直
1: 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季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2: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改到8点多9点钟，
1: 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2: 行行。
3: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1: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刚结构这块再加人，
2: 行
1: 加人。
3: 这座观景台是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红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1: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1: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2: 好，
1: 就换，这个好。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你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花期不等人。咱们门源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1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门源，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3: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整个村庄的汛期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天凌晨2点，大暴雨席卷而来。
1: 我来到一年到现在没见过就是这条路被淹的，在上下雪这个路基都会受影响。
4: 暴雨那时候下得快，山上的水全都流到这边过来了。
3: 眼下排水渠堵塞严重，如果不尽快疏通，不但会阻碍观景台施工车辆的进出，还可能对油菜花节期间的游客出行造成影响。
1: 这铁门你们休息啊，早点跑的油门。
5: 电动怎么拿起的油
1: 门？那叫啥时候摔的时候？
6: 门进来。
3: 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积水。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1: 这边地势高，将形成一个临水区，把水往

0: 那边引到流到河道里面就可以了。河道里面因为那个水渠比较深嘛。
1: 作为全国高产文产的蜜源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2: 来了快20年了。
3: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得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1: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2: 就这个吊车吗？
3: 就这个吊车。
2: 就这个。然后进吧。
3: 进去。
4: 喂，师傅，我们准备卸这个地方。
5: 哦。你好，师傅。
4: 哎。
5: 您这是从哪过来的？
2: 从甘肃。
5: 从甘肃过来的。
2: 对。
5: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4: 拉到200多块，300箱嘞。
5: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竞争赛。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4: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刚才我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5: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这些都影响不好。
4: 这么远把那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拉过来。
5: 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蜂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吧？
2: 行。
1: 接到交警的电话。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0: 您别急啊，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4: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也高，它蜜蜂就不跟车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省事了。
0: 你先去看这个地方行不行，不行咱再找，好不好？
4: 好，行，
0: 抓紧走吧。
1: 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
0: 前面，你看像这颜色浅的那些，全都是油菜。
4: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0: 哎，说你看，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4: 你们这个地方的水源咋样？
0: 水，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4: 那就好，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0: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4: 那就走吧。
0: 好。
1: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6: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7: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4: 来，上来，不要慌，来，站到。不，还往后走一点，他好拖。
0: 蜂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授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授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 所以我们对外地分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4: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1: 在大火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蜂生活。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0: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消息。
1: 距离开业还有不到五天，可观景台却阴雨停工了。
0: 一下雨的话，咱们虽然电线已经上来，但是好多电器用不了。看这些就是围栏，就是一直在等，因为没办法。但工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8: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0: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1: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0: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1: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9: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观景台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0: 行，
9: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0: 下午去。
9: 好，
0: 那行，那你先那啥一下。
9: 好，
0: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9: 行，好，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哎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放心不下，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这里面一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人家司机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好，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啊，叔，你说这儿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一个灯啊，
3: 啊，
1: 也看不见。
3: 啊，能不能有一个灯嘛？安个灯就最好。
1: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
3: 啊。
1: 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
3: 啊、
1: 两个人岁数也大了。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1: 好，
2: 好。

0: 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1: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花海。
2: 寒流过境，门源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3: 我宣布2024青海门源第25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2: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4: 我是来自东北的。
5: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6: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7: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8: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6: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4: 等一下看，巨美巨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9: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10: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8: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6: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1: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2: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0: 光咋样了？现在
12: 马上完工了。
0: 完就完了。
12: 嗯，
13: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0: 今天这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挺好的。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14: 有。
0: 12伏的。
14: 啊。
0: 那那个电线有吗？
14: 有，10米够不够？
0: 10米够，够，
14: 够。
0: 好，谢谢哥啊。
15: 我准备给这个灯做个。

0: 哥，啊，没休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1: 那好，那好，那
0: 咱找个地方吧。
1: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吧？
0: 锤吗？有大锤吗？
1: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0: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1: 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0: 您再能把那个垫在哪儿？
1: 垫棚里面。
0: 你去试一下吧，是吧？亮了，叔。
1: 哦，亮了。
0: 哎，亮得很。
1: 啊，那好，好，好。
0: 我看一下。那今天叔，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1: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1: 温源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3: 家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路口，吃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进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0: 嗯，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嗯，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你从村子里进去，村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1: 共同见证百里游在花海景区魂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0: 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3: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2: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3: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4: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
3: 哦，
4: 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2: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这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
5: 好
2: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5: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循行，
2: 肝经
5: 哦，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做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2: 两胁，
5: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跑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目际，最后呢结于颠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2: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干眼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干眼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干眼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5: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干眼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呀，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干眼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干眼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到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 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5: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
2: 哦，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5: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3: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2: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这是常态吗？还是
3: 常态？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2: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3: 这还不是。哎，
2: 来看看张希，
4: 我这个是9小时31分钟。
2: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我
4: 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平均。
2: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4: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然后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2: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5: 在灵属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冥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
2: 九世伤血，
5: 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多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就是耗伤了阴血。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 啊，我特佩服你俩。
2: 你看，就是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坐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5: 是的，
2: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5: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啊，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每天在讲养生，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事。
2: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5: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哦，
5: 有时候可能有，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去你手机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我躺到床上睡觉，给我充电，我把你插到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2: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

0: 对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1: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0: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2: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拿着宝箱走了。
0: 你看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2: 好，那我打开了，
0: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2: 哎，有一个毛巾
0: 啊，毛巾，
2: 然后有两个这个，
0: 这叉子吗？这是？
2: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0: 插水管的？
2: 哎，或者这样按摩的？
0: 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2: 那是吃毛巾吗？
0: 对，有可能。
2: 毛巾在下面。
1: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哦。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0: 哦，分泌功能。
1: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0: 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1: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们过去做的眼保健操一样。
0: 第四节，轮刮眼眶。
1: 对，
0: 非常清楚。
1: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0: 睛明穴在哪儿？
1: 哎，睛就是精气嘛，
0: 眼角这个地方。
1: 哎，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的眼睛的内眦，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哎，你稍微你摁一摁，捏一捏，
0: 还是有点酸酸的，
1: 还是有点酸酸的。
0: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1: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0: 哇，好酸啊。
1: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哇，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帮它捆在一块，
0: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1: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眉毛的内端，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祛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往上抬，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做个20次左右，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
0: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着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2: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叉走得了。
0: 所以还是要这个少看一些手机啊。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1: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四个药物，三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
0: 当归，
1: 当归是养血的圣药。而且它据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
0: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1: 对，
0: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1: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

0: 当归白芍，
1: 当归
0: 白芍当归、嗯、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嗯、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肝血虚了，血属于阴，嗯，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1: 热，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1: 还有点红红的，
0: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嗯，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既然有了虚火，那我们就一定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嗯，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那个小骨头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嗯、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了一点附子、嗯、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温肾阳的，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嗯，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来，就好像锅里边的水、
1: 哦、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嗯、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嗯，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
0: 对，嗯，
1: 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52.4%，约3.5亿人呐、啊。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就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3: 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
0: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七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因为情志之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不是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化作一股气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气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聚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它是这样讲的，它是忧郁伤肝，那就是情志之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治者，这是他的

0: 原因，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1: 放过自己。
0: 哎，就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啊！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了？精脉疲涩。
1: 疲涩是什么？
0: 哎，那就是流质的不畅
1: 哦，
0: 不顺畅了。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你现在你肝郁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就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做把聚集成核，
1: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0: 对了，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很高？我刚当医生的那个时候说这个乳腺增生啊是中年女性的疾病，很少见到这种青少年，现在十几岁的小姑娘多的是。就为啥孩子们的脾气都蛮大，孩子们的压力都比较大，又没有人去理解他，所以小朋友每天也情志不畅，所愿不得。最后肝气郁结嘛，气滞血瘀，那么就成了乳腺增生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乳腺疾病的呢？久坐还会导致乳腺疾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0: 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也少，其实有推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1: 保温杯里泡各种。
0: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1: 对，
0: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冬起来
1: 这很押韵的，
2: 真的是
1: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0: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站在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难吗？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1: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0: 对。
1: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0: 加味逍遥丸。
1: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丸，然后再吵架。
0: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1: 对。
0: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1: 经典名方。
0: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和己居方。你生病前你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所以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物，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它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加味逍遥丸和逍遥丸的区别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1: 哦，这个意思。
0: 哎，
1: 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0: 对，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她还有肝郁吗？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1: 哇，这太好了，
0: 他一个药管仨。

0: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嗯，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嗯，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0: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1: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0: 哦，柴胡疏肝啊。
1: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咬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和白芍，当归白芍去养血，
0: 白芍是柔肝的是吧？
1: 对，又能够养血又能够柔肝啊。你为啥？你脾气大，你我肝是直的不柔韧，那我给你揉一揉嘛，让你变得性子吻合一点，所以柔肝就是这个作用。
0: 那这个白术是起到什么作用？
1: 哎，白术茯苓脾虚啊。
0: 脾虚哦，
1: 对吧？一个是呢情绪不稳定，情志可以上脾。再一个呢，如果肝郁了，是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肝郁了它也会横犯脾土导致脾虚，所以里边就用了个白术和茯苓，在里边是健脾的。那么除了它们还要干什么？还有上火的表现嘞。上了火了我们一定要把火降下来，所以它里边就用了薄荷。薄荷既可以疏散肝经的风热，它又入肝经，所以它还是个药引子。生姜在里边干啥呢？因为它犯了脾以后脾胃有点不和，生姜它是治疗脾胃很好的一味药。我们又把
0: 吐的高手，
1: 呕吐的
0: 生药，对，止吐的高手。
1: 有人一生气会干呕，甚至胃里边会翻，
0: 翻江倒海。
1: 对，所以把生姜在这个地方起这个作用的。当然甘草呢在里边它是个健脾的，这是逍遥散。我们加上一个丹皮，再加上一个栀子，它具有着清热的作用。
0: 牡丹皮和栀子都是清热作用。
1: 清热哦，哎，所以在这地方呢，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上火的症状，那我们吃个逍遥丸就可以。比如说这两天脾气有点大，性子有点急，而且还有点口干口苦，那就加味逍遥丸呗。
0: 那这个药坚持服用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有好多人他见效特别快，有好多人有一个星期他就见效了。
0: 哦，这么快的时间。
1: 对，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见效比较慢？一定要讲个内因和外因。引起这个疾病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是我们脾气大，我们肝郁了。那我们不能一边吃药一边在那个地方再生气。我们临床经常见这种患者来了，吃了一周药来了，说医生，我吃了一周药任何效果都没有。我说你得去自省自己，对吧？你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医嘱？医生的医嘱不仅仅是给你开药，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喝，更重要的是有其他的处方了，运动处方、饮食处方、情绪管理的处方都告诉你了。医生明明告诉你别生气啊，脾气小一点，大度一点。你最后还来了一句，那医生我怎么能够大度了？那医生可管不了你大度不大度啊。
0: 对，
1: 修养需要我们自身去慢慢的调理，尽量的别生气。
0: 情绪稳定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胆囊炎呐。你看啊，我们给大家呢找出了网友们所关注的这些点，因为这些症状呢确实困扰着大家。第一个是像被石头给压住啊，然后呢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从胃里烧到背部，哎，这样的这个症状呢一直在折磨着大家啊。那张欣是有这个胆囊炎的是吧？
2: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胆不太好，就有胆结石之类吧，反正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些东西，然后吃饭饮食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有一次是突发的急性胆囊炎，就疼到不行了，我都已经直不起腰了，然后吐，不停地吐，最后我就感觉就是把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特别苦的那种。
0: 苦的。
2: 对，然后最后是打了止疼针，然后才慢慢缓解过来，也是那种从胃里烧到后背，就整个那个心脏啊跟那后背就揪着那种疼，特别特别难受。
0: 哎呦，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遭罪了哈。我们来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由于我们的哪些行为违背了养生的习惯，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胆囊炎的症状啊。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高脂饮食。
2: 我是无肉不欢的那种，一定要有肉。
0: 哦，一定要有肉。
2: 对，素的东西我老觉得那个菜呀什么的没有味道，咽不下去。
0: 我就是很不能够吃那个沙拉。
2: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因

0: 这种高脂的饮食，它会在我们人体内产生一种邪气。这个吃油吃多了，或者是有点辣了，吃完火锅总觉得这个大便有点不成形。其实那就是一种湿热邪气，内生的。啊，一旦形成湿热，应该是在脾胃当中有湿热了。但是脾胃和肝胆它是相通的，它位置很近，所以湿热之邪直接就横犯到肝胆了。湿热熏蒸肝胆，一个是导致胆囊炎，再一个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结石。所以在医宗经典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胆汁壅阻，久而化热成石。
1: 这也能化成结石？
0: 哎，就是在中医当中他认为结石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个曲项比例的思维。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烧水呢，哎，这个烧水，这个水开了，最后发现锅上边有一层水垢，它借助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然后类比到人身上，说人身上为什么长了个这个地方长下结石来了。所以在中医里边一说结石，它首先讲的是湿热，所以湿热熏蒸，湿热焦阻，最后变成了结石。
1: 那么针对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这个胆囊炎的频发啊，那今天张老师也给我们张希带来了一个良方，是不是？代茶饮吧，
0: 代茶饮
1: 啊，我们请张希赶紧来尝一尝，为你定制的，
2: 有一点点苦。但是就是回甘还是挺清香的，
3: 感觉更像是茶，没有那么大的药味儿。
2: 对。
1: 哇，这两个我真的猜不到，你给我猜100次我也猜不到这两个。
0: 所以略微有点苦，
1: 阴沉是什么呀？是一种植物吗？一种草？
0: 对，就是你看这两年，在这个清明节前后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地里边去采摘阴沉，哎，还有一些人呢，就把那个阴沉晒一晒，晒一晒阴干以后呢，有时候泡茶喝。因为它是苦寒之品。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阴沉的苦寒呢？我们说胆囊炎也好，胆结石也好，在中医当中它的病机常常叫做湿热，有湿就要利湿嘛，有热就要清热嘛，而阴沉它本身可以清热利湿。
1: 那咱们为什么要用阴沉不用黄连什么的呢？
0: 黄连太苦，
1: 太苦，
0: 那是清热燥湿的。
1: 大黄呢？
0: 那更是燥湿的，太苦，
1: 太苦不行。
0: 大黄又叫做将军嘛。连个阴沉喝下去还觉得有点苦味了，要让喝个带黄，喝个黄连，再苦苦不过黄连，心里边都在苦啊，
1: 这太猛了。
0: 对，
1: 咱们这儿用阴沉，就可以了哈。这个郁金呢起到什么作用啊？
0: 郁金它可以疏肝，它还可以活血。谁让它出现的胆汁郁积呀？肝湿疏泄，所以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疏肝的药物。但是郁了以后呢，不仅仅是一个胆汁的郁积，气机阻滞一定会形成血瘀。所以有时候你会疼，那中医里边讲疼，大多数疼都是由瘀导致，所以这两味药物用上以后，药味虽然是简单，但是它还是有着不错的保健功能。当然了，所谓的保健功能那是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胆结石的患者，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说我把这个东西喝一喝，是不是我也疏疏肝或者清清热，那是大可不必。
1: 明白了，所以只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啊。这个克数就是十克十克，
0: 对，
1: 就是做代茶饮就可以了，
0: 去泡水就可以。
1: 泡水哦，这个大概要喝多久的时间？
0: 如果喝上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大便不成形了，就别喝了。或者说我喝了一周，我歇上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
1: 明白。哎，真的，今天收获太大了。你看，您给我们列举的这一些所出现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遍。您也帮我们找到了违背养生法则这个背后的原因，还给我们这么多的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节目最后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继霖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到换季，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明明没干多少活，却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绑了沙袋，浑身没劲儿，还特别容易犯困。其实呢，这些小毛病可能都跟中医所说的痰湿

0: 有关。痰湿呢，并不是我们平时咳出来的痰，而是体内水液代谢失常后产生的一种垃圾。而且呢，痰湿还可能悄悄引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所以啊，中医就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那么面对痰湿，我们该如何调理呢？不妨啊，从饮食入手。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玲玲为您推荐一道食养良方——冬瓜老鸭汤。同时呢，专家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挑老鸭，怎么炖汤才有效，以及哪些人最适合喝这道汤。
1: 总是感觉身体湿气比较大，很沉重，走起路来非常的吃力，而且啊，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困倦。那这些小毛病呢，到了秋冬季节还有可能加重，不仅影响气色，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比较萎靡。其实呢，这都是受痰湿所影响。那您啊，不妨可以试一试一些食养方来帮助排痰湿。据说冬瓜老鸭汤就是一道化痰湿的良方，说不定就能助您一臂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化痰湿的食养奥秘。
2: 今天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一款宝藏靓汤，那就是冬瓜老鸭汤。每天来上一碗，说不定就能悄悄地帮助咱们把体内的痰湿赶跑，还能预防一些冬病。想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吗？咱们先从什么是痰湿聊起。
3: 那么痰湿呢，是指体内水液代谢它失常所形成的一种病理性的产物。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油、沉、黏。那么首先呢，这个油呢表现在皮肤的这种出油，像面部出油，头发容易油腻，体味比较重。身体的沉重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头晕头沉，四肢的困重，腹部的肥满松弛。黏呢，主要是分泌物黏腻，包括了口腔黏腻、舌苔黏腻、大便黏腻，女性呢带下量多黏腻。
2: 不过话说回来，痰湿体质人群身上会有哪些信号，又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
3: 出现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诱发肥胖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症状。那么在皮肤上面呢，湿邪呢也会引起一些慢性湿疹、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疾病。那么同时呢，痰湿呢还会有心脑血管的风险，它一般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还会引起一些妇科问题。那么它可以促进多囊卵巢的综合征、子宫肌瘤，引发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因此呢，在中医当中呢，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这样的说法。那么及时的化湿呢，就是未病先防。
2: 所以啊，为了跟这些疾病说拜拜，咱平日里可得把养生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用冬瓜老鸭汤来对付痰湿，就是一个超赞的方法。可是这么简单的一道汤，它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3: 冬瓜呢，是性味甘凉微寒，归脾和小肠经，能够清热利湿，化痰生津。那么鸭肉呢，是性甘咸平，入脾肺肾经，它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有补而不燥，能通调水道，促进湿浊呢从小便排出，化解痰湿内停的功效。两者搭配呢，可以通调三焦水道，使痰湿从三焦而解，避免郁而化热。
2: 专家说了，这汤不光能帮助咱们化痰湿，还能给身体储备营养和能量呢。而且这两种食材里面富含的活性物质，还能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养生惊喜呢。
3: 冬瓜皮呢含有利尿活性物质，籽儿呢含有皂苷，那么有高钾低钠，调节电解质平衡的作用，能够减轻水肿。冬瓜呢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预防便秘的作用。所含有的丙醇二酸还可以抑制糖类的转化为脂肪，有一定的减脂功效。鸭肉呢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能够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脂肪熔点低，容易消化吸收，富含了维生素 B 族，能够促进能量代谢，维护皮肤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含有的铁、锌、硒有补血抗氧化的作用， 两者相互搭配可以实现营养的互补。
2: 那么针对痰湿体质，咱们该挑哪种鸭子才能起到食疗作用呢？
3: 首先要推荐的是老鸭，因为老鸭性偏凉，有滋阴养胃利水肿的效果，能够契合这种清补的原则，避免助火生热。《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记载，治水利小便易用青头雄鸭，取水木生发之象，这个呢就是针对水肿的实症。那么治虚劳热毒易用乌骨白鸭，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阴虚劳热。
2: 您看，这鸭肉的食疗价值早在古代就已经被重视了，尤其还推崇青头鸭。小娟帮您了解到，青头鸭也叫绿头鸭，市场上可以轻松买到。另外，养了一年以上的鸭子才能算得上老鸭，它的特点是皮色呈暗黄，脚掌粗糙，脚色深黄或带红。购买的时候，您务必要挑选新鲜的，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禽类清香，可不能带腥味儿啊。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动手做这道冬瓜老鸭汤吧。
4: 在古籍有记载啊，鸭肉啊它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所以这个鸭子啊它具有清热生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就加入了冬瓜，冬瓜呢它有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哎，我们还加入了陈皮，陈皮啊它有健脾祛湿的效果。这道药膳汤啊我们怎么去做呀？首先我们选鸭子的时候啊，选的油脂比较少的水鸭或者麻鸭，因为炖汤啊我们喝的呀是一股清淡，所以我们选水鸭，水鸭的脂肪啊比较少，药膳汤啊喝起来比较清淡。我们来处理这个鸭子，鸭子呀我们自己家在买的时候可以买半只，因为我们一家人一餐半只鸭子就够了。把鸭子斩成罐啊，冷水下锅去煮，去除它的浮沫。在煮它的时候啊，我们另起一个锅去烧水，我们捞出鸭子清洗完以后啊备用。然后啊我们把煮过的鸭子呀加入到另一个锅内，再把我们的冬瓜陈皮加入里面。大家看得到我处理冬瓜的时候啊，是把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冬瓜的皮啊比较耐煮，我们先把冬瓜皮、陈皮和鸭子共同去煮。哎，开锅以后我们小火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啊，我们再把我们的把冬瓜肉加入里面，再盖盖煮它20多分钟，让我们的冬瓜呀和我们的鸭子一起达到软烂的效果。煮到软烂以后呢，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加完食盐以后把我们泡好的枸杞加里面，盖盖煮它5分钟。哎，这道药膳汤呢我们就做好了。
2: 专家表示，这道冬瓜老鸭汤尤其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3: 它能够缓解湿热体质人群的一些典型症状，比如说面部出油、头发出油、口苦黏腻、小便短赤、舌苔黄腻。同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属于暑湿症者呢，是优先食用的。那么食用频率呢，以每周1到2次为宜。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

0: 生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不仅滋养了土地，更是一条流淌着文化的大河。它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典故。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流经九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河道逐渐开阔，这才形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这些支流不仅丰盈了黄河的血脉，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成语典故。前几天的节目里，陈宇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聊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泥沙俱下、泾渭分明等俗语，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映照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流砥柱”。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大家也都不陌生，继续来听。
3: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
4: 嗯，
3: 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4: 对，
3: 就是中流砥柱。
4: 对对对，中流砥柱。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3: 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间？
4: 对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啊，这样的
3: 功臣，
4: 功臣，大功臣。
3: 但
4: 是后来呢，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3: 恃宠而骄了，
4: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晏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分得不均。
3: 这怎么分啊？
4: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啊，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3: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4: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啊，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猿啊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它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到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猿。最后终于得猿而杀之啊，把这个猿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3: 很帅的一个形象啊。
4: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猿呢， 衔左参以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
3: 嗯，
4: 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
3: 嗯，
4: 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
3: 嗯，
4: 哎，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啊，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3: 哦，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啊，
4: 经典的计谋，这个
3: 能跟他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4: 是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啊敷衍啊，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以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啊，有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啊。但是今天看来的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啊，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3: 嗯，
4: 对，
3: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4: 是，
3: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4: 是，嗯，
3: 对。
4: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哦，是吗？
4: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啊，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啊，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3: 哦，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4: 定海神针，
3: 这个感觉
4: 没错。
3: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4: 国家社会啊，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哦，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它的那个也叫砥柱？
4: 确实是，这个砥柱啊也跟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啊。
3: 哦，
4: 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啊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啊。
3: 哦，就有三道门一样。
4: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啊，就像出现了这个三个大门。
3: 哦，
4: 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3: 是的，是的，
4: 形象。对，
3: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4: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3: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啊。
4: 是，
3: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4: 没错，没错。
3: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也会形容人的品格，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派，
4: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啊，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经柳骨啊，
3: 哎，是有这个说法。
4: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3: 没错，
4: 一般都是这两家。
3: 是
4: 啊，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啊，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啊，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啊忠贞不二。那么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去这个去力挽狂澜。 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3: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颜真卿呀、米芾啊等等这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4: 对，
3: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系。
4: 没错，没错。
3: 啊，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4: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3: 嗯，
4: 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才会笔正。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劝诫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把你的品德修养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3: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4: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真的很像砥柱中流。
3: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是由此回答。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魏征，也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哈。
4: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
3: 哦，
4: 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啊，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

0: 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他的精神也给他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1: 其实是借物喻人，
0: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啊。归根结底，它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它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1: 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0: 对，
1: 墙角数枝梅，
0: 没错，
1: 哪是上来先给你说说梅花
0: 就是
1: 啊？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0: 对，
1: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0: 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啊。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0: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
0: 没
1: 能有
0: 错，
1: 什么样的影响。
0: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1: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
0: 对对
1: 览物之情，得吾一壶。
0: 对，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谓大夫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居然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5: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壁识破。龙凤壁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6: 快走！吴艾草，
7: 我让开，让开，下车！
6: 吴艾草，
7: 下车！
6: 吴艾草，
7: 把你放下来！
6: 别闹！吴艾草，
7: 下车！把你放下来！
6: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7: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8: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9: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9: 你放心，我去。
5: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10: 哎呀，
5: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10: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7: 有空。
10: 有空。
7: 没空。
10: 有空。
7: 没空。真没空。
10: 有空。
7: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5: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0: 就滚远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哦，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今天挺高兴。
5: 青蒿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7: 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5: 老麻都愣住了。
7: 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0: 哎呦，太好了呀！
5: 青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7: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0: 想得太周到了。
11: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7: 好，
11: 开得稳稳的。
7: 肯定。
11: 成功。
10: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7: 哎，不见不散。
5: 青蒿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麻青蒿带去散心。
12: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3: 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12: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3: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12: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5: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
1: 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0: 就这？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这个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碧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是牛。
2: 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1: 收到没？
0: 嗯。
1: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买牛。
0: 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1: 累死我了。
2: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3: 就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4: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3: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4: 对，
3: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挣不着钱的，
1: 杜艾草，
3: 也是我艾草，有点操心的啊，还是我
4: 艾草，对。
3: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1: 对，
3: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什么？
5: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龙凤碧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2: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碧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她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6: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7: 刘江河。
6: 哦，老油哥啊。
7: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6: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7: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6: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7: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2: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8: 你慢一点。
7: 嗯，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8: 老刘哥那油江河啊，
7: 嗯，
8: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7: 他脾气臭是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8: 你放那了，我收拾。
2: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刘干活学技术。
7: 我走了，媳妇，拜拜。
2: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9: 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2: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10: 哎，上车走。
2: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10: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9: 啊，
2: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8: 哎，停停停。
10: 哎，月子姐。
8: 月亮，
10: 哎，
8: 你坐那样嘛。
9: 哦，有点事儿。
8: 哦，
2: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11: 哎，燕子姐，
10: 青蒿，慢点。
2: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12: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2: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1: 美，再来一张。
13: 好，
11: 一、二、三。
2: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1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2: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4: 金宝熟吗？
13: 熟啊，咋个了？
4: 他家有几层楼啊？
13: 四层。
4: 那有几辆车呢？
13: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4: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13: 你问这个干啥？
4: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2: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15: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16: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11: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2: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福听说了月亮和金蒿的事。
17: 梁师姐，
12: 你晓得不？你们家月亮上了金蒿的车？
17: 不可能，你看错了。
12: 哎呀，我亲眼所见。
17: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12: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金蒿的车。
17: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儿先走。
12: 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2: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0: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7: 我很冷静啊，
11: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7: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0: 控制一点啊！
17: 哎，你放心。
18: 哥。
17: 啊。没事吧？
18: 没事儿。
2: 电影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9: 你有病啊！
20: 你放开我！
19: 你来
20: 放
19: 开你！
20: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9: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20: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9: 你他不要脸。
20: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吗？你哥，
18: 哥，哥，
19: 放开我，
18: 哥，为了村里的谁？为了
19: 你过来，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放。
18: 马金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2: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4: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月亮在村里。你早那天，我要是长浦，
15: 我弄死你。
17: 那个李金宝咋样？
16: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7: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16: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17: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16: 哎呀，我晓得。
17: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16: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2: 月亮的话让滚昌普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

0: 还挺灵巧。啊，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2: 是，
3: 来来来，
0: 上你的先上，你先来，让我
1: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4: 可以吗？这样，
2: 慢点，
5: 小心点啊，
6: 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1: 你要对你小心点，
5: 慢点，
1: 开始了，快，
0: 好，
1: 小心点，
5: 来，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到这儿。哎，到这儿待着，到这儿。
7: 秦昊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8: 叔，是啊，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9: 喝什么喜酒？
8: 你们家秦昊跟月亮
10: 怎么了？
8: 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叔，我手机。哎，叔，
7: 看见月亮和秦昊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0: 慢点，
9: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没，知道知道。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反正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还真很。

0: 他编的啊，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1: 我天哪，太不人了
0: 啊！你看看，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1: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岩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着。
3: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3: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2: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3: 就是
0: 村哥，
2: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4: 刚刚我们听到，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一样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是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生命智慧的传递。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熊子春的昆虫世界，看这位新时代的自然使者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播撒科学的种子。
5: 对，要小心，这
6: 害虫吗？
5: 它长大以后是变成蛾子，这个叫曲叟。
6: 会咬人？
5: 对，它在捕食的时候会用这个钳子去夹。它是那个蚁蛉的幼虫，就是你刚刚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在地面有土的地方有一个小窝，对不对？它把身体藏在那个漏斗的底部，它的大的这个上颚呢，就这样隐藏起来。
7: 这个虫长大要变成什么？变成什么？
8: 蝴蝶。
7: 蝴蝶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8: 蝴蝶是可以飞的。
7: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8: 它只可以爬。
7: 对，它才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9: 90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7: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6: 你被蛰到过吗？
7: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蜂蛰到过，是有毒的。
5: 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9: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10: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7: 因为从小他家吃这个番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就慢慢就习惯了。他怕也不怕吧，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嘎，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这特征，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了嘛。
5: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9: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11: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他供出来，他不肯出去找工作，就在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路个。
5: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符合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嘛。然后我又回到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和他们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9: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熊子春虽然坚持着他对昆虫的爱好和钻研，但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5: 经济压力很大，有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到那边那个观景台，视野很开阔，我就会在坐那里在想，就是要不要坚持下去，为了以后的这个生计来考虑，到底要怎么来权衡，一方面是自己爱好，一方面是想知道家乡的这个生活多样性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好奇，就是想回来看一看。然后越深入这个昆虫世界呢，就越发现这个昆虫就是在自然界中它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一些种类是藏在这个深山当中的。
9: 虽然面临生活的压力，但熊子春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野外考察上，竭尽所能去发现新的昆虫物种。
5: 我的第一个新的昆虫物种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当时我们过来也是这样采集，我们一般都是披熊木嘛，它非常小，只有几毫米，但是它长得很精致，刚好那一年是我大外甥刚出生嘛，就以它的那个小名一凡来命名了。一凡朱怡甲。
9: 熊子春发现了云南省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并收集了上千个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
5: 我们去野外探索第一次发现的一个昆虫，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昆虫在哪里分布，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更有了自己那种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那种使命感。
9: 就这样，熊子春一边靠着给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昆虫样本维持着自己生活的基本开支，一边给村子里的孩子们讲解昆虫知识，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熊子春也乐在其中。
5: 因为我自己学了这个专业知识，又对自然有热爱，我就想着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多样性丰富的地方，我们要多观察，多去思考，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科学的魅力。
9: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昆虫标本，在昆虫放进相框之前，要对每只昆虫的身体部位进行整理和固定，每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5: 我们去取标本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触角弄断，把它整只的目的一个是看着美观，然后警示的时候方便看到它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节省标本盒的空间，烘干了以后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9: 熊子春制作的标本越来越多，积累了一定存量后，2019年在自己家建起了昆虫博物馆，痴迷地打造着他的昆虫王国。
5: 标本的话，它还是要保存在这个标本框当中，比较容易保存，特别我们这种高海拔高湿度的地方很容易发霉，那个真菌会把它的组织吃掉，然后它就会散架掉，放在标本盒里面相对干燥的地方进行保存。
9: 博物馆里除了展出各式各样的昆虫外， 还展示了村民使用过的各种老物件。在这里，村民们找到了归属感，唤醒了过去的回忆，也能更好地理解熊子春推广昆虫科普的用心。
12: 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给大家介绍鞘翅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科——三翅牛科。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昆虫种类都已经开始出来活动。
5: 我平时发前沿的一些作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觉得这种在网上还能学到这种专业的知识，然后大家就开始点赞了，给我私信，就说你可以多发一些这种专业的科普类的视频，他们很感兴趣。随着这个被报道嘛，就是事情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被大家知道了，然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就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记住，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么多的昆虫。
9: 熊子春对当地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他渴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到更专业的平台去研究和学习。
5: 因为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情怀，自己热爱，然后一直在家乡来做这个事情，在选择的点就是在我们村，但是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9: 2021年，正当熊子春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招聘监测员。面对这次难得的机遇，熊子春兴奋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
13: 我们研究这个亚热带森林嘛，它的植物动物的生长都是和这个气象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看这个云量，就是看它是
5: 多云还是晴，然后下地面它的一个潮湿度是湿的还是干的。
9: 从此，熊子春从单枪匹马孤身野外调查的昆虫迷，变成了专业团队中的一员。
5: 到了那个平台以后呢，他们是主要研究气象，还有土壤水分，就是和生物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不仅仅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土壤动物啊，或者大型的动物鸟类啊，就整个生态整个食物链都有研究。然后我的这个昆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把我的这个点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学科当中的话，就是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9: 在哀牢山生态站这样专业的研究机构，熊子春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他还将临沧老家的博物馆搬到了生态站，工作之余经常会有站上的其他研究人员到这里来观摩。
14: 这是叫天牛吗？
5: 天牛，云南最大的天牛，这种它的幼虫要吃2到3年
14: 才
5: 变成
14: 成虫，
5: 而且它是要吃活树，因为活树的话可能营养成分更高一些，一般吃朽木的就长不到这么大，这个雌的成长期差不多这么长。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是可以探讨出更多就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课题或者结果。
9: 每年夏天也是熊子春最忙的时候，他时常会叫上几个同事晚上出去捕捉昆虫，灯诱的工具刚架好，就有昆虫飞了过来。
5: 这个是蛇，
15: 哇，蛇，
5: 就是蛇，就它这个翅膀会更大一点。
15: 它死了吗？
16: 没有，就是晕了。
15: 这个哪个死了？
5: 哦，要的这个听友，
16: 太难看了，这么肥。
5: 有天鹅都很肥，
16: 有我两个那么肥。
15: 我这个好看，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5: 天鹅，红天鹅，寄生蜂多的地方，说明这个生态还是好，因为它要寄生其他的鳞翅目幼虫。
9: 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捕捉到了不少夏季才有的昆虫，为熊子春的昆虫博物馆又增加了新的标本。而他对哀牢山的昆虫多样性调查才刚刚开始。日后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大山，继续他新的研究领域。张亮亮是熊子春的同事，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 慢慢的，两个年轻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最终组成了家庭，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和依。

0: 依靠。
1: 他平时在那个公寓那个战区啊，看到什么昆虫，他也会非常就是主动的就把它捉来，然后给我，他就说我给你抓了一个礼物，然后就从手里拿出来。
2: 好像是一只天鹅。
1: 对对对，是鹅类的，反正他看到都会拿来给我。
2: 就是感觉他对昆虫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就在野外或者是哪里看到昆虫的时候就想着给他带回去。这样
0: 如今的熊子春事业爱情双丰收，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的发展。西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熊子春，希望他为村里建设昆虫博物馆献计献策。熊子春欣然接受了邀请。
1: 这边也是做昆虫多样性调查，就是以我们本地的这个昆虫为一个主体，然后讲我们村的故事，
3: 为家乡宣传，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3: 家乡不缺乏美，是缺乏发现。
1: 对，
4: 做好昆虫科普工作，让更多人通过昆虫这个独特的窗口关注自然，关注生物多样性，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写进诗里的人，写进戏里的梦。江西抚州就是这样一座把才情和乡愁都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抚州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及宇宙的豪情。半城才子半城商，抚州的文昌里曾是商人云集的码头街区，700多家商铺聚集于此。这里的竹桥古村雕版印刷的图书曾行销全国。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座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千年古城抚州。

0: 走。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苏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1: 往这边，往后。
0: 因施工需要，抚州测绘工作人员正在对金拟园进行高度测量。
1: 好，可以。
0: 千年前抚州州衙的后花园，第一次面对现代科技的扫描。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0: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1: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0: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那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1: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0: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凤正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1: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抚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0: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1: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 诗词品读会是傅青青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3: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抚河上最大的码头。
4: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3个字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1: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木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4: 每一个齿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1: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5: 怎么设计的自己？
4: 好，这个底跟底面4个担子全部掐死了。
1: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4: 这是4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2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4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1: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4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木所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4: 你看，就这，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1: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4: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1: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时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5: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着人呢。
1: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 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以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6: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1: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
7: 生长的地方，
8: 慢一点看着脚，
7: 靠近它，然后用力一割。
1: 水稻开镰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收获快乐的时光。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的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每年秋天，抚州水利专家钟长林都会参加对千金碑的定期维护工作。他是千金碑的发现者。
9: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1: 千金碑，在抚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抚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赣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抚河下游和赣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赣港，减少了抚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碑 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8: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1: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厅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8: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1: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傩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民章文化是这个人，重孝双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抽象的布景，英文的台词，正在演出的是英国利兹大学利兹剧社的学生们，他们表演的剧目却是一出中国传统戏剧，汤显祖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南柯记》。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 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3: 小云手上左脚，再云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秋天是丰收的时节，果园里的葡萄、火龙果、猕猴桃都熟了。接下来我要带您去三个地方，尝尝三种秋日里的甜蜜。第一站，去湖南永州蓝山县，那里有一种叫阳光玫瑰的葡萄，果粒大的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第二站，去广东湛江遂溪县，那里的红心火龙果长在火山红土上，甜度高得惊人，直追燕窝果。第三站，去四川广元苍溪县，那里的红心猕猴桃切开后像藏了一个小太阳，红彤彤的，特别漂亮。跟着我们一起去采摘品尝，把这份秋日的甜蜜打包进心里吧。
6: 我现在呢来到了蓝山县的庆丰收活动现场，现在呢他们正在跳舞，我想问一下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7: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6: 长鼓舞，
7: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8: 传统的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动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民对于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有一场跟葡萄有关的小游戏。
9: 运乒乓球，运葡萄。
8: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1分钟之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们准备就绪。
10: 我能赢。
9: 比赛开始。3、2、1。
8: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4颗葡萄、5颗葡萄和3颗葡萄，2号选手获得了第一名。看着老乡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虽然在球拍上能够放稳， 可是一旦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的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6: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9: 皮厚，
6: 这个比较皮厚。
8: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加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还能这么玩。老乡告诉我们，

0: 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1: 对，
2: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1: 今年都大丰收了。
2: 不过原来在蓝山县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此时的葡萄园里一派繁忙欢腾的景象，果农们穿梭在藤架间，快速地将一串串葡萄摘下，晶莹的果实缀满枝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丰收的故事。
3: 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给你拿一下打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3: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4: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3: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4: 很甜了
3: 啊，
4: 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2: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的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但是颜色的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一般只要糖度达到14级以上就符合上市标准。可是话说回来，以前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到底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
4: 呀，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现在就是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
2: 原来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这甜蜜的果实也让果农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5: 欢迎收看我们。
2: 在当地，这甜蜜的果实不仅可以鲜食，还能用来制作美味的菜肴。今天的丰收宴上，当地的梁大厨会用葡萄制作他们当地的创意菜，会是什么呢？
6: 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2: 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要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脆嫩的口感。
6: 丰收了，干杯！
2: 枝头沉甸甸的甜蜜，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蓝山县的果盘子更加丰盛多彩。如今，阳光玫瑰正带着土地的馈赠和农人的智慧，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寻的甜蜜果实，会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二站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遂溪县。为了庆祝丰收，在遂溪县的罗岗小镇里，一场精彩的醒狮表演正在上演。伴随着欢快的鼓点，一只神气十足的醒狮

0: 配合着生动的步伐，昂首摆尾，欢腾跳跃，爬上了6米多高的铁柱，在高空中盘旋高飞。
1: 丰收了！
0: 庆丰收，品美食。此时的碎溪正迎来红心火龙果的大丰收，随处都能看到售卖试吃的火龙果。
2: 这边都可以试吃是吧？
3: 可以可以，
4: 不错，这个很甜。
5: 这个是白心火龙果，还有燕窝火龙果，然后这个是本地的红心火龙果。
6: 吃了这三样的话，哪个口味比较特别？
4: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红色的火龙果，因为它的清甜。
7: 以前我们吃红心的火龙果会有个涩口，但是这个呢很清甜，而且口感很好，很好入口。而且它的甜度呢，我觉得它跟燕窝果差不多。
0: 燕窝果属于火龙果中的一个品种，糖度特别高，一般都在22以上，而普通的红心火龙果的糖度只有16左右。不过我们发现本地的红心火龙果糖度居然可以达到20左右。为什么这儿的红心火龙果会这么甜呢？带着好奇，我们前往红心火龙果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这里满目皆是翠绿色，在绿色枝条的掩映下，一个个火红的果实探出头，圆润饱满，色泽鲜艳。在这个丰收的日子里，十几名工人正在果园里进行着忙碌的采摘。
8: 哇，大片都是火龙果，而且上面都结了红彤彤的果子，你看真的很饱满，这么大。哇，那边还有工人在采摘，我们过去看一下。哇，大哥，这么多次要怎么采摘啊？
9: 要用那个宝贝利器的果剪。
8: 哦，这个
9: 对。
0: 尽管有果剪的帮助，但是面对全是刺的火龙果蜘蛛，我们到底该如何下手呢？
9: 果柄呢和那个果之间呢，它和主干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个突出的位置，鼓起来的位置，我们用那个果剪呢直接插在那个鼓起来的两边，插进去，用力一咬，看到没有？嘣，响了。
0: 看来呀，这采摘火龙果也是个精细活。丰收的季节，果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我们也加入了采摘队伍当中。那么刚刚学会摘果的我们跟工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8: 这都是刺啊，
9: 要摘漂亮的啊。
8: 不坏，等一等我。
9: 你还在前面选呢，大姐在后面摘，你谨慎的啊。
8: 那这些
9: 对，哎，你那个太动作没那么熟练，果没摘坏啊？
8: 没有。是啊，你怎么这么快？
7: 我戴手套吗？你是戴手套
8: 啊？你们都有手套，你看。
9: 哎，谢导，快点了，快点快点啊！你看，英姐都摘满了，你还在这里摘一点点啊？
8: 都是啊。
9: 快点快点，哎，抓紧点抓紧点啊！满了，英姐的。哎，不算数了啊！
8: 行，
9: 这是我们谢导的果，哦，应该有那么几斤了啊。这是英姐摘的果，
8: 你看，差不多有一半。
9: 什么有一半？你有1/3，好不好？
0: 园子里今年的火龙果产量高，味道甜，又是一个丰收年。那么这里的红心火龙果丰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9: 哎，你挖一下我们的土看怎么样？
4: 直接挖？
9: 对，随便拿的。哇，
8: 里面而且一块一块的。
5: 这土除了颜色比较红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9: 你往地下扔一下，用点力
5: 扔
9: 啊！看，
5: 哇，都散开了。
9: 对啊，那个挖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很硬，对吧？
5: 嗯。
9: 但是一扔了就马上粉碎开，土质在下层非常疏松了。适合那些果树的根系生长。
0: 王大哥告诉我们，果园中的红土不仅质地疏松，而且还有点小来头。原来碎溪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的中北部，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火山群之一。经过千万年的演变，火山岩逐渐风化成砖红土壤和

0: 红色的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适宜各种热带水果的种植，为穗西火龙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难道这就是红星火龙果甜蜜丰产的秘密吗？
1: 穗西这种火山灰土壤是很关键一个因素，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绝招。要不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过来看，我给你展示其中的奥妙。
0: 天黑之后，探寻小分队再次来到了王大哥的果园中。我们跟着王大哥来到了果园的电箱旁边，只见他轻轻地转动电闸按钮。
1: 哇，好亮啊！
0: 上百亩的果园瞬间被点亮了。不过这大晚上的开这么多灯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1: 这个灯呢，是仿照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谱，它火龙果那些枝条可以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
0: 原来夜晚补光就是为了促进火龙果的生长，提高结果率，使得每颗火龙果植株一年可以收获十几茬。无论是利用本地特有的红土种植，还是晚上补光，为的都是给火龙果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长出更大更甜的火龙果。
1: 这个是红宝龙红肉的火龙果，在穗西那片火山灰的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细管理啊，配收补灯啊，田间管理啊到位以后啊，使我们的果非常的香甜。
0: 优良的品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精细的田间管理，共同孕育出个大饱满、糖分充足的火龙果，还实现了稳产丰产。每一颗红宝石般的果实背后都凝结着果农的汗水和智慧，让这甜蜜的红果果走进了千家万户。当地具有多年烹饪经验的陈大厨还研制出了用火龙果制作的菜肴。首先把准备的玉米粒和小豌豆倒入锅中进行焯水，虾仁同样也需要经过焯水才不会有腥味儿。接着往锅里倒油，将焯好水的虾仁、玉米粒和小豌豆进行爆炒。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再加入挖好的白心火龙果球、红心火龙果球和燕窝果球。这时候必须用中火进行慢炒，这样果肉的水分才不容易流失。简单的翻炒一到两分钟以后，一道果球虾仁什锦全家福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陈大厨发挥奇思妙想，把火龙果跟其他食材一起搭配，做成了火龙果白切鸡、火龙果烩排骨、火龙果糕点、火龙果果汁等各式菜肴，让丰收的喜悦从田间传递到了餐桌，香甜细腻的滋味也温暖了每个人的心头。
2: 丰收啦！
0: 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三站是四川省广元市的苍溪县，此时当地的红心猕猴桃正值丰收季。不过通常我们见到的猕猴桃是一身绒毛，果肉呈绿色，这红心猕猴桃一身光滑的绿色外衣，切开后淡黄色的果肉中间像画了一个小太阳一样红彤彤的，看着非常漂亮。不仅如此，当地的红心猕猴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汁水多，放软后一捏就能够爆汁。不过这红心猕猴桃独特的红心从何而来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红心猕猴桃的种植园。
3: 你看这上边一大片的那个猕猴桃地，
0: 我们刚到红心猕猴桃的采摘园就被眼前的近万亩地给震撼了。每一根枝条上都挂满了红心猕猴桃，个个都长得个大圆润，里面的红心也是非常的漂亮。正值丰收时节，采摘工人们在里面不停地忙碌着，两只手来回倒腾，采摘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来说摘果子那不都得是小心翼翼的吗？ 摘得这么快，难道不怕把果给磕碰坏吗？
3: 哎，大姐，我看你们这儿怎么摘猕猴桃都那么快呀，双手唰唰唰就把它摘下来了。
4: 那肯定要快呀，这是强丰收的时候吧？
3: 强丰收，
4: 嗯，就是。
0: 大姐告诉我们，采摘的时候果子都套着袋，可以减缓果子间的碰撞摩擦。不过在套着袋的情况下，既不伤害猕猴桃的表皮和枝条，又能迅速地摘下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必须拥有相当丰富的采摘经验。
3: 我听说啊，我们这儿的两位大哥和这位大姐是他们整个村摘猕猴桃最快的。然后今天不是丰收嘛，然后我们也举行一场小小的摘果比赛，是吧？看谁摘的最多，可以吗？
5: 可以，
6: 可以。
3: 好，来，那我计时开始了，三二一，开始。是两个手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手，你看他就是一只手拿筐，一只手拿这个猕猴桃，你这样真能摘得快吗？
5: 我呢，你看得到，我一只手给他两只手。
3: 看你也是这一只手摘的。
6: 嗯，是，我一次摘三个。
0: 双手齐上阵，一手摘三个，看来这三位选手是谁也不让谁。这一分钟里，到底谁摘的果子最多呢？
3: 还有十秒钟了，加油加油！我看一下你们谁摘的多啊？有信心吗？
5: 有，
3: 都有信心得第一。
5: 有。
3: 行，那我一个一个来，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七、七，整整78个呀！
0: 我们又数了另外两位大哥摘的猕猴桃，最终谁会夺得第一呢？
3: 大姐，您还记得您刚刚是多少个吗？
4: 78个。
3: 78个，大哥您呢？
5: 70个。
3: 您是70个，大哥您？
7: 76。
3: 76个。哦，那我们现在结果出来，这大姐摘的是最多的，高兴吗？
4: 高兴。
3: 今年那个果子结得多吗？
4: 结的多，丰收还是丰收？全年应该有4-5吨吧。
3: 就是您自己家的？
4: 嗯，我们自家的，嗯。
0: 果农告诉我们，当地红心猕猴桃的持续丰产得益于品种优势。原来这种猕猴桃是40多年前科研人员将野生猕猴桃和种植的猕猴桃嫁接偶然长出的品种。经过苍溪县数十年的持续改良，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种植，这也让这种甜蜜果成为当地果农的致富果。听果农们说，每到丰收时节，当地还会有猕猴桃创意菜的比赛，吃起来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比赛现场。那么用猕猴桃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创意菜呢？
3: 我看您现在是用这个做好的面团在捏东西。
4: 对，
3: 你现在需要捏一个什么？
4: 猕猴桃。
3: 哦，用这个要做成一个这样的猕猴桃是吗？
4: 对。
3: 哦，好的。好，行，那我们再看看李师傅这儿。哎，李师傅，我看您这儿在雕东西啊。
8: 对，先把猕猴桃就是把它雕刻一下，和虾相结合嘛。
0: 两位大厨，一位将猕猴桃跟面点相结合，一位和中餐相结合，两种从口味到形式上都截然相反的创意菜，会受到食客们的喜爱吗？
4: 看看怎么样？
7: 刚刚炸出很
9: 脆啊！荤素搭配嘛，你看有虾，然后也有清香的猕猴桃，
10: 色香味俱全。其实就像猕猴桃的外形一样，但是里面是酥软的。
0: 甜蜜的果实从枝头跃上餐桌，香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流转，化作暖流，躺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11: 朋友们，今天咱们在抚州读懂了这座才子之乡的低调与宝藏，又从蓝山县的阳光玫瑰葡萄吃到了遂溪县的红心火龙果，还尝了苍溪县的红心猕猴桃。从枝头的甜蜜到古城的文脉，今天我们既尝到了丰收的滋味，也触摸了历史的温度。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 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

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县域消费。先给您一组有意思的数字，咱们国家县域有多大，占了全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住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贡献了40%多的经济总量。更关键的是，现在县里镇上的消费势头特别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一直在往上走。您别觉得这是经济术语，说白了就是咱县城和乡镇的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越来越会花了。这背后藏着巨大的潜力，也是当前扩内需促消费最有后劲的一块宝藏地。那么县域消费的潜力怎么挖，县域经济怎么跑出加速度，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研究员，解析县域经济的腾飞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了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总比重已经达到了39.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3%。可以说县域消费正在跑出加速度。那么县域消费，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县域经济，它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那么县域消费是怎么动起来的，县域经济如何跑出加速度，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教授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这个县域经济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就是在这个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成就是非常大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个展望是什么呢？
4: 从县域经济的展望来说呢，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腹地，同样呢也是未来推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当前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大城市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县城化，很多人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然后呢就是二线三线城市呢，它实际上它从人口的现状和人口的消纳能力来说，它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上限的一个高峰了。大家能看到在城市里面会吐槽上班要多久多久，很多事情呢叫大城市病。所以呢相当一批我们讲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这个人口，它的城市化呢是中小城市化的，或者我们就是讲叫县域经济，就县域化的到县城里面去。因为为什么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很多人打工口头禅三亚你要占一头，就相当一批人呢他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他是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去就是过去其实在村里面或者在乡镇里面，现在呢就像县域向自己这个近邻的周边发展，这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当前的全国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硬软件条件跟过去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它的差距呢在缩小。过去人家讲我在县里面我连个肯德基都吃不到，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不要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这样一些经济强县，我们就说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县域，其实娱乐场所什么电影院啊咖啡厅这些实际上就补齐了。你过去讲县里面你想购物 是吧？连个什么这个削皮帽都没有。那你现在其实到很多县里面去，对吧？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购物设施、这个消费场所啊，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差距在缩小。那包括呢，其实在县城里面，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的差距落差在变小。实际上呢，我们就讲，就县域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呢，它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对标一线、二线啊这种大城市、超大城市，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魅力。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北京我上班，因为我上班坐地铁坐四十分钟。那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在县域里面，在县城里面，大家就是工作的，包括我以前很多同学，他们在县城里面工作的，那中午回家吃饭，那吃了饭，然后下午在那个在上班。那我们呢，就中午吃了饭以后，午休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当代职场的一些困惑。
3: 嗯，
4: 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从这个县域发展角度来说，有很多县域呢，它是千城千面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了这些一线城市，包括你到杭州、到武汉、到成都、到这些新一线城市以后呢，除了天气、除了气候有差别，这个城市建设的风貌、整体的感知都一样。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研究所呢，我们在成都开了个会，我们到成都去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四川农业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叫温江区，它过去呢是成都的后花园，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县域。你到温江的感觉和在北京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这是景观风貌，这个气候条件它非常非常潮湿。你到成都市里面去呢也是一样，但是你要到县域去，那可能这个城市的这个风貌啊，包括人际之间的社交，可能就跟这个大城市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我们讲呢，就是县域的发展呢，它一个是我们讲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必然分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和大城市之间的落差也在减少。另外呢，它又有它独特的个性和宜居的条件，所以我们讲呢，县城它在未来无论是推动消费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和一个广袤的腹地。
3: 对，就我们在采访调研的时候也问过，就是好多人反映到县城里边去住，可能比在一二线城市里边，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压力要小很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县域内住，比如说到一个县城里边去，或者说到这个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乡镇里边去，离自己原来的土生土长的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地方是非常近的，就有时候他可以回家去看一看，而且这个生活方式其实变化也不大，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市集，在这个县城或者说在一些乡镇里边也都有。就是我实在不行的话，如果我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居住环境不是很适应的话，我回农村再住几天，然后再到这个县城里边去住，实际上这个选择权是非常多的哈。
4: 这里面呢，其实你就谈到一个现象，现在叫反向旅游。
3: 反向旅游，
4: 反向，什么叫反向旅游？马上到十一了，马上这个又中秋节假期，就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到大城市，到名山大川，到风景名胜去。那还有一批人呢，尤其是年轻人，他到农村去，到县域里面去，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但是住宿的成本很低，你在大城市里面，你可能住五星级酒店，可能一晚上要1000块，那么旺季的时候可能更贵。但是呢，你到五一十一到假期的时候呢，他就到县域，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里面去，然后找一个酒店去住一住，然后一晚上呢200-300块钱，甚至有的你要订的早还能更便宜，然后就宅在酒店里面，然后吃东西呢就叫一个外卖，或者是就近啊，因为县城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旅游的成本就非常低。你要到大城市里面呢，去过个3-4天，要么就特种兵旅游把自己弄得很累，要么就要花一笔很大的开销，也可能超过自己的预算。但你反向旅游的话呢，一个是放松心情，非常有松弛感，同样呢，你这个经济预算呢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呢，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叫流行叫反向旅游。
3: 根据教授所说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说这个县域经济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第一方面，这个县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人，比如说它有这个产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然后把当地的人留住。另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吸引进来人， 那么县域这个经济为何能够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今天呢也来说几个案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类型之一，靠这个产业来强县。在浙江这个诸暨呢，这么一个县级市呢，它有两个产业冠军，这个有中国珍珠之都的称号啊，然后还有这个袜邑小镇这么一个称号哈。这个珍珠小镇呢，就是说这个诸暨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珍珠交易市场，它的珍珠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00亿元，就是说它的珍珠交易占全国的80%，然后这个世界的70%以上。然后它这整个产业链呢，涵盖养殖、加工、销售、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了。他们这个袜邑小镇呢，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250亿双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年给每个地球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各位亲友啊，给每个人做3双袜子。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厉害的这么一个县啊？然后先说一下这他们这个珍珠这个产业，它源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敢打敢拼。诸暨的第一批猪农呢，他们是穷则思变，就浙江好多地方他们是那个山水湖是非常多的，工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他们靠水吃水学到了这个河蚌土猪的养殖技术，然后等珍珠出壳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家里边等买家上门不是办法，他们这些当地的这些猪农们就背着一包包的这个珍珠到广州、到汕头等地找市场，并且顺势对接起了这个香港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然后打开了销售渠道，还在这个诸暨呢建成了第一代珍珠市场。他们这个袜子也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县大唐街道的前身城山乡的生产队，他们在劳动之余呢，尝试构建了3台就是摇袜机，每台摇袜机呢每天能够产50至60双袜子，每双的利润达到了1元钱。其实这个利润是蛮高的，因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哈。然后村民们生产销售袜子的干劲十足，农民的房里高高低低的堆的满是袜子，路上奔忙的汽车里装的也是袜子，街头巷尾的人们聊的还是袜子，袜产业的雏形也就慢慢的出现，并向周边的乡镇辐射，大唐袜业的名声也迅速的大了起来，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袜子交易中心。就我们这个发展一个产业也好，我们有的地方有的说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资源禀赋，有的地方说有资源禀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何挖掘我们的资源禀赋呢？教授您觉得？
4: 挖掘资源禀赋实际上都是基层首创、群众首创。当地呢在诸暨他做袜子做珍珠开始就是有这么个事情，但是呢他是不断挖掘，
3: 就是有几个农民想去赚钱，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门路。
4: 其实在南方水网地区养河蚌的非常多，但是呢就是开始呢这个养河蚌呢都是这个 一部分作为食物，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发现了它的精深加工的价值，比如说我做珍珠，做了珍珠以后你开始就卖普通的珍珠，后来你就卖工艺品，然后慢慢呢就是产业链上来以后，那可能这个价值延伸会越来越大，那你可能不光有内销还有外销啊，除了工艺品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精深加工的产品啊，比如说什么营养保健品啊，这相关的关联产业。那么做袜子也是一样，对吧？开始呢其实做袜子它的这个机器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投入也比较小。那么从我们讲最早期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就开始一个乡镇里面几个农民可能合伙，或者一个村里面大家出点钱可能就开了一个厂，然后这个袜子呢可能越做越好，然后口碑又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可能在这里去交易。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产业的强县在中国的县域经济里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和第一个转型模式。那中国早期的县都是种地的，搞工业的、搞制造的，都是在城里面做，都是在市里面的。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的资阳，它底下有一个县级市叫安岳，安岳那个地方呢就生产全中国一半以上的柠檬，我们喝2杯柠檬水，那可能有一杯就是那个柠檬就来自于安岳。在安岳呢，他开始种柠檬，中国人早期实际上是不吃柠檬的，
3: 太酸了，没有人把它当水果，
4: 没有人把它当水果。就早期呢，就是这个传教士呢，把柠檬呢带到了成都，带到成都以后呢，就是 当观赏植物去种这个东西，是吧？后来呢，慢慢慢慢，大家觉得，柠檬有出口，因为西餐里面柠檬是重要的啊、一个调味品，
3: 对，
4: 是吧？你比如说吃这个生蚝，
3: 弄点这个柠檬汁，
4: 挤点柠檬汁、嗯，是吧？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后来知道从柠檬里面它有
3: 维生素 C，
4: 维生素、对它这个营养非常好，对健康非常好。
3: 嗯、
4: 后来呢，就是
3: 弄点这个柠檬水，
4: 弄柠檬水，
3: 然后加点这个蜂蜜，啊、
4: 加蜂蜜啊。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3: 吃法、
4: 啊、柠檬产品。是吧？包括柠檬苏打水、柠檬蜂蜜水，各种各样的柠檬水。就我们现在奶茶店里面，
3: 嗯，
4: 这个夏天，这个冰柠檬水也是很畅销的，大家觉得很健康。然后柠檬呢，就不知不觉的，慢慢慢慢，
3: 嗯，需求量、销量、
4: 需求量上来了，
3: 嗯，
4: 它就扩大了。然后政府一看，扩大了以后，你种一亩地的柠檬，比种一亩地的红薯能多收入1000块钱，那政府就开始在这里面去做推动、做规划、去做扶持。所以呢，就是产业的最早的发展方向，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发现和基层的首创。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让专家去搞，让政府去推动，那就是试错，
3: 嗯，
4: 成本就会比较高。
3: 对，
4: 但是民间呢，它是分布式的，它可能比如说我种100种，你比如说在诸暨，是吧？我可能种这个河蚌。那我可能也养一些其他的螃蟹啊、虾啊这些，他可能养螃蟹呢，可能就养不过这个江苏的阳澄湖，
3: 嗯，
4: 对吧？养虾呢，那可能就养不过湖州，啊，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分化和专业化分工。他最后发现呢，养这个河蚌呢是最有成效的，啊，这别人养河蚌也养不过他，这个加工也搞不过他，所以呢，中国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线一品，一线一业，一个县我们就搞一个产业，他搞成了两个。一个呢搞了一个河蚌，另外搞了一个袜子，这个就很厉害了。
3: 大家都会去想办法，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说那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大家就是各个根据自己的这个了解，然后去琢磨，然后就可能就一个产业就出来了哈。
4: 是的，它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呢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不是说让你种什么，让你养什么，让你搞什么产业你一定能成功，这个没有人敢打包票、嗯、但是呢，大家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大家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和一个分工的深化，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谋划出和自己演化出一条发展的生存之道。
3: 嗯，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依托保护或者说运用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然后能够把这个产业一下给挖掘出来呢？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成熟也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3: 嗯，
4: 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群众自发、基层首创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规则这个可能很难讲得清楚，但这个里面呢，规律肯定是要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尊重基层的首创性。政府要做的呢，是公共服务配套和改善，实际上呢是做一个加分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比如说群众的这个自发和发展的一个规范道路之间、
3: 嗯、
4: 它如果有存在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法律，有我们政策的规章制度要去衔接这个事。为什么想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很多县域经济发展，就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多小散乱、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做河蚌、做袜子，相对来说呢，就是环境污染对空间的这种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过去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化工厂、小造纸厂，我们过去叫五小，都是乡镇企业的。
3: 对，
4: 那污水直接就往河道里面排，是吧？然后固体废弃物就到处乱扔，晚上偷偷摸摸找一个渣土车出去，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和在法律和这个发展的规则框架下去正确合理的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它是一个并行不悖的。
3: 对，
4: 实际上我们讲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你只要不违法，是吧？你只要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之内，
3: 嗯，
4: 是吧？你做个小生意，种点菜，养点这个家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后来讲，你就是在这个畜禽养殖业里面，那你是不是粪污
3: 坟墓的处理，
4: 要处理。过去我们到村子里隔几公里，
3: 那个生猪的这个味道有，
4: 对，那个猪粪的味道，是吧？
3: 嗯，
4: 那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的规范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做养殖小区，做现代化的这样一些养殖场，那么我们对粪污的资源化处理，
3: 对疫病的这个防治，
4: 对疫病的防治，比如病死猪，你几十年以前那个病死猪很多都流入市场了，
3: 嗯，
4: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完全要做无害化处理，尊重群众的自发性，
3: 然后帮助产业健康的发展。
4: 对，
3: 嗯，
4: 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共生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污染环境，你一时挣钱了，你把地下水都污染了，把表面水体都污染了，把这种生态环境都污染了，那人都活不下去了，
3: 对，
4: 你最后这个不是自寻死路嘛？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就是挖掘产业空间，保护群众的自发性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之下，能够予以政策支持的，予以政策支持，需要进行政策规范的，法律规范的，进行政策和法律的规范，促进整个一个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 但是教授，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我们还拿诸暨这个举例子吧，就是他这个镇猪，他几个猪农，他们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学会了养殖技术，生产出来这个珍珠，然后呢又去找到了这个厂家，然后找到了这个销售渠道，最终把这个行业给做大了。那么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你这个行业做大了之后，能够更多的帮助这个就业的问题，是吧？让工作的人能够就近就近就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吧，他可能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然后比较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但是有些呢，他可能这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弱一些，有些呢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个属于这个老弱病残之类的，就是我这个弱势劳动群体哈。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地方它的产业变大了，一个县域经济这个出来一个好的产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重点帮助这个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然后承认失业人员参与进去，如何就是既能够让他们分享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果，又不会让他们因为这个劳动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欠缺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平衡这个方面呢？你觉得？
4: 第一个呢，它是分层分类的，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你专业技术的人，你让非专业的人觉得搞不了，你说让我去现在去财务做账，我这个最后可能我之前试着做账，这个就做不平嘛，
3: 嗯，
4: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呢是技能的这个培训，
3: 技能培训或者说是专业属性比较强的这个岗位，专业的人来干，
4: 对，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呢是做大产业，
3: 嗯，
4: 你把蛋糕做大了以后，它总能找到适合和匹配的。
3: 对，
4: 因为你如果一个产业比较小，因为我们到很多那个批发市场去看，那批发市场你看啊，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是干什么呢？干中介，叫这个劳力，
3: 对，拉大车的，
4: 拉大车的，就是干劳力，就是帮人卸车，是吧？卸一车多少钱？就干这个事。其实呢，你只要市场足够大，那每天呢过货量足够大，它装卸。你这边卸了，那边可能要装，这大车装小车，蛋糕做大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分工。
3: 链条多了之后，可以参与的这个方向也就多了，
4: 它就多了。
3: 除了这个，有时候知识密集型的可以做劳动密集型的。
4: 对，然后它这个分工呢，实际上是自发就形成了。你能做账的做账，你不能做账的，你就去那个卸大车，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叫政府做一些这个技能的培训，岗位的对接。把这个信息去做好，就有效的传输。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业规范，你不能这个用人的这个主体啊，你甭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不要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3: 对
4: 吧？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吧？你这些东西都要做好，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是吧？而且呢，政府在这个促进就业的过程当中，是吧？首先呢是规范这个就业这个行为，然后呢要做大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蛋糕，最后呢要做好这个精细化的供销的供需的这个对接，是吧？比如说劳动力的培训啊，再就业啊，是吧？转岗啊，这些东西啊，尽量做到平滑，是吧？最后不行的兜底的是我们讲叫这个保险，是吧？就是社会的劳动保护呢，它是分级分类然后来逐级推动的。
3: 嗯， 诸暨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完哈，我们继续来讲他们这个产业这个发展的故事哈。当他们打下基础之后，诸暨人呢并没有抱着这个老客户，照着老规矩守着这个老行当，他们继续往前迈进哈。诸暨市政府呢连续多年出台了政策来扶持珍珠袜子这两大产业，建设了专业市场和产业园区。

0: 近年来呢，公司聚焦这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推动打造数字化标杆企业、养殖技术的精进、文化品牌的内核赋能，以及抓住平台经济的风口，让他们的这个珍珠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从养殖端的这个智慧监测、生产端的这个数字化管理，到销售端的一颗珍珠呢卖全球，大大小小的珍珠商家已经熟练到运用各类平台，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数百个直播间，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近万场，这就相当于是覆盖了，你总有不小心就能刷得到啊。
1: 一场算100人，有100万人。
0: 对，
1: 很大的客群。
0: 对，这个基数非常大了啊，就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当诸暨的珍珠产业线上的销售额突破260亿元后，在政策的引导下，袜业也加大了技术含量。这个袜子也有技术含量，含量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的一个就是生产袜子的车间里边呢，电子大屏上的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昔日靠工人录入的粗放式管理场景已经不存在。这工人录入，先不说粗不粗放，就是它是那个数据不可能实时，快了肯定会出错，那慢点的话就本身数据量比较庞大。然后屏幕的下方，380台智能一体袜机正在有序的精准运行。智能化、数字化不仅催生了大批的生产能力，而且还让企业在市场风云的变化下灵活调整了生产节奏，开启了从袜业到袜艺的变革式的跃升。教授哈，就您觉得这个县域经济如果有了一个潜在的规模性的这个产业，不一定非得像这个他们当地的袜子或者说珍珠这么大哈，但是已经初具规模了，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怎么解决这个升级过程中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升级？产业链怎么样扩大？包括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阵痛性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做？
1: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待试错，你有没有这个容错的预度？你要不要容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何去对待失败？因为是你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很难知道未来的事情，正是因为对未知的不明确和不确定，所以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道路的选择过程当中，没有人从头到尾就能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一切正确的道路都是从错误当中去
0: 试探
1: 索
0: 改进
1: 出来的，都是实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先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态度，就你如何去面对失败，面对失败你应该是总结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之上呢，去探索新路，就这条路搞不成，我们再换一条。因为整个这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谈到一个关键词叫阵痛。我想讲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英伟达，卖芯片的，就是英伟达开始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前期很不顺利，就是好几次都面临生死决策啊，但是呢，他就一直就坚持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稳固自己的客户，就慢慢慢慢做下来。就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呢，我们讲的，我是安徽人嘛，安徽人省会合肥，合肥当时最早去为了发展新的这个产业，为了吸引京东方，把最新的第六代的这个屏幕显示，然后把这个屏幕要引到这个合肥来，当时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决心，那背水一战，他是有决心的，然后这个城市的这个地铁都暂缓修建，然后招商引资去做这个事，但是这成功了，我们可以拿它当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做会失败。所以大家讲这个合肥为什么老是能赌赢，其实我看了这报道以后，包括我们从安徽人的角度来说，在合肥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量的风险投资，实际上失败了，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不要紧。我们这个，你说在投资的领域里面，总是我们所谓天使投资，1%的成功就可以了，我的溢价回报就能覆盖我所有的成本。所以呢，你面对升级，面对不明确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人有必胜的把握。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在坚守一个业务底盘的同时，要有这种勇气去试错，并且能够容错，才能推动未来的不断的升级发展。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现在讲 AI 技术，AI 过去我们也不曾见到，我们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有这么一条， 人工智能、人工生成，但是呢，过去的生成都是很弱智的，
0: 嗯，
1: 很简单，但是谁能想到坚持到今天，它就成了一个爆点。很多的这种财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跃迁，是来自于对错误、对过去这样一种阵痛的容忍和再投入。
0: 嗯，那你看，教授，我们刚才说这个诸暨的这个他们这个珍珠吧，啊，这个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也好，或者说就涉及到快递物流，涉及到诸多的这个方面哈。就您觉得我们一个地方在打造一个产业名片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叠加这个创业补贴啊、场地租赁啊，或者说快递物流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地方政府因为整个产业链嘛，
0: 就相当于是建设方、
1: 保障方，你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就会越多。
0: 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物流，你的这个布点，你的规划，然后包括你很多跟物流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相关的配套。那物流最简单，你要有一个场所。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规划一个写字楼，或者说我规划一个物流的这个枢纽站点，这两个结果就会完全两样。这个就需要地方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那你为产业去做好服务，去做好配套。你比如说我们在袜子在这里，一个是产地，另外一个是这里是一个集散地，或者说是一个枢纽，大家到这里来交易。那你需要什么呢？那你第一个，我们需要交易的空间，那同样你需要一个交易的规则、交易的秩序。那我们能看到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在农产品收购的过程当中，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呢是客商去当地去收购，压机压价啊，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啦，今天这个雨水啦，品质不好啦，过去我们约定了1块钱一斤，现在给你5毛，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客商到当地去收购，开始大家说好了，这个今年我们收1块钱一斤，客商说不行，然后外面都收2块，那你要给我2块。因为这种就是规则制度，是吧？这个都涉及到公共秩序的这些建构问题，我们叫公共服务。这些东西实际上政府呢都是有大有可为的，包括在现在呢就越来越精细化。我们讲呢，很多地方搞文旅，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都有一句口号，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各个地方都会有。那么对于一个县来说，它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地理标志产品，还是公共产品的这种溢出，这些形象都是要靠政府去打造的。很多事情如果说社会矛盾不能处理好，它会引发舆情的，这是 引发公共危机的。那很多地方吃个大闸蟹，或者吃个鸡，或者在当地你去购物，在外面你在网上100块钱，当地收你8800，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反噬的。就是当地的形象，当地的 IP 的运营，是吧？当地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整个的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它是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公共服务并不是说给你盖个医院、盖个学校，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它是要为商户、为消费者、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形象去做一些建构的。
0: 教授说的很好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他们当地发展这个珍珠产业还有这个袜业挑战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拿珍珠来举例，一颗珍珠呢，它合成的材质和淡水养殖的这个价差呢是差百倍甚至更多的，然后普通消费者呢却难以辨别。但是呢，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卖珍珠砸的呢是每一个这个珍珠商家的这个招牌。在主管部门的牵头推动下，当地设立了质检仓一体化的运营中心，首创了质检物流的全流程模式，将质检关卡呢直接嵌入到了建商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我是消费者，我下单之后，商家呢会把这个商品送至这个权威的质检机构进行质检，质检合格的商品才会被打包发货。如果这个货不对版、人工造假的这个不合格商品呢，就会被退回给这个商家。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是很放心的，虽然我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但是我知道我买的是真的哈。这一点就是打消了顾客、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疑虑啊。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三方合力，为诚信经营的商家提供这个公平竞争的这个保障，为产业的发展守好这个质量的底线呢？
1: 因为珍珠市场呢， 它是典型的一个鱼龙混杂

0: 首先买到是真的珍珠，啊，不是其他的工艺品啊，或者说其他材质去做的，这是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支架相符，
1: 可以溢价，但是别溢价太高。之
0: 在一
1: 间的
0: 个
1: 出入不要太大。
0: 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珍珠它有很多一个工艺品，它这里面还有工艺价值，是吧？
1: 加工的
0: 还有加
1: 成
0: 工的
1: 本。
0: 这个成本在里面啊，但是要起码要有一个支架大致相当的，你别最后买了一个。
1: 真的是真的，但是价格特别贵，然后呢，
0: 对你这样
1: 影响也不好。
0: 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冤大头嘛，人家上过一次当，吃过一次亏，你损失的不是这个消费者，不是这笔生意，而是呢，
1: 整个口碑就没
0: 而是
1: 了。
0: 整个的口碑，对吧？树上有一个鸟，你打了一个鸟，这树上一个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政府、商家和市场，包括平台要一起合力，因为很多人。在这样一个非标品的市场上，大家呢没法识别。但是很多东西，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买名烟名酒，很多在大的商超里面都能买到假货。然后呢，其实最后投诉纠纷的这个解决非常冗长。我们都是要上班的人，没工夫跟你扯这些。很多人就认栽就算了，下次不去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有机构，有地方。能够把产品的识别这个价值的这个识别把它做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就给市场铺垫了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只要是买到诸暨的这个珍珠，那么产地是诸暨的，然后合格证是由当地的政府部门去签发的或者说有相关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机构，包括平台啊。相关的这样一些检验机构出的这样一些鉴定的证明，我想呢，消费者会买账。这个对于一个珍珠市场的长期发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就是你不要给消费者设置太多的这个门槛儿。如果设置门槛了之后，消费者进不来的话，迈不过来这个道坎儿，他可能直接就走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县域经济如何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说了这个浙江诸暨的这个珍珠和这个袜子产业，我们再来讲一个旅游文旅的这么一种类型哈，依托开放和文旅实现破局。我们来讲一个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鲁自治州的这么一个景洪市，他们是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来持续拓展文旅生态，助力产业发展的啊。他们在2025年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652.4亿元。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激活夜间经济和这个旅游业态，实施建设一批项目，提升夜间文化的这个项目体验，打造夜间消费的地标，推出了一批这个精品演艺产品，形成了夜宴澜沧江、夜赏民族秀、夜购东南亚、夜宿雨林静的这么一个全域夜游体系。感觉他这个夜游体系打造的非常多哈，既有这个自然欣赏，又有这个民俗的欣赏，还有这个各种景观、这个人工造景这个欣赏。那教授，您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发展这个夜游、夜间这个经济？什么地方发展这个它会有优势呢？
0: 现在发展夜游经济呢，都可以发展。
1: 都可以发展。
0: 过去呢是讲暖和的地方、气候适宜的地方发展夜游经济。云南过去呢，就整个西南地区过去是夜经济发展的都非常好。就是过去其实你在北京开双班出租车，白班600，夜班就400。但是你到云南去呢，开双班出租车反的；你到广州去也是反的，那白班400，夜班600。因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啊，大家凉快，大家出来的人多。为什么讲现在这个夜游经济发展的全域都可以？因为它的景观的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夜里看冰灯，你大白天你这冰灯也看不了啊。所以因为现在呢，也保暖的设施，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差异。我们刚刚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是吧？所以呢，夜游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取决于自然条件，但是现在更多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内涵、旅游线路和整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充实。像我们过去讲，其实因为景洪我也去过，云南呢，它这个夜间经济啊，就一直长期都很发达，这是西南嘛。 但是这中国的这个热带

0: 地区，澜沧江啊，这个水系啊，整个的旅游的资源是比较多的。现在呢，进行进一步的开发。过去呢，大家莫过于出去散步，晚上出去吃烧烤，出去这个吃夜宵，那全国
1: 比较
0: 都一
1: 简
0: 样，
1: 单一些，
0: 是吧？现在呢，又开发了很多这个新的，你比如说演艺，就过去呢，我们其实到一个地方啊，看很多这个演艺的这个节目，那么民族秀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夜宴澜沧江啊，就这些活动呢，就越来越丰富。就不光是过去晚上去看个表演，吃个烧烤，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呢，就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当然，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在这个西双版纳，在景洪嘛，它本身是热带地区，又比较暖和，所以晚上人出来负担是比较小的。你要到哈尔滨晚上去看那个冰灯，你得全副武装，那零下30度，你得应付极寒。但是呢，就是你要是去西双版纳，那晚上出来就很松弛了。你可以穿个大拖板鞋，甚至买上民族服装啊，有5颜6色的那个服装也很好看，是吧？所以在整个夜间经济加旅游的这个业态的过程当中，就如何活化它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让人们在夜游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更有体验感，更有收获。
1: 就实际上，哪怕一个乡村，其实也是可以搞夜游的，无非就是实在不行，弄个篝火，烧个烤，然后一群人围着这个篝火，弄个篝火晚会，然后聊聊天，最简单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0: 篝火晚会，很多人看篝火晚会啊，就是现在篝火晚会，而且大家参与程度非常高。因为点一把火以后，大家这个就一起去跳这个火把舞，在贵州就是这样的。其实夜游很多方式，你比如说现在看萤火虫，然后包括这个看星星、看月亮，因为夜游的方式有很多，它因为区别于白天。现代的生活方式，你过去嘛，大家觉得晚上到户外、到野外很不安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讲道路，是吧？照明，包括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非常健全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很多，你在城里面，你去看演唱会看迟了，这个北京、南京经常是把，因为演唱会经常把地铁都延迟到这个0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乡下，它的这个夜经济和对夜晚暗空的利用方式会更多元。
1: 这个他们当地除了这个夜游啊，他们还往这个康养、往这个健康上来靠啊。他们围绕的这个美景旅居、雨林旅居这个几个主题呢，推出了这个候鸟型、疗养型和雨林型等特色的康养小区的这么个产品，吸引大城市的人过来去进行康养，还出台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候鸟人才服务体系等系列举措，来持续优化旅居环境，挖掘乡村加旅游的业态，充分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升级 A 级旅游村寨，打造这个乡村的旅居的综合体，形成民宿、非遗体验、研学旅行等多元业态，而且还培育了一批这个公寓管家、咖啡师、太医、推拿师等新型的职业农民57人。这里边我感觉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哈，我们来拆一下哈。就是教授，您觉得景洪他们搞这个康养加这个旅居这个业态，您觉得这个康养这个市场规模，就展望来说，潜力来说有多大？这个对于一个县域这个来说的话，这个康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机会吗？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因
1: 非常大。
0: 为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大家对康养的需求啊，尤其是在养老市场里面，对康养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景洪它因为是热带地区，其实还有很多亚热带地区，因为景洪现在是过去呢开发房地产卖房子，后来呢觉得更有价值的可能就是做这个养老，因为很多北方人啊，他一个是冷，另外
1: 冬
0: 一个
1: 天
0: 是
1: 特别冷，下去。
0: 另外一个他是有基础病，像候鸟型的，他到西双版纳去，他会身体的这个康复
1: 都有好处
0: 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景洪这个实际上呢，西双版纳它并不大，就景洪它这个市区其实并不大，非常小，所以呢，你有这样候鸟式的康养人群去了以后呢，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消费群，它这个衣食住行都要在当地，它不是说我今天旅游，我明天我开个车我就跑
1: 它
0: 了，
1: 是一住好几个月
0: 好几个
1: 哈，
0: 月，对，所以呢，它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在这个市场背后之下呢，就是您刚刚 这个在新闻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包括什么公寓管家啊、咖啡师啊、
1: 嗯、
0: 推拿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呢，一个是被市场需求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被规范化培养出来的，它是因为市场需求、嗯、所以我把它规范了，因为大家总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嘛，是吧？因为现在云南的这样一些咖啡前段时间出圈了以后呢，越来越这个声名远播，
1: 对，
0: 在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那么和康养去结合起来啊，使得当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种植啊就进一步的高价值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进来了以后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它一定会产生细化的分工。
1: 嗯，
0: 你过去说实话出租车100辆就够了，那现在你出租车可能包括我们讲网约车你就得很多，包括还有一些车辆的租赁市场啊，很多上年纪的人但是自己持有驾照他愿意去自驾啊，包括这个租房的市场呢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最简单的。那其他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讲会一点一点的迸发出来，而且你尽管是老年在这里康养，但是呢只要人足够多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就业，增加分工和新的业态会产生、
1: 嗯、
0: 包括我们讲因为你这个旅游嘛，其实在景洪当地有很多这个网红直播晚上在那儿做直播，这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所以呢在康养业发展的背后呢，它的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升级会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嗯，但是教授您看哈，就是他们出来这些新型的这个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咖啡师，比如说这个推拿的，它属于一个新型职业，我去学了这门手艺，我去做，我去可能能赚到钱，但是这里边一个职业它会涉到一个保障的一个问题，是吧？社会保障或者说就业这个劳动保障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些新型的职业出来了之后，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能够保证这些新型职业参与人的这些利益呢？您觉得怎么引导啊？包括解决怎么相关？就我学了，万一我学了这么新型的职业白学了呢？我找不到这个就业。
0: 第一批学的都不会白学的，第一批拿证的都是
1: 市场急缺的，
0: 对，都是最早吃螃蟹的那批人。
1: 嗯，
0: 他的这个劳动保障，就只有做到最后卷无可卷的时候，这个行业人特别多，
1: 那就得需要引导了。你把这个新型职业在当地发展一段时间变成了那个
0: 对，但最早的这批人他肯定是你拿了咖啡师，拿了这个傣医的推拿师，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些职业，这个职业在当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抢手的。就这批人我是不担心他劳动保障的，他大不了你在你这儿干的不愉快他换个地方干，或者自己开一个这个咖啡店，或者自己开一个按摩的理疗店、
1: 嗯、
0: 是吧，就是后面呢做多了以后，我们讲最早跑网约车最早送外卖的那批人，就最早的时候我问过早期跑网约车的拿了补贴、
1: 嗯、
0: 就是一个月1-2万块钱，当时随着进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卷。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当前可能不是一个劳动保障和劳动纠纷在这种小垂类领域里面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小垂类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溢价阶段，他们相反他们应该最近过得比较好，但是可能后期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保障就业监督就这些问题，那可能在后期是要配套跟上的。
1: 景洪呢，刚才我们是说到他们在这个升级 A 级这个旅游村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升级就跟我们说装修是一样，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可能我们这个不升级呢这段时间还正好有人来旅游，那么升级花费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短时间内还赚不了钱还怪那个着急的。就教授您觉得我们打造一个特色景区，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也是能够想清楚的，但是每个群众呢又有他们切身的这个利益，在升级这个特色村落村寨，我们在平衡这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利益，让这个群众能够做成他们的这个工作，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升级其实是为了长远的这个打算，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如何能够不丢掉这个本初的本来的这个风情样貌，你觉得需要我们做哪些工作？
0: 我觉得最本质的是群众参与。
1: 群众参与
0: 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把原住民全搬走，自己再盖一个新城，这个就是拆迁式的， 新的利益跟传统的村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在景洪的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景区，实际上你在传统基础上实际上是做升级的，做更新的。
1: 他本来这个老百姓生活这个区域，包括他们这个日常这个服饰，其实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风
0: 险。你把人搬走了，再建个新城，实际上就是游客来了以后，那感觉就是人造的景观，在全国各地都一样。他失去了当地的我们所谓风土人情，是吧？所以呢，打造一个风情的一个街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些街区，一定是要跟群众充分沟通，让老百姓广泛参与的。对老百姓来说，首先呢，你打造景区，现在大家想通了，你又不敢走，那肯定是基础设施条件比过去好，就业的机会比过去好。因为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去那个贵阳边上有一个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它这个地方老百姓原来原住民还住在那里，原来房子在那里，但是它的古镇呢，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升级改造，进行梯档升级，就最差最差呢，老百姓可以在那卖个猪蹄子。这个猪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就是老百姓很受欢迎啊。那周边的那个居民都很眼红啊，那为什么不改我们这里？所以呢，只要和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充分的交流沟通啊，并且征得大家的这种意愿，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大家想想看，我改造了以后，我就在家我就能就业了，我在家我就不行，我就把房子租出去啊，也能实现这个收入的增长，所以呢，老百姓是欢迎这件事情的。关键你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你如何去运营。如果说你运营的方式是改造升级的话，那你就和当地的老百姓要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是吧？征求大家的参与。那么如果说你是拆迁式的，是吧？那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那确实不适宜人类居住。或者说确实因为某些公共利益让老百姓搬迁，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也要去跟老百姓做这个充分的沟通，做细心的交流。
1: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诸暨和这个景洪的这么两个例子，可以说这个县城消费跑出加速度它绝非偶然。那么随着这个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增量，县域的这个人口也在逐步的从乡村呢到这个县城集中，而且这个县乡村的这个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也在不断的完善，连锁品牌呢也在加速的布局，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消费的选择。那么近日呢，商务部也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可以说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各地能够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的模式。那么我们也相信县域消费会持续动起来。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胡教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咱们常说的经济循环其实就像身体的血液循环，县域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枢纽，要把这个循环打通，离不开城乡之间人钱物的顺畅流动，也离不开各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县域经济挺特别，它既有农业、工业，也有服务业，从生产到销售，从分配到消费，样样都涉及。更关键的是，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粘合剂。所以说，县域经济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现在，县域经济正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潜力很大。但路子不能走偏，得因地制宜，找准自己的特色，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好了，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的故事从浙江浦江一个叫前明村的地方讲起。村里人大多姓余，两条河水在此相拥，天生一幅山水画卷。而让这幅画火起来的是一个叫水水的返乡人。早些年余水水做旅行社，手里攥着十多家门店，足迹踏遍各大洲，生意红火。可风暴来得突然，行业重创未平，父亲又骤然离世，一直被家人护在身后的他，一夜之间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低谷里他抓住一根稻草回乡，从传统旅行社到乡村营地，这跨界近乎换命。没有专业设计团队，那就带着员工就地取材，用木桩搭滑梯，用竹竿绑秋千，硬是把荒滩野地变成了孩子们的田野乐园。他给营地取名多彩田园，做研学，搞团建。他还独创了灯光泼水音乐节，水花、灯光、笑声混在一起，成了村里最亮的招牌。可热闹背后是每天天不亮就要排查的游乐设备，是暴雨连天时活动被迫延期的焦灼，是损耗快、维修急、人手紧的日常。咱们一起来听听余水水用什么办法让这个沉寂多年的小山村重新火了起来。
1: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余的，余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余水水这个名字了。
2: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湖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1: 这一个母亲河湖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2: 余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每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的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充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淡化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来检查掉，
3: 一滑下来以后，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0: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三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0: 夏日炎炎，于是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1: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0: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4: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要来场雨。
1: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下雨有雨。
4: 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1: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4: 看我也是专业的，
5: 专业人士。
0: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1: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6: 这项目都安排。
1: 走了。你们总共几个人？
7: 一桌10个人。
1: 我总共几个人？
7: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1: 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有9桌呀，安排。
7: 你老师，
1: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7: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1: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没事，你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7: 不是放好的问题，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
1: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0: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1: 我用五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0: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余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6: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当余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1: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就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哦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的走了。
0: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啊，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0: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1: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0: 也是这一年，余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0: 快的地方了。
1: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0: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2: 他那个手铐松下来了。
1: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余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0: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些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2021年3月，余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余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3: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
1: 更让余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4: 昨天晚上在都2点钟了，2点多了，早睡觉没过能吃我吃得下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嘛，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喽。
1: 小鱼儿，余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5: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陪在一起了。”
1: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5: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1: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2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6: 茶叶是谁发现呢？
7: 我们
6: 是怎么发现呢？
7: 自己生长，
6: 对，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毒，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72种毒。那他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一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0: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1: 这样子，就像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芽。
2: 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0: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3: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0: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雨水水一把。
3: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三
0: 十。然而陈丹和于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3: 然后我就加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4: 也不会自过多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也好，想法也好。
0: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雨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3: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雨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雨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3: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雨水水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4: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3: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4: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5: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0: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鱼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于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于水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5: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0: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雨水水团队，
5: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让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雨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6: 像我们这种七十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雨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我们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0: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7: 十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0: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于水水心里都清楚。对于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8: 对于我们强明村整个里约来说，如果说没有雨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它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强明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9: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你们坐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来，给你们增加一点动力。
4: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0: 每到这个时候，雨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
4: 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10: 开心兴奋，加油啊！第一次上台，差点翻。
11: 攻击教练过瘾吗？
10: 过瘾。
4: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坐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0: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雨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雨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12: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单点的这个效果跟多
4: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12: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对，
12: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留不下，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0: 晚上6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13: 欢迎来到直播间，台风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话营地灯光重新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每一句诗句里面都代表的不同的意思，看这个青春恰自来，你的青春在哪里呢？来我们营地里面把青春释放出来吧。
14: 开放上的钥匙，然后又刚好抽到我儿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15: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0: 好累啊！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订单。
1: 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2: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在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3: 收到。
0: 夜已深，于睡睡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3: 老婆小孩还是在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 把这个乡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的邻居都会说：“哎，谁谁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甚至有时候凌晨2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 就是蛮辛苦的。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说起青海门源，大家都会想到壮阔的油菜花海，这里种植的是耐寒抗旱的高原小油菜，播种到开花需要2个月，花期约40天，也是我国北方小油菜的发源地。23岁的安小鹏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驻村干部，负责新建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要赶在油菜花节开业之前建好。高原施工难度大，而当地旅游黄金期就短短40天，花期不等人，赶工关键阶段，暴雨寒流接连来袭，安小鹏要连夜抢险排涝，紧盯工地安全与工期，还要协调外来蜂农安置等事宜。开业时间一天天临近，重重压力摆在面前，这座观景台究竟能不能如期完工，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板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两个月它才有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这不是油菜花，这是咱们的一个精华经济花。
2: 对于我们门源人而言，就是我们门源的流量密码，带动了整个门源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让我们当地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就业，也让我们门源整体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每年临近花开，门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油菜花节。2024年，当地还打算在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交界处新建一座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青石嘴镇红山嘴村驻村干部安小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1: 刘总，哎，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3: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
1: 是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季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3: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盖到8点多9点钟，
1: 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3: 行。
0: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1: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刚结构这块再加人。
3: 行
1: 加人。
0: 这座观景台是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1: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1: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3: 就换。
1: 这个好。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你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花期不等人。咱们门源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1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门源，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

0: 今天里面烟囊这个就是从前留的。哦，这门房呗。嗯。这铁门你们小心啊，咱们怕的很。电动从家起的厉害。那家是拴的嗦。从门进来，他们非从门进来就。门是啥？这种那里那里嘛，不然的里面。嗯，这些你给的，都在这是先偷的门，这不是偷不着啊？交个几千块钱，交个几千的现金去，给多少收一个？这。
1: 那是水中拖子把民工的水位限制了，那否则出你说这危险。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积水。
2: 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3: 作为全国高产稳产的蜜源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2: 年来我来了快20年了。
4: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得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2: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5: 就这个吊车吗？
6: 就这个吊车，就这个。两千万。嗯，进去。喂，师傅，我们准备先在这个地方。哦。
7: 你好，师傅。
6: 哎。您这是从哪过来的？
7: 从甘肃。
6: 从甘肃过来的。
7: 对。
6: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7: 拉到200多块，300箱嘞。
6: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就那个啥，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7: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
6: 刚才
7: 我这个蜜蜂要收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6: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
7: 这些都影响不好。这么远扒拉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
6: 你看那个了，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蜂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吗？
7: 行行。
2: 接到交警的电话。
8: 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7: 人别急啊，我去村里，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8: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也高，它蜜蜂就不跟车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损失了。
2: 你先去看地方行不行？不行，咱再找，好不好？
6: 好，行行行行行，
2: 抓紧走吧。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
6: 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前面，你看上这颜色浅的那些，全是油菜。
7: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6: 说你看。
1: 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
2: 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3: 你们这个地方的水源咋想？
1: 水

0: 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1: 那就好，那就好，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0: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1: 那就走吧。
0: 好好好。
2: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3: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4: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1: 来来，上来，不要慌先。来来来，上道来，上道。不，还往后走一点，才好拖。
5: 蜂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授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授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所以我们对外地蜂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1: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2: 在大伙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蜂生活。
5: 这个
2: 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5: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消息。
2: 距离开业还有不到5天，可观景台却阴雨停工了。
5: 一下雨的话，咱们虽然电器已经上来，但是好多电器用不了。看这些就是围栏，就是一直在等，因为没办法，咱们工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就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5: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2: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0: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6: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观景台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5: 行，
6: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5: 下午去。
6: 好，
5: 那行，那你先那啥一下。
6: 好，
5: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6: 行，好，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哎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放心不下，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这里面一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人家司机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好，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阿叔，你说这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个灯啊，也看不见。
3: 啊，能不能有一个灯嘛？两个灯就最好。
1: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
3: 啊。
1: 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两个人岁数也大了，
3: 对，
1: 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1: 好，好。
4: 从窗子里进去，窗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5: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花海。
0: 寒流过境，门源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6: 青海文园第25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0: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7: 我是来自东北的。
8: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9: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10: 啊，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11: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9: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7: 等一下看。巨美巨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12: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13: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11: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9: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4: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0: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1: 光咋样啊？现在？
15: 现在马上完工了。
1: 完就完了。
15: 嗯。
1: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16: 嗯，今天这个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
15: 往前走。
16: 所以挺好的。
1: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17: 有。
1: 嗯，12伏的。
17: 啊。
1: 那个电线有吗？
17: 有，10米够不够？
1: 10米够够够。嗯，好，谢谢哥啊。
18: 我准备给这个灯做个。

0: 哥，
1: 啊，
0: 没休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1: 那好，那好，那
0: 咱找个地方吧。
1: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有锤吗？有大锤吗？
1: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0: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1: 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0: 您带能把那个垫在哪儿？
1: 垫棚里面。
0: 你去试一下吧，是吧？亮了，叔。
1: 哦，亮了。
0: 哎，亮得很。
1: 哎，那好，好，好
0: 的很。我来看一下。那今天叔，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1: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1: 温源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稍微好一点。
3: 家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路口，出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进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0: 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你从村子里进去，村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4: 共同见证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浑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5: 也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6: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不仅滋养了土地，更是一条流淌着文化的大河。它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典故。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流经九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河道逐渐开阔，这才形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这些支流不仅丰盈了黄河的血脉，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成语典故。前几天的节目里，陈宇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聊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泥沙俱下，泾渭分明”等俗语，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映照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流砥柱”。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大家也都不陌生，继续来听。
3: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4: 对，
3: 就是中流砥柱。
4: 对对对，中流砥柱。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3: 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间？
4: 对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啊，
3: 这样的功臣，
4: 功臣，大功臣。但是后来呢，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3: 恃宠而骄了，
4: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晏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的不均。
3: 这怎么分啊？
4: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人。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啊，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3: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4: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啊，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猿啊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它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到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猿最后终于得猿而杀之把这个猿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3: 很帅的一个形象啊。
4: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猿呢， 衔左参以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
3: 嗯，
4: 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
3: 嗯，
4: 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
3: 嗯，
4: 哎，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啊，叫做中流砥柱，
3: 嗯，
4: 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3: 哦，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啊，
4: 经典的计谋，这个
3: 能跟他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4: 是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啊敷衍啊，特别喜欢阐述，
3: 嗯
4: 啊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啊小故事，以体现有些人啊计谋高超啊，有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啊。但是今天看来的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啊，
3: 嗯，
4: 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3: 嗯，
4: 对，
3: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4: 是
3: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4: 是，
3: 嗯，对。
4: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哦，是吗？
4: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
3: 嗯
4: 啊，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啊，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啊，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3: 哦，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
4: 嗯，
3: 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4: 定海神针，
3: 这个感觉
4: 没错。
3: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4: 国家社会啊，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啊，
3: 嗯，
4: 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哦，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
4: 嗯，
3: 对吧？那在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它的那个也叫砥柱？
4: 确实是这个砥柱啊，也跟啊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啊，
3: 哦，
4: 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啊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
3: 嗯，
4: 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啊，
3: 好像有三道门一样。
4: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啊，就像出现了这个三个大门。
3: 哦，
4: 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3: 是的，是的，
4: 形象。嗯，对。
3: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4: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
3: 嗯
4: 啊，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
3: 嗯
4: 啊，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3: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啊，
4: 是。
3: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4: 没错，没错，
3: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
4: 嗯，
3: 也会形容人的品格，
4: 嗯，
3: 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
4: 嗯，
3: 或者是做派，
4: 嗯，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
3: 嗯，
4: 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啊，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
3: 嗯，
4: 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筋柳骨，
3: 哎，是有这个说法。
4: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3: 没错，
4: 一般都是这两家。
3: 是
4: 啊，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啊，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啊，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啊忠贞不二。
3: 嗯，
4: 那么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
3: 嗯
4: 去这个去力挽狂澜。
3: 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啊，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

0: 啊，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1: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
0: 对，
1: 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
1: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
0: 没
1: 系。
0: 错，没错，
1: 啊，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
0: 是，
1: 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0: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1: 嗯，
0: 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才会笔正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劝诫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把你的品德修养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0: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真的
1: 就
0: 很像砥柱中流。
1: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是由此回答。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
0: 对，
1: 魏征，
0: 是
1: 也
0: 是是，
1: 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
0: 没
1: 柱
0: 错，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把它的精神也给它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1: 其实是借物喻人，
0: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归根结底，他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特别这个入神他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1: 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0: 对，
1: 墙角数枝梅，
0: 没错，
1: 哪是上来先给你说说梅花
0: 就是
1: 啊？
0: 就是，
1: 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0: 对，
1: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
0: 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
1: 容。
0: 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0: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
0: 没
1: 能有。
0: 错。

0: 什么样的影响？
1: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0: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览物之情，得物一壶。
1: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谓大夫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居然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元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5: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新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6: 快走，吴艾草！
7: 我让开，让开，下车！
6: 吴艾草，
7: 下车！
6: 吴艾草，
7: 把你放下来！
6: 别闹，吴艾草！
7: 下车，把你放下来！
6: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7: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8: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9: 一气一响，黄金万两。
5: 苗绣的路，她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她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0: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0: 你放心，我去。
5: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11: 哎呀，好，好，郎才女貌，好，好，好，好，好，好。
5: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11: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12: 有空。
11: 有空。
12: 没空。
11: 有空。
12: 没空，真没空。
11: 有空。
12: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5: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1: 就滚月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11: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销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
13: 哦，
11: 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哦”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
13: 啊，
11: 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
5: 青蒿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11: 哎呦
12: 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5: 老麻都愣住了，
12: 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1: 哎呦，你太好了呀！
5: 青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他自己知道。
12: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1: 想得太周到了，
14: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2: 好，
14: 开得稳稳的，
12: 肯定
14: 成功。
11: 太好了，
12: 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
5: 青蒿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麻青蒿带去散心。
15: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6: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15: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6: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15: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5: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就这。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2: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3: 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2: 你说买啥？
3: 买菜。
2: 卖牛。
3: 哎呀，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2: 累死我了。
3: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4: 这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0: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4: 对，
2: 也有创业的艰辛。
4: 对，
2: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3: 杜艾草，
2: 你是吴艾草，不是操心的啊，还是吴艾草。
4: 对，
2: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4: 对，
2: 将来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农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3: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
2: 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
0: 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牛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0: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3: 你慢一点。
2: 我不能慢了，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3: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2: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3: 放那边我收拾。
0: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2: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4: 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5: 月亮，哎，上车走。
0: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5: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4: 啊，
0: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3: 哎，停停停！
4: 哎，燕子，
3: 月亮，
4: 哎，
3: 你坐那样嘛？
4: 哦，有点事儿。
3: 哦。
0: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6: 哎，燕子姐。
5: 青蒿。
0: 特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6: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0: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 美，再来一张。啊，一、二、三。
0: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1: 金宝熟吗？
7: 熟啊，咋个了？
1: 他家有几层楼啊？
7: 四层。
1: 那有几辆车呢？
7: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1: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7: 你问这个干啥？
1: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0: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8: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9: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8: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湖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1: 廖师姐，
6: 你笑的不？
1: 啊，
6: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不可能，你看错了。
6: 哎呀，我亲眼所见。
1: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6: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6: 哎哎哎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0: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1: 哎。

0: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0: 控制一点啊！
1: 哎，你放心。
2: 哥。
1: 啊。没事吧？
2: 没事儿。
3: 郑权带着怨愤，激得麻金蒿和他打了起来。
4: 你有病啊！
5: 你放开我！
4: 你来吃亏了你！
5: 麻金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4: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那些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5: 麻金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4: 你他不要脸！
5: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你哥，
2: 哥，
4: 放开我！
2: 哥，为了村里的谁？为了
4: 谁呢？你过来！
0: 你放开我！
4: 放开我！放！
2: 马金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3: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6: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月亮在村里。一早那天，我要是常捕，我弄死你。那个李金宝咋样？
2: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0: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2: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0: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2: 哎呀，我晓得。
0: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2: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3: 月亮的话让滚长浦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7: 哎，
8: 能上去吗？艾草，
7: 啊，
8: 人梯。蹲好了啊。
7: 嗯。
9: 哟，还挺灵巧
7: 啊！来，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8: 是，
7: 上
8: 来，
9: 上
8: 来，
9: 上，你再先上，你先来，让我
7: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8: 慢点，
7: 嗯，
10: 小心点啊。
11: 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7: 你小心点，慢点，开始了，对，
9: 好，
7: 小心点，
11: 来，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到这儿，到这儿待着，到这儿。
3: 青蒿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麻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2: 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3: 喝什么喜酒？
12: 你们家青蒿跟月亮
9: 怎么了？
12: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哎，叔，我手机。哎，叔，
3: 看见月亮和青蒿甜蜜的样子，老麻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9: 慢点，
12: 我说这。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

0: 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1: 啊，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
1: 嗯，
0: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呢。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2: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3: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麻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麻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这你有时候吧，蹭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前面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哈，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都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4: 我天哪，太不容易了
0: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4: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说了。
5: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5: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3: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5: 就是
0: 村长，
3: 如今无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6: 刚刚我们听到，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无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一样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是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生命智慧的传递。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熊子春的昆虫世界，看这位新时代的自然使者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播撒科学的种子。
7: 对，要小心，就
8: 怕虫吗？
7: 它长大以后是病蛾，变成蛾子，这个叫取蛹。
8: 会咬人，
7: 对，它在捕食的时候会用这个。

0: 晴子去。
1: 它是那个蚁蛉的幼虫，就是你刚刚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在地面有土的地方有一个小窝，对不对？它把身体藏在那个漏斗的底部，它的大大的这个上颚呢，就这样隐藏起来。
0: 这个虫长大要变什么？变成什么？
2: 蝴蝶。
0: 蝴蝶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2: 蝴蝶是可以飞的。
0: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2: 它只可以爬。
0: 对，它才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3: 九零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0: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4: 你被蛰到过吗？
0: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蜂蛰到过，是有毒的。
5: 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3: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湾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0: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6: 因为从小他家起就给我翻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就慢慢就习惯了。他怕也不怕噶，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噶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这特征，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了嘛。
5: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3: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7: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他供出来，他不肯出去找工作，就在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路个。
5: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符合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嘛。然后我又回到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和他们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3: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熊子春虽然坚持着他对昆虫的爱好和钻研，但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5: 经济压力很大，有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到那边那个观景台，视野很开阔，我就会在坐那里在想，就是要不要坚持下去，为了以后的这个生计来考虑，到底要怎么来权衡。一方面是自己爱好，一方面是想知道家乡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好奇，就是想回来看一看。然后越深入这个昆虫世界呢，就越发现这个昆虫就是在自然界中它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一些种类是藏在这个深山当中的。
3: 虽然面临生活的压力，但熊子春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野外考察上，竭尽所能去发现新的昆虫物种。
5: 我的第一个新的昆虫物种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当时我们过来也是这样采集，我们一般都是披熊木嘛，它非常小，只有几毫米，但是它长得很精致。刚好那一年是我大外甥刚出生嘛，就以它的那个小名一凡来命名了。一凡朱乙甲。
3: 熊子春发现了云南省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并收集了上千个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
5: 我们去野外探索，第一次发现的一个昆虫，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昆虫在哪里分布。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更有了自己那种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那种使命感。
3: 就这样，熊子春一边靠着给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昆虫样本，维持着自己生活的基本开支，一边给村子里的孩子们讲解昆虫知识，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熊子春也乐在其中。
5: 因为我自己学了这个专业知识，又对自然有热爱，我就想着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多样性丰富的地方，我们要多观察，多去思考，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科学的魅力。
3: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昆虫标本，在昆虫放进相框之前，要对每只昆虫的身体部位进行整理和固定，每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5: 我们去取标本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触角弄断。把它整姿的目的，一个是看着美观，然后警示的时候方便看到它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节省标本盒的空间，烘干了以后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3: 熊子春制作的标本越来越多，积累了一定存量后，2019年在自己家建起了昆虫博物馆，痴迷地打造着他的昆虫王国。
5: 标本的话，它还是要保存在这个标本框当中，比较容易保存。特别我们这种高海拔、高湿度的地方，很容易发霉，那个真菌会把它的组织吃掉，然后它就会散架掉。放在标本盒里面，相对干燥的地方进行保存。
3: 博物馆里除了展出各式各样的昆虫外，还展示了村民使用过的各种老物件。在这里，村民们找到了归属感，唤醒了过去的回忆，也能更好地理解熊子春推广昆虫科普的用心。
1: 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给大家介绍鞘翅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科——三翅牛科。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昆虫种类都已经开始出来活动。
5: 我平时发前沿的一些作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觉得这种哎，在网上还能学到这种专业的知识，然后大家就开始点赞了，给我私信，就说你可以多发一些这种专业的科普类的视频，他们很感兴趣。随着这个被报道嘛，就是事情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被他知道了，然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就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记住，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么多的昆虫。
3: 熊子春对当地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他渴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到更专业的平台去研究和学习。
5: 因为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情怀，自己热爱，然后一直在家乡来做这个事情，在选择的点就是在我们村，但是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3: 2021年，正当熊子春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招聘监测员。面对这次难得的机遇，熊子春兴奋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
6: 我们研究这个亚热带森林嘛，它的植物动物的生长都是和这个气象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看这个云量，就是看它是
5: 多云还是晴，然后夏天命它的一个潮湿度是湿的还是干的。
3: 从此，熊子春从单枪匹马孤身野外调查的昆虫迷，变成了专业团队中的一员。
5: 到了那个平台以后呢，他们是主要研究气象，还有土壤水分，就是和生物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不仅仅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土壤动物啊，或者大型的动物鸟类啊，就整个生态整个食物链都有研究， 然后我的这个昆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把我的这个井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学科当中的话，就是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3: 在哀牢山生态站这样专业的研究机构，熊子春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他还将临沧老家的博物馆搬到了生态站，工作之余经常会有站上的其他研究人员到这里来观摩。
4: 这个是叫天牛吗？
5: 天牛，云南最大的天牛，这种它的幼虫要吃2到3年
4: 树里面，
5: 而且它是要吃活树，因为活树的话可能营养成分更高一些，一般吃朽木的就长不到这么大，这个雌的成长期差不多这么长。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是可以探讨出更多就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课题或者结果。
3: 每年夏天也是熊子春最忙的时候，他时常会叫上几个同事晚上出去捕捉昆虫，灯诱的工具刚架好就有昆虫飞了过来。
1: 这个是蛇。
8: 哇，蛇。
1: 蛇就它这个翅膀会更大一些。
8: 它死了吗？
9: 没有，
8: 就是晕了。
10: 这个哪个死了？
1: 哦，要的这个听友
8: 太难看了，这么肥，
1: 有我天鹅都很肥，
8: 有我两个那么肥。
9: 我这个好看，
8: 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 天鹅，
10: 红天鹅，
9: 红天鹅。
5: 寄生蜂多的地方，说明这个生态还是好，因为它要寄生其他的鳞翅目幼虫。
3: 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捕捉到了不少夏季才有的昆虫，为熊子春的昆虫博物馆又增加了新的标本。而他对哀牢山的昆虫多样性调查才刚刚开始，日后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大山，继续他新的研究领域。张亮亮是熊子春的同事，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慢慢的两个年轻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最终组成了家庭，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和依靠。
11: 他平时在那个公寓那个战区啊，看到什么昆虫他也会非常就是主动的就把它捉来然后给我，他就说我给你抓了一个礼物，然后就从手里拿出来。
12: 好像是一只天鹅。
11: 对对对，是鹅类的，反正他看到都会拿来给我。
12: 就是感觉他对昆虫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就在野外或者是哪里看到昆虫的时候就想着给他带回去。这样
3: 如今的熊子春事业爱情双丰收，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的发展。西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熊子春，希望他为村里建设昆虫博物馆献计献策，熊子春欣然接受了邀请。
11: 这边也是做昆虫多样性调查，就是以我们本地的这个昆虫为一个主体，然后讲我们村的故事，
13: 为家乡宣传，是吗？
1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13: 家乡不缺乏美，是缺乏发现。
11: 对，做好昆虫科普工作，让更多人通过昆虫这个独特的窗口关注自然，关注生物多样性，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1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3: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4: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5: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
4: 哦，
5: 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3: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这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
6: 好。
3: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6: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循
3: 行，
6: 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走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3: 两胁。
6: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爬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目际，最后呢结于颠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3: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干眼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干眼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干眼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6: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干眼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呀，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干眼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而且干眼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的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3: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6: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
3: 哦，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6: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7: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3: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这是常态吗？还是
7: 常态？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3: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7: 这还不是。
3: 来看看张希，
5: 我这个是9小时31分钟。
3: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
5: 我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平均。
3: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5: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然后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3: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6: 在灵鼠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冥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多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就是耗伤了阴血。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啊，我特佩服你俩。
3: 你看，就是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做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6: 是的，
3: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6: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啊，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每天在讲养生，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事。
3: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6: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哦，
6: 有时候可能有，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

0: 淡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去你手机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我躺到床上睡觉，给我充电，我把你插到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1: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那这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0: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1: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2: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拎着宝箱走了。
1: 你看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2: 好，那我打开了，
1: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2: 哎，有一个毛巾。
1: 啊，毛巾。
2: 然后有两个这个。
1: 这叉子吗？这是？
2: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1: 插水管的？
2: 哎，或者这样按摩的？
1: 不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2: 那是吃毛巾吗？
1: 对，有可能。
2: 毛巾在下面。
0: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哦。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1: 哦，分泌功能。
0: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1: 那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0: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们过去做的眼保健操一样。
1: 第四节，轮刮眼眶。
0: 对，
1: 非常清楚。
0: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1: 睛明穴在哪儿？
0: 哎，睛就是精气嘛，
1: 眼角这个地方。
0: 哎，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的眼睛的内眦，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哎，你稍微你摁一摁，捏一捏，
1: 还是有点酸酸，
0: 还是有点酸酸的。
1: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0: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1: 哇，好酸啊。
0: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哇，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帮它捆在一块，
1: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0: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眉毛的内端，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驱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啊，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往上抬，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做个20次左右，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
1: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这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2: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插走得了。
1: 所以还是要这个少看一些手机啊。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4个药物，3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 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嗯，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都说
1: 当归
0: 是养血的圣药。嗯，而且它据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嗯，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
1: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0: 对，
1: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0: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一说要补血呢，当归白芍，
1: 当归
0: 白芍当归、嗯、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嗯，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肝血虚了，血属于阴。嗯，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1: 热。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1: 还有点红红的，
0: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嗯，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既然有了虚火，那我们就得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嗯，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哦。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那小骨头，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了点附子。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稳肾阳的。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嗯，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嗯，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的，就好像锅里边的水，
1: 哦，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一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嗯，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嗯，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
0: 对，嗯，
1: 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52.4%，约3.5亿人呐，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就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3: 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嗯，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嗯，
0: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七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因为情志之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不是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嗯啊。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嗯，化作一股气 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栖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聚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忧郁伤肝，那就是情之治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治者，这是他的原意。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1: 放过自己。
0: 哎，就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啊。
0: 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了？经脉痞塞。
1: 痞塞是什么？
0: 哎，那就是流治理不畅哦，不顺畅了。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你现在你肝郁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仅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什么？聚集成核，
1: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0: 对了，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很高？我刚当医生的那个时候说这个乳腺增生啊是中年女性的疾病，很少见到这种青少年，现在十几岁的小姑娘多的是。就为啥？孩子们的脾气都蛮大，孩子们的压力都比较大，又没有人去理解她，所以小朋友每天也情志不畅，所愿不得，最后肝气郁结嘛，气滞血瘀，那么就成了乳腺增生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乳腺疾病的呢？久坐还会导致乳腺疾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0: 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也少，其实有推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1: 保温杯里泡各种。
0: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1: 对，
0: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冬起来
1: 这很押韵的，
2: 真的是
1: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0: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站在那个地方，
1: 对，
0: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哪怕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1: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0: 对。
1: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0: 加味逍遥丸。
1: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丸，然后再吵架。
0: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1: 对。
0: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1: 经典名方。
0: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你生命经济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所以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物，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它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 加味小药丸和消药丸的。

0: 节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1: 哦，这个意思。
0: 哎，
1: 哦，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0: 对，看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它还有肝郁嘛，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1: 哇，这太好了！
0: 它一个药管仨，
1: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
1: 嗯，
0: 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1: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0: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1: 哦，柴胡疏肝啊。
0: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和白芍，当归白芍去养血，
1: 白芍是柔肝的是吧？
0: 对，又能够养血又能够柔肝啊。你为啥你脾气大，你我肝是直的不柔韧，那我给你揉一揉嘛，让你变得性子吻合一点，所以柔肝就是这个作用。
1: 那这个白术起到什么作用？
0: 哎，白术茯苓脾虚啊。
1: 脾虚哦，
0: 对吧？一个是呢情绪不稳定，情直可以上脾，再一个呢如果肝郁了是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肝郁了它也会横犯脾土导致脾虚，所以里边就用了个白术和茯苓，在里边是健脾的。那么除了它们还要干什么？还有上火的表现嘞。上了火了我们一定要把火降下来，所以它里边就用了薄荷。薄荷既可以疏散肝经的风热，它又入肝经，所以它还是个药引子。生姜在里边干啥呢？因为它犯了脾了，犯了脾这个脾胃有点不和，生姜它是治疗脾胃很好的一味药。我们又把
1: 吐的高手，
0: 呕吐的
1: 生药，对，止吐的高手。
0: 啊，有人一生气会干呕、
1: 哦，
0: 甚至胃里边会翻，
1: 翻江倒海。
0: 对，所以把生姜在这个地方起这个作用的。当然，甘草呢在里边它是个健脾的，这是逍遥散。我们加上一个丹皮，再加上一个栀子，它具有着清热的作用。
1: 牡丹皮和栀子都是清热作用。
0: 清热
1: 哦，
0: 哎，所以在这地方呢，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上火的症状，那我们吃个逍遥丸就可以。比如说这两天脾气有点大，性子有点急，而且还有点口干口苦，那就加味逍遥丸呗。
1: 那这个药坚持服用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有好多人他见效特别快，有好多人有一个星期他就见效。
1: 哇、哦，这么快的时间。
0: 对，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见效比较慢？一定要讲个内因和外因，引起这个疾病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是我们脾气大，我们肝郁了。那我们不能一边吃药一边在那个地方再生气、
1: 哦、
0: 我们临床经常见这种患者来了，吃了一周药来了，说医生我吃了一周药任何效果都没有。我说你得去自省自己，
1: 对
0: 对吧？你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医嘱？医生的医嘱不仅仅是给你开药，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喝，更重要的是有其他的处方了，运动处方、饮食处方、情绪管理的处方都告诉你了。医生明明告诉你别生气啊，脾气小一点，大度一点，你最后还来了一句，那医生我怎么能够大度了？那医生可管不了你大度不大度啊。
1: 对，
0: 修养修养需要我们自身去慢慢的调理，尽量的别生气，
1: 情绪稳定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胆囊炎呐、啊。你看啊，我们给大家呢找出了网友们所关注的这些点，因为这些症状呢确实困扰着大家。第一个是像被石头给压住啊，然后呢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从胃里烧到背部，哎，这样的这个症状呢一直在折磨着大家啊。那张欣是有这个胆囊炎的是吧？
2: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胆不太好，就有胆结石之类吧，反正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些东西，然后吃饭饮食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有一次是突发的急性胆囊炎就疼到不行了，我就已经直不起腰了，然后吐，不停地吐，最后我就感觉就是把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特别苦的那种。
1: 苦的。
2: 对，然后最后是打了止疼针，然后才慢慢缓解过来，也是那种从胃里烧到后背，就整个那个心脏啊跟那后背就揪着那种。

0: 特别特别难受、
1: 嗯、哎呦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遭罪了哈。我们来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由于我们的哪些行为违背了养生的习惯，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胆囊炎的症状啊。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高脂饮食，
0: 我是无肉不欢的那种，一定要有肉
1: 哦，一定要有肉。
0: 对，素的东西我老觉得那个菜呀什么的没有味道，咽不下去。
1: 我就是很不能够吃那个沙拉。哎，
0: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因为胆囊出现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因为再这样饮食的话，我就有点承受不了，难受，腹胀。每次如果要吃的特别油腻和特别饱的情况下，就是那次以后，我就尽量的就不敢了，不敢这么吃这么油啊，这么饱的这样子吃了。
1: 那么这个肥甘厚味对于我们的这个胆囊炎哈，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如果你经常做饭，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今天炒的是青菜，那个烟道里边很干净。如果我们经常在那个地方是大油啊，高油高脂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最后那个烟油上去以后，烟道经常就堵了，所以上面还会往下边滴油。这么一个现象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种高脂的饮食，它会在我们人体内产生一种邪气。这个吃油吃多了，或者是有点辣了，吃完火锅总觉得这个大便有点不成形。其实那就是一种湿热邪气，内生的。啊，一旦形成湿热，应该是在脾胃当中有湿热了。但是脾胃和肝胆它是相通的，它位置很近，所以湿热之邪直接就横犯到肝胆了。湿热熏蒸肝胆，一个是导致胆囊炎，再一个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结石。所以在医宗经典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胆汁壅阻，久而化热成石。
1: 这也能化成结石？
2: 哎，就是在中医当中他认为结石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烧水呢，哎，这个烧水，这个水开了，最后发现锅上边有一层水垢，它借助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然后类比到人身上，说人身上为什么长了个这个地方长下结石来了。所以在中医里边一说结石，它首先讲的是湿热，所以湿热熏蒸，湿热焦阻，最后变成了结石。
1: 那么针对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这个胆囊炎的频发啊，那今天张老师也给我们张西带来了一个良方，是不是？代茶饮吧。
2: 代茶饮
1: 啊，我们请张西赶紧来尝一尝，为你定制的。
0: 有一点点苦，但是就是回甘还是挺清香的，
3: 感觉更像是茶，没有那么大的药味儿。
0: 对。
1: 哇，这两个我真的猜不到，你给我猜100次我也猜不到这两个。
2: 所以略微有点苦。
1: 阴沉是什么呀？是一种植物吗？一种草？
2: 对，就是你看这两年在这个清明节前后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地里边去采摘阴沉。哎，还有些人呢就把那个阴沉晒一晒，晒一晒阴干以后呢，有时候泡茶喝。因为它是苦寒之品。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阴沉的苦寒呢？我们说胆囊炎也好，胆结石也好，在中医当中它的病机常常叫做湿热。有湿就要利湿嘛，有热就要清热嘛，而阴沉它本身可以清热利湿。
1: 那咱们为什么要用阴沉不用黄连什么的呢？
2: 黄连太苦，
1: 太苦，
2: 那是清热燥湿的。
1: 大黄呢？
2: 那更是燥湿的，太苦，
1: 燥湿太苦不行。
2: 大黄又觉得将军嘛，连个阴沉喝下去还觉得有点苦味了，要让喝个带黄，喝个黄连，再苦苦不够黄连，心里边都在苦啊，
1: 就太猛了。
2: 对，
1: 咱们这儿用阴沉，就可以了哈。这个郁金呢起到什么作用啊？
2: 郁金它可以疏肝，它还可以活血。谁让它出现的胆汁郁积呀？肝湿疏泄，所以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疏肝的药物。但是郁了以后呢，不仅仅是一个胆汁的郁积，气机阻滞一定会形成血瘀。所以有时候你会疼，那中医里边讲疼，大多数疼都是由瘀导致。所以这两味药物用上以后，药味虽然是简单，但是它还是有着不错的保健功能。当然了，所谓的保健功能，那是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胆结石的患者。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说，我把这个东西喝一喝，是不是我也疏疏肝或者清清热？那是大可不必。
1: 明白。

0: 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到换季，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明明没干多少活，却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绑了沙袋，浑身没劲儿，还特别容易犯困。其实呢，这些小毛病可能都跟中医所说的痰湿有关。痰湿呢，并不是我们平时咳出来的痰，而是体内水液代谢失常后产生的一种垃圾。而且呢，痰湿还可能悄悄引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所以啊，中医就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那么面对痰湿，我们该如何调理呢？不妨啊，从饮食入手。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玲玲为您推荐一道食养良方，冬瓜老鸭汤。同时呢，专家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挑老鸭，怎么炖汤才有效，以及哪些人最适合喝这道汤。
2: 总是感觉身体湿气比较大，很沉重，走起路来非常的吃力，而且啊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困倦。那这些小毛病呢，到了秋冬季节还有可能加重，不仅影响气色，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比较萎靡。其实呢，这都是受痰湿所影响。那您啊，不妨可以试一试一些食养方来帮助排痰湿。据说冬瓜老鸭汤就是一道化痰湿的良方，说不定就能助您一臂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化痰湿的食养奥秘。
3: 今天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一款宝藏靓汤，那就是冬瓜老鸭汤。每天来上一碗，说不定就能悄悄地帮助咱们把体内的痰湿赶跑，还能预防一些冬病。想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吗？咱们先从什么是痰湿聊起。
4: 那么痰湿呢，是指体内水液代谢它失常所形成的一种病理性的产物。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油、沉、黏。那么首先呢，这个油呢表现在皮肤的这种出油，像面部出油，头发容易油腻，体味比较重。身体的沉重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头晕头沉，四肢的困重，腹部的肥满松弛。黏呢，主要是分泌物黏腻，包括了口腔黏腻、舌苔黏腻、大便黏腻，女性呢带下量多黏腻。
3: 不过话说回来，痰湿体质人群身上会有哪些信号，又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
4: 出现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诱发肥胖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症状。那么在皮肤上面呢，湿邪呢也会引起一些慢性湿疹、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疾病。那么同时呢，痰湿呢还会有心脑血管的风险，它一般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还会引起一些妇科问题。那么它可以促进多囊卵巢的综合征、子宫肌瘤，引发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因此呢，在中医当中呢，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这样的说法。那么及时的化湿呢，就是未病先防。
3: 所以啊，为了跟这些疾病说拜拜，咱平日里可得把养生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用冬瓜老鸭汤来对付痰湿，就是一个超赞的方法。可是这么简单的一道汤，它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4: 冬瓜呢，是性味甘凉，微寒，归脾和小肠经，能够清热利湿，化痰生津。那么鸭肉呢，是性甘咸平，入脾肺肾经，它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有补而不燥，能通调水道，促进湿浊呢从小便排出，化解痰湿内停的功效。两者搭配呢，可以通调三焦水道，使痰湿从三焦而解，避免郁而化热。
3: 专家说了，这汤不光能帮助咱们化痰湿，还能给身体储备营养和能量呢。而且这两种食材里面富含的活性物质，还能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养生惊喜呢。
4: 冬瓜皮呢含有利尿活性物质，籽儿呢含有皂苷，那么有高钾低钠，调节电解质平衡的作用，能够减轻水肿。冬瓜呢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预防便秘的作用。

0: 所含有的丙醇二酸还可以抑制糖类的转化为脂肪，有一定的减脂功效。鸭肉呢，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能够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脂肪熔点低，容易消化吸收，富含了维生素 B 族，能够促进能量代谢，维护皮肤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含有的铁、锌、硒有补血抗氧化的作用，两者相互搭配可以实现营养的互补。
1: 那么针对痰湿体质，咱们该挑哪种鸭子才能起到食疗作用呢？
0: 首先要推荐的是老鸭，因为老鸭性偏凉，有滋阴养胃利水肿的效果，能够契合这种清补的原则，避免助火生热。《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记载，治水利小便易用青头雄鸭，取水木生发之象，这个呢就是针对水肿的实症。那么治虚劳热毒易用乌骨白鸭，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阴虚劳热。
1: 您看，这鸭肉的食疗价值早在古代就已经被重视了，尤其还推崇青头鸭。小娟帮您了解到，青头鸭也叫绿头鸭，市场上可以轻松买到。另外，养了一年以上的鸭子才能算得上老鸭，它的特点是皮色呈暗黄，脚掌粗糙，脚色深黄或带红。购买的时候您务必要挑选新鲜的，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禽类清香，可不能带腥味儿啊。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动手做这道冬瓜老鸭汤吧。
2: 在古籍有记载啊，鸭肉啊它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所以这个鸭子啊它具有清热生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就加入了冬瓜，冬瓜呢它有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我们还加入了陈皮，陈皮啊它有健脾祛湿的效果。这道药膳汤啊我们怎么去做呀？首先我们选鸭子的时候啊，选的油脂比较少的水鸭或者麻鸭，因为炖汤啊我们喝的呀是一股清淡，所以我们选水鸭，水鸭的脂肪啊比较少，药膳汤啊喝起来比较清淡。我们来处理这个鸭子，鸭子呀我们自己家在买的时候可以买半只，因为我们一家人一餐半只鸭子就够了。把鸭子斩成罐啊，冷水下锅去煮，去除它的浮沫。在煮它的时候啊，我们另起一个锅去烧水，我们捞出鸭子清洗完以后啊备用。然后啊我们把煮过的鸭子呀加入到另一个锅内，再把我们的冬瓜陈皮加入里面。大家看得到我处理冬瓜的时候啊，是把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冬瓜的皮啊比较耐煮，我们先把冬瓜皮、陈皮和鸭子共同去煮。开锅以后我们小火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啊，我们再把我们的冬瓜肉加入里面，再盖盖煮它20多分钟，让我们的冬瓜呀和我们的鸭子一起达到软烂的效果。煮到软烂以后呢，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加完食盐以后把我们泡好的枸杞加里面，盖盖煮它5分钟，这道药膳汤呢我们就做好了。
1: 专家表示，这道冬瓜老鸭汤尤其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0: 它能够缓解湿热体质人群的一些典型症状，比如说面部出油、头发出油、口苦黏腻、小便短赤、舌苔黄腻。同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属于暑湿症者呢，是优先食用的。那么食用频率呢，以每周1到2次为宜。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女主播的诱惑。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大学生群体。离开家乡踏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们迎来独立生活，面对兼职、实习、求职等形形色色的就业机会，如何避开陷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我们邀请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的石福茂律师来分享实用法律经验，帮助青年学子筑牢法治思维，从容迎接人生新阶段。一起来听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
3: 现在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兼职的问题哈。可以说大学生兼职也是非常普遍了哈，而且呢工作的样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了。但是不少兼职工作呢哈，都会进行口头约定，并没有合同。那有一些用人单位还会以时间短为由啊，拒绝和大学生签订用工合同。一些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这种情况哈，多数呢也就默认了，也给后面的维权，比如有纠纷哈，进行维权埋下了很多隐患。那大学生做兼职要不要签合同呢？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很多人认为哈，兼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签合同哈。这样想，到底对不对呢？石律师，
4: 只能说有一部分认识是正确的啊。这个兼职确实与咱们普通的劳动者和咱们法律所推崇的签订无固定期啊、长期啊、稳定的劳动关系，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咱们平时说的劳动关系啊，都理解为是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啊，或者说是3-5年，甚至是无固定期限，或者咱们原来说的长期合同。但是确实也存在一定临时的，这个临时啊，不是临时工那个临时啊。咱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临时工，是吧？有正式工啊。现在的临时工呢，确实属于这种叫非全日制工，或者是叫小时工啊。如果说是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的非全日制用工的话啊，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是不一定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可以签也可以不签啊。就是这种兼职它是可以同时兼几份劳动的，但是呢，在一个单位啊，咱们平时说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啊，在一个单位啊，一般的时候一天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啊。如果按照咱们劳动法的规定啊，所以说呢，他也不一定必须签合同啊，也不一定必须啊上保险，所以说呢，他还是比较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啊。大学生的兼职咱们还要理性的看待，不能说啊没有签合同那么单位一定是违法，没有上保险单位就是一定是违法， 所以说还要理性的看待，还要区别的对待。
3: 嗯，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哈，很多学生在外面兼职发传单，这个活儿可能一会儿就结束了哈，也没有第二次，所以这种工作就类似于刚刚这个石律师提到的兼职，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哈。嗯，那大学生作为兼职的打工者哈，如何签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呢？哈，比如说有些同学就真的很想签合同啊，觉得这样心里踏实，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啊，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哈。那签这个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哈，嗯，
4: 对，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那个这种大学生啊，短期务工它确实一种非全日制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合同本身应该是合法的啊，就双方实际上都是受法律约束的，尤其要看一看合同的条款啊，一份正式的这种劳动合同，它肯定包括啊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工作的内容、劳动报酬啊，合同的期限，尤其要注意双方的用这个主体自个儿啊，比如说你给谁签的这个合同，咱们在别的合同里边也经常遇到。签完合同以后竟然不知道用工单位、用人单位是谁，所以一定要看看清楚咱们这个用人单位是谁。另外签合同时要用自己的身份证，不要写这个笔名、小名，要用身份证上的名字，身份证上的名字才是你真正的姓名啊。有些人可能就平时就习惯了，还甚至还有些人可以用艺名是吧，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3: 嗯、或者起个什么英文名啊，签上了哈。嗯，
4: 是这样的，有些单位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单位可能所谓的国际化是吧？
3: 嗯，
4: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啊，
3: 嗯、
4: 确实这个要注意这个主体的问题。
3: 嗯，
4: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补充条款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条款呢？啊，或者是这个伤害呀、啊、这一类的也要注意到啊，尤其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非全日制用工与普通的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不是全天候每天八小时，它是不能超过四个小时的，一周也就是七天，一周是不能超过24个小时的，就是一天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啊，一周加起来也不能超过24个小时。还有一个非全日制用工啊，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啊。咱们一般的可能知道，我可以约定这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可能相对于标准工资要低一些，但是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中是不能约定试用期，它本来一天的几个小时啊是不能约定的啊。另外呢，即便是非全日制用工，那么它也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一种保护，也就是说他的工资标准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的，但是呢也不能低于当地人民政府所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也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也仍然受到咱们最低工资制度的这种保护啊，尤其注意他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这些需要注意的。
3: 嗯，好，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关键哈、啊，就是按时长。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招聘单位哈、啊，也会以这个兼职不稳定为由哈、啊，可能要求要扣押应聘者的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并承诺用工到期之后归还哈、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套路，有些是套路哈、啊。那如果应聘者对工作不满意想离职，这用人单位有一些呢就会拿手里头啊制约大学生的这些证件哈、啊，也就是所谓的法宝啊，就开始要求了说啊。这个不交钱就不把证件给你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不愿意把证件给他哈、啊。可能很多这个学生哈、啊、也会因此哈、啊，受到一些利益的损失，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委屈哈、啊。那找工作做兼职的时候哈、啊，这个用人单位啊或者一些机构能不能哈、啊、扣押劳动者的证件，收取财物等等的哈，石律师，嗯，
4: 首先呢。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咱们查处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啊，也是为了办案需要，任何人都不应该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这是要注意的。另一个，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 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只一说证件上绝对不能扣押证件。除此之外，也不能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啊，你要抵押，你要有押金等等，凡是跟你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金要担保的，都是违法的啊，这是咱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呢，凡是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要抵押的，都是违法的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劳动者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单位尽好啊，尽最好不要去应聘啊，不要去给他去干活。当然了，还有一个需要提示的，非全职员工他的工资支付啊，不是你走的时候再啊这才能这个结算，他是要求啊在15天之内就要结算一次，也就是最长的支付周期。咱平时的都是按月支付啊，一般的劳动者都是按月支付，但是非全职用工的劳动报酬结算周期是不能超过15天的，可以每周一结，可以每天一结啊，最长不能超过15天啊，它与咱们平时的啊咱们标准的这种劳动关系是不一样的，标准的劳动关系是不能超过一个月啊，一般的都是按一个月支付一次啊，按月薪来计算，但是非全职工是不能这样计算的，是可以按周啊，但是呢不能超过15天，这也是需要咱们啊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点。
3: 嗯，还有就是证件不在自己手上，可能有一些机构就拿这个身份证去做别的一些坏事儿了哈。
4: 对，有这种可能。
3: 是，也不是很放心哈，至少有信息泄露的可能吧哈。就算他不拿你证件去贷款啊，或者说去办一些东西哈，那如果要是把信息登记了，对咱们同学来说，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学生哈，想兼职打工挣点钱哈。那么大学生兼职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哈，被辞退呢，到底可不可以要双倍工资或者是双倍赔偿呢？另外呢，也算是初入职场的小白吧哈，怎么样像规避被老板拖欠工资哈，这种情况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去兼职做了一个比较短期的工作吧，好像是3天还是5天，最后工钱拖欠了半年多的时间才给哈。那个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也很无奈哈，当时年纪小，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石律师，
4: 现在成了一个这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肯定对这些问题肯定很好的处理了。但是呢，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明白这些事儿呢，我再做一些解释。这个对于这种非全职的大学生啊，兼职打工呢，咱们法律上啊，并没有要求一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啊，这种用工模式啊，双方当事人是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啊，就是它不像咱们平时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啊，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必须签合同，不签合同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2倍的工资啊。咱们非全日用工是不是要求必须签订书面的，是可以订立口头的啊，这是一个。既然是可以订立口头的，那就没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啊，或者也是没有赔偿一说了，这是一点。另一个，咱们刚提到主持人也曾经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初入职场的小白，那么怎么规避呢？啊，我觉得一个呢要及时主张啊，不能说我走的时候或者满一个月我才主张，你要知道你可以随时主张，可以给老板约定支付啊，按周薪啊，一星期结一次。咱们现在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咱们这个外卖小哥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下的这些劳动者，连都是日结啊，每天结算一次是吧，也可以要求那个日结，当然呢也可以按照周，但是最长不会超过15天啊，这是一个主张，哎呀，及时主张。另一个呢，如果说去就业的话，还是去找，因为咱们大学生嘛啊，还是要在网上啊，通过不同的形式啊，要找那些啊口碑不错的啊，管理比较规范的这种用人单位 这也能够降低被骗或者被拖欠的这种风险的指数啊。另外呢，万一遇到了被拖欠工资的行为怎么办？你就可以打12333向劳动监察投诉，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县的啊，咱们劳动行政部门都设了这么一个统一的电话，就是劳动监察电话啊。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110、119啊，法律援助有12348，那么劳动监察就有12333。所以说遇到这些问题呢，可以向12333劳动监察进行投诉，让劳动行政部门去查处啊。当然了，咱们也可以找律师，也可以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去劳动仲裁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学会万一遇到工资被拖欠，要知道向哪里去投诉，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3: 嗯，可以把钱要回来哈。那说了这么多呢，刚刚我们一直聊兼职工作的事儿哈，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追星的问题哈。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偶像，包括成年人哈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现在呢很流行所谓的饭圈文化、粉丝经济哈。会不会给这些三观还没有稳定的大学生们带来一些影响呢哈？我不知道这个石律师平时是不是哈关注哈这些现象呢？您个人怎么看呢？
4: 因为网络上给你提供的可能是片面的信息，为什么呀？现在有一个算法，就是说你经常看哪一类的东西，他就给你推哪一类的信息。你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看的这个拳击比赛，我打开我的手机可能一翻就推了很多给拳击比赛有关系的。我现在我看看汽车，可能推送了很多给汽车有关的广告或者视频。所以说呢，咱们大家接受的信息都是片面的，经过算法精准给你推送的这种网络上信息。所以说呢，大家啊，尤其咱们年轻的孩子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信息不是全面的啊，不能因为你接受的这一部分信息而影响你的三观的建设。所以说应该是更好的啊，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啊。咱们那个家长也应当对孩子有一个成长有个比较好的一种引导啊，不能让孩子说片面的接受啊某一些啊不利的这种信息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能接受片面的信息啊，让他们在一个不全面的不正常的啊这个一个信息之下建立的自己的这个三观。当然了，还有一种啊，因为青少年呢他这个阶段实际上确实很重要，对树立他的人生观，这个尤其啊他们可能

0: 在学校平时也学习忙啊，在这个时间呢，他可能也容易冲动，看问题啊，可能也是片面的。就即便是就是信息是正确的，但是分析问题他可能就不全面啊。这种情况下啊，尤其咱们网络上还有一些戾气啊等等啊，这种不良的这种信息吧，是吧？哎，我觉着让咱们丧失理智，这个不会正确的思考。这种情况下，咱们老师啊，家长要注意引导啊，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不能仅仅看到孩子的分数，看到孩子学习成绩，因为孩子的成长是全面的啊，所以说不能仅仅盯在学习成绩上啊，包括孩子这个身体啊，包括孩子的这个精神啊，包括孩子自己那个三观的建设，这个都应该注意到。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从更重的，从社会发展、家庭发展，啊，这个人这个叫提高到民族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咱们这个追星这个问题。我觉得展开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好事儿啊，让大家都知道追星应该追哪些星，追错了对咱们的孩子的成长、对家庭的这种和谐、对民族的这种发展有什么利、有什么害。我觉得可能展开这种讨论应该是好事的，这种可能在这种大讨论之下，让孩子会更清醒的、更正确的啊，这个判断应当如何追星，应该追哪些星啊，对孩子成长应该是有利的。
1: 因为我还看到很多孩子因为喜欢不同的明星啊吵架，在网上打架哈，还有这个饭圈打架的事儿哈，这些呢其实都是占用了孩子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呢。那大学生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学更多的技能啊，也可以掌握更多的本领哈，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更重要的正事儿哈，就像刚刚石律师提到的那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为明星打头的事儿哈。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个例哈。我们时常能看到，有一些学生把父母的积蓄全部打赏给了网红主播的新闻哈。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未成年人私自将家里的钱拿出来哈，为偶像买单啊，为喜欢的主播买单啊，那家长哈事后可不可以要求把这个钱退回来呢？哈，石律师，
0: 是的，确实有，我也看过咱们的新闻报道，这个一个小孩儿竟然这个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向这个明星向那个什么什么打赏，主播打赏什么什么100多万元，这个真是把家庭整个积蓄全都给这个投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因为未成年人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尤其8岁以下的这种未成年人呢，他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什么叫无民事呢？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就可以这样理解，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干的事儿应当在家长的引导监督之下才能实施啊。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也就是说8周岁以上的啊，不满18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人，只能这个实施与他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一个孩子啊涉世不深啊，最后就巨额的打赏，这种情况下应当属于无效的或者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种情况下，家长是可以要求这种主播予以退还的。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能够有证据证明孩子是用的你的账号这个去打的赏，否则的话你自己打的赏又后悔了，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退还的。所以说，家长能够证明啊，这种情况下家长不在，家长不知道，确实孩子自己啊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为是啊是无效的行为，是可以要求退还的这种巨额打赏的。
1: 好的，所以这个打赏还是分情况的哈，不一定每一次哈都能家长把这个钱要回来哈。好，当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哈。家长挣100多万，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家长外面那么辛苦的挣钱，孩子动动手指就把钱打赏给偶像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哈，确实也需要家长哈、学校哈更好的引导了。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您现

0: 您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少年沉迷直播打赏，三个月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名女子离婚后发现前夫将两人创立的公司败光，竟是为打赏女主播。为了要回巨额打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将网络平台告上法庭，然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主播的诱惑。
1: 这年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可家住东北的张大志夫妇却迎来了一场惊魂。大年三十那天，张大志来到自动提款机，准备取些现金，过年走亲访友，好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包红包。可当他输入完取款金额以后，提款机却提示：“您的余额不足。”张大志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啊，他重新把银行卡插进卡槽，重新输入了密码，查询余额的按钮刚摁下去，屏幕上跳出来的余额显示竟然是零元。他当场被吓出了冷汗，卡上原本有160万元啊，如今竟然不翼而飞了。160万啊，那可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怎么会凭空消失呢？他赶紧跑回家问媳妇儿李桂花，可媳妇儿也说她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啊。张大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方赶到张大志家，初步了解了情况以后，警察正要带夫妻两个人去做笔录，里屋里突然传来一个胆怯的声音：“爸妈，你们别找了，这钱是我花的。”说话的正是张大志和李桂花16岁的儿子张小明。这孩子啊，平时不爱说话，就爱窝在房间里面上网。16岁的孩子，他干什么花了160万啊？这样就要从张大志和媳妇儿李桂花对孩子的溺爱说起了。
2: 张大志两口子是老来得子，当年妻子李桂花为了保胎很辛苦，所以儿子张小明自打出生就成了家里的重心，夫妻俩对他十分宠爱，只要儿子想要的东西他们都会有求必应，却很少陪伴张小明。他们觉得物质上极尽所能的满足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幸福生活，他们丝毫没意识到这份失衡的溺爱里潜藏的危机正悄然临近。
1: 张大志和李桂花做海鲜批发生意，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深夜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总觉得没有时间照顾儿子，亏欠了儿子太多，所以呢，就把所有的愧疚都折合成了钞票，用金钱来弥补儿子的缺失和陪伴。可是张小明的成绩不好，念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张家父母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不念书就不念书吧，干脆跟着爸妈一起做生意也没啥。说是跟着父母做生意，其实啊，就是跟在爸妈身边打个杂，跑个腿儿。他也不怎么爱干这些事儿，没事呢，他就爱上网。于是呢，夫妻俩就给儿子买最贵的电脑、手机，孩子要钱就给他花。但是呢，那也不至于花出去160万呐、啊。这160万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呢？原来啊，张小明沉迷于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看直播。一天到晚，他就拿着手机刷直播。那天啊，他偶然点开了一个直播间，是一个女主播。哎呀，这个女主播长得呀，十分的甜美可爱。张小明呢，随即就送给对方一个价值10块钱的礼物。收到礼物的女主播立即道谢：“谢谢小明哥哥的支持，有你真好。”女主播温柔的话语和热情的回应，令张小明啊，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暖意。这比父母塞给他的钞票更让他兴奋。从那天起，只要这个女主播一开播，她必定准时守护在屏幕前。起初呢，只是几十块钱的小额打赏，可是后来呢，为了争夺榜一大哥的位置， 他开始上百上千的送礼物。当火箭、跑车等昂贵的礼物被送出以后，那炫酷的特效在屏幕上炸开，赢得了女主播的尖叫：“谢谢小明哥哥的火箭，你真是我的守护神！”直播间里的其他网友也都纷纷赞许张小明，夸他是女主播的男神。张小明感觉啊，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那种被万人瞩目的刺激感，那种隔着屏幕被依赖的满足感，让他彻底的迷失在了虚拟的追捧里，沉迷上了打赏，可以说一发不可收拾。父亲本来想给他一张银行卡，每个月呢都会定期往卡里转一笔钱，用于张小明的日常生活，但是呢很快这张卡就被张小明给刷光了。可一旦他不再给女主播送礼物，女主播便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其他的网友身上，感谢其他网友送给他礼物了，而对张小明则不再理睬。郁闷的张小明啊，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弄到钱继续给女主播打赏呢。哎，这个时候啊，他注意到爸妈床头柜里有一张银行卡，密码呢和自己的卡一样，都是自己的生日。想起爸妈总说咱家的钱那以后还不都是你的吗，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既然这些钱早晚都是自己的，那自己什么时候花不是花呢？于是呢，他偷偷用父亲张大志的手机授权，将这张卡绑定了自己的手机用于支付。接下来短短的三个月期间，张小明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用这张卡里的钱继续打赏女主播。
2: 起初张小明只想挪用几千元钱，并且每次打赏后他都在心里暗自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不会再刷了。可是当直播间里的女主播笑着点他的名字，专门为他唱歌跳舞的时候，那点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理智终究败给了心理的冲动。
1: 当榜一大哥的标识亮起来的时候，张小明啊，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脑后，他开始疯狂地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刷礼物，陆陆续续竟然刷光了这160万。事情总有败露的那一天，春节那天父亲取钱的时候才发现卡里的160万一分钱都没了。张大志夫妻俩不知道是自己儿子花的，于是呢就报了警。张小明看警察来了，终于害怕了，他知道啊，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是自己花光了卡里所有的钱，于是呢便承认了，说这160万呢就是自己刷礼物刷出去的，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张大志夫妇见自己的儿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给女主播打赏，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就想要把这笔钱呢给追回来，但是呢他们多次与平台协商未果，于是啊起诉平台，要求返还160万的打赏。
2: 张大志夫妻认为儿子张小明还是个未成年人，不具备花费如此巨款的行为能力，要求直播平台返还打赏的钱。而直播平台认为张小明年满16周岁，并且已经跟着父亲做生意，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拒绝返还打赏款。那么被张小明打赏花掉的160万元巨款还能要回来吗？
1: 那么本案当中，张大志夫妻要求平台返还儿子刷礼物的这160万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平台是否需要返还。根据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打赏支出的款项是否有效，要看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比如说一个10岁的孩子花10元钱打赏，那么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但花10万块钱就明显超出了范围，家长有权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未采用有效措施防范卫

0: 巨额消费行为，如果没有父母的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最后呢，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平台最终认识到了自身管理方面的不足，同意返还张小明支出的这160万打赏款。而法官也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示明，希望平台公司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一道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对原告的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家长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监护职责，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我国网络直播产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由于未成年人的自制能力和分辨能力较差，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主播事件频发，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从而引发了未成年人直播冲动打赏与高额打赏等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给家长提了醒，也希望对网络服务平台和孩子们提个醒。网络服务平台要意识到，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避免向未成年人提供可能诱导其沉迷的内容。父母呢，要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树立孩子的正确消费观。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在虚拟世界疯狂打赏了160万巨款，好在呢最后挽回了损失。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呢，讲的则是丈夫在婚姻期间也是痴迷网络世界，竟用夫妻共同财产疯狂打赏女主播，妻子在离婚后能否追回这笔打赏钱呢？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女人生娃后发现丈夫竟将他们创立的公司搞得负债累累，还对她漠不关心，她毅然提出离婚。
0: 她回家以后一个人对着手机屏幕傻笑，不但不带孩子，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对妻子刘丽发脾气。
1: 女人离婚后得知前夫竟挪用公司的钱疯狂打赏女主播，还与对方举办虚拟婚礼。
0: 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
1: 女人愤怒之下将前夫和网络平台以及女主播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可是他们已经离婚半年，这笔钱还能否要回？女主播的诱惑正在播出。
0: 刘丽和陈刚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聪明能干，一个高大帅气，夫妻俩一起创业，开了间网络科技公司，是朋友圈里边公认的模范夫妻。可当刘丽怀孕生子以后，一切都变了。后来呢，刘丽不仅和陈刚离了婚，离完婚以后她还把陈刚给起诉了。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刘丽的婚姻说起了。刘丽和陈刚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呢，两个人就结了婚，小两口还一起辛辛苦苦的创业，开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公司刚刚步入正轨，刘丽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刘丽还一直坚持和陈刚一起打理公司的事务，甚至挺着大肚子去见客户。直到即将临产，她才不得不将公司的事务啊交给老公陈刚一个人去打理了。生产那日，剧痛当中的她还惦记着公司的项目，而陈刚呢，握着她的手说，承诺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和孩子，料理好公司的一切。可是刘丽生完孩子以后，却发现曾经蒸蒸日上的公司早已入不敷出，竟然陷入了债务危机，而且陈刚身上还背了很多贷款，一时半会儿啊根本还不上。刘丽赶紧问丈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公司怎么这样了？一问陈刚就说，哎呀，这些年啊太艰难了，生意不好做啊。刘丽呢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安慰丈夫。
1: 令刘丽难以接受的不只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还有丈夫态度的变化。她发现陈刚回家后不再分享工作的点滴，而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直盯着手机屏幕傻笑，还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对孩子

0: 也是不理不睬，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1: 有一次，孩子发烧哭闹，刘丽在厨房正在煮着退烧药，喊了几声，让陈刚赶紧帮忙照顾一下孩子，却只得到了他不耐烦的回应。那一刻呀，刘丽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心凉了半截。他突然想到刚毕业那会儿，那个时候的陈刚会在他熬夜写文案的时候，默默地给他倒上一杯温水。如今，他们确实有了自己的公司，却也丢了曾经的温情。后来，刘丽再也无法忍受陈刚对自己的漠不关心，所以呢，她在孩子刚一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和陈刚离婚。离婚协议签字的时候，陈刚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他一眼。刘丽也彻底的对这个男人死了心。然而离婚半年以后，刘丽竟然起诉了陈刚，并且还起诉了一个直播平台和一个女主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刘丽离婚半年以后才发现陈刚负债的真相。有一天，刘丽翻看信用卡账单，竟然发现陈刚在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在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在一个直播平台上充值。更让她愤怒的是，刘丽发现公司的账目当中一笔笔资金通过各种名目转出，最终都流向了这个直播平台。刘丽这才知道，陈刚不仅用自己的信用卡在直播平台上充值，还用公司的钱充值。刘丽又试着用陈刚留下的旧手机登录了他的直播平台账号，她发现啊，陈刚充值的钱都打赏给了同一位女主播，这些打赏的钱合计人民币50万元，而且呢，陈刚还与这个女主播在直播间里办了一场盛大的虚拟网络婚礼。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刘丽越想越生气，自己创业的公司就这样被陈刚给败光了，而且自己信用卡里的钱竟然也被陈刚拿去打赏了。刘丽怀疑陈刚和这个女主播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然陈刚也不会一直给这个女主播打赏啊。
0: 于是刘丽一纸诉状将前夫陈刚和涉事直播平台以及女主播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三方共同返还50万元打赏款。他认为陈刚的行为不仅是对婚姻的背叛，更是在婚内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陈刚平台与女主播理应承担返还责任。可如今他和陈刚已经离婚半年，这笔打赏款还能追回吗？
1: 那么刘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让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婚内一方给主播大额打赏，另一方能要求返还吗？网络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满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值打赏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消费。本案当中，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直播表演唱歌才艺，陈刚在观看和打赏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精神愉悦。陈刚将观看直播作为日常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为直播内容和打赏服务给其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付费，从消费种类上来看，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以社会公众对消费的一般性认知判断，陈刚累计享有的服务和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不属于打赏金额累计奇高的情形，其打赏的钱款仍属于为满足个人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所以陈刚的打赏行为属于家庭日常消费的范畴，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认为陈刚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充值打赏这一系列消费行为与网络直播平台成立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他并没有直接将钱给主播李甜甜。在本案当中，刘丽没有证据证明陈刚与主播李甜甜存在实质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二人在直播间里举办的虚拟网络婚礼系平台设置的游戏体验，也不足以证明二人真实的存在恋情，仅凭虚拟场景的称呼无法认定他们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或者违背了公序良俗。陈刚虽然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进行了多次的打赏，但是呢，他也享受到了网络平台提供的服务，这与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陈刚每次充值大多几百几千，虽然呢一共累计有50多万，但是呢单次金额不大，属于小额的消费性支出，很难认定这种消费超出了日常娱乐的合理范畴，属于陈刚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也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刘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呢，法官在判决里面特别批评了陈刚和网络直播平台。陈刚观看直播进行了打赏，虽然是精神消费，但其在妻子怀孕生育之时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用于打赏主播，客观上造成了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给家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陈刚沉迷网络无节制的打赏行为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应当引起广大网络直播用户的警戒。而直播平台设计虚拟的网络婚礼这种游戏项目本身也存在道德问题，有误导网友的可能，因此呢也需要进行整改。法院没有判决平台返还打赏的钱，那是不是说以后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之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25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的2，那么已经对这种情形做出了最新的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1092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呢，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陈刚打赏女主播的数额呀，如果明显超出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了陈刚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行为。刘丽完全可以在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陈刚少分或者是不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啊，我和大家分享法官在判决里面写的一句话：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无节制的任性，而是每个人在规则里的自由。希望今天的案例能让大家对网络打赏背后的法律边界多一份思考与警惕。从未成年人冲动打赏，到已婚者沉迷虚拟世界，今天的两起案件就像两面镜子，照出网络打赏背后暗藏的法律与家庭责任的双重红线。家长别让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冲动消费透支家庭的积蓄；夫妻间别让虚拟世界的温柔乡寒了现实中爱人的心房。平台和主播要用技术审核与文明引导守护用户的理性消费，而每一位打赏者更要时刻自问，这一笔钱是否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和家庭的称量。 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给社会一份郑重的承诺。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写进诗里的人，写进戏里的梦。江西抚州就是这样一座把才情和乡愁都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抚州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及宇宙的豪情。半城才子半城商，抚州的文昌里曾是商人云集的码头街区，700多家商铺聚集于此。这里的竹桥古村雕版印刷的图书曾行销全国。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座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千年古城抚州。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苏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0: 往这边，往后。
1: 因施工需要，抚州测绘工作人员正在对金拟园进行高度测量。
0: 好，可以。
1: 千年前抚州州衙的后花园，第一次面对现代科技的扫描。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2: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1: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2: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那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1: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2: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镇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1: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抚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2: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1: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 诗词品读会是傅青青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4: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抚河上最大的码头。
5: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3个字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孔雀全部流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1: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木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5: 每一个齿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1: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6: 怎么设计的这些？
5: 好，这个底跟底面4个担子全部掐死了。
1: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5: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1: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5: 你看，就这样，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1: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5: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1: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时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6: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人了。
1: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 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7: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1: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
8: 生长的地方，
9: 慢一点看着脚，
8: 靠近它，然后用力一割。
1: 水稻开镰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收获快乐的时光。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的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每年秋天，抚州水利专家钟长林都会参加对千金碑的定期维护工作。他是千金碑的发现者。
10: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1: 千金碑，在抚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抚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赣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抚河下游和赣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 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赣岗，减少了符合

0: 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杯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杯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0: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厅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1: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傩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

0: 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银装银发也太简单，重孝双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山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抽象的布景，英文的台词，正在演出的是英国利兹大学利兹剧社的学生们，他们表演的剧目却是一出中国传统戏剧，汤显祖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南柯记》。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

0: 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1: 小银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这个手。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秋天是丰收的时节，果园里的葡萄、火龙果、猕猴桃都熟了。接下来我要带您去三个地方，尝尝三种秋日里的甜蜜。第一站，去湖南永州蓝山县，那里有一种叫阳光玫瑰的葡萄，果粒大的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第二站，去广东湛江遂溪县，那里的红心火龙果长在火山红土上，甜度高得惊人，直追燕窝果。第三站，去四川广元苍溪县，那里的红心猕猴桃切开后像藏了一个小太阳，红彤彤的，特别漂亮。跟着我们一起去采摘品尝，把这份秋日的甜蜜打包进心里吧。
4: 我现在呢来到了蓝山县的庆丰收活动现场，现在呢他们这在跳舞，我想问一下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5: 我们瑶族的长鼓。
4: 长鼓舞。
5: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6: 传统的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动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民对于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有一场跟葡萄有关的小游戏。
7: 运乒乓球，运葡萄。
6: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之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们准备就绪，
8: 我能赢。
7: 比赛开始。3、2、1。
6: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4颗葡萄、5颗葡萄和3颗葡萄，2号选手获得了第一名。看着老乡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虽然在球拍上能够放稳，可是一旦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的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

0: 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1: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2: 皮厚，
1: 这个比较皮厚。
0: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加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还能这么玩。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棚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这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小游戏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上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是最让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2: 阳光玫瑰本身它吃的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1: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2: 对，这个个好大。
1: 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2: 是啊，
0: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2: 这两年都大丰收了。
0: 不过原来在蓝山县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此时的葡萄园里一派繁忙欢腾的景象，果农们穿梭在藤架间，快速地将一串串葡萄摘下，晶莹的果实缀满枝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丰收的故事。
1: 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三四斤的感觉。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我给你拿一下拿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1: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不是比较偏黄的？
3: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1: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3: 很甜了
1: 啊，
3: 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0: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的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但是颜色的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一般只要糖度达到14级以上就符合上市标准。可是话说回来，以前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到底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
3: 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现在就是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
0: 原来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这甜蜜的果实也让果农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4: 丰收呀，朋友们！
0: 在当地，这甜蜜的果实不仅可以鲜食，还能用来制作美味的菜肴。今天的丰收宴上，当地的梁大厨会用葡萄制作他们当地的创意菜，会是什么呢？
5: 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0: 探寻的甜蜜果实会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二站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遂溪县。为了庆祝丰收，在遂溪县的罗岗小镇里，一场精彩的醒狮表演正在上演。伴随着欢快的鼓点，一只神气十足的醒狮配合着生动的步伐，昂首摆尾，欢腾跳跃，爬上了6米多高的铁柱，在高空中盘旋高飞。
1: 丰收了！
0: 庆丰收，品美食。此时的遂溪正迎来红心火龙果的大丰收，随处都能看到售卖试吃的火龙果。
2: 这边都可以试吃是吧？
3: 可以。
4: 不错，这个很甜。
5: 这个是白心火龙果，还有燕窝火龙果，然后这个是本地的红心火龙果。
6: 吃了这三样的话，哪个口味比较特别？
4: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红色的火龙果，因为它的清甜。
7: 以前我们吃红心的火龙果会有个涩口，但是这个呢很清甜，而且口感很好，很好入口。而且它的甜度呢，我觉得它跟燕窝果差不多。
0: 燕窝果属于火龙果中的一个品种，糖度特别高，一般都在22以上，而普通的红心火龙果的糖度只有16左右。不过我们发现本地的红心火龙果糖度居然可以达到20左右。为什么这儿的红心火龙果会这么甜呢？带着好奇，我们前往红心火龙果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这里满目皆是翠绿色，在绿色枝条的掩映下，一个个火红的果实探出头，圆润饱满，色泽鲜艳。在这个丰收的日子里，十几名工人正在果园里进行着忙碌的采摘。
8: 哇，大片都是火龙果，而且上面都结了红彤彤的果子，你看真的很饱满，这么大。哇，那边还有工人在采摘，我们过去看一下。哇，大哥，这么多次要怎么采摘啊？
9: 要用那个宝贝利器的果剪。
8: 哦，这个
9: 对。
0: 尽管有果剪的帮助，但是面对全是刺的火龙果蜘蛛，我们到底该如何下手呢？
9: 果柄呢和那个果之间呢，它和主干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个突出的位置，鼓起来的位置。我们用那个果剪呢，直接插在那个鼓起来的两边，插进去，用力一咬，看到没有？嘣，响了。
0: 看来呀，这采摘火龙果也是个精细活。丰收的季节，果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我们也加入了采摘队伍当中。那么刚刚学会摘果的我们跟工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8: 这都是刺啊，
9: 要摘漂亮的啊。
8: 不快，等一等我。
9: 你还在前面选呢，大姐在后面摘，你捡剩的啊。
8: 插进去。
9: 对，哎，你那个太动作没那么熟练，果没摘坏啊？
8: 没有。是的，你怎么这么快？
7: 我戴手套吗？你是戴手套？
8: 啊，你们都有手套，你看。
9: 哎，谢导，快点了，快点，快点啊！你看，英姐都摘满了，你还在这里摘一点点啊？
8: 都是啊。
9: 快点，快点，哎，抓紧点，抓紧点啊！满了，英姐的。哎，不算数了啊！
8: 行，
9: 这是我们谢导的果，哦，应该有那么几斤了啊。这是英姐摘的果，
8: 你看，差不多有一半。
9: 什么有一半？你有三分之一，好不好？
0: 园子里今年的火龙果产量高，味道甜，又是一个丰收年。那么这里的红心火龙果丰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9: 哎，你挖一下我们的土，看怎么样？
4: 直接挖？
9: 对，随便拿的。哇，
8: 里面而且一块一块的。这土除了颜色比较红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9: 你往地下扔一下，用点力
8: 扔
9: 啊！看，哇，
8: 都散开了。
9: 对啊，那个挖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很硬，对吧？但是一扔了就马上粉碎开，土质在下沉。

0: 畅疏松呢，是为了果树的根系生长。
1: 王大哥告诉我们，果园中的红土不仅质地疏松，而且还有点小来头。原来遂溪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的中北部，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火山群之一。经过千万年的演变，火山岩逐渐分化成砖红土壤和红色的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适宜各种热带水果的种植，为遂溪火龙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难道这就是红星火龙果甜蜜丰产的秘密吗？
0: 遂溪这种火山灰土壤是很关键一个因素，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绝招。要不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过来看，我给你展示其中的奥妙。
1: 天黑之后，探寻小分队再次来到了王大哥的果园中。我们跟着王大哥来到了果园的电箱旁边，只见他轻轻地转动电闸按钮。
0: 哇，好亮啊！
1: 上百亩的果园瞬间被点亮了。不过这大晚上的开这么多灯，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个灯呢，是仿照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谱，它火龙果那些枝条可以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
1: 原来夜晚补光就是为了促进火龙果的生长，提高结果率，使得每颗火龙果植株一年可以收获十几茬。无论是利用本地特有的红土种植，还是晚上补光，为的都是给火龙果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长出更大更甜的火龙果。
0: 这个是红宝龙红肉的火龙果，在遂溪那片火山灰的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细管理啊，配收补灯啊，田间管理啊到位以后啊，使我们的果非常的香甜。
1: 优良的品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精细的田间管理，共同孕育出个大饱满、糖分充足的火龙果，还实现了稳产丰产。每一颗红宝石般的果实背后，都凝结着果农的汗水和智慧，让这甜蜜的红果果走进了千家万户。当地具有多年烹饪经验的陈大厨还研制出了用火龙果制作的菜肴。首先把准备的玉米粒和小豌豆倒入锅中进行焯水，虾仁同样也需要经过焯水才不会有腥味儿。接着往锅里倒油，将焯好水的虾仁、玉米粒和小豌豆进行爆炒，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再加入挖好的白心火龙果球、红心火龙果球和燕窝果球。这时候必须用中火进行慢炒，这样果肉的水分才不容易流失。简单的翻炒一到两分钟以后，一道果球虾仁什锦全家福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陈大厨发挥奇思妙想，把火龙果跟其他食材一起搭配，做成了火龙果白切鸡、火龙果烩排骨、火龙果糕点、火龙果果汁等各式菜肴，让丰收的喜悦从田间传递到了餐桌，香甜细腻的滋味也温暖了每个人的心头。
2: 丰收啦！
1: 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三站是四川省广元市的苍溪县，此时当地的红心猕猴桃正值丰收季。不过通常我们见到的猕猴桃是一身绒毛，果肉呈绿色，这红心猕猴桃一身光滑的绿色外衣，切开后淡黄色的果肉中间像画了一个小太阳一样红彤彤的，看着非常漂亮。不仅如此，当地的红心猕猴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汁水多，放软后一捏就能够爆汁。不过这红心猕猴桃独特的红心从何而来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红心猕猴桃的种植园。
3: 你看这上边一大片的那个猕猴桃地。
1: 我们刚到红心猕猴桃的采摘园， 就被眼前的近万亩地给震撼了。每一根枝条上都挂满了红心猕猴桃，个个都长得个大圆润，里面的红心也是非常的漂亮。正值丰收时节，采摘工人们在里面不停地忙碌着，两只手来回倒腾，采摘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来说，摘果子那不都得是小心翼翼的吗？摘得这么快，难道不怕把果给磕碰坏吗？
3: 哎，大姐，我看你们这儿怎么摘猕猴桃都那么快呀，双手唰唰唰就把它摘下来了。
4: 那肯定要快啊，这是强丰收的时候吧？
3: 强丰收，
4: 嗯，就是。
1: 大姐告诉我们，采摘的时候果子都套着袋，可以减缓果子间的碰撞摩擦。不过在套着袋的情况下，既不伤害猕猴桃的表皮和枝条，又能迅速地摘下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必须拥有相当丰富的采摘经验。
3: 我听说啊，我们这儿的两位大哥和这位大姐是他们整个村摘猕猴桃最快的。然后今天不是丰收嘛，然后我们也举行一场小小的摘果比赛，是吧？看谁摘的最多，可以吗？
5: 可以，
6: 可以。
3: 好，来，那我计时开始了，三二一，开始。是两个手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手，你看他就是一只手拿筐，一只手拿这个猕猴桃，你这样真能摘得快吗？
5: 没问题，你看得到，我一只手给他两只手。
3: 看你也是这一只手摘的。
6: 嗯，是，我一次摘三个。
1: 双手齐上阵，一手摘三个，看来这三位选手是谁也不让谁。这一分钟里，到底谁摘的果子最多呢？
3: 还有十秒钟了，加油加油！我看一下你们谁摘的多啊？有信心吗？
5: 有，
3: 都有信心得第一。
5: 有。
3: 行，那我一个一个来，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七、七，整整七十八个呀！
1: 我们又数了另外两位大哥摘的猕猴桃，最终谁会夺得第一呢？
3: 大姐，您还记得您刚刚是多少个吗？
4: 七十八个。
3: 七十八个，大哥您呢？
5: 七十个。
3: 您是七十个，大哥您？
7: 七十六。
3: 七十六个。哦，那我们现在结果出来，这大姐摘的是最多的，高兴吗？
4: 高兴。
3: 今年那个果子结得多吗？
4: 结的多，丰收还是丰收？全年应该有四五吨吧。
3: 就是您自己家的？
4: 我们自家的，
1: 果农告诉我们，当地红心猕猴桃的持续丰产得益于品种优势。原来这种猕猴桃是40多年前科研人员将野生猕猴桃和种植的猕猴桃嫁接偶然长出的品种。经过苍溪县数十年的持续改良，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种植，这也让这种甜蜜果成为当地果农的致富果。听果农们说，每到丰收时节，当地还会有猕猴桃创意菜的比赛，吃起来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比赛现场。那么用猕猴桃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创意菜呢？
8: 我看您现在是用这个做好的面团在捏东西。
9: 对，
8: 你现在需要捏一个什么？
9: 猕猴桃。
8: 哦，用这个要做成一个这样的猕猴桃是吗？
9: 对。
8: 哦，好的。好，行，那我们再看看李师傅这儿。哎，李师傅，我看您这儿在雕东西啊。
10: 对，先把猕猴桃就是把它雕刻一下，和虾相结合嘛。
1: 两位大厨，一位将猕猴桃跟面点相结合，一位和中餐相结合，两种从口味到形式上都截然相反的创意菜，会受到食客们的喜爱吗？
9: 大家好，怎么样？
11: 刚刚炸得很脆
12: 哇！荤素搭配嘛，你看有虾，然后也有清香的猕猴桃，
13: 色香味俱全。其实就像猕猴桃的外形一样，但是里面是酥软的。
1: 甜蜜的果实从枝头跃上餐桌，香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流转，化作暖流，躺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14: 朋友们，今天咱们在抚州读懂了这座才子之乡的低调与宝藏，又从蓝山县的阳光玫瑰葡萄吃到了遂溪县的红心火龙果，还尝了苍溪县的红心猕猴桃。从枝头的甜蜜到古城的文脉， 今天我们既尝到了丰收的滋味，也触摸了历史的温度。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德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果蔬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扎根果园20多年，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500余万亩，有力促进了果农增收致富，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农场经营有道。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重庆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主张田介绍家庭农场经营当中的土地规划与流转、生产技术的关键要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张栋。赵德英老师啊，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辽宁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栽培技术岗位专家。他呀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多年来下乡现场示范培训已经成为他这个科技特派员的常规动作，果农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们说呀，赵德英老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是农民朋友需要的好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赵德英老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我也爱美，也想穿那个漂亮的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一直和土地在打交道，注定了天天就得穿着带泥的长裤和运动鞋。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采点果，多挣点钱。
3: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他没有放弃，也没有选择退缩。用赵德英老师的话说，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希望能做到最好，果农的认可就是他最高的奖励。
4: 赵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赵老师，我感觉科技特派员这个工作啊，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啊。您看，他一方面呢需要专业的技能，同时呢还需要经常与农民朋友打交道，指导他们的日常生产。那么您现在作为果树科技特派员、联络员和团长，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5: 作为一个这样合格的特派员吧，我感觉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科技特派员，一定要具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的协调能力。你比如说我们下去，你要到地方，你必须跟政府的主管部门，你比如说农业局啊、推广站呀，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协调。你还得跟我们，就是说你带的其他的成员，包括我们的农民， 你也要有个良好的沟通，你得知道对什么样的人，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6: 嗯，
5: 去让他们去明白你想说什么。
6: 嗯，
5: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感觉要具备啥样的条件呢，就是你得知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6: 嗯，
5: 其实我们农民他很朴实，他就是希望说我现在问到的问题能不能给我解决，怎么样用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
6: 嗯，
5: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然后想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
6: 嗯，
5: 把这个农民的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然后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效果，这是就是还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那种任务执行的能力，你得发挥一个很主观的能动性，就说我们作为科技特派员，你主观能动性一定要强，你的工作状态和那种精力要很旺盛的去，因为要下乡，要跟果农沟通，然后你还要把你的想法要变成行动。所以我感觉这块也很重要。最后就说我感觉吧，就说在作为我们这种科研人员，科技特派员，你一定要把我们的这种科研从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去，就说我们不能光在实验室里边，你说做做实验测测数据，最后其实对生产当中帮助是不大的。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是要基于农民他产业当中需要的问题，然后真正的把田间的问题解决了，把产业的问题突破了，才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6: 嗯，是的是的。女生都爱美啊，也都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漂亮的裙子。可是赵老师，您的工作呀，就注定您不可能穿着裙子下地吧？
5: 对，
6: 是吧？所以这个您的工作也注定了经常走在田间地头啊，跟广大的果农朋友打交道。可能在户外工作是吧？田间地头有时候这个天气呀，包括工作环境啊，可能也是比较恶劣的。您有觉得很辛苦吗？
5: 哎，其实就不光是我，其实从事这个农业科技工作的人吧，都很辛苦，没有不辛苦的。但这个东西，你说，干了这份工作了，我们说的叫雨天一身泥，然后晴天一身土的，对对对，
6: 沾满泥土。
5: 对对对，他这个工作，因为就在生产一线，这个苦是苦，但习惯了。但是，就是你说这里边，就是这个最辛苦的是什么时候？
6: 对，
5: 最辛苦的，其实想起来，还是在美国那会儿，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哎呀，那会儿干的活吧，我感觉一年干的活比国内好几年干的活都多。因为当时我去了美国的时候，当时老师就问我说：“你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呢，还是去生产一线呢？”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想去生产一线，我觉得在实验室做实验，我在国内也一样的嘛，这个工作对我提升不大。最后就跟我们老师申请，就跟着实验室的其他人就在生产一线。所以当时去挖坑、栽树、抬杆子、捡树，一捡我们就一个月的捡树，就天天在地里捡树。打药，包括自己那个开着那个打药的那个机器去打药，都是自己干。在国内时候，因为有下边有团队的成员，还有时候那种特别重的苦力活的时候会雇人干嘛，但在美国的时候他没有，他也不会雇人干这些活，就说这些活都是我们自己，所有的管理都是自己来亲手的干。那个时候我感
6: 觉
5: 体力上是最辛苦的，但是收获也是最大的。
6: 是啊，
5: 对。然后就说精神上的辛苦吧，其实最愧对的就是老公和孩子吧，因为常年在生产一线嘛，陪不了他嘛，包括孩子很小时候上学呀，经常就把孩子就寄送在同学家里，晚上就寄宿了，对，让同学妈妈，然后就说经常就寄宿。那会儿就是说，哎呀，就每次就特别心酸的时候，就觉得孩子说，哎，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呀，就听着就特别。那会儿感觉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点。
6: 既有身体上的这个辛苦，也有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对家人的这个愧疚。但是您没有放弃啊，也没有这个选择退缩呀，那肯定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一种什么在支持着你坚定的走，是什么呢？
5: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做了这一行了嘛，一直就觉得做一行爱一行。其实说 也不用说太高深的东西，因为做了这个，除了这个果蔬，我也其他啥也不会了呀。
6: 啊，你专业所在。
5: 所以就是希望
6: 对
5: 我们专业，
6: 专业
5: 就是说对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是希望能做到最好。
6: 嗯
5: 嗯，这里边就其实果农的认可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开心的地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4: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我们研发推广的每一项技术呢，都是立足于果农的需求和产业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自己立下的一个工作的总则。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6: 刚才我们谈的是比较艰辛的经历啊，那肯定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吧，在您的工作过程中啊，可能是你觉得比较好玩的有趣的事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点？
5: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的技术被果农用完以后，他们能挣更多的钱，我们就感觉就非常值得了。这里边就是说最难忘的是什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在技术推广当中没有咱想象的那么简单，特别是你比如说在山东栖霞那块儿啊，山东栖霞的苹果大家都知道，特别有名，
6: 是品牌，
5: 对，而且人家都是我们面对的那个要推广的那个群体，都是干了一辈子种了一辈子果园，然后捡了一辈子树的这个老技术员，所以咱就说我们在推广我们技术的时候吧，就一次一次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这么做，一场一场的辩论，然后最后被他们认可和肯定的时候，对，心里边就会那种幸福感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6: 多少年来他都这么干的，
5: 对对对，然后他都不太相信我们这个。对，最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栖霞的时候，当时我们说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效果啊，就是选了几棵树，我说你先试试，你也别说就说你对还是我对，当时我们给剪了两棵树，哎呀，他家老太太就哈哈过来，他就觉得不行了， 你不能再给我就剪下去，你再剪下去我的树就秃了，然后我今年就挣不着钱了。但是后来反正跟那个跟他家老头就好说歹说，然后我们说不用多，你就五棵，咱们就选五棵树，然后就按我们的方法去管理，我给你剪，然后到最后秋天的时候等果子结出来你再看看，就是说比较一下你的好还是我的好。后来到采果的时候就说真的就是我说我们在剪树当中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用就是说大枝亮堂堂，我们叫小枝闹嚷嚷，剪完以后就说看着树光了，但是我们里边结果的部位什么还是非常好，通风透光也特别好，最后就能结出来非常漂亮非常优质的果子。等到最后他们不舍不得动嘛，他们自己剪的树老觉得去个大枝特别心疼，就感觉产量就没有了，最后一对比第二年就不用说了，他们自己主动的打电话说哎赶紧过来帮帮我们这个该怎么弄怎么弄。
6: 是，
5: 对
6: 对，这不是瞎剪的是吧，这是有这个理论科学依据的。
5: 对对对，所以就是整个生产当中我们也是哎呀也跟果农之间有一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人互相认可这么一个过程。
6: 对，最终得到了果农的认可啊。
5: 对, 对, 对, 对，这个才是可能感觉最有意思的吧。
6: 是，成为了果树保姆。
5: 是
6: 的。是。你也提到了在国外进行求学啊搞科研的这个经历啊。你也说了那时候要亲自去给果树剪枝修剪，要打药是吧，身体上很疲劳很辛苦。那当时您有那些观察觉得哎挺震惊的或者说印象很深刻的嘛，这个经历对您后来回到咱们国家从事果树示范推广工作有哪些启发吗？
5: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我也比如说美国呀新西兰呀加拿大呀这些地方我留学学习进行交流，最后就是说肯定的一点是我们真的跟人家差距还是很大的，就这种差距可能不只是说十年二十年也许更长一点，但是说我们之间的差距可能不仅仅是说是这个产业本身吧，所以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有些好的地方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但是你说回来以后对咱有什么启发，我们肯定说把人家国外的东西照搬过来肯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这个产业还是刚才说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东西嘛。我们国家就是说虽然可能在这种一些前沿的技术上边跟他们差距比较大，但是也是取得了一些很多的成绩，我们现在希望就是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以后再给它进行中国化，就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然后再进行一些改造和提升，我感觉就是说只要大家去努力吧，还是慢慢的就是说我们跟他那个发达国家的这些差距会越来越小。
1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8: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9: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0: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3: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 我就继续学。
1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1: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2: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7: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刚刚赵老师谈到，希望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以后呢，再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进行一些改造和提升。比如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您觉得哪一项是国外做的比较好的，我们是可以拿来学习的呢？
5: 其实现在你比如说它国外最先进的地方，就是你比如说果园管理的这种机械化和智能化，
6: 哦，机械化，
5: 对对，这块是我们最欠缺的地方。但是果园管理的机械化和智能化，它跟它的栽培模式是配套的，
6: 是，
5: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就说我们的果园啊，全是好多都是山坡上丘陵山地，
6: 不太适合机械化，
5: 好多那个果园根本机器就进不去，它主要还靠人工啊什么的，但是我想着就是随着现在土地流转啊什么的，好多那个土地慢慢的集中到那个我们一些适度规模的一些经营主体上边以后，慢慢肯定机械化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6: 是的，
5: 嗯，
6: 是，
5: 嗯，这方面应该是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去将来学习和推敲的地方。
6: 是的，是的，啊，您的努力啊，不光得到了果农的肯定，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啊，哎，还要荣获了很多的这个荣誉啊。那对于这些荣誉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这个荣誉吧，因为这个其实本身这个荣誉也不是说它是给我个人的嘛，这个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它是也是我也是被作为农业科技生产一线的一个代表，也是给我们全体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他的一个荣誉。其实这些荣誉是一个荣誉，但是它其实更大的是赋予了你一种责任，还有可能大家对你的期待就会更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工作当中就会有了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的方向，你就希望说这个荣誉你说你也不能白得呀，你要珍惜这份荣誉，对对对，继续在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多干点事儿，然后能做出更多的成绩，能给果农制造更多的财富，更回馈就是说大家对你的一个期望。
6: 是的，是的，张老师最操心的还是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帮果农来增收致富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的，赵老师其实一直在路上啊，包括这次采访之前，赵老师还在给同学们解答一些实际的生产的难题，给他们传授一些具体的这个果树生产的技术，是吧？那对于未来啊，您有什么打算吗？
5: 其实将来怎么做，这个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你比如我们还是要面对，就是我们产业当中这种以产业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是产业中到底需要什么，果农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特别要解决就是我们苹果产业里边这种制约我们的卡脖子的问题。
6: 是，
5: 嗯，你比如说像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苹果产业里边大部分还是人家国外的品种居多，我们自己的品种很少。我们现在习总书记老说是把那种粮食是吧，要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嘛，但是我们果盘子也一样啊，我感觉一定要把果盘子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一定要对对种业振兴的这块一定要选一些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6: 嗯，是的。
5: 还有一个就是说果农的那些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开发一些实用的能用管用的一些技术和产品，能够推广到生产当中去。
6: 嗯
5: 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还是希望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嘛。
6: 是，
5: 嗯，我们想做的比如说让居民的果盘子更丰富一点，未来就其实就想还是希望现在提到的，你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或者说建设这个农业强国呀，还是希望能为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些大政这种方向给做一点力量。
6: 嗯，是的。
5: 嗯，对，
6: 听得出来赵老师的未来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啊。
5: 嗯，
6: 但是这样呢更加让人值得期待。
5: 谢谢、
6: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果树保姆赵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5: 好，谢谢大家。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产点果，多挣点钱。
4: 赵德英老师扎根果园20多年，整地、栽树、修剪、施肥、灌溉，每一项工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从品种的引进、示范和筛选，到砧木的评价、筛选和应用；从水肥的需求到精准调控；从病虫害防控到机械应用，每一项关键技术和成果的开发，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使得荒滩大变样成为现代栽培模式的样板园，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500余万亩，有力促进了果农增收致富，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随着国家对农业现代化的大力推进和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好家庭农场的发展前景。在家庭农场经营中，如何进行土地规划与流转，怎样避免生产技术弯路，经营管理有哪些关键要点，销售又有哪些妙招呢？我们的记者永峰采访到了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同时也是重庆市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张田老师。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方法，为大家带来实用的经验与启示。下面的时间交给记者永峰。
8: 大家好，我是永峰，欢迎张老师，欢迎您。您在创建您的知亲家庭农场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的？ 您的家庭农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谢谢。我是2011年从北京回乡去创业的，然后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土地规划，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土地资源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农场的定位，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规划。最开始父母的果园很小，就几亩地，那么我们考虑到一年四季能够给这个咱们市民朋友们提供这个采摘服务，所以我们就需要拓展，然后我们就满足了这个一年四季水果采摘，比如说春天有杏儿啊，然后这个李子、桃子、梨子、柿子，就是一年四季的水果都不断。那么规划的用地是200亩，最开始我回去的定位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农家乐的升级版
8: 啊，
9: 因为农家乐的话就是有四季水果采摘嘛，餐饮住宿、农事体验、特色农产品。那么我们呢，在2011年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这种乡村旅游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定位，所以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农家乐的升级版
8: 啊，
9: 启明之星农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了很多，就是用现在来说叫农业美学、田园美学，就升级做得更漂亮、更精致，然后更有文化底蕴。
8: 您刚说到了您的土地和资源的管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您给大家讲一讲。
9: 2011年的时候，可能父老乡亲对这个土地流转这个事情还很排斥，
8: 嗯，
9: 因为那时候说实话，土地就是咱们的饭碗了。
8: 对呀，
9: 啊，那个时候咱们这个那父老乡亲很排斥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想要规模化经营，就必须要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说我们当时定位的是200亩，因为家庭农场的规模呢，也就是在50到200亩之间。在这个期间，流转土地这个工作，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小半年的时间，没有完全落地。
8: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9: 就是我们在跟这个父老乡亲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啊，有的呢他就思想会开明一些、开放一些，哎，觉得这个地反正没有种，流转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哈，反正就是价格的问题嘛。但是也不排除就是有一些就是思想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些这个父老乡亲，他们呢就认为这就是我饭碗了，我凭什么要流转给你。头天比如说我们都说好了500块钱这个一亩的这个流转费，在当时的话我们的价格已经是很高了，可能他回去以后第二天他又不答应了，
8: 反悔了，
9: 反悔了。他说我要加50，就变成550了。然后我说550也行，咱们把合同准备好，就去签。签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行，我要再商量一下我家姑娘、我家儿子。然后这事又拖，在第三天的时候，他可能又去这个左思右想，觉得不划算。然后呢，就变成了什么600、700，到最后我们从500变成了780块钱一亩，相当于这原来既定的成本500一亩增加了280亩的土地流转费。那么最后成功呢，这个一路走来咱们200亩地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是通过什么方法，这里也分享给大家一个经验哈。父老乡亲他们有不同的想法，角度不一样，我觉得能够理解，首先要理解，那其次呢咱们要想办法，对吧。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当地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人士，还有就是我们村的村委会的主任，然后找到他们给我们想办法，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哎，对吧，咱们有这个有威望的人在村里面呢说话就好使
8: 对，
9: 哎，对，
8: 他们能给你助力啊，
9: 哎，
8: 最后把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
9: 对，我就跟他们讲，哎，我说我想回家来创业，然后需要怎么怎么做，然后未来会给我们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8: 那么在规划的当初，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好的设想？同时呢，到目前为止认为已经完成了您的设想？
9: 家庭农场的这个规模不能太大，那么我们当时想的如何能够把它的经济效益给拉起来，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除了能够满足当地的市民朋友的这个休闲娱乐以外，咱们还要想到怎么给村里面的父老乡亲带来好处，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想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后，这个平台呢，父老乡亲就可以把他们的土货，比如商货，哎，土鸡蛋呐、土鸭、鱼啊什么的都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卖给城市里面的市民朋友，
8: 一个很好的平台，
9: 对，
8: 是吧？
9: 对对对，截止到现在来看，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全国各地好像也就是这样的村里面的集市，
8: 对，咱们在共建共享，
9: 对，共建共享，
8: 那么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呢，您也想一想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给大家也支支招。
9: 哎呀，生产经营也是啊，这十几年走了很多弯路，还是比如说生产吧，咱们就拿一个技术来说，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哈。咱们一个团队里面必须要有懂技术的人。那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爸就是属于大家热爱这个热爱，所以呢就是跑到别人的果园去考察，发现别人家这个梨儿啊个儿很大，这么大一个
8: 种梨子是吗？
9: 梨子
8: 啊、
9: 哎对，个儿很大又很甜，沙也很细，汁也很多，哎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很好。然后呢我跟我爸就把这个梨苗就买回去了，当时梨苗还不便宜呢。好，买了几亩地的梨苗回来种上，大家都知道哈，水果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结果，
8: 对
9: 啊，前面都是在培育。那么3年的时间，我们发现结出来的梨儿和我们当初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根本
8: 不成熟，还是说品种变异？
9: 没有，就是品种变异。后来我们就发现，哦，这个果园原来不是靠卖水果赚钱，它是靠什么？卖果苗。
8: 哦，
9: 相当于我们
8: 那是看到的和你买到的不是一回事儿。
9: 不一样，它给我们的苗，用我们这个本地话讲叫实生苗，说白了没有嫁接过。所以说我们长出来的水果品种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我们在技术上走的个弯路。所以后来我们跟大家说，要么你的团队里面就是家庭农场一定要有一个具备懂技术的人，这样才走弯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后来我爸爸就做了几个叫母本树，说白了就是新品种的试品种的一个试种的一个园区。然后每次我们发现了新的品种，把它的枝条拿回来进行嫁接，高位嫁接，它一年就可以见到这个水果它是不是我们期望的，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决定，哎，长一年以后长出来它口感呢、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啊，各方面都不错，这个时候我们再大面积的去进行嫁接，然后就会少走弯路，至少少走2年弯路。
10: 在土地规划方面，张田老师定位农家乐升级版，并融入农业美学。土地流转时，面对乡亲们的排斥和价格变动，通过找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村委会主任做工作得以成功。这提醒我们，土地流转方面一定要注意理解乡亲想法，借助权威助力。在生产技术上，张田老师因买到未嫁接实生苗走弯路以后，提出团队要有懂技术的人或做母本树试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定要重视技术，少走弯路，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那在经营家庭农场时，经营和销售又会有哪些挑战？如何应对更好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8: 那么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当中，这个经营也很关键啊。
9: 经营很关键，经营是直接决定了我们农场是否盈利，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像我们家庭农场，我是一个迷你型的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家庭农场，就是有种养殖，然后也有二产的加工，也有三产的这个服务行业，这个民宿餐饮，然后还有特色农产品。那么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在餐饮方面，餐饮方面呢，就是我们走的弯路，就是因为餐饮流水很好啊，所以说餐饮就是我们农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么由于我个人，我自己不懂技术，你看又是技术问题哈，不懂技术，所以呢在厨房的师傅的管理方面，还有包括前厅服务人员的管理方面，我们走了弯路。你像我的师傅哈，我记得印象非常深，那是5一还是11，就是我们第二天有几十桌的婚宴，然后当时我们的厨房是承包制，就是承包给这个厨房这个团队，然后由他们来负责跟我们农场的这个菜品生产加工。好，那么
8: 就是其他你都不负责？
9: 其他我不负责，我不管了，反正这个厨房
8: 全包给他。
9: 对，全包给他，比如一个月8万还是20万，就反正定好价格，反正你该加班加班，反正不管我生意今天做100万一个月还是做50万，反正都是这个钱，亏了赚了都是我的，跟你也没关系，反正就每个月可以固定给你这么多。但在后来的经营过程中，我发现我这个思路是错的，我应该通过这个保底加绩效提成。你看我当时就不懂嘛， 当时就不懂嘛，就打包给他，人家就觉得当你生意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好，大家觉得不累嘛，反正当我生意就是好的时候，比如说你经常这样几十桌几十桌几百人几百人的这样的这个餐饮，那厨房的

0: 嘛。然后第二天这个时候就彰显了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亲友团队的这个重要性哈。
1: 亲友团
0: 亲友团、嗯、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哈，兄弟姐妹比较多、嗯、然后也有就是做师傅的呀，做墩子的呀、嗯、就这个时候把他们都叫过来，还有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嗯、其实一路走来我们的供应商跟我们的关系维持得非常非常好，供应商过来帮忙，然后这个亲友团过来帮忙，让我们就度过了那一天的难关。那么所以说呢，我希望就各位农场主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要多维度的去筛选人才，要就是去筛选人才，最重要的还是机制，我觉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是有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哈、嗯。那么我也知道您是一个销售的好手哈。那您在您的农场生产和销售方面，嗯、你有哪些举措？
0: 我是一个很喜欢琢磨销售的人、嗯、因为你看传统，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刚开始其实不是太支持我回来创业，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支持我走下去的、嗯、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外面的游客到农场来采摘、嗯、因为以前我父亲和母亲的果园是2000年开始的，他们每年都会把水果挑到集市去卖，然后贵的呢可能卖个5块钱一斤，便宜的卖个2-3块钱一斤，其实这个是很辛苦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我们走出去差不多3-4公里吧，然后再去坐这个公共交通到城里，所以这是非常辛苦的。从销售这个方面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我刚开始我在想我用北京的这种思路拿到小县城、嗯、而且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是个贫困县，当时还没有脱贫嘛、嗯、然后我说这种思路落到那个地方去可不可以，后来我做了试调、嗯、大家感觉还很期待。
1: 怎么做的试调？
0: 因为我当时是回家创业，是一边打工然后一边创业、嗯、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在售楼处会每天接待各种各样的这个市民朋友，对房子有刚需的，所以这部分人呢、哦、他肯定是有一点钱对吧、嗯、然后也对生活有一定的品质、嗯、所以对于我来讲他们是非常精准的客户。
1: 您的目光很毒辣可以
0: 哎，非常精准，我也免得到处大海捞针去选、
1: 嗯、对对对，
0: 我就从我售楼处开始，然后我就问，刚开始我这个简单非常直接的方式，我就在售楼处蹲着，我就问他们，哎，我说你们那个对水果采摘，你们平时买水果怎么买呀？都到农贸市场去买呀，超市去买呀、嗯、我说如果让你去采摘自己摘，想吃哪个吃哪个、嗯、然后进去放开吃，吃完以后就是你想吃哪个挑大的你自己挑、嗯、挑完以后带着孩子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喜不喜欢，哎，他就问在哪里啊，这些积极性就特别高、嗯、然后就很好奇，哎，我就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有期待的。
1: 那您问了大概多少人？
0: 每天我们售楼处百来人有吧，然后我连续问了半个多月、嗯、我们整个当时城市人口常住人口是30多万，而且我在的那个项目是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楼盘。
1: 半个月之后你就开始了吗？
0: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跟我爸妈说，我说咱们要开始采摘，咱们买点工具哈、嗯嗯、这个采摘人家需要工具啊，我们像就像北京的
1: 框啊，
0: 哎对、嗯、非常漂亮的非常精致的这个
1: 竹编的框
0: 、嗯、对，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些道具、嗯、就跟咱们北京的这个周边游周边农家乐的思路一模一样、嗯、然后咱们就准备这些道具，然后让采摘让他们拍照、嗯、拍完照他们自己，我们不用去要求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发朋友圈，然后他觉得好吃，朋友圈一问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他们
1: 免费的广告
0: 啊，免费的广告就跟我们引流来了。然后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些活动，哎，如果你带朋友来啊，我们今天这一筐就送给你吃，就是类似这样的营销的一些策略。这个时候也是父母看到了啊，我可以不把水果不用挑出去，嗯，还可以有人上门来摘，我们还不用干活。我们当时卖了8块钱一斤，你看比我父亲最开始卖的最贵的5块钱一斤高出了整整3块，
1: 而且还不用自己
0: 费力啊，对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入园还收入园费、嗯、他们在他们的认识里面觉得很不可思议、嗯、然后人家来帮你摘了你还收人家入园费，但是我们想到就是我们要给客人要解释，就是在采摘的过程中可能会有
1: 这个
0: 损耗对、嗯、比如说这个树枝被拉坏了呀，水果可能咬一口丢掉了呀、嗯、都有各种可能是吧，就是我们像采摘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策略、嗯、第一客户要精准，你要面对的客户要非常的精准、嗯、第二就是你的营销的策略要非常的好，第三呢就是你要坚持持之以恒的去做推广。
1: 怎么持之以恒？
0: 比如说发朋友圈啊，比如说然后你要鼓励咱们的这个身边的顾客让他们去发朋友圈啊，
1: 给他们有什么奖励啊？
0: 肯定啊、嗯、比如说你积赞积满108个我奖励你一张水果券啊， 只要有人给你点赞，然后你的转发达到多少，我们再送你一张水果券。

0: 本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他们截图，然后我们来给他兑现，因为我们当时设计的是一个会员制。
1: 您刚刚说到的，这是和顾客的一个交流，怎么能够让顾客长时间的停留在您这儿，是吧？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您和经销商关系也很好，那么怎么维持这样的供应商？
0: 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做到所有原材料都在咱们自给自足。因为比如说像花椒啊、像辣椒啊这种配料，干货，比如说我们就需要供应商给我们提供。那么我们跟供应商呢，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哈，供应商要保持一种什么关系呢？就像朋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且还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大部分人觉得我这个有点抽象，那我就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年货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要求，哎，供应商你要跟我准备好一点最贵的花椒。那么在供应商的这个认知里面，他们觉得最贵的花椒你可能成本很高，对吧？但是我可能也赚不了你多少钱，但是我们会告诉他，只有你好和贵它是搭配在一起的，
1: 对，
0: 好贵好贵好才贵。那么我们要去引导他，然后同时呢，就是供应商，我们绝对不拖欠供应商的这个货款。这是第二个方式。那在关键的时刻，你像刚刚咱们说的哈，那别人凭什么来帮你，免费给你贡献劳动力？
1: 对啊，
0: 你就打个零工，一天还给100块钱，别人凭什么带着一家老小都来帮你啊？
1: 是啊，
0: 是啊，就是因为咱们保持了第一不拖欠货款，然后第二呢，就是经常给他灌输一些新的理念，让他要保证他的产品的质量，然后的同时，然后我们再谈这个性价比。
1: 主要是你带着他一起提升了。是吧？慢慢的，等于是你们的品质都有保证。
0: 哎，对对对，不然供应商他是为了赚钱，他比如说他逐利，他就会在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上，然后打打折扣。那这个时候会对我们的这个终端的 to C 部分的这个消费客户的体验感就会很差，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意。这个叫什么生意？
1: 对啊，是，确实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完了张田老师的讲述，咱们来做个小结。在经营管理方面，关键要点包括多维度筛选人才和建立合理机制，如餐饮管理从厨房承包制转变为保底加绩效提成，避免员工不合理要求影响经营。同时，经营中要重视亲友团和供应商的作用，共同应对突发情况。在销售方面，巧妙精准定位客户，通过市调锁定有消费能力和有品质追求的人群，准备特色道具吸引顾客拍照发圈免费引流，推出营销活动，如带朋友送水果、会员制送券等，鼓励推广，坚持持之以恒做推广，提升客户留存。所以大家如果要想经营好家庭农场，那就一定要用心经营管理与创新销售策略。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方面，家庭农场又该采用哪些策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
4: 听众朋友们，在刚刚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了解了不少经营之道，但精彩不止于此。现在啊，欢迎您来到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农业农村部发布推介的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提升规范运营水平的案例。它就是规范管理强基础、创新发展提能力的河北省望都县润泽家庭农场。河北省望都县润泽家庭农场在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建强设施装备，应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加强成本核算，推广智慧农业，不断提升农场的规范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润泽家庭农场创办于2015年，位于河北省望都县赵庄镇大石五季村，流转土地1500余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及樱桃， 是河北省示范家庭农场。农场开展冬小麦和夏玉米轮作，种植面积超过1200亩。农场在稳定粮食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丰富种植结构，发展蔬菜水果订单农业，种植樱桃100亩，年产蔬菜180吨，增强了农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农场耕种防收设备齐全，有大型拖拉机4台、全耕机3台、秸秆还田机3台、玉米精穗兼收收获机1台、自走式植保机2台、无人植保机3架、小型拖拉机2台、节水卷盘式喷灌机7台、水肥一体化机1台，有效提升了农场生产经营效率。通过应用节水卷盘式喷灌机，农场全年节水2.4万余立方米。农场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建立了财务管理、农机管理、投入品管理等制度，并将小麦、玉米、蔬菜产品纳入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管理，实现质量可追溯。农场下载使用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随时记录农场的收入、支出、库存和债权债务情况。一段时间下来，农场花了多少，挣了多少，心里有了谱，哪些不该花，哪些该多花，心里有了账。通过账本记录和分析，农场科学控制运营成本。农场聘请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担任技术顾问，参与小麦、玉米全程简化高效农机农艺配套技术试验示范，协助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在农场建立小麦观测基地，配合石家庄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试验种植最新培育的抗倒、抗病、节水、高产小麦新品种，推动农场种植水平不断提高。农场在种植基地安装高清网络摄像头，对大田作物长势进行远程实时监测，配备高空杀虫灯，在捕杀害虫的同时开展虫害监测预警。在农机装备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物联网装置，将作业实时监控、轨迹回放、面积统计、质量分析等数据信息集成到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程数字化管理。使用水肥一体化和精准控制喷洒技术，自动调节喷雾量，精准控制水肥施用量，实现亩均节水20立方米，节肥10千克。农场在满足自我生产的同时，利用先进的农机装备和防治技术，向有需要的农户提供耕种收全过程托管、统防统治等菜单式托管，并与农户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保障服务双方合法权益。2021年，农场在望都县现代农业园区领建了100亩樱桃种植基地，通过樱桃种植技术培训、新品种引进推广，带动16户樱桃种植户成为科技示范户，每个科技示范户又分别辐射本村的5户农民开展樱桃种植，提高了农户种植技术水平。农场依托特色樱桃种植，带动本村樱桃种植面积发展到500亩。如今大石五季村每年都会举办樱桃采摘节，周边县市会有近万名游客前来旅游观光、采摘消费。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

0: 下。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县域消费。先给您一组有意思的数字，咱们国家县域有多大，占了全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住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贡献了40%多的经济总量。更关键的是，现在县里镇上的消费势头特别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一直在往上走。您别觉得这是经济术语，说白了就是咱县城和乡镇的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越来越会花了。这背后藏着巨大的潜力，也是当前扩内需促消费最有后劲的一块宝藏地。那么县域消费的潜力怎么挖，县域经济怎么跑出加速度，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研究员，解析县域经济的腾飞密码。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了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总比重已经达到了39.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3%。可以说县域消费正在跑出加速度。那么县域消费，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县域经济，它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那么县域消费是怎么动起来的，县域经济如何跑出加速度，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教授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这个县域经济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就是在这个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成就是非常大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个展望是什么呢？
3: 从县域经济的展望来说呢，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腹地，同样呢也是未来推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当前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大城市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县城化，很多人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然后呢就是二线三线城市呢，它实际上它从人口的现状和人口的消纳能力来说，它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上限的一个高峰了。大家能看到在城市里面会吐槽上班要多久多久，很多事情呢叫大城市病。所以呢相当一批我们讲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这个人口，它的城市化呢是中小城市化的，或者我们就是讲叫县域经济，就县域化的到县城里面去。因为为什么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很多人打工口头禅三亚你要占一头，就相当一批人呢他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他是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去就是过去其实在村里面或者在乡镇里面，现在呢就像县域像自己这个近邻的周边发展，这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当前的全国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硬软件条件跟过去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它的差距呢在缩小。过去人家讲我在县里面我连个肯德基都吃不到，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不要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这样一些经济强县，我们就说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县域，其实娱乐场所什么电影院啊咖啡厅啊这些实际上就补齐了。你过去讲县

0: 距落差在变小。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讲，就县域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呢，它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对标啊、一线、二线啊、这种大城市、超大城市，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魅力。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北京，我上班，因为我上班坐地铁坐40分钟，那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在县域里面，在县城里面，大家就是工作的，包括我以前很多同学，他们在县城里面工作的，那中午回家吃饭，那吃了饭，然后下午在那个在上班。那我们呢，就中午吃了饭以后，午休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当代职场的一些困惑。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从这个县域发展角度来说，有很多县域呢，它是千城千面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了这些一线城市，包括你到杭州、到武汉、到成都、到这些新一线城市以后呢，除了天气、除了气候有差别，这个城市建设的风貌、整体的感知都一样。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研究所呢，我们在成都开了个会，我们到成都去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四川农业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叫温江区，它过去呢是成都的后花园，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县域。你到温江的感觉和在北京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这是景观风貌，这个气候条件，它非常非常潮湿。你到成都市里面去呢也是一样，但是你要到县域去，那可能这个城市的这个风貌啊，包括人际之间的社交，可能就跟这个大城市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我们讲呢，就是县域的发展呢，它一个是我们讲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必然分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和大城市之间的落差也在减少。另外呢，它又有它独特的个性和宜居的条件，所以我们讲呢，县城它在未来无论是推动消费，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和一个广袤的腹地。
1: 对，就我们在采访调研的时候也问过，就是好多人反映到县城里边去住，可能比在一二线城市里边，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压力要小很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县域内住，比如说到一个县城里边去，或者说到这个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乡镇里边去，离自己原来的土生土长的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地方是非常近的，就有时候他可以回家去看一看，而且这个生活方式其实变化也不大，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市集，在这个县城或者说在一些乡镇里边也都有。就是我实在不行的话，如果我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居住环境不是很适应的话，我回农村再住几天，然后再到这个县城里边去住，实际上这个选择权是非常多的哈。
0: 这里面呢，其实你就谈到一个现象，现在叫反向旅游。
1: 反向旅
0: 反向什么叫反向旅游？马上到十一了，马上这个又中秋节假期，就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到大城市、到名山大川、到风景名胜去；那还有一批人呢，尤其是年轻人，他到农村去，到县域里面去，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但是住宿的成本很低。你在大城市里面，你可能住五星酒店，可能一晚上要1000块，那么旺季的时候可能更贵，但是呢。你到五一十一到假期的时候呢，他就到县域，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里面去，然后找一个酒店去住一住，然后一晚上呢200-300块钱，甚至有的你要订的早还能更便宜，然后就宅在酒店里面，然后吃东西呢就叫一个外卖或者是就近啊，因为县城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旅游的成本就非常低。你要到大城市里面呢去过个3-4天，要么就特种兵旅游把自己弄得很累。要么就要花一笔很大的开销，也可能超过自己的预算。但你反向旅游的话呢，一个是放松心情，非常有松弛感。同样呢，你这个经济预算呢，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呢，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叫流行叫反向旅游。
1: 根据教授所说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说这个县域经济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第一方面，这个县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人，比如说他有这个产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然后把当地的人留住；另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吸引进来人。那么县域这个经济为何能够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今天呢也来说几个案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类型之一，靠这个产业来强县。在浙江这个诸暨呢，这么一个县级市呢，它有2个产业冠军，这个有中国珍珠之都的称号啊，然后还有这个 洼邑小镇这么一个城市。

0: 好哈，这个珍珠小镇呢，就是说这个诸暨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珍珠交易市场，它的珍珠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00亿元，就是说它的珍珠交易占全国的80%，然后这个世界的70%以上，然后它这整个产业链呢涵盖养殖、加工、销售、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了。他们这个袜邑小镇呢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250亿双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年给每个季球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各位亲友啊，给每个人做3双袜子。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厉害的这么一个线啊？然后先说一下这他们这个珍珠这个产业，它源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敢打敢拼。诸暨的第一批助农呢，他们是穷则思变，就浙江好多地方他们是那个山水湖是非常多的，工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他们靠水吃水学到了这个河蚌土猪的养殖技术，然后等珍珠出壳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家里边等买家上门不是办法，他们这些当地的这些猪农们就背着一包包的这个珍珠到广州、到汕头等地找市场，并且顺势对接起了这个香港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然后打开了销售渠道，还在这个诸暨呢建成了第一代珍珠市场。他们这个袜子也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县大唐街道的前身城山乡的生产队，他们在劳动之余呢尝试构建了3台就是摇袜机，每台摇袜机呢每天能够产50至60双袜子，每双的利润达到了1元钱，其实这个利润是蛮高的，因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哈。然后村民们生产销售袜子的概念十足，农民的房里高高低低的堆的满是袜子，路上奔忙的汽车里装的也是袜子，街头巷尾的人们聊的还是袜子，袜产业的雏形也就慢慢的出现，并向周边的乡镇辐射，大唐袜业的名声也迅速的大了起来，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袜子交易中心。就我们这个发展一个产业也好，我们有的地方有的说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资源禀赋，有的地方说有资源禀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何挖掘我们的资源禀赋呢？教授您觉得
1: 挖掘资源禀赋实际上都是基层首创、群众首创。当地呢在诸暨他做袜子做珍珠开始就是有这么个事情，但是呢他是不断挖掘，
0: 就是有几个农民想去赚钱，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门路。
1: 其实在南方水网地区养河蚌的非常多，但是呢就是开始呢这个养河蚌呢都是这个一部分作为食物，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发现了它的精深加工的价值，比如说我做珍珠，做了珍珠以后你开始就卖普通的珍珠，后来你就卖工艺品，然后慢慢呢就是产业链上来以后，那可能这个价值延伸会越来越大，那你可能不光有内销还有外销啊，除了工艺品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精深加工的产品啊，比如说什么营养保健品啊，这相关的关联产业。那么做袜子也是一样，对吧？开始呢其实做袜子它的这个机器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投入也比较小。那么从我们讲最早期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开始一个乡镇里面几个农民可能合伙，或者一个村里面大家出点钱可能就开了一个厂，然后这个袜子呢可能越做越好，然后口碑又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可能在这里去交易。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产业的强线在中国的县域经济里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和第一个转型模式。那中国早期的县都是种地的，搞工业的搞制造的都是在城里面做，都是在市里面的。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的资阳，它底下有一个县级市叫安岳，安岳那个地方呢就生产全中国一半以上的柠檬，我们喝2杯柠檬水那可能有一杯就是那个柠檬就来自于安岳。在安岳呢他开始种柠檬，中国人早期实际上是不吃柠檬的，
0: 太酸了，没有人把它当水果，
1: 没有人把它当水果。就早期呢就是这个传教士呢把柠檬呢带到了成都，带到成都以后呢就是当观赏植物去种这个东西，是吧？后来呢慢慢大家觉得柠檬有出口，因为西餐里面柠檬是重要的一个调味品，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吃这个生蚝
0: 弄点这个柠檬汁，
1: 挤点柠檬汁，对吧？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后来知道从柠檬里面它有
0: 维生素 C，
1: 维生素，对，它这个营养 非常好，对健康非常好。
0: 嗯，
1: 后来呢就是
0: 弄点这个柠檬水，
1: 弄柠檬水，
0: 然后加点这个蜂蜜，啊、
1: 加蜂蜜
0: 啊。
1: 现在各种各样的这
0: 种吃法，
1: 柠檬产品、
0: 嗯、
1: 是吧？包括柠檬苏打水、柠檬蜂蜜水，各种各样的柠檬水。就我们现在在奶茶店里面，
0: 嗯，
1: 这个夏天这个冰柠檬水也是很畅销的，大家觉得很健康。然后柠檬呢就不知不觉的慢慢慢慢，
0: 嗯，需求量销量
1: 需求量上来了、
0: 啊，嗯，
1: 它就扩大了。然后政府一看扩大了以后，你种一亩地的柠檬比种一亩地的红薯能多收入1000块钱，那政府就开始在这里面去做推动、做规划、去做扶持。所以呢，就是产业的最早的发展方向，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发现和基层的首创。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让专家去搞，让政府去推动，那就是试错，
0: 嗯，
1: 成本就会比较高。但是民间呢，它是分布式的，它可能比如说我种100种，你比如说在诸暨，是吧？我可能种这个河蚌，那我可能也养一些其他的螃蟹啊、虾啊这些，它可能养螃蟹呢，可能就养不过这个江苏的阳澄湖，
0: 嗯，
1: 对吧？养虾呢，那可能就养不过湖州，啊，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分化和专业化分工。他最后发现呢，养这个河蚌呢是最有成效的。啊，这别人养河蚌也养不过他，这个加工也搞不过他，所以呢，中国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线一品，一线一业，一个县我们就搞一个产业，他搞成了两个，一个呢搞了一个河蚌，另外搞了一个袜子，这个就很厉害了。
0: 大家都会去想办法，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说那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大家就是各个根据自己的这个了解，然后去琢磨，然后就可能就一个产业就出来了哈。
1: 是的，它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呢，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不是说让你种什么，让你养什么，让你搞什么产业，你一定能成功。这个没有人敢打包票。但是呢，大家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大家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和一个分工的深化，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谋划出和自己演化出一条发展的生存之道。
0: 嗯，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依托保护或者说运用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然后能够把这个产业一下给挖掘出来呢？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成熟也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群众自发基层首创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规则这个可能很难讲得清楚，但这个里面呢，规律肯定是要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尊重基层的首创性。政府要做的呢是公共服务配套和改善，实际上呢是做一个加分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比如说群众的这个自发和发展的一个规范道路之间，它如果有存在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法律，有我们政策的规章制度要去衔接这个事。为什么想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很多县域经济发展，就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多小散乱、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做河蚌、做袜子相对来说呢，就是环境污染对空间的这种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过去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化工厂、小造纸厂，我们过去叫五小，都是乡镇企业的。
0: 对，
1: 那污水直接就往河道里面排，是吧？然后固体废弃物就到处乱扔，晚上偷偷摸摸找一个渣土车出去。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和在法律和这个发展的规则框架下去正确合理的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它这个并行不悖的。
0: 对，
1: 实际上我们讲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你只要不违法，是吧？你只要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之内，
0: 嗯，
1: 是吧？你做个小生意，种点菜，养点这个家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后来讲，你就是在这个畜禽养殖业里面，那你是不是粪污
0: 的处理
1: 要处理、过去我们到村子里隔几公里、
0: 那个生猪的这个味道有
1: 对那个猪粪的味道、是吧？
0: 嗯，
1: 那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的规范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做养殖小区，做现代化的这样一些养殖场、那么我们对粪污的资源化处理，
0: 对疫病的这个防治，
1: 对疫病的防治、比如病死猪，你几十年以前、那个 病死猪很多都流入市场了。
0: 嗯，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完全要做无外化处理，尊重群众的自发性，
0: 然后帮助产业健康的发展。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共生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污染环境，你一时挣钱了，你把地下水都污染了，把表面水体都污染了，把这种生态环境都污染了，那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对，
1: 最后这个不是自寻死路嘛。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就是挖掘产业空间，保护群众的自发性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之下能够予以政策支持的，予以政策支持，需要进行政策规范的，法律规范的，进行政策和法律的规范，促进整个一个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0: 但是教授，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我们还拿诸暨这个举例子吧，就是他这个珍珠，他几个猪农他们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学会了养殖技术，生产出来这个珍珠，然后呢又去找到了这个厂家，然后找到了这个销售渠道，最终把这个行业给做大了。那么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你这个行业做大了之后能够更多的帮助这个就业的问题，是吧，让工作的人能够就近就近就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吧，他可能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然后比较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但是有些呢，他可能这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弱一些，有些呢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个属于这个老弱病残之类的，就是我这个弱势劳动群体哈。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地方的产业变大了，一个县域经济这个出来一个好的产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重点帮助这个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然后承认失业人员参与进去，如何就是既能够让他们分享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果，又不会让他们因为这个劳动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欠缺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平衡这个方面呢？你觉得？
1: 第一个呢，它是分层分类的，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你专业技术的人，你让非专业的人觉得搞不了，你说让我去现在去财务做账，我这个最后可能我之前试着做账，这个就做不平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呢是技能的这个培训，
0: 技能培训或者说是专业属性比较强的这个岗位，专业的人来干。
1: 对，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呢是做大产业。
0: 嗯，
1: 你把蛋糕做大了以后，它总能找到适合和匹配的。
0: 对，
1: 因为你如果一个产业比较小，就我们到很多那个批发市场去看，那批发市场你看啊，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是干什么呢？干中卸，叫这个劳力，
0: 对，拉大车的，
1: 拉大车的，就是干劳力，就是帮人卸车，是吧？卸一车多少钱？就干这个事。其实呢，你只要市场足够大，那每天呢过货量足够大，它装卸。你这边卸了，那边可能要装，这大车装小车，蛋糕做大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分工。
0: 链条多了之后，可以参与的这个方向也就多了，
1: 它就多了。
0: 除了这个，有时候知识密集型的可以做劳动密集型的。
1: 对，然后它这个分工呢，实际上是自发就形成了。你能做账的做账，你不能做账的，你就去那个卸大车，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叫政府做一些这个技能的培训，岗位的对接。把这个信息去做好，就有效的传输。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业规范，你不能这个用人的这个主体啊，你甭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不要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0: 对
1: 吧？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吧？你这些东西都要做好，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是吧？而且呢，政府在这个促进就业的过程当中，是吧？首先呢是规范这个就业这个行为，然后呢要做大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蛋糕，最后呢要做好这个精细化的供销的供需的这个对接，是吧？比如说劳动力的培训啊，再就业啊，是吧？转岗啊，这些东西啊，尽量做到平滑。那么最后不行的兜底的是我们讲叫这个保险，是吧？就是社会的劳动保护呢，它是分级分类然后来逐级推动的。
0: 诸暨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完哈，我们继续来讲他们这个产业这个发展的故事哈。当他们打下基础之后，诸暨人呢并没有抱着这个老客户，照着老规矩守着这个老行当，他们继续往前迈进哈。诸暨市政府呢连续多年出台了政策来扶持珍珠袜子这两大产业，建设了专业市场和产业园区。近年来呢，更是聚焦这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推动打造数字化标杆企业，养殖技术的精进，文化品牌的内核赋能，以及抓住平台经济的风口，让他们的这个珍珠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 从养殖端的这个智慧监测，生产端的这个数字化管理，到销售端的一颗珍珠呢卖全球，大大小小的珍珠商家已经熟练到运用各类平台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数百个直播间，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近万场，就相当于是覆盖了，你总有不小心就能刷得到啊、
1: 嗯。一场算100人，100万人，
0: 对，
1: 很大的客群。
0: 对，这个基数非常大了啊、嗯，就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当诸暨的珍珠产业线上的销售额突破260亿元后，在政策的引导下，袜业也加大了技术含量，这个袜子也有技术含量。含量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的一个。就是生产袜子的车间里边呢，电子大屏上的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昔日靠工人录入的粗放式管理场景已经不存在。这工人录入先不说粗不粗放，就是它那个数据不可能实时，快了肯定会出错，那慢点的话就本身数据量比较庞大。然后屏幕的下方380台智能一体袜机正在有序的精准运行。智能化数字化不仅催生了大批的生产能力，而且还让企业在市场风云的变化下灵活调整了生产节奏，开启了从袜业到袜艺的变革式的跃升。教授哈，就您觉得这个县域经济如果有了一个潜在的规模性的这个产业，不一定非得像这个他们当地的袜子或者说珍珠这么大哈，但是已经初具规模了，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怎么解决这个升级过程中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升级，产业链怎么样扩大，包括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阵痛性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做？
1: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待试错，你有没有这个容错的预度，你要不要容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何去对待失败，因为是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很难知道未来的事情，正是因为对未知的不明确和不确定，所以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道路的选择过程当中，没有人从头到尾就能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一切正确的道路都是从错误当中去探索出来
0: 的，
1: 都是实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先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态度，就你如何去面对失败，面对失败你应该是总结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之上呢去探索新路，就这条路搞不成我们再换一条，因为整个这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谈到一个关键词叫阵痛，我想讲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英伟达卖芯片的，就是英伟达开始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前期很不顺利，就是好几次都面临生死决策啊，但是呢他就一直就坚持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稳固自己的客户，就慢慢慢慢做下来。就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呢，我们讲的我是安徽人吧，安徽人省会合肥，合肥当时最早去为了发展新的这个产业，为了吸引京东方，把最新的第六代的这个屏幕显示，然后把这个屏幕要引到这个合肥来，当时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决心，那背水一战，他是有决心的，然后这个城市的这个地铁都暂缓修建，然后招商引资去做这个事，但是这成功了，我们可以拿它当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做会失败。所以大家讲这个合肥为什么老是能赌赢，其实我看了这报道以后，包括我们从安徽人的角度来说，在合肥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量的风险投资，实际上失败了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不要紧，我们这个你说在投资的领域里面，总是我们所谓天使投资1%的成功就可以了，我的溢价回报就能覆盖我所有的成本。所以呢你面对升级，面对不明确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人有必胜的把握，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在坚守一个业务底盘的同时，要有这种勇气去试错，并且能够容错，才能推动未来的不断的升级发展。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现在讲 AI 技术，AI 过去我们也不曾见到，我们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有这么一条人工智能人工生成，但是呢过去的生成都是很弱智的，很简单，但是谁能想到坚持到今天它就成了一个爆点，很多的这种财富 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跃迁，是来自于对错误、对过去这样一种阵痛的容忍和再投入。
0: 那你看，教授，我们刚才说这个诸暨的这个他们这个珍珠吧，这个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也好，或者说就涉及到快递物流，涉及到诸多的这个方面哈。就您觉得我们一个地方在打造一个产业名片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节假这个创业补贴啊、场地租赁啊，或者说快递物流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地方政府因为整个产业链嘛，
0: 就相当于是建设方、
1: 保障方，你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就会越多。
0: 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物流，你的这个布点，你的规划，然后包括你很多跟物流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相关的配套。那物流最简单，你要有一个场所。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规划一个写字楼，或者说我规划一个物流的这个枢纽站点，这两个结果就会完全两样。这个就需要地方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那你为产业去做好服务，去做好配套。你比如说我们在袜子在这里，一个是产地，另外一个是这里是一个集散地，或者说是一个枢纽，大家到这里来交易。那你需要什么呢？那你第一个，我们需要交易的空间，那同样你需要一个交易的规则、交易的秩序。那我们能看到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在农产品收购的过程当中，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呢是客商去当地去收购，压机压价啊，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啦，今天这个雨水啦，品质不好啦，过去我们约定了1块钱一斤，现在给你5毛，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客商到当地去收购，开始大家说好了，这个今年我们收1块钱一斤，客商说不行，然后外面都收2块，那你要给我2块。因为这种就是规则制度，是吧？这个都涉及到公共秩序的这些建构问题，我们叫公共服务。这些东西实际上政府呢都是有大有可为的，包括在现在呢就越来越精细化。我们讲呢，很多地方搞文旅，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都有一句口号，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各个地方都会有。那么对于一个县来说，它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地理标志产品，还是公共产品的这种溢出，这些形象都是要靠政府去打造的。很多事情如果说社会矛盾不能处理好，它会引发舆情的，这是 引发公共危机的。那很多地方吃个大闸蟹，或者吃个鸡，或者在当地你去购物，在外面你在网上100块钱，当地收你8800，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反噬的。就是当地的形象，当地的 IP 的运营，是吧？当地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整个的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它是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公共服务并不是说给你盖个医院、盖个学校，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它是要为商户、为消费者、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形象去做一些建构的。
0: 教授说的很好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他们当地发展这个珍珠产业还有这个袜业挑战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拿珍珠来举例，一颗珍珠呢，它合成的材质和淡水养殖的这个价差呢是差100倍甚至更多的，然后普通消费者呢却难以辨别。但是呢，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卖珍珠砸的呢是每一个这个珍珠商家的这个招牌。在主管部门的牵头推动下，当地设立了质检仓一体化的运营中心，首创了质检物流的全流程模式，将质检关卡呢直接嵌入到了建商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我是消费者，我下单之后，商家呢会把这个商品送至这个权威的质检机构进行质检，质检合格的商品才会被打包发货。如果这个货不对版、人工造假的这个不合格商品呢，就会被退回给这个商家。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是很放心的，虽然我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但是我知道我买的是真的哈。这一点就是打消了顾客、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疑虑啊。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三方合力，为诚信经营的商家提供这个公平竞争的这个保障，为产业的发展守好这个质量的底线呢？
1: 因为珍珠市场呢，它是典型的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它是一个非标准品的，
0: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玉石，其实
1: 也
0: 差不多，
1: 这都是非标准品。首先定价它是不透明的，你有的是按颗粒大小，有的按光洁程度，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获得消费者的

0: 信任。因为这绝大多数消费者是我，你让我去买珍珠，我根本就不懂。
1: 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那个精力，或者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嗯。
0: 所以呢，如果有了政府的背书，能够确保我每一颗珍珠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闭眼入的，那这首先就成功了。
1: 嗯、对，
0: 因为大家就会知道，不管贵不贵，我首先买到是真的珍珠啊，不是其他的工艺品啊。或者说其他材质就做了，嗯，这是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制价相符，
1: 可以溢价，但是别溢价太高，嗯，之间的出入不要太大，
0: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珍珠它有很多一个工艺品，它这里面还有工艺价值，是吧？还有
1: 加工的，
0: 还有加工的这个成本在里面啊。但是要起码要有一个制价大致相当的，
1: 嗯，
0: 你别最后买了一个
1: 真的是真的，但是价格特别贵，然后
0: 对。你这样
1: 影响 也不好、嗯、
0: 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冤大头嘛，人家上过一次当吃过一次亏，你损失的不是这个消费者，不是这笔生意，而是呢
1: 整个口碑就没了，
0: 而是整个的口碑，
1: 嗯，
0: 是吧？树上有一个鸟，你打了一个鸟，这树上一个鸟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政府商家和市场、
1: 嗯、
0: 包括平台要一起合力，因为很多人在这样一个非标品的市场上大家呢没法识别，
1: 嗯，
0: 那是很多东西。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买名烟名酒，很多在大的商超里面都能买到假货。然后呢，其实最后投诉纠纷的这个解决非常冗长。我们都是要上班的人，没工夫跟你扯这些。很多人就认栽就算了，下次不去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有机构、有地方，能够把。产品的识别，这个价值的这个识别，把它做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就给市场铺垫了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只要是买到诸暨的这个珍珠，那么产地是诸暨的，然后合格证是由当地的政府部门去签发的，
1: 嗯，
0: 啊，或者说有相关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机构，包括平台啊，相关的这样一些检验件。机构出的这样一些鉴定的证明，我想呢消费者会买账，这个对于一个珍珠市场的长期发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就是你不要给消费者设置太多的这个门槛，如果设置门槛了之后消费者进不来的话，迈不过来这个道坎，他可能直接就走了。嗯，我们说完了这个县域经济如何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说了这个浙江诸暨的这个珍珠和这个袜子产业，我们再来讲一个旅游文旅的这么一种类型哈，依托开放和文旅实现破局。我们来讲一个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独自治州的这么一个景洪市，他们是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来持续拓展文旅生态助力产业发展的啊。他们在2025年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652.4亿元。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激活夜间经济和这个旅游业态，实施建设一批项目，提升夜间文化的这个项目体验，打造夜间消费的地标，推出了一批这个精品演艺产品，形成了夜宴澜沧江、夜赏民族秀、夜购东南亚、夜宿雨林境的这么一个全域夜游体系。啊，感觉他这个夜游体系打造的非常多哈，既有这个自然欣赏，又有这个民俗的欣赏，还有这个各种景观、这个人工造景这个欣赏。那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发展这个夜游夜间这个经济，什么地方发展这个它会有优势呢？
0: 现在发展夜游经济呢都可以发展，
1: 都可以发展。
0: 过去呢是讲暖和的地方，气候适宜的地方发展夜游经济。云南过去呢就整个西南地区过去是夜经济发展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过去其实你在北京开双班出租车，白班600，夜班就400。但是你到云南去呢开双班出租车反大，你到广州去也是反大，那白班400，夜班600。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啊大家凉快，大家出来的人多。为什么讲现在这个夜游经济发展的全域都可以？因为它的景观的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夜里看冰灯，你大白天你冰灯也看不了啊。所以因为现在呢也保暖的设施，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差异。我们刚刚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
1: 嗯，
0: 是吧？所以呢

0: 其实到一个地方啊，看很多这个演绎的这个节目，那么民族秀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夜宴澜沧江啊，就这些活动呢，就越来越丰富，就不光是过去晚上去看个表演，吃个烧烤，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呢，就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当然，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在这个西双版纳，在景洪嘛，它本身是热带地区，又比较暖和，所以晚上人出来负担是比较小的。你要到哈尔滨晚上去看那个冰灯，你得全副武装，那零下30度，你得应付极寒。但是呢，就是你要是去西双版纳，那晚上出来就很松弛了，你可以穿个大拖板鞋，甚至买上民族服装啊，5颜6色的那个服装也很好看，是吧？所以在整个夜间经济加旅游的这个业态的过程当中，就如何活化它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让人们在夜游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更有体验感，更有收获。
1: 就实际上，哪怕一个乡村，其实也是可以搞夜游的，无非就是实在不行，弄个篝火，烧个烤，然后一群人围着这个篝火，弄个篝火晚会，然后聊聊天，最简单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0: 篝火晚会，很多人看篝火晚会啊。就是现在篝火晚会，而且大家参与程度非常高，因为点一把火以后，大家这个就一起去跳这个火把舞，在贵州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说现在看萤火虫，啊，然后包括这个看星星、看月亮，因为夜游的方式有很多，它因为区别于白天，现代的生活方式，你过去嘛，大家觉得晚上到户外、到野外很不安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讲。道路是吧？照明啊，包括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非常健全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很多，你在城里面，你去看演唱会看迟了，这个北京、南京经常是把因为演唱会经常把地铁都延迟到这个零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乡下，它的这个夜经济和对夜晚暗空的利用方式。会更多元。
1: 这个他们当地除了这个夜游啊，他们还往这个康养、往这个健康上来靠啊。他们围绕的这个美景旅居、雨林旅居这个几个主题呢，推出了这个候鸟型、疗养型和雨林型等特色的康养小区的这么个产品，吸引大城市的人过来去进行康养，还出台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候鸟人才服务体系等系列举措，来持续优化旅居环境，挖掘乡村加旅游的业态，充分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升级 A 级旅游村寨，打造这个乡村的旅居的综合体，形成民宿、非遗体验、研学旅行等多元业态，而且还培育了一批这个公寓管家、咖啡师、太医、推拿师等新型的职业农民57人。这里边我感觉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哈，我们来拆一下哈。就是教授，您觉得景洪他们搞这个康养加这个旅居这个业态，您觉得这个康养这个市场规模，就展望来说，潜力来说有多大？这个对于一个县域这个来说的话，这个康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机会吗？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因
1: 非常大。
0: 为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大家对康养的需求啊，尤其是在养老市场里面，对康养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景洪它因为是热带地区，其实还有很多亚热带地区，因为景洪现在是过去呢开发房地产卖房子，后来呢觉得更有价值的可能就是做这个养老，因为很多北方人啊，他一个是冷，另外
1: 冬
0: 一个
1: 天特
0: 是。
1: 别冷，下去，
0: 另外一个他是有基础病，像候鸟型的，他到西双版纳去，他会身体的这个康复
1: 都有好处
0: 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景洪这个实际上呢，西双版纳它并不大，就景洪它这个市区其实并不大，非常小。所以呢，你有这样候鸟式的康养人群去了以后呢，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消费群啊，它这个衣食住行都要在当地。他不是说我今天旅游，我明天我开个车我就跑
1: 他
0: 了，
1: 是一住好几个月
0: 好几个
1: 哈，
0: 月，对，所以呢，他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在这个市场背后之下呢，就是您刚刚这个在新闻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包括什么公寓管家啊、咖啡师啊、推拿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呢，一个是被市场需求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被规范化培养出来的，它是因为市场需求，所以我的规范了，因为大家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嘛，是吧？因为现在云南的这样一些咖啡，前段时间出圈了以后呢，越来越

0: 这个圣明院钵，
1: 对。
0: 在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那么和康养去结合起来，啊，使得当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种植啊，就进一步的高价值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进来了以后，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它一定会产生细化的分工。你过去说实话，出租车100辆就够了。那现在你出租车可能包括我们讲网约车，你就得很多，包括还有一些车辆的租赁市场，啊，很多上年纪的人，但是自己持有驾照，他愿意去自驾啊，包括这个租房的市场呢，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最简单的。那其他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讲会一点一点的迸发出来，而且你尽管是老年在这里康养，但是呢，只要人足够多了以后，他一定会促进就业，增加分工和新的业态会产生，包括我们讲，因为你这个旅游嘛，其实，在景洪当地有很多这个网红直播，晚上在那儿做直播，这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所以呢，在康养业发展的背后呢，它的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升级，会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但是教授，您看哈，就是他们出来这些新型的这个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咖啡师，比如说这个推拿的，它属于一个新型职业。我去学了这门手艺，我去做，我去可能能赚到钱。但是这里边一个职业，它会涉到一个保障的一个问题，是吧？社会保障或者说就业这个劳动保障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些新型的职业出来了之后，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能够保证这些新型职业参与人的这些利益呢？您觉得怎么引导啊？包括解决怎么相关？就我学了，万一我学了这门新型的职业白学了呢？我找不到这个就业
0: 第一
1: 机
0: 批
1: 会
0: 学的都
1: 啊。
0: 不会白学的，第一批拿证的都是，
1: 市场急缺的，
0: 对，
1: 急
0: 都
1: 需
0: 是
1: 的。
0: 最早吃螃蟹的那批人，他的这个劳动保障，就只有做到最后卷无可卷的时候，这个行业人特别多，
1: 那就得需要引导了。你把这个
0: 这，
1: 新兴职业在当地发展一段时间，变成了那个，
0: 对。但最早的这批人，他肯定是你拿了咖啡师，拿了这个歹医的推拿师，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些职业。这个职业在当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抢手的。就这批人，我是不担心他劳动保障的。他大不了你在你这儿干得不愉快，他换个地方干，或者自己开一个这个咖啡店，或者自己开一个按摩的理疗店，是吧？这是后面呢，做多了以后。我们讲最早跑网约车、最早送外卖的那批人，就最早的时候，我问过早期跑网约车的，拿了补贴，就是一个月1-2万块钱。当时随着进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卷。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当前可能不是一个劳动保障和劳动纠纷在这种小垂类领域里面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小垂类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溢价阶段，他们相反，他们应该最近过得比较好，但是可能后期，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保障、就业监督，就这些问题，那可能在后期是要配套跟上的。
1: 景洪呢？刚才我们是说到他们在这个升级 A 级这个旅游村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升级就跟我们说装修是一样，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可能我们这个不升级呢，这段时间还正好有人来旅游，那我们升级花费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短时间内还赚不了钱，还怪那个着急的。就教授，您觉得我们打造一个特色景区，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也是能够想清楚的。但是每个群众呢，又有他们切身的这个利益，在升级这个特色村落村寨，我们在平衡这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利益，让这个群众能够做成他们的这个工作，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升级其实是为了长远的这个打算，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如何能够不丢掉这个本初的本来的这个风情样貌？你觉得需要我们做哪些工作？
0: 我觉得最本质的是群众参与，
1: 群众参与。
0: 两种方式，
1: 怎么
0: 一种
1: 做？
0: 方式就是把原住民全搬走，自己再盖一个新城，这个就是拆迁式的，新的利益跟传统的村落没有关系。但你在景洪的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景区，实际上你在传统基础上，实际上是做升级的，
1: 对，
0: 做更新
1: 他
0: 的。
1: 本来这个老百姓生活这个区域，包括
0: 对。
1: 他们这个日常这个服饰，其实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
0: 对
1: 风
0: 你
1: 情
0: 把人搬
1: 规
0: 走
1: 划
0: 了，咱
1: 啊。
0: 建个新城，实际上就是游客来了以后， 那感觉就是人造的景观，在全国各地都一样，它失去了当地的我们所谓风土人情，是吧？所以呢，打造一个风情的一个街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些街区，一定是要跟群众充分沟通，让老百姓广泛参与的。对老百姓来说，首先呢，你打造景区，现在大家想通啊，你又不敢走，那肯定是基础设施条件比过去好，就业的机会比过去好。因为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去那个贵阳边上有一个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它这个地方老百姓原来原住民还住在那里，原来房子在那里，但是它的古镇呢，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升级改造，进行梯档升级，就最差最差呢，老百姓可以在那卖个猪蹄子，这个猪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就是老百姓很受欢迎啊，那周边的那个居民都很眼红啊，那为什么不改我们这里？所以呢，只要和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充分的交流沟通啊，并且征得大家的这种意愿，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大家想想看，我改造了以后，我就在家我就能就业了，我在家我就不行，我就把房子租出去啊，也能实现这个收入的增长。所以呢，老百姓是欢迎这件事情的。关键你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你如何去运营？如果说你运营的方式是改造升级的话，那你就和当地的老百姓要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是吧？征求大家的参与。那么如果说你是拆迁式的，是吧？那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那确实不适宜人类居住，或者说确实因为某些公共利益让老百姓搬迁，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也要去跟老百姓做这个充分的沟通，做细心的交流。
1: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诸暨和这个景洪的这么两个例子，可以说这个县城消费跑出加速度它绝非偶然。那么随着这个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增量，县域的这个人口也在逐步的从乡村呢到这个县城集中，而且这个县乡村的这个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也在不断的完善，连锁品牌呢也在加速的布局，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消费的选择。那么近日呢，商务部也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可以说，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各地能够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的模式。那么我们也相信县域消费会持续动起来。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胡教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咱们常说的经济循环其实就像身体的血液循环，县域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枢纽，要把这个循环打通，离不开城乡之间人钱物的顺畅流动，也离不开各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县域经济挺特别，它既有农业工业，也有服务业，从生产到销售，从分配到消费，样样都涉及。更关键的是，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粘合剂。所以说，县域经济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现在，县域经济正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潜力很大，但路子不能走偏，得因地制宜，找准自己的特色，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好了，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

0: 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1: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2: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3: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哦，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1: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这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林教授，欢迎张教授。
4: 好。
1: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的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5: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循
1: 行。
5: 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做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1: 两胁。
5: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就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跑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木际，最后呢结于颠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1: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眼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肝眼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肝眼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肝眼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5: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肝眼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呀，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干眼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干眼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到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5: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
1: 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5: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 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2: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1: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嗯，这是常态吗？还是
2: 常态？嗯，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1: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2: 这还不是。
1: 哎，来看看张希。
3: 我这个是9小时31分钟。
1: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我回去要看
3: 看我的。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平均。
1: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3: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然后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1: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5: 在灵属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冥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
1: 九世伤血，
5: 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嗯，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多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就是耗伤了阴血。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啊，我特佩服你俩，
1: 你看就是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做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5: 是的，
1: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5: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啊，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每天在讲养生，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 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事。
1: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5: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哦。有时候可能有，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去你手机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我躺到床上睡觉，给我充电，我把你插到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1: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那这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5: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1: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2: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拎着宝箱走了。
1: 你看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2: 好，那我打开了，
1: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哎，
2: 有一个毛巾。
1: 毛巾。
2: 然后有两个这个。
1: 这叉子吗？这是？
2: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1: 插水果的？哎，
2: 或者这样按摩的？
1: 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2: 那是吃毛巾吗？
1: 对，有可能。
2: 毛巾在下面。
5: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1: 分泌功能。
5: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1: 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5: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们过去做的眼保健操一样。
1: 第四节轮刮眼眶。
5: 对，
1: 非常清楚。
5: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1: 睛明穴在哪儿？
5: 睛就是精气嘛，
1: 眼角这个地方。
5: 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的眼睛的内眦，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你稍微你摁一摁，捏一捏，
1: 还是有点酸酸的，
5: 还是有点酸酸的。
1: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5: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1: 哇，好酸啊。
5: 你看它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把它捆在一块，
1: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5: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眉毛的内端，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 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祛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

0: 错的效果。
1: 嗯，
0: 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
1: 嗯，
0: 啊，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
1: 嗯，
0: 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
1: 啊？啊，
0: 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往上抬，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
1: 嗯，
0: 做个20次左右，
1: 嗯，
0: 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
1: 嗯，
0: 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嗯，
1: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着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2: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插走得了。
1: 嗯，所以还是要这个小看一些手机啊。
0: 嗯，
1: 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
1: 嗯，
0: 四个药物三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
1: 嗯，
0: 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都说
1: 当归
0: 是养血的圣药。
1: 嗯，
0: 而且它据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
1: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0: 对，
1: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0: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一说要补血呢，当归白芍，
1: 当归
0: 白芍当归、
1: 嗯、
0: 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肝血虚了，血属于阴。
1: 嗯，
0: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1: 热、嗯、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1: 还有点红红的，
0: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既然有了虚火，那我们就一定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
1: 嗯，
0: 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那个小骨头，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了点附子。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温肾阳的。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
1: 嗯，
0: 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的，就好像锅里边的水。哦，
1: 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嗯，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52.4%，约3.5亿人呐、啊。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也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1: 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
2: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七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因为情之治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不是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化作一股气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气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聚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它是这样讲的，它是忧郁伤肝，那就是情之治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治者，这是他的原意，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0: 放过自己。
2: 哎，就是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2: 啊。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呢？经脉痞塞。
0: 痞塞是什么？
2: 哎，那就是流治理不畅
0: 哦，
2: 不顺畅了。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你现在你肝郁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就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什么？聚集成核，
0: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2: 对了，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很高？我刚当医生的那个时候说这个乳腺增生啊是中年女性的疾病，很少见到这种青少年，现在十几岁的小姑娘多的是。就为啥？孩子们的脾气都蛮大，孩子们的压力都比较大，又没有人去理解她，所以小朋友每天也情志不畅，所愿不得。最后肝气郁结嘛，气滞血瘀，那么就成了乳腺增生了。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乳腺疾病的呢？久坐还会导致乳腺疾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2: 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一少，其实有腿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0: 保温杯里泡各种，
2: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0: 对，
2: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冬起来
0: 这很押韵的，
3: 真的是
0: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2: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站在那个地方，
0: 对，
2: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
0: 是，
2: 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 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哪怕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0: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2: 对，
0: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 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2: 加味逍遥丸。
0: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碗，然后再吵架。
2: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0: 对，
2: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0: 经典名方。
2: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你生命经济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所以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物。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它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加味逍遥丸和逍遥丸的区别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0: 哦，这个意思。
2: 哎，
0: 哦，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2: 对，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它还有肝郁嘛。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0: 哇，这太好了，
2: 它一个药管仨。
0: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2: 对呀，
0: 对吧？
2: 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0: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2: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0: 哦，柴胡疏肝啊。
2: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和白芍，当归白芍去养血，
0: 白芍是柔肝的，是吧？
2: 对，又能够养血又能够柔肝啊。你为啥？你脾气大，你我肝是直的不柔韧，那我给你揉一揉嘛，让你变得性子吻合一点。所以柔肝就是这个作用。
0: 那这个白术起到什么作用？
2: 哎，白术茯苓脾虚啊。
0: 脾虚哦，
2: 对吧？一个是呢情绪不稳定，情志可以上脾。再一个呢，如果肝郁了，肝郁了是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肝郁了它也会横犯脾土，导致脾虚。所以里边就用了个白术和茯苓，在里边是健脾的。那么除了它们还要干什么？还有上火的表现嘞。上了火了，我们一定要把火降下来。所以它里边就用了薄荷。薄荷既可以疏散肝经的风热，它又入肝经，所以它还是个药引子。生姜在里边干啥呢？因为它犯了脾了，犯了脾以后脾胃有点不和，生姜它是治疗脾胃很好的一味药。我们又把
0: 吐的高手，
2: 呕吐的
0: 对，止吐的高手。
2: 啊，有人一生气会干呕，甚至胃里边会翻江倒海。对，所以把生姜在这个地方起这个作用的。当然，甘草呢在里边它是个健脾的。这是逍遥散，我们加上一个丹皮，再加上一个栀子，它具有着清热的作用。
0: 牡丹皮和栀子都是清热作用。
2: 清热
0: 哦，
2: 哎，所以在这地方呢，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上火的症状，那我们吃个逍遥丸就可以。比如说这两天脾气有点大，性子有点急，而且还有点口干口苦，那就加味逍遥丸呗。
0: 那这个药坚持服用多长时间呢？
2: 其实有好多人他见效特别快。有好多人有一个星期他就见效了。
0: 哇，这么快的时间。
2: 对，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见效比较慢？一定要讲个内因和外因。引起这个疾病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是我们脾气大，我们肝郁了。那我们不能一边吃药一边在那个地方再生气。我们临床经常见这种患者来了，吃了一周药来了，说医生，我吃了一周药任何效果都没有。我说你得去自省自己，
0: 对
2: 吧？你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医嘱？医生的医嘱不仅仅是给你开药，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喝，更重要的是有其他的处方了，运动处方、饮食处方、情绪管理的处方都告诉你了。医生明明告诉你，别生气啊，脾气小一点，大度一点， 你最后还来了一句，那医生我怎么能够大度了。

0: 那医生可管不了你大度不大度啊。
1: 对，
0: 修养修养是要我们自身去慢慢的调理，尽量的别生气。
1: 情绪稳定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
0: 是的，是的。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胆囊炎呐、啊。你看啊，我们给大家呢找出了网友们所关注的这些点，因为这些症状呢确实困扰着大家。第一个是像被石头给压住啊，然后呢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从胃里烧到背部，哎，这样的这个症状呢一直在折磨着大家啊。那张欣是有这个胆囊炎的是吧？
2: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胆不太好，就有胆结石之类吧，反正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些东西，然后吃饭饮食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有一次是突发的急性胆囊炎就疼到不行了，我就已经直不起腰了，然后吐，不停地吐，最后我就感觉就是把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特别苦的那种。
1: 苦的。
2: 对，然后最后是打了止疼针，啊，然后才慢慢缓解过来，也是那种从胃里烧到后背，就整个那个心脏啊跟那后背就揪着那种疼，特别特别难受。
1: 哎呦，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遭罪了哈！我们来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由于我们的哪些行为违背了养生的习惯，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胆囊炎的症状啊？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高脂饮食，
2: 我是无肉不欢的那种，一定要有肉
1: 哦，一定要有肉。
2: 对，素的东西我老觉得那个菜呀什么的没有味道，咽不下去。
1: 我就是很不能够吃那个沙拉。哎，
2: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因为胆囊出现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因为再这样饮食的话，我就有点承受不了，难受，胀。每次如果要吃的特别油腻和特别饱的情况下，就是那次以后我就尽量的就不敢了，不敢这么吃这么油啊，这么饱的这样子吃了。
1: 那么这个肥甘厚味对于我们的这个胆囊炎哈，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如果你经常做饭，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今天炒的是青菜，那个烟道里边很干净。如果我们经常在那个地方是大油啊，高油高脂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最后那个烟油上去以后，烟道经常就堵了，所以上面还会往下边滴油。这么一个现象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种高脂的饮食，它会在我们人体内产生一种邪气。这个吃油吃多了，或者是有点辣了，吃完火锅总觉得这个大便有点不成形。其实那就是一种湿热邪气，内生的。啊，一旦形成湿热，应该是在脾胃当中有湿热了。但是脾胃和肝胆它是相通的，它位置很近，所以湿热之邪直接就横犯到肝胆了。湿热熏蒸肝胆，一个是导致胆囊炎，再一个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结石。所以在医宗经典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胆汁壅阻，久而化热成石。
1: 这也能化成结石？
0: 哎，就是在中医当中他认为结石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个曲项比例的思维。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烧水呢，哎，这个烧水，这个水开了，最后发现锅上边有一层水垢，它借助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然后类比到人身上，说人身上为什么长了个这个地方长下结石来了。所以在中医里边一说结石，它首先讲的是湿热，所以湿热熏蒸，湿热焦阻，最后变成了结石。
1: 那么针对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这个胆囊炎的频发啊，那今天张老师也给我们张希带来了一个良方，是不是？代茶饮吧。
0: 代茶饮
1: 啊，我们请张希赶紧来尝一尝，为你定制的。
2: 有一点点苦。但是就是回甘还是挺清香的，
3: 感觉更像是茶，没有那么大的药味儿。
2: 对。
1: 哇，这两个我真的猜不到，你给我猜100次我也猜不到这两个。
0: 所以略微有点苦。
1: 阴沉是什么呀？是一种植物吗？一种草？
0: 对，就是你看这两年在这个清明节前后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地里边去采摘阴沉。哎，还有些人呢就把那个阴沉晒一晒，晒一晒阴干以后呢，有时候泡茶喝。因为它是苦寒之品。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阴沉的苦寒呢？我们说胆囊炎也好，胆结石也好，在中医当中它的病机常常叫做湿热。有湿就要利湿嘛，有热就要清热嘛，而阴沉它本身可以清热利湿。
1: 那咱们为什么要用茵陈不用黄连什么的呢？
0: 黄连太苦，
1: 太苦，
0: 那是清热燥湿的。
1: 大黄呢？
0: 那更是燥湿的，太苦，
1: 太苦不行啊！
0: 大黄又觉得将军嘛，哦，啊，连个茵陈喝下去还觉得有点苦味了，要让喝个带黄，喝个黄连。再苦苦不过黄连，心里边都得苦啊，
1: 就太猛了。
0: 对，
1: 咱们这儿用茵陈，哎就可以了哈。
0: 嗯，
1: 这个郁金呢起到什么作用啊？
0: 郁金它可以疏肝，它还可以活血。谁让它出现的胆汁郁积呀？肝湿疏泄，所以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疏肝的药物。但是郁了以后呢，不仅仅是一个胆汁的郁积，气机阻滞一定会形成血瘀，所以有时候你会疼。那中医里边讲疼，大多数疼都是由瘀导致，所以这两味药物用上以后，药味虽然是简单，但是它还是有着不错的保健功能。当然了，所谓的保健功能，那是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胆结石的患者。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说，我把这个东西喝一喝，是不是我也疏疏肝或者清清热，那是大可不必
1: 啊。明白了，所以只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啊，这个克数就是十克十克，
0: 对，
1: 它就是做代茶饮就可以了，
0: 去泡水就可以。
1: 泡水哦，这个大概要喝多久的时间？
0: 如果喝上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大便不成形了，就别喝了。
1: 哦，啊，
0: 或者说我喝了一周，我歇上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
1: 明白，哎，真的，今天收获太大了。你看，您给我们列举的这一些所出现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遍。您也帮我们找到了违背养生法则这个背后的原因，还给我们这么多的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节目最后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锦麟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到换季，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明明没干多少活，却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绑了沙袋，浑身没劲儿，还特别容易犯困。其实呢，这些小毛病可能都跟中医所说的痰湿有关。痰湿呢，并不是我们平时咳出来的痰，而是体内水液代谢失常后产生的一种垃圾。而且呢，痰湿还可能悄悄引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所以啊，中医就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那么面对痰湿，我们该如何调理呢？不妨啊，从饮食入手。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玲玲为您推荐一道食养良方——冬瓜老鸭汤。同时呢，专家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挑老鸭，怎么炖汤才有效，以及哪些人最适合喝这道汤。
2: 总是感觉身体湿气比较大，很沉重，走起路来非常的吃力，而且啊，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困倦。那这些小毛病呢，到了秋冬季节还有可能加重，不仅影响气色，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比较萎靡。其实呢，这都是受痰湿所影响。那您啊，不妨可以试一试一些食养方来帮助排痰湿。据说冬瓜老鸭汤就是一道化痰湿的良方，说不定就能助您一臂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化痰湿的食养奥秘。
3: 今天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一款宝藏靓汤，那就是冬瓜老鸭汤。每天来上一碗，说不定就能悄悄地帮助咱们把体内的痰湿赶跑，还能预防一些冬病。想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吗？咱们先从什么是痰湿聊起。
4: 那么痰湿呢，是指体内水液代谢它失常所形成的一种病理性的产物。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油、沉、黏。那么首先呢，这个油呢表现在皮肤的这种出油，像面部出油，头发容易油腻，体味比较重。身体的沉重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头晕头沉，四肢的困重，腹部的肥满松弛。黏呢，主要是分泌物黏腻，包括了口腔黏腻、舌苔黏腻、大便黏腻，女性呢带下量多黏腻。
3: 不过话说回来，痰湿体质人群身上会有哪些信号，又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
4: 出现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诱发肥胖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症状。那么在皮肤上面呢，湿邪呢也会引起一些慢性湿疹、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疾病。那么同时呢，痰湿呢还会有心脑血管的风险，它一般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还会引起一些妇科问题。那么它可以促进多囊卵巢的综合征、子宫肌瘤，引发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因此呢，在中医当中呢，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这样的说法。那么及时的化湿呢，就是未病先防。
3: 所以啊，为了跟这些疾病说拜拜，咱平日里可得把养生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用冬瓜老鸭汤来对付痰湿，就是一个超赞的方法。

0: 可是这么简单的一道汤，它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1: 冬瓜呢是性味甘凉微寒，归脾和小肠经，能够清热利湿化痰生津。那么鸭肉呢是性甘咸平，入脾肺肾经，它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有补而不燥，能通调水道，促进湿浊呢从小便排出，化解痰湿内停的功效。两者搭配呢，可以通调三焦水道，使痰湿从三焦而解，避免郁而化热。
0: 专家说了，这汤不光能帮助咱们化痰湿，还能给身体储备营养和能量呢。而且这两种食材里面富含的活性物质，还能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养生惊喜呢。
1: 冬瓜皮呢含有利尿活性物质，籽儿呢含有皂苷，那么有高钾低钠，调节电解质平衡的作用，能够减轻水肿。冬瓜呢富含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预防便秘的作用。所含有的丙醇二酸还可以抑制糖类的转化为脂肪，有一定的减脂功效。鸭肉呢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能够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脂肪熔点低，容易消化吸收，富含了维生素 B 族，能够促进能量代谢，维护皮肤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含有的铁、锌、硒有补血抗氧化的作用，两者相互搭配可以实现营养的互补。
0: 那么针对痰湿体质，咱们该挑哪种鸭子才能起到食疗作用呢？
1: 首先要推荐的是老鸭，因为老鸭性偏凉，有滋阴养胃利水肿的效果，能够契合这种清补的原则，避免助火生热。《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记载，治水利小便易用青头雄鸭，取水木生发之象，这个呢就是针对水肿的实症。那么治虚劳热毒易用乌骨白鸭，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阴虚劳热。
0: 您看这鸭肉的食疗价值早在古代就已经被重视了，尤其还推崇青头鸭。小娟帮您了解到，青头鸭也叫绿头鸭，市场上可以轻松买到。另外养了一年以上的鸭子才能算得上老鸭，它的特点是皮色呈暗黄，脚掌粗糙，脚色深黄或带红。购买的时候您务必要挑选新鲜的，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禽类清香，可不能带腥味儿啊。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动手做这道冬瓜老鸭汤吧。
2: 在古籍有记载啊，鸭肉啊它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所以这个鸭子啊它具有清热生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就加入了冬瓜，冬瓜呢它有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哎，我们还加入了陈皮，陈皮啊它有健脾祛湿的效果。这道药膳汤啊我们怎么去做呀？首先我们选鸭子的时候啊，选的油脂比较少的水鸭或者麻鸭，因为炖汤啊我们喝的呀是一股清淡，所以我们选水鸭，水鸭的脂肪啊比较少，药膳汤啊喝起来比较清淡。我们来处理这个鸭子，鸭子呀我们自己家在买的时候可以买半只，因为我们一家人一餐半只鸭子就够了。把鸭子斩成罐儿啊，冷水下锅去煮，去除它的浮沫。在煮它的时候啊，我们另起一个锅去烧水，我们捞出鸭子清洗完以后啊备用。然后啊我们把煮过的鸭子呀加入到另一个锅内，再把我们的冬瓜陈皮加入里面。大家看得到我处理冬瓜的时候啊，是把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冬瓜的皮啊比较耐煮，我们先把冬瓜皮、陈皮和鸭子共同去煮。哎，开锅以后我们小火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啊，我们再把我们的把冬瓜肉加入里面，再盖盖煮它20多分钟，让我们的冬瓜呀和我们的鸭子一起达到软烂的效果。煮到软烂以后呢，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加完食盐以后把我们泡好的枸杞加里面，盖盖煮它5分钟。哎，这道药膳汤呢我们就做好了。
0: 专家表示，这道冬瓜老鸭汤尤其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使用。
1: 它能够缓解湿热体质人群的一些典型症状，比如说面部出油、头发出油、口苦黏腻、小便短赤、舌苔黄腻。同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属于暑湿症者呢，是优先使用的。那么使用频率呢，以每周1到2次为宜。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不仅滋养了土地，更是一条流淌着文化的大河。它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典故。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流经九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河道逐渐开阔，这才形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这些支流不仅丰盈了黄河的血脉，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成语典故。前几天的节目里，陈宇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聊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泥沙俱下，泾渭分明”等俗语，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映照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流砥柱”。这个俗语

0: 与里面的人物大家也都不陌生，继续来听。
1: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蜀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2: 对，
1: 就是中流砥柱。
2: 对对对，中流砥柱。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1: 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
2: 对
1: 间？
2: 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啊，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啊。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啊，这样的
1: 功臣，
2: 功臣，大功臣。但是后来的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1: 恃宠而骄了，现
2: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啊，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晏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啊。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得不均。那么
1: 这怎么分啊？
2: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啊，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1: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2: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啊，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员啊，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他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到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员啊，最后终于得员而杀之啊，把这个源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荷月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1: 很
2: 威。
1: 帅的一个形象
2: 哎呀，
1: 啊！
2: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员呢，衔左参以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啊，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哎，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啊，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
2: 经
1: 啊，
2: 典的计谋，这
1: 能跟
2: 个
1: 它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2: 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敷衍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以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又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吧？对，
1: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2: 是，
1: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2: 是，
1: 对，
2: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是吗？
2: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啊，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啊，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 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1: 哦，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
2: 定
1: 根，
2: 海神针，
1: 这个感觉。
2: 没错。
1: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
2: 对，
1: 不管时势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
2: 对，
1: 在面前，就是
2: 比
1: 中
2: 如
1: 流
2: 说
1: 砥柱。
2: 国家、社会啊，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啊，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它的那个也叫砥柱？
2: 确实是这个砥柱啊，也跟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啊。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3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啊。
1: 就有三道
2: 三
1: 门一
2: 道门，
1: 样。
2: 对，远远望去啊，就像出现了这个3个大门。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1: 是
2: 也
1: 的，
2: 很
1: 是的。
2: 形象。对。
1: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2: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1: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哈。
2: 是，
1: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是
2: 没错，
1: 吧？
2: 没错。
1: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也会形容人的品格，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派。
2: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经柳骨，
1: 是有这个说法，
2: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一
1: 没错，
2: 般都是这两家
1: 是，
2: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忠贞不二那么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去这个，去力挽狂澜。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1000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1: 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
2: 对。
1: 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2: 对，
1: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
2: 没
1: 系。
2: 错，没错，
1: 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2: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他有一首5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 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啊，才会笔正。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这个劝诫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把你的品德修养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2: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真的很像砥柱中流。
1: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由此回答。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们比如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魏征，也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哈。
2: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啊，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它的精神也给它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1: 其实是借物喻人，
2: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归根结底，它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它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1: 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2: 对，
1: 墙角数枝梅，
2: 没错，
1: 哪是上来先跟你说说梅花的，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2: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2: 对，
1: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2: 对，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2: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1: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
2: 对对对，
1: 览物之情得无一乎。
2: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啊。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
0: 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居然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5: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壁识破。龙凤壁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6: 快走！吴艾草，
7: 我让开，让开，下车！
6: 吴艾草，
7: 下车！
6: 吴艾草，
7: 把你放下来！
6: 别闹！吴艾草，
7: 下车！把你放下来！
6: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7: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8: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苗绣工房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9: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5: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0: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0: 你放心，我去。
5: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11: 哎呀，
5: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11: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12: 有空。
11: 有空。
12: 没空。
11: 有空。
12: 没空。真没空。
11: 有空。
12: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5: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1: 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11: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夜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哦，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今天挺高兴的。
5: 秦浩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12: 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5: 老麻都愣住了。
12: 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1: 哎呦，太好了呀！
5: 青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12: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1: 想得太周到了。
14: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2: 好，
14: 开得稳稳的。
12: 肯定。
14: 成功。
11: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12: 哎，不见不散。
5: 青蒿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麻青蒿带去散心。
15: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 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

0: 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0: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0: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冯碧做饭去。
2: 尽管外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媳妇，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啊？
1: 我早就该做了，媳妇，我对不起。
0: 就这？
1: 对不起，媳妇，我
0: 就这。
1: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0: 回来。
1: 啊？
0: 酒呢？
1: 这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0: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1: 我还想着再养牛。你还想再养牛？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0: 是吧？你老婆，你太好了，我这你老婆太好了。
2: 累死我了。
0: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3: 这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2: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3: 对，
2: 也有创业的艰辛。
3: 对，
2: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4: 杜艾草，
0: 你说艾草，
4: 不是操心的啊，还是
2: 艾草。对，
4: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2: 对，
4: 将来多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
5: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从农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她特别享受这种。
0: 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吴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0: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3: 你慢一点啊。
2: 嗯，我不能慢了，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3: 老刘哥那油江河啊，
2: 嗯，
3: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2: 他脾气臭是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3: 放那吧，我收拾。
0: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2: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4: 哎哎哎，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5: 哎，上车走啊。
0: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5: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0: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3: 哎，停停停。
5: 哎，燕子姐。
3: 月亮，
5: 哎，
3: 你坐那样吧。
5: 哦，有点事儿。
3: 哦，
0: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6: 哎，燕子姐，
5: 青蒿， 慢点。
0: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6: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0: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 美，再来一张。啊，一、二、三。
0: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1: 金宝熟吗？
7: 熟啊，咋个了？
1: 他家有几层楼啊？
7: 四层。
1: 那有几辆车呢？
7: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1: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7: 你问这个干啥？
8: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0: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9: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10: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9: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福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11: 廖师姐，
6: 你笑的不？
11: 啊，
6: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1: 不可能，你看错了。
6: 哎呀，我亲眼所见。
11: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6: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1: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6: 哎哎哎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0: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12: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1: 我很冷静啊，
12: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1: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12: 控制一点啊！
11: 哎，你放心。
13: 哥。
11: 啊。没事吧？
13: 没事儿。
0: 重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2: 你有病啊！
11: 你放开我！
12: 你来什么呀你？
11: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2: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就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1: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2: 你他不要脸。
11: 哎，不是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13: 哥，
11: 放开我，
13: 哥。

0: 马青蒿，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1: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2: 月亮在村里。
1: 那个礼金吧，咋样？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2: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
0: 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哎呀，我晓得。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3: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月亮的话，让滚长浦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 几人约定向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1: 哎，能上去吗？艾草。
4: 啊，人梯，蹲好了啊，嗯，哎呦，还挺灵巧啊，来。
1: 我太沉，他拉不动你，是，来，小雨你再牵上，你再来，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5: 可以吗？这样，
1: 慢点，嗯，小心点啊，不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你要慢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 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2: 喝什么喜酒？
1: 你们家清华看月亮。
3: 怎么了？
1: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叔，我手机。哎，叔，
0: 看见月亮和秦昊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3: 慢点。
2: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嗯，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的。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这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可能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真他编的啊。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5: 我天哪，太厉害了
0: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5: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拾。
1: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1: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2: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1: 就是
0: 村主，
2: 如今无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 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6: 刚刚我们听到，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无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一样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是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

0: 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1: 蝴蝶是可以飞的。
0: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1: 它只可以爬。
0: 对，它才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2: 90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0: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3: 你被蛰到过吗？
0: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蜂蛰到过，是有毒的。
4: 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2: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湾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0: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5: 因为从小他家吃就我翻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就慢慢就习惯了。他怕也不怕噶，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噶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的特征，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了嘛。
4: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2: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6: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他供出来，他不肯出去找工作，就在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路个。
4: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符合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嘛。然后我又回到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和他们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2: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熊子春虽然坚持着他对昆虫的爱好和钻研，但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4: 经济压力很大，有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到那边那个观景台，视野很开阔，我就会在坐那里在想，就是要不要坚持下去，为了以后的这个生计来考虑，到底要怎么来权衡。一方面是自己爱好，一方面是想知道家乡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好奇，就是想回来看一看。然后越深入这个昆虫世界呢，就越发现这个昆虫就是在自然界中它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一些种类是藏在这个深山当中的。
2: 虽然面临生活的压力，但熊子春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野外考察上，竭尽所能去发现新的昆虫物种。
0: 我的第一个新的昆虫物种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当时我们过来也是这样采集，我们一般都是披熊木嘛，它非常小，只有几毫米，但是它长得很精致。刚好那一年是我大外甥刚出生嘛，就以它的那个小名一凡来命名了。一凡朱乙甲。
2: 熊子春发现了云南省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并收集了上千个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
4: 我们去野外探索第一次发现的一个昆虫，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昆虫在哪里分布，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更有了自己那种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那种使命感。
2: 就这样， 熊子春一边靠着给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昆虫。

0: 样本维持着自己生活的基本开支，一边给村子里的孩子们讲解昆虫知识，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熊子春也乐在其中。
1: 因为我自己学了这个专业知识，又对自然有热爱，我就想着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多样性丰富的地方，我们要多观察，多去思考，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科学的魅力。
0: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昆虫标本，在昆虫放进相框之前，要对每只昆虫的身体部位进行整理和固定，每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1: 我们去取标本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触角弄断。把它整只的目的，一个是看着美观，然后警示的时候方便看到它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节省标本盒的空间，烘干了以后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0: 熊子春制作的标本越来越多，积累了一定存量后，2019年在自己家建起了昆虫博物馆，痴迷地打造着他的昆虫王国。
1: 标本的话，它还是要保存在这个标本框当中，比较容易保存。特别我们这种高海拔、高湿度的地方，很容易发霉，那个真菌会把它的组织吃掉，然后它就会散架掉。放在标本盒里面，相对干燥的地方进行保存。
0: 博物馆里除了展出各式各样的昆虫外，还展示了村民使用过的各种老物件。在这里，村民们找到了归属感，唤醒了过去的回忆，也能更好地理解熊子春推广昆虫科普的用心。
2: 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给大家介绍鞘翅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科——三翅牛科。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昆虫种类都已经开始出来活动。
1: 我平时发前沿的一些作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觉得这种在网上还能学到这种专业的知识，然后大家就开始点赞了，给我私信，就说你可以多发一些这种专业的科普类的视频，他们很感兴趣。随着这个被报道嘛，就是事情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被大家知道了，然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就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记住，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么多的昆虫。
0: 熊子春对当地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他渴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到更专业的平台去研究和学习。
1: 因为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情怀，自己热爱，然后一直在家乡来做这个事情，在选择的点就是在我们村，但是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0: 2021年，正当熊子春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招聘监测员。面对这次难得的机遇，熊子春兴奋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
3: 我们研究这个亚热带森林嘛，它的植物动物的生长都是和这个气象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看这个云量，就是看它是
1: 多云还是晴，然后下地面它的一个潮湿度是湿的还是干的。
0: 从此，熊子春从单枪匹马孤身野外调查的昆虫迷，变成了专业团队中的一员。
1: 到了那个平台以后呢，他们是主要研究气象，还有土壤水分，就是和生物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不仅仅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土壤动物啊，或者大型的动物鸟类啊，就整个生态整个食物链都有研究。然后我的这个昆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把我的这个点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学科当中的话，就是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0: 在哀牢山生态站这样专业的研究机构，熊子春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他还将临沧老家的博物馆搬到了生态站，工作之余经常会有站上的其他研究人员到这里来观摩。
4: 别的是叫天牛吗？
1: 天牛，云南最大的天牛，这种它的幼虫要吃2到3年
4: 才
1: 变成
4: 树里面，
1: 而且它是要吃活树，因为活树的话可能营养成分更高一些。啊，一般吃朽木的就长不到这么大。这个雌的成长期差不多这么长。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是可以探讨出更多就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课题或者结果。
0: 每年夏天也是熊子春最忙的时候，他时常会叫上几个同事晚上出去捕捉昆虫。灯诱的工具刚架好，就有昆虫飞了过来。
3: 这个是蛇。
5: 哇，蛇，
3: 蛇就它这个翅膀会更大一
6: 些。
5: 它死了吗？
6: 没有，就是晕了。
5: 这个哪个死了？
3: 哦，要的这个听鹅，
5: 太难看了，这么肥，
3: 有我听鹅都很肥，
5: 有我两个那么肥。
6: 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3: 听鹅，红天鹅，寄生蜂多的地方说明这个生态还是好，因为它要寄生其他的鳞翅目幼虫。
0: 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捕捉到了不少夏季才有的昆虫，为熊子春的昆虫博物馆又增加了新的标本。而他对哀牢山的昆虫多样性调查才刚刚开始，日后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大山，继续他新的研究领域。张亮亮是熊子春的同事，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慢慢的，两个年轻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最终组成了家庭，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和依靠。
7: 他平时在那个公寓那个战区啊，看到什么昆虫，他也会非常就是主动的就把它捉来，然后给我，他就说我给你抓了一个礼物，然后就从手里拿出来。
8: 好像是一只天鹅。
7: 对对对，是鹅类的，反正他看到都会拿来给我。
8: 就是感觉他对昆虫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就在野外或者是哪里看到昆虫的时候就想着给他带回去这样。
0: 如今的熊子春事业爱情双丰收，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的发展。西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熊子春，希望他为村里建设昆虫博物馆献计献策，熊子春欣然接受了邀请。
7: 这边也是做昆虫多样性调查，就是以我们本地的这个昆虫为一个主体，然后讲我们村的故事，
9: 为家乡宣传，是
7: 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9: 家乡不缺乏美，是缺乏发现。
7: 对，
10: 做好昆虫科普工作，让更多人通过昆虫这个独特的窗口关注自然，关注生物多样性，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写进诗里的人，写进戏里的梦。江西抚州就是这样一座把才情和乡愁都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抚州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及宇宙的豪情。半城才子半城商，抚州的文昌里曾是商人云集的码头街区，700多家商铺聚集于此。这里的竹桥古村雕版印刷的图书曾行销全国。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座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千年古城抚州。

0: 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福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1: 四爷姐好，我是火粉。
0: 酥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福州人的生活方式。福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2: 往这边，往后。
0: 因施工需要，抚州测绘工作人员正在对金拟园进行高度测量。
2: 好，可以。
0: 千年前抚州州衙的后花园第一次面对现代科技的扫描。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3: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0: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3: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那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0: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3: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正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0: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抚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3: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4: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福清清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5: 我们这家书店呢，
4: 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府河上最大的码头。
5: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三个时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0: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墓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5: 每一个齿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0: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6: 怎么设计的？
5: 好，这个底跟底面四个弹子全部卡死了。
0: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5: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2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4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0: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4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5: 你看，就这，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0: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5: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0: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 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
6: 有小无才，有问你哪个？
0: 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时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7: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的人呢。
0: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8: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0: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
9: 生长的地方，
10: 慢一点看着脚，
9: 靠近它，然后用力一割。
0: 水稻开镰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收获快乐的时光。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的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 人称抚州的都江堰。

0: 每年秋天，抚州水利专家钟长林都会参加对千金杯的定期维护工作。他是千金杯的发现者。
1: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杯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杯的这么一件事。
0: 千金碑在府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府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干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府河下游和干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干港，减少了府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杯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杯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2: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0: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听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2: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

0: 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1: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罗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云南文化的特点，重教少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近10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抽象的布景，英文的台词，正在演出的是英国利兹大学利兹剧社的学生们，他们表演的剧目却是一出中国传统戏剧，汤显祖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南柯记》。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

0: 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福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1: 小云手上左脚，再云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福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福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福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福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秋天是丰收的时节，果园里的葡萄、火龙果、猕猴桃都熟了。接下来我要带您去三个地方，尝尝三种秋日里的甜蜜。第一站，去湖南永州蓝山县，那里有一种叫阳光玫瑰的葡萄，果粒大的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第二站，去广东湛江遂溪县，那里的红心火龙果长在火山红土上，甜度高得惊人，直追燕窝果。第三站，去四川广元苍溪县，那里的红心猕猴桃切开后像藏了一个小太阳，红彤彤的，特别漂亮。跟着我们一起去采摘品尝，把这份秋日的甜蜜打包进心里吧。
4: 我现在呢来到了蓝山县的庆丰收活动现场，现在呢他们这儿在跳舞吗？我想问一下，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5: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4: 长鼓舞，
5: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6: 传统的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动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民对于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有一场跟葡萄有关的小游戏。
7: 运乒乓球，运葡萄。
6: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

0: 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之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们准备就绪。
1: 我来一。
2: 比赛开始。
0: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四颗葡萄、五颗葡萄和三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了第一名。看着老乡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虽然在球拍上能够放稳，可是一旦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的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3: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2: 皮厚，
3: 这个比较皮厚。
0: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加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还能这么玩。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棚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这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小游戏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上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是最让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2: 阳光玫瑰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3: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2: 对，这个个好大。
3: 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0: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2: 这年都大丰收了。
0: 不过原来在蓝山县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此时的葡萄园里一派繁忙欢腾的景象，果农们穿梭在藤架间，快速地将一串串葡萄摘下，晶莹的果实缀满枝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丰收的故事。
3: 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三四斤的感觉。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给你拿一下打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3: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4: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3: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4: 很甜了。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0: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的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但是颜色的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一般只要糖度达到14级以上就符合上市标准。可是话说回来，以前很少见的阳光玫瑰葡萄 到底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

0: 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现在就是逐步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原来，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种植。 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这甜蜜的果实，也让果农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丰收
1: 在当地，这甜蜜的果实不仅可以鲜食。
0: 还能用来制作美味的菜肴。今天的丰收宴上，当地的梁大厨会用葡萄制作他们当地的创意菜，会是什么呢？
2: 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0: 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 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要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鸡肉的香味儿，还让这道菜多了脆嫩的口感。
3: 丰收了，干杯！
0: 枝头沉甸甸的甜蜜，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蓝山县的果盘子更加丰盛多彩。 如今，阳光玫瑰正带着土地的馈赠和农人的智慧，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寻的甜蜜果实会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二站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遂溪县。为了庆祝丰收，在遂溪县的罗岗小镇里，一场精彩的醒狮表演正在上演。 伴随着欢快的鼓点，一只神气十足的醒狮配合着生动的步伐，昂首摆尾，欢腾跳跃，爬上了6米多高的铁柱，在高空中盘旋高飞。
4: 丰收了！
0: 庆丰收，品美食。此时的遂溪正迎来红心火龙果的大丰收。
5: 随处都能看到售卖试吃的火龙果。这边都可以试吃是吧？
6: 可以可以，不错了这个，很甜。
7: 这个是白心火龙果，还有燕窝火龙果，然后这个是本地的红心火龙果。
8: 吃了这三样的话，哪个口味比较特别？
9: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红色的火龙果，因为它的清甜。
0: 以前我们吃红心的火龙果会有个涩口，但是这个呢很清甜，而且口感很好，很好入口，而且它的甜度呢，我觉得它跟燕窝果差不多。燕窝果属于火龙果中的一个品种，糖度特别高，一般都在22以上，而普通的红心火龙果的糖度只有16左右。不过我们发现，本地的红心火龙果糖度。 居然可以达到20左右，为什么这儿的红心火龙果会这么甜呢？带着好奇，我们前往红心火龙果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这里满目皆是翠绿色，在绿色枝条的掩映下，一个个火红的果实探出头，圆润饱满，色泽鲜艳。在这个丰收的日子里，十几名工人正在果园里进行着忙碌的采摘。
10: 哇，大片都是火龙果，而且上面都结了红彤彤的果子，你看，真的很饱满，这么大。哇，那边还有工人在采摘，我们过去看一下。哇，
11: 大哥，这么多刺，要怎么采摘啊？
10: 要用那个保贝利器的果剪。
11: 哦，这个。
10: 对。
0: 尽管有果剪的帮助。 但是面对全是刺的火龙果植株，我们到底该如何下手呢？
12: 果柄呢和那个果子间呢，它和主干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个凸出的位置，鼓起来的位置。我们用那个果剪呢，直接插在那个鼓起来的两边，插进去，用力一咬，看到没有？嘣响了。
0: 看。

0: 快点，快点啊！你看英姐都栽满了，你还在这里栽一点点啊？
1: 多吃啊！快点，快点！哎，抓紧点，抓紧点啊！满了，英姐的。再摘一个。哎，
0: 不算数了啊！
1: 行行行，算了。这是我们蟹岛的果，哦，应该有那么几斤了啊。这是英姐的果，
2: 你看。
0: 差不多有一半，什么有一半？你有三分之一，好不好？
1: 园子里今年的火龙果产量高，味道甜，又是一个丰收年。那么这里的红心火龙果丰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0: 带你挖一下我们的土，看怎么样？
3: 直接挖？
0: 对，随便拿点。哇，
1: 里面而且一块一块的。
0: 这土除了颜色比较红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2: 你往地下扔一下，用点力扔，啊，
0: 看，
2: 哇，都散开了。对啊，那个挖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很硬，对吧？嗯。但是一扔了就马上粉碎开，土质在下层非常疏松了，适合那些果树的根系生长。王大哥告诉我们，果园中的红土不仅质地疏松，而且还有点小来头。 原来穗溪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的中北部，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火山群之一。经过千万年的演变，火山岩逐渐风化成砖红土壤和红色的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粘，是一各种热带水果的种植，为穗溪火龙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难道？
0: 这就是红心火龙果甜蜜丰产的秘密吗？
2: 穗溪这种火山灰土壤是很关键一个因素，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绝招，要不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过来看，我给你展示其中的奥妙。天黑之后，探寻小分队再次来到了王大哥的果园中，我们跟着王大哥来到了果园的电箱旁边，只见他轻轻地转动电闸按钮。
0: 哇，好亮啊！
2: 上百亩的果园瞬间被点亮了。不过，这大晚上的开这么多灯，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个灯呢，是仿照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谱，它的火龙果那些枝条可以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
2: 原来夜晚补光就是为了促进火龙果的生长，提高结果率。
0: 使得每颗火龙果植株一年可以收获十几茬儿，无论是利用本地特有的红土种植，还是晚上补光，为的都是给火龙果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长出更大更甜的火龙果。
4: 这个是红宝龙红肉的火龙果，在穗溪那片火山灰的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细管理啊，配收、补灯啊。
2: 田间管理啊，到位以后啊，使我们的果非常的香甜。优良的品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精细的田间管理，共同孕育出各大饱满、糖分充足的火龙果，还实现了稳产丰产。每一颗红宝石般的果实背后，都凝结着果农的汗水和智慧，让这甜蜜的红果果走进了千家万户。 当地具有多年烹饪经验的陈大厨，还研制出了用火龙果制作的菜肴。首先把准备的玉米粒和小豌豆倒入锅中进行焯水，虾仁儿同样也需要经过焯水才不会有腥味儿。接着往锅里倒油，将焯好水的虾仁儿、玉米粒和小豌豆进行爆炒。 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再加入挖好的白心火龙果球、红心火龙果球和燕窝果球。这时候必须用中火进行慢炒，这样果肉的水分才不容易流失。简单的翻炒1到2分钟以后，一道果球虾仁儿什锦全家福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陈大厨发挥奇思妙想。 把火龙果跟其他食材一起搭配，做成了火龙果白切鸡、火龙果烩排骨、火龙果糕点、火龙果果汁等各式菜肴，让丰收。

0: 的喜悦从田间传递到了餐桌，香甜细腻的滋味也温暖了每个人的心头。
1: 丰收了！
0: 探寻小分队到达的第三站是四川省广元市的苍溪县，此时当地的红心猕猴桃正值丰收季。不过通常我们见到的猕猴桃是一身绒毛，果肉呈绿色，这红心猕猴桃一身光滑的绿色外衣，切开后淡黄色的果肉中间像画了一个小太阳一样红彤彤的，看着非常漂亮。不仅如此，当地的红心猕猴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汁水多，放软后一捏就能够爆汁。不过这红心猕猴桃独特的红心从何而来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红心猕猴桃的种植园。
2: 你看这上边一大片的那个猕猴桃地。
0: 我们刚到红心猕猴桃的采摘园，就被眼前的近万亩地给震撼了。每一根枝条上都挂满了红心猕猴桃，个个都长得个大圆润，里面的红心也是非常的漂亮。正值丰收时节，采摘工人们在里面不停地忙碌着，两只手来回倒腾，采摘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来说摘果子那不都得是小心翼翼的吗？摘得这么快，难道不怕把果给磕碰坏吗？
2: 哎，大姐，我看你们这儿怎么摘猕猴桃都那么快呀，双手唰唰唰就把它摘下来了。
3: 那肯定要快呀，这是强丰收的时候吧。
2: 强丰收，
3: 嗯，就是。
0: 大姐告诉我们，采摘的时候果子都套着袋，可以减缓果子间的碰撞摩擦。不过在套着袋的情况下，既不伤害猕猴桃的表皮和枝条，又能迅速地摘下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必须拥有相当丰富的采摘经验。
2: 我听说啊，我们这儿的两位大哥和这位大姐是他们整个村摘猕猴桃最快的。然后嗯，今天不是丰收嘛，然后我们也举行一场小小的摘果比赛，是吧，看谁摘的最多。
4: 好，
2: 可以吗？
4: 好，
5: 可以，
4: 可以。
2: 好，来，那我计时开始了，3、2、1，开始。他是两个手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手，你看他就是一只手拿筐，一只手拿这个猕猴桃。你这样真能摘得快吗？
6: 不呢，你看得到我一只手给他两只手。
2: 看你也是这一只手摘的。
4: 嗯，是，我一只摘三个。
0: 双手齐上阵，一手摘三个，看来这三位选手是谁也不让谁。这一分钟里到底谁摘的果子最多呢？
2: 还有十秒钟了，加油加油。我看一下你们谁摘的多啊，有信心吗？
6: 有，
2: 都有信心得第一。
6: 有。
2: 行，那我一个一个来。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七，七，整整78个呀。
0: 我们又数了另外两位大哥摘的猕猴桃，最终谁会夺得第一呢？
2: 大姐，您还记得您刚刚是多少个吗？
3: 78个。
2: 78个。大哥您呢？
6: 70个。
2: 你是70个。大哥您？
7: 76。
2: 76个。哦，那我们现在结果出来，这大姐摘的是最多的，高兴吗？
3: 高兴。
2: 今年那个果子结得多吗？
3: 结得多丰收还是丰收？全年应该有4、5吨吧。
2: 就是您自己家的？
3: 我们自家的。
0: 果农告诉我们，当地红心猕猴桃的持续丰产得益于品种优势。原来这种猕猴桃是40多年前科研人员将野生猕猴桃和种植的猕猴桃嫁接偶然长出的品种，经过苍溪县数十年的持续改良，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种植，这也让这种甜蜜果成为当地果农的致富果。听果农们说，每到丰收时节，当地还会有猕猴桃创意菜的比赛，吃起来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带着好奇，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比赛现场。那么用猕猴桃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创意菜呢？
8: 我看您现在是用这个做好的面团在捏东西。
9: 对，
8: 你现在需要捏一个什么？
9: 猕猴桃。
8: 哦，用这个要做成一个这样的猕猴桃是吗？
5: 对。
8: 哦，好的，好，行。那我们再看看李师傅这儿。哎，李师傅，我看您这儿在雕东西啊。
7: 对，下面猕猴桃就是把它雕刻一下，和虾相结合嘛。
0: 两位大厨，一位将猕猴桃跟面点相结合，一位和中餐相结合，两种从口味到形式上都截然相反的创意菜，会受到食客们的喜爱吗？
5: 大家怎么样？
9: 刚刚炸得很脆，哇！
2: 荤素搭配嘛，你看有虾，然后也有清香的猕猴桃，
9: 色香味俱全。其实就像猕猴桃的外形一样，但是里面是酥软的。
0: 甜蜜的果实从枝头跃上餐桌，香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流转，化作暖流，躺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10: 朋友们，今天咱们在抚州读懂了这座才子之乡的低调与宝藏，又从蓝山县的阳光玫瑰葡萄吃到了遂溪县的红心火龙果，还尝了苍溪县的红心猕猴桃。从枝头的甜蜜到古城的文脉，今天我们既尝到了丰收的滋味，也触摸了历史的温度。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女主播的诱惑。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大学生群体。离开家乡踏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们迎来独立生活，面对兼职、实习、求职等形形色色的就业机会，如何避开陷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我们邀请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的石福茂律师来分享实用法律经验，帮助青年学子筑牢法治思维，从容迎接人生新阶段。一起来听兼职维权、饭圈打赏，大学生要懂的法律常识一定要牢记。
3: 现在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兼职的问题哈。可以说大学生兼职也是非常普遍了哈，而且呢工作的样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了。但是不少兼职工作呢哈，都会进行口头约定，并没有合同。那有一些用人单位还会以时间短为由啊，拒绝和大学生签订用工合同。一些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这种情况哈，多数呢也就默认了，也给后面的维权，比如有纠纷哈，进行维权埋下了很多隐患。那大学生做兼职要不要签合同呢？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很多人认为哈，兼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签合同哈。这样想，到底对不对呢？石律师，
4: 只能说有一部分认识是正确的啊。这个兼职确实与咱们普通的劳动者和咱们法律所

0: 推崇呢签订无固定期啊、长期啊、稳定的劳动关系，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咱们平时说的劳动关系啊，都理解为是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啊，或者说是三五年，甚至是无固定期限，或者咱们原来说的长期合同。但是确实也存在一定临时的，这个临时啊，不是临时工那个临时啊，咱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临时工，是吧？有正式工啊，现在的临时工呢，确实属于这种叫非全日制工，或者是叫小时工啊。如果说是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的非全日制用工的话啊，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是不一定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可以签也可以不签啊。比如这种兼职，它是可以同时兼几份劳动的，但是呢在一个单位啊，咱们平时说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啊，在一个单位啊，一般的时候一天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啊，如果按照咱们劳动法的规定啊。所以说呢，他也不一定必须签合同啊，也不一定必须啊上保险。所以说呢，他还是比较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啊。大学生的兼职咱们还要理性的看待，不能说啊没有签合同那么单位一定是违法，没有上保险单位就是一定是违法。所以说还要理性的看待，还要区别的对待。
1: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哈，很多学生在外面兼职发传单，这个活儿可能一会儿就结束了哈，也没有第二次，所以这种工作就类似于刚刚这个石律师提到的兼职，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哈。那大学生作为兼职的打工者哈，如何签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呢哈？比如说有些同学就真的很想签合同啊，觉得这样心里踏实，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啊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哈，那签这个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哈？
0: 对，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这种大学生啊，短期务工它确实一种非全日制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合同本身应该是合法的啊，就双方实际上都是受法律约束的，尤其要看一看合同的条款啊。一份正式的这种劳动合同，它肯定包括啊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工作的内容、劳动报酬啊，合同的期限，尤其要注意双方的用这个主体自个儿啊，比如说你给谁签的这个合同。咱们在别的合同里边也经常遇到，签完合同以后竟然不知道用工单位、用人单位是谁，所以一定要看看清楚咱们这个用人单位是谁。另一个，签合同时要用自己的身份证，不要写这个笔名、小名，要用身份证上的名字，身份证上的名字才是你真正的姓名啊。有些人可能就平时写习惯了，还甚至还有些人可用艺名，是吧？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1: 会起个什么英文名啊，签上了哈。
0: 是这样的，有些单位，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单位可能所谓的国际化是吧？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啊，确实这个要注意这个主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补充条款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条款呢？或者是这个伤害呀、这一类的也要注意到啊，尤其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非全日制用工与普通的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不是全天候每天8小时，它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的，一周也就是7天，一周是不能超过24个小时的，就是一天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一周加起来也不能超过24个小时。还有一个，非全日制用工啊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啊，咱们一般的可能知道，我可以约定这个1个月或者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可能相对于标准工资要低一些，但是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中是不能约定试用期，它本来一天的几个小时啊是不能约定的啊。另外呢，即便是非全日制用工，那么它也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一种保护，也就是说它的工资标准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的，但是呢 也不能低于当地人民政府所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也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也仍然受到咱们最低工资制度的这种保护啊。尤其注意，它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这些需要注意的。
1: 嗯，好，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关键哈，就是啊按时长。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招聘单位哈，也会以这个兼职不稳定为由哈，可能要求要扣押应聘者的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并承诺用工到期之后归还哈。其实这也是一种套路，有些是套路哈。那如果应聘者对工作不满意想离职，这用人单位有一些呢就会拿手里头啊制约大学生的这些证件哈，也就是所谓的法宝啊，就开始要求了说啊。这个不交钱就不把证件给你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不愿意把证件给他哈。可能很多这个学生哈也会因此哈，受到一些利益的损失，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委屈哈。那找工作做兼职的时候哈，这个用人单位啊或者一些机构能不能哈扣押劳动者的证件，收取财物等等的哈，石律师，嗯，
0: 首先呢。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咱们查处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啊，也是为了办案需要，任何人都不应该扣押咱们的身份证件，这是要注意的。另一个，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只是说证件上绝对不能扣押证件。除此之外，也不能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啊，你要抵押，你要有押金等等，凡是跟你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金要担保的，都是违法的啊。这是咱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呢，凡是要证件的，凡是要保证要抵押的，都是违法的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劳动者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单位尽好啊。最好不要去应聘啊，不要去给他去干活。当然了，还有一个需要提示的，非全职员工他的工资支付啊，不是你走的时候才啊这才能这个结算，他是要求啊在15天之内就要结算一次，也就是最长的支付周期。咱平时的都是按月支付啊，一般的劳动者都是按月支付，但是非全职员工的劳动报酬结算周期是不能超过15天的，可以每周一结，可以每天一结，啊，最长不能超过15天，啊，它与咱们平时的啊，咱们标准的这种劳动关系是不一样的，标准的劳动关系是不能超过一个月，啊，一般的都是按一个月支付一次，啊，按月薪来计算，但是非全职工是不能这样计算的，是可以按周，啊，但是呢。不能超过15天，这也是需要咱们啊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点。
1: 嗯，还有就是证件不在自己手上，可能有一些机构就拿这个身份证去做别的一些坏事儿了哈。
0: 对，有这种可能。
1: 是，也不是很放心哈，至少有信息泄露的可能吧哈。就算他不拿你证件去贷款啊，或者说去办一些东西哈，那如果要是把信息登记了，对咱们同学来说，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学生哈，想兼职打工挣点钱哈。那么大学生兼职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哈，被辞退呢，到底可不可以要双倍工资或者是双倍赔偿呢？另外呢，也算是初入职场的小白吧哈，怎么样像？规避被老板拖欠工资哈，这种情况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去兼职做了一个比较短期的工作吧，好像是3天还是5天，最后工钱拖欠了半年多的时间才给哈。那个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也很无奈哈，嗯，当时年纪小，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石律师，嗯嗯。
0: 现在成了一个这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肯定对这些问题肯定很好的处理了。但是呢，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明白这些事呢，我再做一些解释。这个对于这种非全职的大学生啊，兼职打工呢，咱们法律上啊，并没有要求一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因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这种用工模式啊，双方当事人是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啊，就是它不像咱们平时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啊，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必须签合同，不签合同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2倍的工资啊。咱们非全日制用工是不是要求必须签订书面的，是可以订立口头的啊，这是一个。既然是可以订立口头的，那就没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啊，或者也就是没有赔偿一说了，这是一点。另一个，咱们刚提到主持人也曾经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初入职场的小白，那么怎么规避呢？啊，我觉得一个呢要及时主张啊，不能说我走的时候或者满一个月我才主张，你要知道你可以随时主张，可以给老板约定支付啊，按周薪啊，一星期结一次。咱们现在可能大学了大家都看到了咱们这个外卖小哥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下的这些劳动者，连都是日结啊，每天结算一次是吧，也可以要求那个日结，当然呢也可以按照周，但是最长不会超过15天啊，这是一个主张，哎呀，及时主张。另一个呢，如果说去就业的话，还是去找，因为咱们大学生嘛啊，还是要在网上啊，通过不同的形式啊，要找那些啊口碑不错的啊，管理比较规范的这种用人单位，这也能够降低被骗或者被拖欠的这种风险的指数啊。另外呢，万一遇到了被拖欠工资的行为怎么办？又可以打12333向劳动监察投诉，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县的啊，咱们劳动行政部门都设了这么一个统一的电话，就是劳动监察电话啊。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110、119啊，法律援助有12348，那么劳动监察就有12333。所以说遇到这些问题呢，可以向12333劳动监察进行投诉，让劳动行政部门去查处啊。当然了，咱们也可以找律师，也可以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去劳动仲裁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学会万一遇到工资被拖欠，要知道向哪里去投诉，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嗯，可以把钱要回来哈。那说了这么多呢，刚刚我们一直聊兼职工作的事儿哈，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追星的问题哈。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偶像，包括成年人哈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现在呢很流行所谓的饭圈文化、粉丝经济哈，会不会给这些三观还没有稳定的大学生们带来一些影响呢哈？我不知道这个石律师平时是不是哈关注哈这些现象呢，您个人怎么看呢？
0: 因为网络上给你提供的可能是片面的信息，为什么呀？现在有一个算法，就是说你经常看哪一类的东西，他就给你推哪一类的信息。你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看的这个拳击比赛，我打开我的手机可能一翻就推了很多给拳击比赛有关系的。我现在我看看汽车，可能推送了很多给汽车有关的广告或者视频。所以说呢，咱们大家接受的信息都是片面的，经过算法精准给你推送的这种网络的上信息。所以说呢，大家啊，尤其咱们年轻的孩子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信息不是全面的啊，不能因为你接受的这一部分信息而影响你的三观、你的建设。所以说应该是更好的啊，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啊。咱们那个家长也应当对孩子有一个成长有个比较好的一种引导啊，不能让孩子说片面的接受啊某一些啊不利的这种信息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能接受片面信息啊，让他们在一个不全面的、不正常的啊这个一个信息之下建立的自己的这个三观。当然了，还有一种啊，因为青少年呢，他这个阶段实际上确实很重要，对树立他的人生观。这个尤其啊，他们可能就是在学校平时也学习忙啊，在这个时间呢，他可能也容易冲动，看问题啊，可能也是片面的。即便是接的信息是正确的，但是分析问题他可能就不全面啊。这种情况下， 啊，尤其咱们网络上啊，有些戾气啊等等啊，这不良的这种信息吧，是吧？哎，裹挟着，让他们丧失理智，这个不会正确的思考。这种情况下，咱们老师啊、家长要注意引导啊，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不能仅仅看到孩子的分数，看到孩子学习成绩，因为孩子的成长是全面的。啊，所以说不能仅仅盯在学习成绩上啊，包括孩子这个身体啊，包括孩子的这个精神啊，包括孩子自己那个三观的建设，这个都应该注意到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从更重的，从社会发展、家庭发展啊，这个人这个叫提高到民族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咱们这个追星这个问题，我觉得。展开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好事啊，让大家都知道追星应该追哪些星，追错了对咱们的孩子的成长、对家庭的这种和谐、对民族的这种发展有什么利、有什么害，我觉得可能展开这种讨论应该是好事的。这种可能在这种大讨论之下，让孩子会更清醒的、更正确的啊，这个判断应当如何追星。应该追哪些星啊？对孩子成长应该是有利的。
1: 因为我还看到很多孩子因为喜欢不同的明星啊吵架，在网上打架哈，还有这个饭圈打架的事儿哈，这些呢其实都是占用了孩子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呢。那大学生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学更多的技能啊，也可以掌握更多的本领哈，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更重要的正事儿哈，就像刚刚石律师提到的那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为明星打头的事儿哈，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个例哈，我们时常能看到有一些学生把父母的积蓄全部打赏给了网红主播的新闻哈。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未成年人私自将家里的钱拿出来哈，为偶像买单啊，为喜欢的主播买单啊，那家长哈事后可不可以要求把这个钱退回来呢？石律师。
0: 是的，确实有，我也看过咱们的新闻报道，这个一个小孩竟然这个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向这个明星向那个什么什么打赏，主播打赏什么什么100多万元，这个真是把家庭整个积蓄全都给这个投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因为未成年人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尤其8岁以下的这种未成年人呢，他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什么叫无民事呢？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就可以这样理解，他自己干不了事儿，干的事儿应当在家长的引导监督之下才能实施啊。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呢，也就是说8周岁以上的啊，不满18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人，只能这个实施与他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一个孩子啊涉世不深啊，最后就巨额的打赏，这种情况下应当属于无效的或者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种情况下，家长是可以要求这种主播予以退还的。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能够有证据证明孩子是用的你的账号这个去打的赏，否则的话你自己打的赏又后悔了，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退还的。所以说家长能够证明啊，这种情况下家长不在，家长不知道，确实孩子自己啊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效的行为，是可以要求退还的这种巨额打赏的。
1: 好的，所以这个打赏还是分情况的哈，不一定每一次哈都能家长把这个钱要回来哈。好，当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哈，家长挣100多万，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家长外面那么辛苦的挣钱，孩子动动手指就把钱打赏给偶像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哈确实也需要家长哈、学校哈更好的引导了。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少年沉迷直播打赏，三个月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名女子离婚后发现前夫将两人创立的公司败光，竟是为打赏女主播。为了要回巨额打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将网络平台告上法庭，然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主播的诱惑。
6: 这年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可家住东北的张大志夫妇却迎来了一场惊魂。大年三十那天，张大志来到自动提款机，准备取些现金，过年走亲访友，好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包红包。可当他输入完取款金额以后，提款机却提示：“您的余额不足。”张大志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啊！他重新把银行卡插进卡槽，重新输入了密码，查询余额的按钮刚摁下去，屏幕上跳出来的余额显示竟然是零元，他当场被吓出了冷汗。卡上原本有160万元啊，如今竟然不翼而飞了。160万啊，那可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怎么会凭空消失呢？他赶紧跑回家问媳妇儿李桂花，可媳妇儿也说她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啊。张大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方赶到张大志家，初步了解了情况以后，警察正要带夫妻两个人去做笔录，里屋里突然传来一个胆怯的声音：“爸，妈，你们别找了，这钱是我花的。”说话的正是张大志和李桂花16岁的儿子张小明。这孩子啊，平时不爱说话，就爱窝在房间里面上网。16岁的孩子，他干什么花了160万啊？这样就要从张大志和媳妇儿李桂花对孩子的溺爱说起了。
7: 张大志两口子是老来得子，当年妻子李桂花为了保胎很辛苦，所以儿子张小明自打出生就成了家里的重心，夫妻俩对他十分宠爱，只要儿子想要的东西他们都会有求必应，却很少陪伴张小明。他们觉得物质上极尽所能的满足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幸福生活，他们丝毫没意识到这份失衡的溺爱里潜藏的危机正悄然临近。
6: 张大志和李桂花做海鲜批发生意，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深夜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总觉得没有时间照顾儿子，亏欠了儿子太多，所以呢，就把所有的愧疚都折合成了钞票，用金钱来弥补儿子的缺失和陪伴。可是张小明的成绩不好，念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 张家父母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不念书就不念书吧，干脆跟着爸妈一起做生意也没啥。说是跟着父母做生意，其实啊，就是跟在爸妈身边打个杂，跑个腿儿。他也不怎么爱干这些事儿，没事呢，他就爱上网。于是呢，夫妻俩就给儿子买最贵的电脑、手机，孩子要钱就给他花。但是呢，那也不至于花出去160万呐、啊。这160万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呢？原来啊，张小明沉迷于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看直播。一天到晚，他就拿着手机刷直播。那天啊，他偶然点开了一个直播间，是一个女主播。哎呀，这个女主播长得呀，十分的甜美可爱。张小明呢，随即就送给对方一个价值10块钱的礼物。收到礼物的女主播立即道谢，谢谢小明哥哥的支持，有你真好。女主播温柔的话语和热情的回应，令张小明啊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暖意，这比父母塞给他的钞票更让他兴奋。从那天起，只要这个女主播一开播，他必定准时守护在屏幕前。起初呢，只是几十块钱的小额打赏，可是后来呢，为了争夺榜一大哥的位置，他开始上百上千的送礼物。当火箭、跑车等昂贵的礼物被送出以后，那炫酷的特效在屏幕上炸开，赢得了女主播的尖叫，谢谢小明哥哥的火箭，你真是我的守护神。直播间里的其他网友也都纷纷赞许张小明，夸他是女主播的男神。张小明感觉啊，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那种被万人瞩目的刺激感，那种隔着屏幕被依赖的满足感，让他彻底的迷失在了虚拟的追捧里，沉迷上了打赏，可以说一发不可收拾。父亲本来想给他一张银行卡，每个月呢都会定期往卡里转一笔钱，用于张小明的日常生活，但是呢，很快这张卡就被张小明给刷光了。可一旦他不再给女主播送礼物，女主播便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其他的网友身上，感谢其他网友送给他礼物了，而对张小明则不再理睬。郁闷的张小明啊，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弄到钱继续给女主播打赏呢。哎，这个时候啊，他注意到爸妈床头柜里有一张银行卡，密码呢和自己的卡一样，都是自己的生日。想起爸妈总说咱家的钱那以后还不都是你的吗，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既然这些钱早晚都是自己的，那自己什么时候花不是花呢？于是呢，他偷偷用父亲张大志的手机授权，将这张卡绑定了自己的手机用于支付。接下来短短的3个月期间，张小明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用这张卡里的钱继续打赏女主播。
7: 起初张小明只想挪用几千元钱，并且每次打赏后他都在心里暗自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不会再刷了。可是当直播间里的女主播笑着点他的名字，专门为他唱歌跳舞的时候，那点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理智终究败给了心理的冲动。
6: 当榜一大哥的标识亮起来的时候，张小明啊，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脑后。他开始疯狂地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刷礼物，陆陆续续竟然刷光了这160万。事情总有败露的那一天，春节那天父亲取钱的时候才发现卡里的160万一分钱都没了。张大志夫妻俩不知道是自己儿子花的，于是呢就报了警。张小明看警察来了，终于害怕了。他知道啊，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是自己花光了卡里所有的钱，于是呢便承认了，说这160万呢就是自己刷礼物刷出去的。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 张大志夫妇见自己的儿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给女主播打赏，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就想要把这笔钱呢给追回来。但是呢，他们多次与平台协商未果，于是啊，起诉平台要求返还160万的打赏。
7: 张大志夫妻认为儿子张小明还是个未成年人，不具备花费如此巨款的行为能力，要求直播平台返还打赏的钱。而直播平台认为张小明年满16周岁，并且已经跟着父亲做生意，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拒绝返还打赏款。那么被张小明打赏花掉的160万元巨款还能要回来吗？
6: 那么本案当中，张大志夫妻要求平台返还儿子刷礼物的这160万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平台是否需要返还。根据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打赏支出的款项是否有效，要看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比如说一个10岁的孩子花10元钱打赏，那么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但花10万块钱就明显超出了范围，家长有权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未采用有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打赏，或者对明显属于未成年人的打赏方式未及时核查，可能需要承担返款责任。这就要求平台设置实名认证、消费限额等防护网。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重点考虑了2点。第一，16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巨额的款项，远远超出了与16岁少年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范畴。第二，张小明虽然已满16周岁，但并未独立生活，法律上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未经过父母同意，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因此呢，张小明身为未成年人，他的这种巨额消费行为如果没有父母的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最后呢，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平台最终认识到了自身管理方面的不足，同意返还张小明支出的这160万打赏款。而法官也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示明，希望平台公司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一道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对原告的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家长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监护职责，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我国网络直播产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由于未成年人的自制能力和分辨能力较差，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主播事件频发，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从而引发了未成年人直播冲动打赏与高额打赏等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给家长提了醒，也希望对网络服务平台和孩子们提个醒。网络服务平台要意识到，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避免向未成年人提供可能诱导其沉迷的内容。父母呢，要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树立孩子的正确消费观。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在虚拟世界疯狂打赏了160万巨款，好在呢最后挽回了损失。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呢，讲的则是丈夫在婚姻期间也是痴迷网络世界，竟用夫妻共同财产疯狂打赏女主播，妻子在离婚后能否追回这笔打赏钱呢？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7: 女人生娃后发现丈夫竟将他们创立的公司搞得负债累累，还对她漠不关心，她毅然提出离婚。
6: 她回家以后一个人对着手机屏幕傻笑，不但不带孩子，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对妻子刘丽发脾气。
7: 女人离婚后得知前夫竟挪用公司的钱疯狂打赏女主播，还与对方举办虚拟婚礼。
6: 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 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
7: 女人愤怒之下将前夫和网络平台以及女主播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可是他们已经离婚半年，这笔钱还能否要回？女主播的诱惑正在播出。
6: 刘丽和陈刚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聪明能干，一个高大帅气。夫妻俩一起创业，开了间网络科技公司，是朋友圈里边公认的模范夫妻。可当刘丽怀孕生子以后，一切都变了。后来呢，刘丽不仅和陈刚离了婚，离完婚以后她还把陈刚给起诉了。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刘丽的婚姻说起了。刘丽和陈刚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呢，两个人就结了婚，小两口还一起辛辛苦苦地创业，开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公司刚刚步入正轨，刘丽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刘丽还一直坚持和陈刚一起打理公司的事务，甚至挺着大肚子去见客户。直到即将临产，她才不得不将公司的事务啊交给老公陈刚一个人去打理了。生产那日，剧痛当中的她还惦记着公司的项目。而陈刚呢，握着他的手说，承诺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和孩子，料理好公司的一切。可是刘丽生完孩子以后，却发现曾经蒸蒸日上的公司早已入不敷出，竟然陷入了债务危机，而且陈刚身上还背了很多贷款，一时半会儿啊根本还不上。刘丽赶紧问丈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公司怎么这样了？一问，陈刚就说，哎呀，这些年啊

0: 会在他熬夜写文案的时候默默地给他倒上一杯温水。如今他们确实有了自己的公司，却也丢了曾经的温情。后来刘丽再也无法忍受陈刚对自己的漠不关心，所以呢，他在孩子刚一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和陈刚离婚。离婚协议签字的时候，陈刚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他一眼。刘丽也彻底的对这个男人死了心。然而离婚半年以后，刘丽竟然起诉了陈刚，并且还起诉了一个直播平台和一个女主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刘丽离婚半年以后才发现陈刚负债的真相。有一天刘丽翻看信用卡账单，竟然发现陈刚在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在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在一个直播平台上充值。更让他愤怒的是，刘丽发现公司的账目当中一笔笔资金通过各种名目转出，最终都流向了这个直播平台。刘丽这才知道，陈刚不仅用自己的信用卡在直播平台上充值，还用公司的钱充值。刘丽又试着用陈刚留下的旧手机登录了他的直播平台账号，他发现啊，陈刚充值的钱都打赏给了同一位女主播，这些打赏的钱合计人民币50万元。而且呢，陈刚还与这个女主播在直播间里办了一场盛大的虚拟网络婚礼。满屏的玫瑰特效和百年好合的弹幕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刘丽的心。在直播平台上，陈刚与女主播以老公老婆相称，刘丽越想越生气，自己创业的公司就这样被陈刚给败光了，而且自己信用卡里的钱竟然也被陈刚拿去打赏了。刘丽怀疑陈刚和这个女主播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然陈刚也不会一直给这个女主播打赏啊。
1: 于是刘丽一纸诉状将前夫陈刚和涉事直播平台以及女主播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三方共同返还50万元打赏款。他认为陈刚的行为不仅是对婚姻的背叛，更是在婚内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陈刚平台与女主播理应承担返还责任。可如今他和陈刚已经离婚半年，这笔打赏款还能追回吗？
0: 那么刘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让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婚内一方给主播大额打赏，另一方能要求返还吗？网络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满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值打赏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消费。本案当中，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直播表演唱歌才艺，陈刚在观看和打赏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精神愉悦。陈刚将观看直播作为日常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为直播内容和打赏服务给其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付费，从消费种类上来看，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以社会公众对消费的一般性认知判断，陈刚累计享有的服务和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不属于打赏金额累计奇高的情形，其打赏的钱款仍属于为满足个人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所以陈刚的打赏行为属于家庭日常消费的范畴，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认为陈刚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充值打赏这一系列消费行为与网络直播平台成立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他并没有直接将钱给主播李甜甜。在本案当中，刘丽没有证据证明陈刚与主播李甜甜存在实质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在直播间里举办的虚拟网络婚礼系平台设置的游戏体验，也不足以证明二人真实的存在恋情，仅凭虚拟场景的称呼无法认定他们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或者违背了公序良俗。陈刚虽然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进行了多次的打赏，但是呢，他也享受到了网络平台提供的服务，这与其支付的对价并无明显失衡。陈刚每次充值大多几百几千，

0: 单呢一共累计有50多万，但是呢单次的金额不大，属于小额的消费性支出，很难认定这种消费超出了日常娱乐的合理范畴，属于陈刚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支出，也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刘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呢，法官在判决里面特别批评了陈刚和网络直播平台。陈刚观看直播进行了打赏，虽然是精神消费，但其在妻子怀孕生育之时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用于打赏主播，客观上造成了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给家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陈刚沉迷网络无节制的打赏行为，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应当引起广大网络直播用户的警戒。而直播平台设计虚拟的网络婚礼这种游戏项目本身也存在道德问题，有误导网友的可能，因此呢也需要进行整改。法院没有判决平台返还打赏的钱，那是不是说以后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之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25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的二，那么已经对这种情形做出了最新的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1092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呢，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陈刚打赏女主播的数额呀，如果明显超出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了陈刚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行为。刘丽完全可以在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陈刚少分或者是不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啊，我和大家分享法官在判决里面写的一句话：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无节制的任性，而是每个人在规则里的自由。希望今天的案例能让大家对网络打赏背后的法律边界多一份思考与警惕。从未成年人冲动打赏，到已婚者沉迷虚拟世界，今天的两起案件就像两面镜子，照出网络打赏背后暗藏的法律与家庭责任的双重红线。家长别让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冲动消费透支家庭的积蓄；夫妻间别让虚拟世界的温柔乡寒了现实中爱人的心房。平台和主播要用技术审核与文明引导守护用户的理性消费，而每一位打赏者更要时刻自问，这一笔钱是否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和家庭的称量。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给社会一份郑重的承诺。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
5: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2: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3: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4: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哦，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2: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这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
5: 好。
2: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的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5: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循行。
2: 肝经
5: 哦，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走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2: 两胁。
5: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就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爬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目际，最后呢结于颠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2: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干眼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干眼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干眼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5: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干眼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呀，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干眼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干眼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到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 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5: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
2: 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5: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6: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2: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这是常态吗？还是
6: 常态？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2: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6: 这还不是。哎，
2: 来看看张希，
4: 我这个是9小时31分钟。
2: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我
4: 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平均。
2: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4: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然后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2: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5: 在灵属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冥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
2: 九世伤血，
5: 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都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就是耗伤了阴血。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 啊，我特佩服你俩。
2: 你看，就是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坐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5: 是的，
2: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5: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呀，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每天在讲养生，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事。
2: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5: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哦。有时候可能有，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去你手机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我躺到床上睡觉，给我充电，我把你插到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2: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那这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5: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2: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3: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拿着宝箱走了。
2: 你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3: 好，那我打开了，
2: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3: 哎，有一个毛巾
2: 啊，毛巾，
3: 然后有两个这个。
2: 这叉子吗？这是？
3: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2: 插水果的？
3: 哎，或者这样按摩的？
2: 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3: 那是吃毛巾吗？
2: 对，有可能。
3: 毛巾在下面。
5: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2: 分泌功能，
5: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2: 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5: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

0: 我们过去做的眼保健操呀。
1: 第四节轮刮眼眶。
0: 对，
1: 非常清楚。
0: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1: 睛明穴在哪儿？
0: 哎，睛就是精气嘛，
1: 是眼角这个地方。
0: 哎，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的眼睛的内子，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哎，你稍微捏一捏，
1: 还是有点酸酸的，
0: 还是有点酸酸的。
1: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0: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1: 哇，好酸啊。
0: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哇，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帮它捆在一块，
1: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0: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眉毛的内端，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驱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手往上抬，
1: 往上抬，
0: 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做个20次左右，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
1: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着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2: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叉走得了。
1: 所以还是要这个小看一些手机啊。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四个药物，三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都说当归是养血的圣药。而且它据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
1: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0: 对，
1: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0: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一说要补血了，当归白芍，
1: 当归
0: 白芍当归，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肝血虚了，血属于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1: 热。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1: 还有点红红的，
0: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既然有了虚火，那我们就一定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那个小骨朵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了一点附子。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稳肾阳的。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 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的，就好像锅里边的水、
1: 哦、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嗯、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即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嗯，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
0: 对，嗯，
1: 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52.4%，约3.5亿人呐、啊、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也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3: 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哦、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哦、嗯，
0: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七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因为情之治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不能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化作一股气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气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聚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它是这样讲的，它是忧郁伤肝，那就是情之治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治着，这是他的原意，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1: 放过自己，
0: 哎，就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啊！
0: 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了？经脉痞塞。
1: 痞塞是什么？
0: 哎，那就是流质的不畅哦，不顺畅了。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你现在你肝郁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就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什么？聚集成核，
1: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0: 对了，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很高？我刚当医生的那个时候说这个乳腺增生啊是中年女性的疾病，很少见到这种青少年，现在十几岁的小姑娘多的是。就为啥？孩子们的脾气都蛮大，孩子们的压力都比较大，又没有人去理解他，所以小朋友每天也情志不畅，所愿不得，最后肝气郁结嘛，气滞血瘀，那么就成了乳腺增生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

0: 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乳腺疾病的呢？久坐还会导致乳腺疾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1: 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一少，其实有推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0: 保温杯里泡各种。
1: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0: 对。
1: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冬起来
0: 这很押韵的，
2: 真的是
0: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1: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站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哪怕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0: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1: 对，
0: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1: 加味逍遥丸。
0: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丸，然后再吵架。
1: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0: 对。
1: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0: 经典名方。
1: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你生病前你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所以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物，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它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加味逍遥丸和逍遥丸的区别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0: 哦，这个意思。
1: 哎，
0: 哦，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1: 对，看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它还有肝郁嘛。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0: 哇，这太好了，
1: 他一个药管仨。
0: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0: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1: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0: 哦，柴胡疏肝啊。
1: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和白芍，当归白芍去养血，
0: 白芍是柔肝的，是吧？
1: 对，又能够养血又能够柔肝啊。你为啥？你脾气大，你我肝是直的不柔韧，那我给你揉一揉嘛，让你变得性子吻合一点。所以柔肝就是这个作用。
0: 那这个白术起到什么作用？
1: 哎，白术茯苓脾虚啊。
0: 脾虚哦，
1: 对吧？一个是呢情绪不稳定，情志可以伤脾。再一个呢，如果肝郁了是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肝郁了它也会横犯脾土导致脾虚，所以里边就用了个白术和茯苓，在里边是健脾的。那么除了它们还要干什么？还有上火的表现嘞。上了火了我们一定要把火降下来，所以它里边就用了薄荷。薄荷既可以疏散肝经的风热，它又入肝经，所以它还是个药引子。 生姜在里边干啥呢？因为它翻了皮了，翻了皮以后脾胃有点不和，生姜它是治疗脾胃很好的一味药。我们又把
0: 吐的高手，
1: 呕吐的生
0: 姜，对，止吐的高手。
1: 啊，有人一生气，会干呕，
0: 哦，
1: 甚至胃里边会翻，
0: 翻江倒海。
1: 对，所以把生姜在这个地方起这个作用的。当然，甘草呢在里边它是个健脾的，这是逍遥散。我们加上一个丹皮，再加上一个栀子，
0: 嗯，
1: 它具有着清热的作用。
0: 牡丹皮和栀子都是清热作用。
1: 清热
0: 哦，
1: 哎，所以在这地方呢，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上火的症状，那我们吃个逍遥丸就可以。比如说这两天脾气有点大，性子有点急，而且还有点口干口苦，
0: 嗯，
1: 那就加味逍遥丸呗。
0: 那这个药坚持服用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有好多人他见效特别快，
0: 嗯，
1: 有好多人有一个星期他就见效。
0: 哇，哦，这么快的时间。
1: 对，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见效比较慢？一定要讲个内因和外因，引起这个疾病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是我们脾气大，我们肝郁了。那我们不能一边吃药一边在那个地方
0: 生气
1: 再生气，
0: 哦，
1: 我们临床经常见这种患者，患者来了吃了一周药来了，说医生，我吃了一周药任何效果都没有。我说你得去自省自己，
0: 对
1: 对吧？你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医嘱？医生的医嘱不仅仅是给你开药，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喝，更重要的是有其他的处方了，运动处方、饮食处方、情绪管理的处方都告诉你了。医生明明告诉你别生气啊，脾气小一点，大度一点。你最后还来了一句，那医生我怎么能够大度了？那医生可管不了你大度不大度啊。
0: 对，
1: 修养修养需要我们自身去慢慢的调理，尽量的别生气，
0: 情绪稳定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胆囊炎呐，啊。你看啊，我们给大家呢找出了网友们所关注的这些点，因为这些症状呢确实困扰着大家。第一个是像被石头给压住啊，然后呢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从胃里烧到背部，哎，这样的这个症状呢一直在折磨着大家啊。那张欣是有这个胆囊炎的是吧？
2: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胆不太好，就有胆结石之类吧，反正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些东西，然后吃饭饮食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有一次是突发的急性胆囊炎，就疼到不行了，我都已经直不起腰了，然后吐，不停地吐，最后我就感觉就是把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特别苦的那种，
0: 苦的，
2: 对，然后最后是打了止疼针，啊，然后才慢慢缓解过来，也是那种从胃里烧到后背，就整个那个心脏啊跟那后背就揪着那种疼，特别特别难受，
0: 嗯，哎呦，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遭罪了哈。我们来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由于我们的哪些行为违背了养生的习惯，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胆囊炎的症状啊？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高脂饮食，
2: 我是无肉不欢的那种，一定要有肉
0: 哦，一定要有肉。
2: 对，素的东西我老觉得那个菜呀什么的没有味道，咽不下去。
0: 我就是很不能够吃那个沙拉。
2: 哎，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因为胆囊出现了一些问题嘛，
0: 嗯，
2: 然后因为再这样饮食的话，我就有点承受不了，难受，腹胀。每次如果要吃的特别油腻和特别饱的情况下，就是那次以后，我就尽量的就不敢了，
0: 嗯，
2: 不敢这么吃这么油啊，这么饱的这样子吃了。
0: 那么这个肥甘厚味对于我们的这个胆囊炎哈，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如果你经常做饭，
0: 哦，
1: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今天炒的是青菜，
0: 嗯，
1: 那个烟道里边很干净。如果我们经常在那个地方是大油啊，高油高脂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嗯，
1: 那么最后那个烟油上去以后，烟道经常就堵了，所以上面还会往下边滴油。这么一个现象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种高脂的饮食，它会在我们人体内产生一种邪气。这个吃油吃多了，或者是有点辣了，
0: 嗯，
1: 吃完火锅总觉得这个大便有点不成形，
0: 嗯，
1: 其实那就是一种湿热邪气内生的。一旦形成湿热，应该是在脾胃当中有湿热了，但是脾胃和肝胆它是相通的，它位置很近，所以湿热之邪直接就横犯到肝胆了。
0: 嗯，
1: 湿热熏蒸肝胆，一个是导致胆囊炎，再一个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结石。
0: 哦，
1: 所以在医宗金鉴当中有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胆汁壅阻，久而化热成石。
0: 这也能化成结石？
1: 哎，就是在中医当中他认为结石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个曲项比例的思维。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烧水呢，哎，这个烧水，这个水开了，最后发现锅上边有一层水垢，它借助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然后类比到人身上，说人身上为什么长了个这个地方长下结石来了。所以在中医里边一说结石，它首先讲的是湿热，所以湿热熏蒸，湿热焦阻，最后变成了结石。
0: 那么针对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这个胆囊炎的频发啊，那今天张老师也给我们张希带来了一个良方，是不是？
1: 嗯，
0: 代茶饮吧。
1: 代茶饮
0: 啊，我们请张希赶紧来尝一尝，为你定制的。
2: 有一点点苦，
0: 嗯
2: 嗯，但是就是回甘还是挺清香的，
3: 感觉更像是茶，没有那么大的药味儿。
2: 对，
0: 哇，这两个我真的猜不到，你给我猜100次我也猜不到这两个。
1: 所以略微有点苦。
0: 阴沉是什么呀？是一种植物吗？一种草？
1: 对，就是你看这两年，在这个清明节前后的时候，
0: 嗯，
1: 就有很多人在地里边去采摘阴沉。哎，还有些人呢就把那个阴沉晒一晒，晒一晒阴干以后呢，有时候泡茶喝。
0: 哦，
1: 因为它是苦寒之品。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阴沉的苦寒呢？我们说胆囊炎也好，胆结石也好，在中医当中它的病机常常叫做湿热，有湿就要利湿嘛，有热就要清热嘛，而阴沉它本身可以清热利湿。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用阴沉不用黄连什么的呢？
1: 黄连太苦，
0: 太苦，
1: 那是清热燥湿的。
0: 大黄呢？
1: 那更是燥湿的，太苦，
0: 燥湿太苦不行
1: 啊！大黄又叫做将军嘛，
0: 哦，
1: 啊，连个阴沉喝下去还觉得有点苦味了。你要让喝个带黄，喝个黄连，再苦苦不过黄连，心里边都在苦啊，
0: 就太猛了。
1: 对，
0: 咱们这儿用阴沉，
1: 哎
0: 就可以了哈。
1: 嗯，
0: 这个郁金呢起到什么作用啊？
1: 郁金它可以疏肝，它还可以活血。谁让它出现的胆汁郁积呀？肝湿疏泄，所以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疏肝的药物。但是郁了以后呢，不仅仅是一个胆汁的郁积，气机阻滞一定会形成血瘀。所以有时候你会疼，那中医里边讲疼，大多数疼都是由瘀导致，所以这两味药物用上以后，药味虽然是简单，但是它还是有着不错的保健功能。当然了，所谓的保健功能，那是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胆结石的患者。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说，我把这个东西喝一喝，是不是我也疏疏肝或者清清热，那是大可不必。
0: 哦，
1: 啊，
0: 明白了。所以只适用于胆囊炎的患者啊，
1: 啊，
0: 克数就是时刻时刻，
1: 对，
0: 就是做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去泡水就可以。
0: 泡水哦，这个大概要喝多久的时间？
1: 如果喝上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大便不成形了，就别喝了。
0: 哦
1: 啊，或者说我喝了一周，
0: 嗯，
1: 我歇上一段时间，
0: 嗯，
1: 这样就可以。
0: 明白。
1: 嗯，
0: 哎，真的，今天收获太大了。你看，您给我们列举的这一些所出现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遍。你也帮我们找到了违背养生法则这个背后的原因，还给我们这么多的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节目最后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锦麟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到换季，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明明没干多少活，却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绑了沙袋，浑身没劲儿，还特别容易犯困。其实呢，这些小毛病可能都跟中医所说的痰湿有关。痰湿呢，并不是我们平时咳出来的痰，而是体内水液代谢失常后产生的一种垃圾。而且呢，痰湿还可能悄悄引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所以啊，中医就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那么面对痰湿，我们该如何调理呢？不妨啊，从饮食入手。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玲玲为您推荐一道食养良方——冬瓜老鸭汤。同时呢，专家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挑老鸭，怎么炖汤才有效，以及哪些人最适合喝这道汤。

0: 每天来上一碗，说不定就能悄悄地帮助咱们把体内的痰湿赶跑，还能预防一些冬病。想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吗？咱们先从什么是痰湿聊起。
1: 那么痰湿呢，是指体内水液代谢它失常所形成的一种病理性的产物。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油、沉、黏。那么首先呢，这个油呢表现在皮肤的这种出油，像面部出油，头发容易油腻，体味比较重。身体的沉重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头晕头沉，四肢的困重，腹部的肥满松弛。黏呢主要是分泌物黏腻，包括了口腔黏腻、舌苔黏腻、大便黏腻，女性呢代下量多黏腻。
0: 不过话说回来，痰湿体质人群身上会有哪些信号，又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
1: 出现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诱发肥胖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症状。那么在皮肤上面呢，湿邪呢也会引起一些慢性湿疹、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疾病。那么同时呢，痰湿呢还会有心脑血管的风险，它一般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还会引起一些妇科问题。那么它可以促进多囊卵巢的综合征、子宫肌瘤，引发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因此呢，在中医当中呢，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这样的说法。那么及时的化湿呢，就是未病先防。
0: 所以啊，为了跟这些疾病说拜拜，咱平日里可得把养生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用冬瓜老鸭汤来对付痰湿，就是一个超赞的方法。可是这么简单的一道汤，它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1: 冬瓜呢是性味甘凉微寒，归脾和小肠经，能够清热利湿、化痰生津。那么鸭肉呢是性甘咸平，入脾肺肾经，它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有补而不燥，能通调水道，促进湿浊呢从小便排出，化解痰湿内停的功效。两者搭配呢，可以通调三焦水道，使痰湿从三焦而解，避免郁而化热。
0: 专家说了，这汤不光能帮助咱们化痰湿，还能给身体储备营养和能量呢。而且这两种食材里面富含的活性物质，还能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养生惊喜呢。
1: 冬瓜皮呢含有利尿活性物质，籽儿呢含有皂苷，那么有高钾低钠，调节电解质平衡的作用，能够减轻水肿。冬瓜呢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预防便秘的作用。所含有的丙醇二酸还可以抑制糖类的转化为脂肪，有一定的减脂功效。鸭肉呢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能够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脂肪熔点低，容易消化吸收，富含了维生素 B 族，能够促进能量代谢，维护皮肤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含有的铁、锌、硒有补血抗氧化的作用，两者相互搭配可以实现营养的互补。
0: 那么针对痰湿体质，咱们该挑哪种鸭子才能起到食疗作用呢？
1: 首先要推荐的是老鸭，因为老鸭性偏凉，有滋阴养胃利水肿的效果，能够契合这种清补的原则，避免助火生热。《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记载，治水利小便易用青头雄鸭，取水木生发之象。这个呢就是针对水肿的实症。那么治虚劳热毒易用乌骨白鸭，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阴虚劳热。
0: 您看，这鸭肉的食疗价值早在古代就已经被重视了，尤其还推崇青头鸭。小娟帮您了解到，青头鸭也叫绿头鸭，市场上可以轻松买到。另外，养了一年以上的鸭子才能算得上老鸭，它的特点是皮色呈暗黄，脚掌粗糙，脚色深黄或带红。购买的时候，您务必要挑选新鲜的，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禽类清香，可不能带腥味儿啊。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动手做这道冬瓜老鸭汤吧。
2: 在古籍有记载啊，鸭肉啊它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所以这个鸭子啊它具有清热生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就加入了冬瓜

0: 冬瓜呢，它有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哎，我们还加入了陈皮，陈皮啊，它有健脾祛湿的效果。这道药膳汤啊，我们怎么去做呀？首先，我们选鸭子的时候啊，选的油脂比较少的水鸭或者麻鸭，因为炖汤呀，我们喝的呀是一股清淡，所以我们选水鸭。水鸭的脂肪呀比较少，药膳汤啊喝起来比较清淡。我们来处理这个鸭子。鸭子呀，我们自己家在买的时候可以买半只，因为我们一家人一餐半只鸭子就够了。把鸭子斩成罐儿，啊，冷水下锅去煮，去除它的浮沫。在煮它的时候啊，我们另起一个锅去烧水。我们捞出鸭子，清洗完以后啊，备用。然后啊，我们把煮过的鸭子呀加入到另一个锅内，再把我们的冬瓜、陈皮加入里面。大家看得到，我处理冬瓜的时候啊，是把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冬瓜的皮啊比较耐煮，我们先把冬瓜皮、陈皮和鸭子共同去煮。哎，开锅以后我们小火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啊，我们再把我们的冬瓜肉加入里面，再盖盖煮它20多分钟，让我们的冬瓜呀和我们的鸭子一起达到软烂的效果。煮到软烂以后呢，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加完食盐以后，把我们泡好的枸杞加里面，盖盖煮它5分钟。哎，这道药膳汤呢，我们就做好了。
1: 专家表示，这道冬瓜老鸭汤尤其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使用。
2: 它能够缓解湿热体质人群的一些典型症状，比如说面部出油、头发出油、口苦黏腻、小便短赤、舌苔黄腻。同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属于暑湿症者呢，是优先使用的。那么使用频率呢，以每周1到2次为宜。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前段时间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领结婚证这件事儿已经悄悄变了模样，不再是民政局大厅里排队等号，背景板前一站咔嚓一拍，现在全国各地已陆续把结婚登记处搬去了银行、地铁、大桥、邮轮上。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行一年多来，新人不再受户籍限制，可以选择心仪的地方完成终身大事。于是赛里木湖边世界第一高桥上千年苗寨的风雨桥旁，出现了越来越多流动婚姻登记点，一个足够美好的开始值得被郑重对待。乡村的山野、溪流、古树、炊烟，是否也能成为夫妻日后常回来看看的情感坐标？那些一起发呆的午后，一起看日落的傍晚，是否能让婚姻在漫长岁月里持续回甘？乡村是否也能成为美好爱情的发生器和婚姻幸福的保温箱？田园新主张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凌恩和三甲医院心理治疗师王晨晨，从看景和读心的不同角度来聊聊文旅加领证这一模式，也来说说乡村游是否也可以抓住甜蜜商机。二位还记得自己领证那天的感觉吗？当时是什么样，在哪儿办的？先问一下晨晨吧。
3: 年头还是挺久了，有11年前了。
2: 嗯，
3: 但真的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去拍放在结婚证上那张照片，因为当时是专门去找了一个摄影的地方拍照，然后拿好照片我们去办事大厅去走手续，所以让我回忆整个过程。
2: 嗯，
3: 我不记得那个办事大厅的流程了，但我记得拍照片，因为那是我们计划好的，等于像设计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对那个场景还有印象。但后面那个觉得是流程，现在好像回忆不起来了。
2: 那林恩老师呢？
4: 我跟刚才就王老师也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前，但是当时就记得我那时候博士毕业啊，这个留在北京，因为当时还是要求很严格的，必须在你的一方的户口所在地。
2: 嗯，
4: 然后呢，当时我是刚留在北京下来，户口刚落下来，还得找你这个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对应的哪个民政局，然后专门约时间打车去。印象中就是这一点了。
2: 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多了哈。除了今天我们话题里边说大家可以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进行婚姻登记之外，现在像一些银行网点啊，包括有一些地铁站，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很方便通畅的完成这个过程啊。但是刚刚二位老师说完了之后，好像就是排队呀、填表啊、拍照啊、盖章啊，这一套流程大家可能其实感受没有那么深了。但我们知道领证本身是法律程序哈，它可能不需要多华丽，但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一下哈，在一个特别优美的地方哈，两个人缔结婚姻关系，会不会让那天的记忆变得更重一点？所以想问问晨晨，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会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3: 一定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场景和我们人的内心情感它是直接相关的。环境变了，周围的一切光线、温度、声音等等都变了，人的状态也马上会启动到另外一种。那像原来以往我们都是要去到婚姻登记处填表走流程，其实那个过程我们也会很幸福，也会觉得我要努力记住，包括在那个婚姻登记场所里面它也有一个拍照的地方。
2: 嗯，
3: 但是那一切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功能导向，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事情的步骤都有哪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多启动的是理性思维，能够记住流程，更确认哦，这个步骤要这样完成，这样我们就真的拿到了结婚证是合法的，然后心里的喜悦是跟理性这些绑定在一块儿。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完全都变成了感性为先，打开了所有感官，在最美的一个

0: 山清水秀地方，或者是它怎么样氛围更浓烈的地方，是最真实的场景下，又美又舒适，又远离了我们真实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其实我们人会首先特别的放松，他会放下那些理性思维和我应该怎么样，他会更多被这些外在感官，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等，全部都会被连接和渲染。我们叫这个是联觉，就联系的联和觉知的觉。所以，当联觉跟美好这个主题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当下做的是领证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山盟海誓的那一刻表白，还是什么，他在内心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来，他就不会更多是先于理性思维，然后再到一个内心美好的感受。它是从我先有了特别幸福的体验，然后浓缩出来了。哦，我们要终生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两只手要永远相伴到老，携手前行。它是从感性升华成理性，所以它就会是更浓更重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在美景里边，就哪怕你不是说我真的是和我那位去领结婚证啊，就你自己在美景里边，常常也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说："哎，我这么美的景，我一定要和我最爱的人来。"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说这种感性更扩大的话，那可能也是像你说一个美好的开始，把这个美好再无限放大一些。因为大家知道后边，比如说走婚礼流程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很繁琐的事儿哈。所以这样一个美好开始，可能是给美好加了个倍。那也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哈，那在旅游设计上，你看现在不仅是看景了，如果给这种美好的情感的连接做一个开始，那像您在旅游体验的这种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再去刻意的加点什么？
2: 是的。不仅是刻意，而且是我们现在文旅体验设计和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啊，应该算是最核心或者是最有意趣为之的一种做法或者一个导向。实际上，在大家可能去各地的景区，最近也都关注到各地都在刷各地，不管是从一个旅游城市到旅游景区，所谓的网红景点也罢，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做法也罢，都是在想要给这个游客或者旅游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跳脱出他日常生活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这种感知和印象和感受。这里面就是当然了有几个点了，就是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叫这个峰值时刻也罢，或者叫风中定律也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可能王老师也这个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这一个诺奖这个结论了，就是实际上我们人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它往往是他很难对全程都有很高的一个印象。这里面几个点就
0: 是
2: 是，
0: 的。
2: 往往他这个最核心决定他满意度或者对他印象是否深刻的，就是他最高峰或者结束点来定的，就是所谓的峰中定律。
0: 高峰体
2: 也就
0: 验。
2: 是说，对，就是让大家，你像一个景区，你到一个城市或者到一个景点，你很难说它每一个点都很好，但你往往说它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两个点，一个就是，最高峰，就是你看看这个景观让你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候你的这个心情是最好，然后它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呢，就是它最后结束的时候，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些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规划产品的时候人为叠加的一个这所谓的情绪爆点。这种美景叠加到我们的感情，尤其是爱情里面，当然爱情只是一个点啊，你其他你看你还可以有友情，也可以有这个亲情，对吧？都可以有这种方式来叠加，但是爱情往往这个对人的这种，尤其是对年轻人，对吧？这个更多的是在年轻人身上，他往往产生这种情感和这种表达，以及他对他整个人生的这种整体影响，往往是更显著，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个激发效应。所以，我们往往在旅游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呢，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刻意也罢，或者有意的这种情感锚点，跟某一些典型的景观或者特殊的一些事件链接起来，让它形成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1: 这种设计会不会很难？
2: 这个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套路或者模板。有时候我们有意为之的一些所谓按照公式或者是大家导向的一些东西，反倒显得这个让人觉得很刻意，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往往不经意的一些景观的设计，或者是一些流程或者是一些动作的设计，反倒是产生了想不到的效果。它不是标准化的，它一定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绪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对大山大水感兴趣，有的人就对小桥流水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就对大漠孤烟、对荒凉感兴趣。对，这是自然景观上。 对于这些程序的操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点。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单线条，有的人喜欢中式的、传统的，有的人喜欢西式的。这些不一样的表达，恰恰是给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策划带来了很多困难，或者是很多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这个要求。
1: 哎，刚刚您说的那个峰值体验哈，像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说，哎，可以去某座山峰，山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咖啡馆，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邮政局，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明信片在那儿再寄出去，好像给大家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然后又看过这种美丽风景，再把它分享给大家。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如果和结婚登记连接在一起，用这种峰值体验和它的结合，就是您刚刚说的，能够让他印象更深刻，是吗，林恩老师？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当然通常过日子，大家说的话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对吧？仪式感里面就是任何事情，它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和一定的场景来产生，来营造我们对于这种现在这个时刻的记忆，来加深这个记忆，来强化它。那结婚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领证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那你如果只是领个证，没有叠加其他的所谓的仪式感，或者叠加相应的一些场景。它当然，每个人他也是美好的一刻，但如果叠加上我们讲的这个美景，美丽的景色，你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唯一的地方，在一个你本身向往的地方来完成了你人生你认为最美好的这个时刻，它显然会大大的强化你对这段
1: 感情哈、
2: 这个感情
1: 关
2: 和这
1: 系，
2: 个事情的本身的这种关注和对你自身的这种这个触动，
1: 你看，我们在2025年5月10号开始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是正式落地了。这一年多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不少特色的登记点哈。我们来一个个和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在去年吧，大概。一年办理了上万对新人登记，多数还都是外地游客。对，景区在特色景点还设置了户外颁证点，还推出了领证加旅拍一站式的套餐。而更特别的是，在这儿领证的新人哈，可以享受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赛里木湖，我想想，我这2年可能就去了2、3次，然后再往10来年前想哈，10来年前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去看那赛里木湖那湖。一圈几乎都是旅拍呀、拍结婚照的人很多。记得今年冬天的时候休假，正好在赛里木湖有一个景点，就是大家都穿得很多啊，很冷啊，然后但是拍婚纱照的女孩真的是很拼，大家一边在那拍照哈、一边说：“哎，新婚快乐！”因为你也知道，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冷的天儿，但确实就是它很让人觉得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一块留下了很美好的这么一个仪式感，还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因为刚刚特别提出了一点叫终身免票这个设计，想问您从产品逻辑上您怎么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它实际上，这个赛里木湖结婚登记终身免票的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产品的策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门票优惠，它实际上是从景区、从这个流量获取也罢，这个用户的绑定也罢，包括它后期的消费的转化和品牌塑造一体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精心设计了一个我们叫情感钩子。实际上，首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以终身免票为诱饵，它这个结合了它当地，实际上，你了解一下下的话，它有很多像这个1314公里的一生一世啊，还有这个2073海拔的这样一些浪漫数字的寓意啊，
1: 对，那边还
2: 在
1: 有
2: 这个，
1: 很多的那个天鹅在一起。
2: 对，实际上它在塑造一个这种流量，就是说我们赛里木湖要打造成一个爱情的圣地，告诉大家，它是本身是一种。本身它首先是一种这个目的地形象的一个传播，第二个呢，就是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感的绑定。它利用结婚领证这样一个极具仪式感的这种人生时刻，你还不像其他的，你像你这过生日在那过一次，你年年过生日，你这结婚对吧？你第一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对吧？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验。他把这种体验实际上对于他一两百万人，他如果近10万人在那登记的话，好多。这个去年我看数据还是很多的，这就相当于他这个这10万人这一辈子都给这个景区要绑定， 结婚证成了他来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个终身的一个通行证了，他与景区永
1: 嗯，
2: 久连接了，让这些人成为这个景区的一辈子的终身的一个代言人，所谓的，
1: 嗯。
2: 这个还是这个，这是他另一方面的。第三呢，就是他是一个背后的免费的一个逻辑是背后的一个长尾的一个转化，他免掉的只是一个大门票嘛，他这个为了吸引流量，他后面的很多盈利点啊，包括领证拍、旅拍啊、蜜月啊，这一站式服务，甚至是。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婚拍，这是二次消费，这是景区收入的一个大头，所以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啊，它是在这里面啊。同时呢，实际上，他通过这些之后，整体上他想，因为长期以来，赛里木湖他打的是这个自然生态的，他通过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又通过这种举措来实现一个他本身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重塑，就通过婚姻登记加文旅的这种一个创新模式，来从一个传统的自然观光重新定位一个。充满了这个浪漫色彩的这个情感旅游的这个目的地，这个本身是它，所谓从景区、从产品角度背后的一些逻辑吧。
1: 嗯，就是之前还在想说终身免门票哈，他们会不会亏？实际上不是，因为去趟新疆哈太不容易了。大家也知道，确实哈新疆离内地的距离非常远，而且新疆每一个景点之间哈它要走的距离也都是非常远的。但就是像您说这个终身免票，我和他之间就似乎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联系，不一定往后的日子每年都去，但我心心念念就有一个他。所以想问一下陈琛，你听到？终身免票这个设计，从心里想什么样的感受？
0: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终身免票”四个字一出来，就说明这设计者们太懂婚姻心理学了。他确实像刚才林恩老师也讲到，背后是有很多在专业视角下的设计的，从可能旅游，然后包括我们方案打造上，林恩老师讲会叫情感钩子或者情感绑定，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一致的，心理学上会把它叫长期锚点，就是我们也是聚焦像一个大头针在地图上面，我给它按下去，哎，这个地方咱们去过或者我们要去，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记。那回到终身，而且是免票，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心理效应，就叫安全感。我们通常经常就叫无条件接纳、无条件包容。如果两个人的相处或关系里面有那种没有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被允许、被倾听等等。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内心里面会本能的对这个部分有一个趋向性，有一种向往感。一是终身，就是永久；第二是免票，哪怕它是免门票而已。但是我们会觉得，在第一步上是没有消费的，而且永久对我是敞开的，那份安全感，再和婚姻绑定，那就是此生就我们说的这种高峰体验，或者说高光时刻，或者特别值得在人生这个经历的长河里面，它是非常闪亮和璀璨的这样一个聚焦点。那可能任何时候，比如但凡一个假期，我们内心的潜意识会首先选择那个让你觉得最向往又最安全的那个地方，会想要去。所以就会经常让我们能够觉得想回去，但如果由于时间原因不能每年回去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想到那个地方，我有可能会回去，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尤其像结婚这么一个重大的仪式，它立体的场景和我所有的感受都会扑面而来，我们头脑里边就像放烟花一样，所有的细节就会被显现出来，那就觉得感情还是会被加温的，就是会把日常生活中这些琐事或者小不愉快、小争执，就觉得不重要，就会淡化掉。
1: 就是两个人吵架了，这时候翻翻手机，你看咱俩曾经在赛里木湖领了证，首先这跟别人比起来哈，这就有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再想曾
0: 对。
1: 经哈，那个两个人缔结婚姻的时候，在那片非常美丽的湖面前拍照哈，就好像似乎也都再加点滤镜哈，可能当时是100分，现在再看可能是1000分了，也可能像你说
0: 是
1: 生
0: 的，
1: 活
0: 是
1: 当中的一
0: 的，
1: 些鸡毛蒜皮，看了之后哈，两个矛盾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有这个功效吗？
0: 一定会有的。哪怕是说真的吵架生气，那比如说在这个最美的场景下，那可能就是我们从那里去领的证。如果我们想好了，就是很生气，我们决定分开，我们要回到那里去，再领取一个不在一起的。但很有可能你回去之后念头就变了，因为那个场景足够唤起你所有的美好，
1: 哦，还真
0: 所以
1: 是
0: 它
1: 这
0: 还
1: 样，
0: 是很奇妙的。或者我觉得也许这个我们可以再开发新的产品设计，就是结婚纪念日， 包括不同的婚、钻石婚、什么金婚等等，大家可以去到那儿专。

0: 能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小证书，然后也有配套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更升级，可能会对在婚姻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幸福唤起。
1: 嗯，对，其实这么说起来，好像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领证或者是一个旅游产品设计的问题了。这里外两面说哈，无论是对景区还是对新人们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些情侣们来说哈，它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案例哈，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这是世界第一高桥，主跨1420米，官方就直接打出了"疑是爱你"的寓意，把婚姻登记点设在大桥旁边的云度服务区里。今年的520当天啊，有32对新人专程跑去那儿领证。所以再想问一下晨晨哈，像疑是爱你哈，就是1420这种谐音梗，在心理学上会有用吗？那比如说在这儿领证哈，我知道像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吊桥效应，就比如说在一些很刺激啊或非常非常美的场景里，可能旁边那个人。你本身没对他那么大的情愫，但可能忽然看他就不一样了，对，那会不会反倒也有这种效果存在？
0: 哎，其实是的。像这种1420，然后一是爱你，或者我们把某些数字、某些图画、某些句，然后把它赋予一个意义，其实特别重要，就也是特别好用的。心理学里边确实管这个叫意义建构，就是我们其实用白话讲可能还是仪式感，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它只说记一个数字，我们要跟情感去绑定，就像一是爱你啊，一说到这个，可能内心就会泛起波澜，就会有震荡。但如果只说1420代表很爱你，我们没给它赋予一个一是爱你这4个字，可能那个浓度会下来一些，也会觉得很幸福，但肯定不如给它赋予了字，让我们更生动立体的去感受它。然后如果在最高桥上，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哪怕是我们在那个过去走过桥之后的旁边办理，但是回到桥上站在那儿，可能它足够的高，可能大家再不恐高也会觉得它太高了，心里会有颤颤巍巍的感觉。那这时候有风吹过来，然后两个人要握紧手，也许那个桥还有一点点晃动，然后那一刻如果我们记住，就是这一刻，不管未来经历什么样的高空险阻、大风等等，我们彼此手拉着手。心里就是踏实的，我们就是彼此能陪伴、能支持的，就那种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在那一刻，我们又赋予了它一些仪式感和意义，确实非常给力。就是比我们在生气、做多少道歉，或者把这个事情咱们聊得多明白，比这个都好用。哪怕就是照片拿出来，或者我们提一下，你还记得当时在桥上咱们俩拉着手，双腿都发抖的时候的誓言吗？那可能两个人那一刻也就，哎，一下就笑了，或者说内心一下就软下来了，就变得温暖了，那个很多情绪就调整方向了。
1: 对，就是本来两个人已经很好了，在这种风景之下，好像感情又多了一层更感性的这种情感加持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哎，问一下林恩老师，其实，在旅游的这个设计产品当中，好像谐音梗好像用的还是蛮多的哈。那谐音梗设计这方面，对，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愿意？怎么说呀？就更愿意吃你这个谐音梗的红利，或者是我更愿意信服他。
2: 谐音梗实际上在旅游传播或者营销里面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大家也听说过很多，包括跟数字、跟这个各个地的地名相关的这些传播的，所以它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第一个呢，就像大家讲到的，便于让大家记，同时呢，便于传播，另外呢，就是也传播一个、传达一个目的地本身这个产品它自己能够适合有活力，这个亲民也罢。这个符合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也罢，这样一个整个形象，大家比较多的，比如说你像河南，它简称是豫，对吧？这个
1: 对，
2: 他打出一些口号，就是我在河南遇见
1: 遇见
2: 最
1: 你
2: 好的自己，对
1: 哦，
2: 吧？遇见最美的自己，豫，他这个豫就是遇见的遇，这个是河南这个豫。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啊，像这个大家这个听的比较多，像西藏一些茶余，对吧？这个茶余它是一个县，但他说这个谁。茶余饭后去干嘛？然后这个加一些，还有这个哈密，新疆的也是啊。这个互联网吃的瓜没有哈密的瓜甜，对吧？都是类似于，大家都是要让自己跟这些这个生活中非常有意思、很诙谐或者很这个轻松的这样一个口吻来表达出来，就把一个地方地名和一个它的一些景区或者产品。

0: 和我们大家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用来调侃或者日常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事情链接起来，这样的话更容易呢让人记住，也更容易来传播。大家这个像方言里面有一些啊，对吧？像武汉这个算鸟算鸟，对吧？这就跟算了算了的这
1: 算
0: 些，
1: 了，对，
0: 它这个是算了武汉话算了算了，
1: 嗯，
0: 它实际上它这个到最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就
1: 对，
0: 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想到的，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这个在东北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吧？就像这个，我前两天去这个海林市，它这个当时这个，林海雪原里面的夹皮沟，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智取威虎山里面这个夹皮沟这个镇，夹皮沟实际上它这个翻译过来呢，这是很土的一个名字，它那个沟很窄，就跟这个屁股沟一样，叫夹皮沟，
1: 嗯，
0: 这个。和原来呢，它是改成了更这个文雅的名字，但现在实际上通过网络宣传，大家都反过来了，又回到它原来比较粗犷、比较这个野
1: 嗯嗯，
0: 生的
1: 接
0: 样
1: 地
0: 子，
1: 气的
0: 大家可
1: 方
0: 能
1: 式
0: 觉
1: 哈，
0: 得更有趣，对吧？更有利于它的这个宣传，所
1: 嗯，嗯。
0: 以这种在旅游里面还是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导致很多地方旅游局长啊、营销部门的这个，甚至景区的这个宣传营销部门绞尽脑汁的，也要跟各
1: 嗯，
0: 种要靠起来宣传。
1: 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最开始对谐音梗听到更多，好像确实和感情也相关一点哈。我第一次听到1314，好像就是2013年的时候，1月4号啊，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1314啊、520啊这些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哈。这谐音梗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魔力，大家说起来好像觉得有一些调侃在其中哈，但也更多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哈，两个人彼此的真感情。那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有一个西江有喜秀咖主题馆，它就藏在苗寨里边，是一个非遗美学的空间。那新人去那儿领证呢，就要体验一整套的苗族婚俗，喝蓝门酒，给父母敬酒，交杯酒哈，全都是酒哈，然后穿上苗族盛装参加婚俗巡游，穿行在千户苗寨的街巷里面。所以问一下林恩老师哈，这种在地化的领证的体验，它肯定还是和赛里木湖那种自然风光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深入体验式的又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0: 这两个案例还是非常典型的，就是
1: 嗯，
0: 它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在旅游行业或者文化旅游体验设计中两种不同的这种底线的逻辑。赛里木湖大家可能刚才讲的，它是基于自然风光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种极致的山水风光，那么给
1: 嗯，
0: 人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这里实际上它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习俗。那实际上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这赛里木湖它是一种极致的留白，它在这种山水之间，你两个人见证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给人两个人很大的这种想象空间。但是呢，西江苗寨实际上它是填满的，填的把各种仪式都是规定化的动作，跟我们这个参加传统婚礼一样，你每一步要干嘛，就刚才你讲的喝多少酒、几杯酒、蓝门酒等等等等，
1: 嗯。
0: 这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他们俩的本质实际上，它不只是在于风光和人文的表象，它在于这个，首先呢，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赛里木湖你是天地文证，对吧？天地这种，大美不言，然后让这种自然的崇光和永恒啊，来见证这个两个人的爱情，这本身是私密的。大家跑到这个地方，他想象的他一定不是大家图个热闹跑去那儿的。我想更多的是两个人到那之后，能够像刚才讲的这种，
1: 嗯，
0: 这个面对这种茫茫的宇宙，来这个实现两个人内心的一种对话。那西江苗寨它不一样，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它叫我们不叫祖宗见证，叫社会见证。
1: 嗯，
0: 它不是风光，它是一种活态文化的这种共识。首先你得认可这个，你如果觉得你不喝酒，或者你就觉得这个喝酒蓝门酒很讨厌，你肯定不会去体验的，对吧？
1: 嗯。
0: 因为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和这种体验，它通过这种巡游这些程序，它是苗族千百年来的一种社会规则，背后本质上体现的就赛里木湖这种仪式感，它是内向的。
1: 嗯，
0: 就是他通过摄影师，他反映的是两个人自我的这种表达，你我和自然这个个体的浪漫意志的体验。那西江苗寨里面，它显然它是外向的，对吧？它这是一种类似于公开的社群的这种宣告一样，它告诉别人，我们两个实际上更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婚姻，对吧？传统婚姻它一定不是两个人的婚姻，它是要告诉两个家族，告诉整个社会，告诉这个整个的你的社会的这种网络关系，你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宣示两个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和宣示两个人的感情，他获得的不只是浪漫，更是被看见和被接， 被接纳的或者这种社会性的满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赛里木湖里面，它铆定的就是我们记忆的那一刻，对吧？我们这个新疆别寨里面，就是哎，我们这个办了那一场，这样一个流程，它背后的整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1: 嗯，那究竟是怎么选，看个人需求了哈。但是，比如说像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许下郑重的承诺，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哈，都会想到那句"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以想问一下陈真哈，比如从心理学上来说，会不会在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下，会让彼此的承诺更加深刻？
2: 它一定会是加倍，不仅是加一倍、两倍，
1: 嗯。
2: 就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弹性或者他的感知力不一样，阈值不同，可能会叠加的会更丰富的那个倍数。然后也像刚才林恩老师讲到，我们比如说在赛里木湖那儿，可能更多是视觉，它更多是内向、内化，我们更多是特别走心，可能人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但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丰盈饱满，它已经百转千回，把这个部分深深的直接印进去了。但是像在苗寨里面呢，人是动起来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如果说赛里木湖那儿，我们更多是联觉，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但它其实直接就进到心里面，像那种有心流感一样。但是像苗寨这个呢，它更多是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身体记住，
1: 嗯。
2: 就是其实身体的感受会更直接、更强烈，让我们的内心也有震荡，然后同时会上升到我们的意识层面，也更加确认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像在苗寨里面，我们要跟随着寨子里面大家的风俗习惯去结一回婚，穿上那些苗族的衣服呀，然后这种银的这种项圈头饰，包括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芦笙响啊，包括那个糯米饭甜香呀，老乡们在一块儿唱歌跳舞，就是身体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这种银饰。如果说我们会从那儿买个小纪念品，我们通常就像刚才咱们讲，山峰顶上的咖啡屋或者是邮局，我们寄出明信片。或者我们去到哪儿，可能买了个冰箱贴，回来贴在冰箱上，看见它都会有感觉。那如果去苗寨，我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去买了一个小银饰，或者真的是把一个小头饰买回来，摸一摸它，回到家离开那个场景，当你只要摸到它，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唤醒，然后整个人就从里到外，可能就马上切换回当时那个互动起来的场景。尤其它又是一个社群化的。我们也叫社会支持系统，当然心理学上社会支持系统，我们更讲的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密关系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场景之下，大家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它可能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去感受这种强烈幸福的时刻还要再饱满、再丰富、再浓烈一点。所以那个是更奇妙的感受，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呢，那里面的婚礼，它其实和我们现实中自己真的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亲朋好友来，还完全是两种感受。就是在现实中的婚礼，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幸福，但其实对于新人来讲，或者说主参与者来讲，
1: 挺
2: 大
1: 辛
2: 家
1: 苦
2: 觉
1: 的，
2: 得，哎呀，太辛苦，而且是在办一件事儿，我流程对没对，顺不顺畅，想的都是这些，理性层面和评价体系里的。但如果就在苗寨里，我们也不去管，我们能不能，想得清楚流程，我们做不做得到，但我们就跟随就好了。它又是非常放松，又是很享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全程的过程，包括很所有的身体的，那不仅是这种视听味触嗅，可能整个全身皮肤上各个部分都会有它那一刻神经元过来的很饱满的体验。所以在那一刻，其实被唤醒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就从大脑结构上的话，杏仁核不是更多带来的是那种焦灼感，所有消极的感受。那办婚礼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下一个环节不要出错呀，我们要确定好。但如果在那个寨子里面，可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杏仁核越来越不充血，越来越冷静老实。那可能前额叶它就有更多流动的，我可以完成的这种过程，而且很顺畅。它记下来就是再传导到海马体，那记下来的都是一切都很美好。我们按部就班向前走，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不管从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内心，还是外在的身体，还是我们有一个小物件儿能够把这些部分产生联系，有一个代表性。 它都能让我们

0: 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又奇妙又饱满的那个旅程。所以
1: 对，
0: 我觉得，要是不想办城市盛大婚礼的，或者想远离这些咱们日常的家人一块办婚礼的这个环节的，真的可以选择到苗寨或者更有这种风俗特点的地
1: 对，
0: 方去体验一下当地人。
1: 其实我也在想，说它千年的这种民俗传承啊，其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像刚刚我们说，比如婚礼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其实大家都是安排好的哦，那种惊喜的感觉，可能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比如说像林恩老师刚刚我们说，在这个千户苗寨去感受，因为它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很熟悉的过程，那我们就听从对方的安排，可能真的是一对新人在再次推出来彼此见面的时候，就真的有就是把盖头掀开，哇，太惊喜了！原来你就是我命中的他的那种感觉哈，
2: 是的，是的，
0: 是
2: 而
0: 的，
2: 且相对于这里面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体验呢，它跟常规化这个状态下的我们这个婚礼还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你要在自己家里面按照这个准备个结婚，你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你支付了费用之后，实际上你背后的那些准备的那些痛苦和繁琐都省略掉了，
1: 对，
2: 尽可能的给你留下一些更美好的表面性的这种体验。
1: 所以这种惊喜感，像您说这种体验感啊，确实可能也是很难得的。尤其像苗族哈，他那个银饰很多，就是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应该会非常愉悦哈，也可能会成为我整个婚礼的 BGM。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话题想拉回我们乡村 FM 的主场乡村哈，因为前面聊的大多都是像赛里木湖啊、花江峡谷大桥这种比较出圈的地方哈，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比如说普通的乡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没有世界第一高桥，那它有没有可能也成为让感情回甜的场景？操作起来难不难，林恩老师？
2: 这里面区别一个概念啊，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时候说，除了城市就是乡村。从这个我们角度讲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空间啊，就是学术角度讲啊，叫三生空间。这个或者是大的里面，这个我们城市里面除了我们城市乡村，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空间。就是这个生态空间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赛里木湖，你还不能这个算它是乡村空间。这个乡村空间我们意义上来而言呢，就更多的是。我们居住的这种村落啊，或者各类的这个乡村，它是有人的地方，它才叫乡村；它纯自然的地方，它就是自然空间，我们就叫这个生态空间。在这里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为什么这个普通的乡村，那么它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见证刚才讲到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样一个场所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而且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空间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感受来讲啊，就是，人都是有这个恋旧情节的，这就恋旧情节里面，就是他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你从我们讲，我是搞地理、搞这个旅游这个研究的，我们这个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从这个建国初期的不到30%-40%，到现在我们城镇化率大概在68%，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这些人从60后，包括我现在我是80后，我。这个我是农村出来的，一路读书到大城市里面，这个80后这一代人，他本身他这种恋乡或者叫乡愁也罢，叫对自己的这种家乡的恋地的情节非常强的。这个时候，这些人哪怕他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他还有这种乡村的链接，在这个里面，他孕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不叫消费群体或者叫人群，他们更渴望在乡村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感情的一些重要的见证。或者自己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就我个人来说，但我每次我一到乡村里面，这个哪怕这个乡村这个传统村落里面一逛，心情就特别的这个放松，也特别的解压。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它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什么世界第一啊、全国最大或者世界怎么样吉尼斯纪录，没有这些大山大川，能不能成为让感情回前的这种场景？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这是我觉得基于恋旧的，而且即便是对城市生长的传统乡村的这种慢节奏和慢生活，它本身也是现代城市人、现
1: 很
2: 代
1: 稀
2: 人
1: 缺
2: 群
1: 的，
2: 对非常稀缺的这种场景和资源。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乡村，它是有时候甚至是比这个名山大川更适合做所谓的这个感情这个回甜的一个场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你赛里木湖这种场景。 你短时间内或者是某一次，你这个第一这种大川这个时间节点它是固定和唯一的。你像刚才讲的赛里木湖，它新疆很远呢，对吧？你是作为一
1: 对，
2: 个爱好者，你一年去几次？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或者大多数人来说，他很难，他可能十年或几都到2年去一次。但是如果一个乡村，他周边他喜欢的，他可能他周末就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乡村提出来叫微度假和微旅游？它实际上为周边的城市、周边的这种游客提供了一个感情回填，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时间，甚至有这么多钱，这个花这么多钱，对吧？去坐飞机，花几天的时间去体验这样一个。但是大家谁都可能周末的时候开车，甚至是不远一个简单的假期，到周边感觉自己感觉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普通的乡村里面去，感受这个乡村所带来的自己喜欢的这种，乡村的这种村落的景观、生产的方式，包括产生的一些文化景观，甚至是美食。等等，通过这种对于消费的这种体验、深度体验，产生情感的共鸣，来形成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好的所谓的这种甜蜜的这个回甜也罢，体验也罢，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刚才讲到的，你平常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面临的这问题，它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在所谓没有被看见的压力呀、所谓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乏味感呢，都可以通过一种解压。慢节奏来实现一个缓解，这个缓解本身它不一定非得回到我当时领证的这个赛里木湖，当然在我可能一个关键节点也去，但是平时我这个我可以想走就走的这种乡村体验，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常的这种夫妻来说是更容易实现的，也是更有可能的。
1: 对，那比如说像目前的一些乡村游的这种旅游模式哈，有的可能确实，比如说这个填的太多太满，反倒让大家觉得这种留白呀或慢慢感受的这种体验会少一些，所以有的可能太留白了，有的可能太填满了，您怎么看中间这个平衡的问题？
2: 是的，就是这里面，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悖论。首先就是所有的乡村，它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有的是规划设计好的，有的是它自然形成的这种聚落，或者没有叠加一个统一设计。当作为一个旅游村落来体验的时候，或者设计的时候，大家开发的时候，它都是有意识的。就是我们旅游体验，我们老说它是一个就像我们演话剧一样，它是舞台式的，就是你。到哪个时候、哪个节点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你闻到什么东西，你这个都是有设计好的。这个不断的在实现它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刻意的去实现的一个事情。但是往往呢，大家去乡村或者去景区的时候，往往更想感受它，去这种刻意化，对吧？就自己这种自然化的。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种非刻意的这种规划和表达，就是你不要这个让大家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城市化。这里面就是涉及到第一个，就是这个首先啊，这个包括他们当地旅游供应商啊，你要克制你的造景的冲动。很多这个，你像景区里面现在大家这个所谓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搞的，一股脑的上，缺乏一些创新，都是大家学着来，什么玻璃栈道呀、花海啊、装霓虹灯啊，这个，我说一个搞笑的事情，这个我回老家。我有一个老家一个朋友，在这个他的隔壁村里面，他就找到我，他说这个他准备这村里啊，他要搞这个旅游，他们村口种了几个花田，叫什么叫布拉格花园，这个叫布拉格什么什么广场是什么什么广场。我说布拉格我也去过，他没有这种花，你哪来的这些花？这都中国的花。他觉得听着洋气，一听布拉格嘛，这反正都去来拍照，搞这些，但实际上这些恰恰都是一些所谓我们要追求这些记忆的这种这个体验的这杀手啊。全都是这种这个景区化的这种这个刻板印象，反倒是这个扼杀了我们对于景观自然的这种原始化表达的这种体验。很多人觉得我投了钱，你得看出来，对吧？但往往在游客想体验的，恰恰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啊，长满青苔的这种石板路啊，对吧？
1: 对，很原
2: 他才
1: 生
2: 是
1: 态，但是像您说，又有一些设计的地方。
2: 对，他能心里面对稀缺的这种乡愁。实际上，大家真正要把。这个要投入、要规划设计的是，首都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有时候叫简量化规划，实际上就是很多规划不是建东西，很多规划是拆东西。你通过规划它不是要建新的东西，而是要把那些影响你的，比如说影响你这个天际线的一些这个景观、一些遮挡物，包括天线等等，给它拆掉，对吧？把一些垃圾、 把它处理掉，把它一些这个整个的现有景观让整个的这个

0: 是偏自然型的，有的你像我们所里面这几年在做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就是把一些像汉尼梯田呐、啊，像浙江的这个稻田养鱼啊，传统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景观这样表达出来，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实际上这些体验它不一定是非得看到极致性的这种大山大水景观，也不一定是非得叠加其他，它更多的是通过这种美好的体验来赋予两个人的这种共同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乡村。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吧？你去赛里木湖这种景点，可能像喝一个高度白酒，那你到乡村里面更多的是，可能是白开水。那你平时喝的时候，它对身体有利，对吧？喝多了还健康。这个表达当然不一定恰当了，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乡村在，大家塑造大家美好体验过程中的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有点感触。比如说像前两年哈，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很火，其实女主更喜欢的可能是当地人一起生活的那种氛围，那种熟人社会，大家相互帮忙，然后又有山有水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原本的生活之上，如何能够让乡村的旅游更好的融合进
0: 是的，
1: 来，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点确实不是特别好的把握，但我们也希望在慢慢的这个摸索过程当中能够找到所谓的平衡。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晨晨乡村和城市对于大家的这种感受还有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来说，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2: 像刚才听了林恩老师讲产品的设计，真的也是，我觉得在里面会融入了很多心理学的底层的知识点和逻辑在。我们去乡村为什么那么喜欢？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乡村，它还是融合了很多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有相关的部分，比如民宿里面的一些小设计，哎，它跟城市的某一些酒店或者是什么场景会有相似，但是它是在乡村这个大的场域里面，再多了一点点城市的感受，这样就会让我们特别有非常安心和踏实的感觉，因为像乡村它是大地、蓝天。开放式，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是靠我走到这家，走到那家，直接打招呼就可以。它是完全都打破了壁垒的，就会让我们回到最，比如每个人的童年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祖辈他们原来生活的，就会回到最最最最初，叫那种初心来路的那个源头，大家都会觉得很放松、很安心、很安全。所以其实乡村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能放下城市里面，还是前面咱们也分享过，就是那种功能性生活的状态，
1: 就是
2: 在
1: 无
2: 城
1: 目
2: 市
1: 的
2: 不
1: 的
2: 管，
1: 时间，我不需要做那些对应的那种各种事儿。
2: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像每天早上一起来，在城市里，那肯定想要今天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多少项，哪是今天完成，哪些是我们留到后面。然后比如说忙完工作回到家，那可能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很多，我们想的都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那个背后都是我们的角色，无论是比如说是妻子、丈夫，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子女角色，咱们都是在角色之下去完成每一天既定的一些工作任务。但是如果在乡村里那一刻，可能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也许那一刻唤醒的还是我们小小的童年那个更无忧无虑的自己。所以在那儿，首先大家就会很放松，就是放下对于外在的思考和我必须今天要做什么。那在很放松的状态之下，本身大家就会是更内心真挚的部分、真诚的部分、真实的部分，就会全部都流淌出来。所以我们在真正治疗中哦，这个治疗室里面，有的时候会营造一种像乡村的场景，可能像在夫妻治疗里，就是二位都在治疗室，我们一共三个人，那我们播放的不一定必须是疗愈类的音乐，也不需要是有那种场景性的音乐，我们哪怕只是听，这是乡村里面的流水声，这是蝉鸣声，这是鸟叫声，哪怕那里面那个部分可能是在做农活，在犁地的声音，就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是大家去聆听那种声音，然后去聆听之后，我们可能分享听到了什么，就那一刻，我们内心就会唤醒和打开了。本真的部分就会流露出来，然后你真的能听到伴侣这一刻在表达，从他个人本人名字之下的自己，他心里面的体验。那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去乡村里，就是坐在村口晒太阳，两个人不管年龄是如何，就是在爱情里，或者说我们就是领证过程中坐在那儿，也许我们就能看见最真实的对方，而且是最可爱的、最纯真的那个对方。 那可能回到城市中的那一些子事情之下的牵绊，那些就全都。

0: 忘掉了。我们会有最温暖的握个手啊，擦擦汗呐、啊，然后彼此再调侃一下呀，就会觉得
1: 嗯，
0: 很生动。就
1: 对，
0: 像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去到任何的小院子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打招呼。然后我们端盘菜，我们家做完的送到你家去吃，或者拽个板凳就坐你们家继续，咱们一起吃起来了。大家其实现在无论生活条件、物质生活变成什么样子，更完美的样子，但我们还是很希望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没有壁垒。很
1: 嗯。
0: 自然，然后没有防范，我们都特别的安全，特别真诚，就是让我们内心会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1: 对，那接下来可能给两位老师稍微泼一小盆冷水啊，怎么解决换了个地方还看手机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尤其在乡村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往往都会说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心情和愿景哈、啊，然后希望去玩一玩、休闲一下。就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一样啊。林岩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2: 是的，这个
0: 收手机，
2: 这里面有一个是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在读博士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到各地啊做旅游规划，这个开发规划，大家首先这个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啊地区，首先大家提的就是，哎，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信号？信号好不好？这个要打造这个全域的这个4G、5G 的这个旅游区。现在大家很少提了，你到哪都这个都有信号，对吧？这个。甚至是你这个到一些极端的地方都信号很好，这个导致大家到哪就是换个地方看手
1: 也能
2: 机。
1: 继续工作，反正，
2: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要提出来反向了，知道吗？我们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像一些沙漠旅游体验地，我们提出来这个无 WiFi 无信号旅游区，就是大家反过来了，就是专门提供一些特定的场合。你像在内蒙啊，
1: 对。
2: 西部和大草原地区，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个给他们建议，就是一些作为一些高端度假或者体验的一些地方。就有几天就让他没有信号的这种体验，进去之后，大家去做，试试去做，然后让大家彻底的这个摆脱外界的一些束缚，只要你这个愿意来，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不只是看，要腾出手来，就是不让大家腾出手来，说白了要参与到其中。你如果大家只是坐在那儿，这个静态的作为一个第三者和旁观者来看到村子里，他自然而然的会很容易叫出
1: 对了，
2: 戏吧。他不能以自己的角色，那么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你这个跟村里面一起去这个到这个村里面，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看，或者是一种体验，那如果是他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当地的村民的一个生活，到草原里面做一天牧民，去早上能挤奶，要剪羊毛，要干嘛，让他忙的都没有时间看手机，参与进来就把每个环节他融入到深刻的融入其中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种体验。会更加深刻，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晨晨呢？
0: 我想一想啊，就像我们自己也会有体验，到特别美的地方，可能我们只是想拍照，然后放下来去感受，就当那个场景所有的一切足够唤醒我们内心，或者说放下理性思考之外的这些感性化的部分，让它足够放大。我们就是想慢下来，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或者治疗中，我们经常也会说慢下来这三个字。其实倒不是人变得很缓慢，而是说我们更多聚焦在当下这一刻，就停留在这里。我不会想到前面几秒钟或者昨天以前我还遗留了什么部分，也不想到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只是就停在这一下，就其实停下来那一刻就不是很想拿起手机了。就以往我们拿起手机，不是说必须要看手机里马上要做的一些事情，马上要回复的消息，
1: 这就
0: 或
1: 心
0: 马
1: 里
0: 上
1: 不
0: 要
1: 踏
0: 看
1: 实，
0: 到的
1: 总
0: 那
1: 想
0: 些。
1: 看，
0: 哎，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慢下来停在这一刻，我就
1: 是
0: 觉得只要我一停，很多昨天和未来的部分全都扰动在我内心里了。但是
1: 的，
0: 如 果那个场景足够让我很松弛，其实我可以很有勇气，或者说我动力满满，我就愿意停在这儿，就待在这儿了。那整个人也是空的，头脑里又不需要思考，但是觉得很舒服。其实我觉得最美的景色或者乡村。再加上林恩老师讲有这么多用心的设计在背后，大家那一刻本能都会想到不想打开手机，迫不得已可能才会哎赶快的回复一下就放下吧，就会特有那种我都已经出来了，我就要隔离一下，跟我城市的生活或者说我之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就会愿意把手机放在一个不太好拿的地方，或者恨不得我想去哪儿溜达一下，我就把手机放在我的房间里了，就这样时候也许会多，
2: 刚
0: 然
2: 才
0: 后
2: 说起来慢，实际上这几年也很火的一个旅游产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国际慢城。 这个一个国际组织在推，就是在一些主要是它叫曼城啊，其实主要是在一些小城镇或者乡村里面来推动。它就是让人慢下来，慢下来。它甚至是规定了你要凭这个曼城，你这个车速在我这个地方车速都不能太快，然后整个的都是要反着的，跟大家这个
0: 哎
2: 现
0: 呀，
2: 在快节奏生活反着。
0: 很美好，
2: 哎，是的，是的，你像这个浙江，像这个江苏南京的这个高淳呐，几个地方。国际曼城嘛，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哎，这么说我就很感兴趣了，
0: 好像吧，
1: 因为
2: 是
1: 两位
2: 的，
1: 老
2: 是的。
1: 师一个从硬件上就你也没有办法上网的一个模式上哈，另一位老师说那我怎么从心里边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少看点手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安排在同一个美好的空间里了，但是能不能彼此看到对方这个很重要哈，尤其是在把手机这个元素能够扔掉。其实我这两年在就是出去旅游，有一些徒步线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其中1到2天是没有信号的。但其实你非常享受那个状态，就是白天大家一起去徒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然后吹着风，看着草原，等着日落，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好。就像林老师说了，白天反正你也忙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坐下来闲一闲，想一想。

0: 期待领证加文旅这一模式得到的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
1: 尤其是对于新人们来说。当然风景从来不是感情的答案，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会问我们，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走向幸福，朝着同一个方向吗？那些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田埂上的日落，没有信号的深夜，
0: 恰恰给了我们重新看向对方的机会。
1: 乡村的美从来不在风景有多震撼，而是在于它让你愿意停下来，哪怕只是并肩坐着看云听风等星星，无论是甜蜜或疲惫。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